0: 就能恢复到以前啊这个满世界自由自在的去拍摄啊去跑。但是我相信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帮助还不小，因为它不仅仅是高含量的氨糖，还用专利的氨糖原料，并且区别于传统的盐酸硫酸氨糖，所选用的是 N-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无需要我们肝脏的代谢转化，您吃它就直接的作为软骨合成的原料被您的人体自己就吸收利用了，它这个生物利用率更高，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我的感觉就会更好，它不打折扣了，
1: 对，
0: 关键它还额外加了高含量的钙，那这样一来呢就真正做到了软骨和硬骨一起补，可以说是买一样补几样，
1: 补两样，
0: 对呀，
1: 对。时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想要高含量的氨糖高钙产品，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这大哥没有献祭条，为了把卢炯的冗余，你把我毙了吧！
1: 你张有成，你说话不要冲动，
0: 我找不到，跟我拉线，还不是一样？把卢炯的冗余，别个都没有开重要，让老百姓行，我们把卢炯给豁出去名，这。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就是射击，先别开枪。李毅侦查的没错啊，鬼子真的撤了。乡亲们，鬼子跑了，咱们大胜了！
1: ！
0: 三叔，咱李家寨的乡亲们都是英雄好汉呀，咱们是好样的呀！
2: 哎，咋的呀？老人、妇女、孩子，小人们，你们这帮畜生，我要你歇歇歇去！
3: 来，
2: 给我打！
4: 队长，
3: 怎么了？
4: 你看，袁叔来了不少兵，
3: 准备。
0: 哎，先别急啊，石三叔，大伙儿别急，咱看准着呢。这会不会是咱自己人啊？啊，
4: 自己人？
0: 要不鬼子怎么撤了呀？
5: 吕家寨的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遥遥五师的队伍，请你们的领导出来联络。
2: 八路军，
0: 你们从哪里来呀？
5: 我们从西边来。
0: 你们家在哪里呀？
5: 井冈山、沿河边，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
2: 还真是自己人。
0: 我是这里的区长庄继伯，欢迎你们啊！
2: 走，
0: 乡亲们，是老八路啊，在平西关打鬼子的八路军来了，快开寨门！
3: 开寨门！
6: 开寨门！
0: 欢迎你们啊！
2: 这一家绝户了，一家六口，男女老少全都拼进去了。鬼子进去了三个，抬出了俩，另一个给打伤了。张局长，前面有堵墙，在那墙边上一共打死了五个鬼子，俺这值班队员啊也牺牲了。
7: 咱上是咋打的？
2: 哎呀，这个啊，咱这墙啊，抹垒墙的时候啊，没有抹灰泥啊，使劲一推就能推倒了。鬼子不知道啊，就躲在墙根儿，墙一倒给砸那儿了。咱这四位队员就冲出来，把这货给收拾了。可惜啊，一伙鬼子临死弄响了个手榴弹，把咱四位队员也给炸死了。要不然就是两个或五个。
8: 哎呀，我们的聪明大大真是英勇。
9: 邱家胜，
10: 到
9: 了。来的路上，你数没数这个鬼子在吕家寨一共被打死多少人？
11: 到目前为止是72人。
12: 山县长，哎，俺们统计一下，吕家寨呀，一共打死的鬼子超过100人呀。
9: 那我们都损失了，
12: 自卫队牺牲了147人，取消队牺牲了26人，剩下的都有伤。
9: 我们一定要让鬼子血债血偿。我们吕家寨真是太了不起了，咱要的伤亡比例就是我们正规部队，那也很难打出来呀、啊。向你们学习。
2: 不不，哎，是区长指挥的好。哦，向营长，俺说的那个墙就是这堵墙，你看，啊，要不是，这区长让我们早点躲进屋里、院里，啊，那要在巷子里街上跟鬼子打，那牺牲的人就更得多了。

0: 你欠了，
1: 去！
0: 你欠了，
1: 去！
0: 站住！票，干啥呀？欠你倒的！你去哪里待着呀？
1: 我问你啊！你说，
0: 你先冷静一下。
1: 你说，
0: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口枯井，
1: 不就是骑马的时候俺让那小仙子那个地方吗？怎么了？
0: 没错，算是救了俺了。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故意的？你故意骑马吊的皮带？哎，俺呀是能摔多惨摔多惨，要不俺还得回去战斗。就陵墓那一伙，他们那独战队就拿着机枪跟在俺后头啊。
1: 你说，要是进了村儿，不大，陵墓就得杀了俺。你说要是他，咱爹第一个就得把他给毙了。
0: 俺爹的枪法不比你差，他就舍不得毙了你。
1: 还说呢，你爹啊是真舍得开枪打俺啊！哼，
0: 俺这腿上这个啥就是他打的，
1: 刚刚还取出了五六粒铁啥的呢。
0: 这哪儿呢？俺看看，没事吧？哎，别看了，没打到俺脸上啊，就是给女婿留面子。
1: 俺爹可不用铁砂大枪。哎呀，俺村人后来什么样啊？
0: 俺摔了以后啊，就一直晕着。风纪他那伙就把俺抬出去了，但后来俺听说啊。 村天的那个散铺中队冲进去了，但是被打得很惨，死了100多个人。100多个，这鬼子就死了100多个。那村内肯定没剩死什么呀？那俺爹呢？俺爹没事吧？哎呦，英子，这后来啊，警备团就跟着俺退出了战斗，所以村子里面什么情况俺是真知不道。但是你放心，鬼子。
1: 没打进你家的大院，你爹肯定没事。你放心，
0: 净说好听的。要是俺爹出了啥事儿，你又伤成这个样，你说俺以后日子咋过？
1: 你这是什么话，英子？你爹是什么人啊？你爹一个人能打5个鬼子？俺说啊，只要他年轻的时候，俺这武状元肯定是他的。
2: 放心吧，俺呀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去了。小田教殿は大きな掃討作戦を企画している。老北斎の86軍総動員に我が軍すでに把握している
3: やましたこえん。焦るな。今回必ず反抗勢力を一網打尽。はい。ご社長。谢谢你们啊。客气了，没事。没事，我来吧。没事，没事，阿伯，我来帮你谢谢你。
4: 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哎哎哎，搬上老土，搬上老土，搬上老土，回去吧，大爷。放搞小老土，这是个全场不能用啊，杨总。现在就收下来，我们天天在这喝海水垫油灯，菜草灯油，也不是白来的。哎，村长，不不不，大爷，你不说我们要被处分呢，大爷。
5: 不能用，那不能用，不能用。
4: 村长，村长，怎么办呀，村长？
5: 怎么了？
4: 这就给钱了。
6: 哎呀，给你就收着吧。哎呦，
4: 谢谢村长。
6: 忙去。
4: 哎，好嘞。
6: 这是把军的规矩啊，怎么样？ 活这么大了，都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吧？
4: 没有没有，得嘞，
6: 哎呀，就过来看看你。好，这是点吃的，你把钱先收下。好，
4: 谢谢村长，谢谢村长。
6: 进来顺便，
4: 这不认识呀，这也闲的不爱这是，我看看，嗯。

0: 咦，
1: 挖什么？哎，
0: 坠什么？坠什么？快看看，这鞋子什么呀？
2: 哪来？我看看。
0: 哎，快点吧，这
2: 我来了来了，我看看。
0: 快快快快快，快看，念。
2: 嗨，这个呀是个狗屎啊！哦，
0: 这狗屎。哎，
2: 我看看啊。本部初到贵地，为融洽居民关系，特颁布如下军纪，望村民百姓监督执行。这个呀，是让咱们大家监督执行的哈啊。一，公平买卖；二，借用东西要及时返还；三，凡消耗百姓的任何物品，包括柴草、灯油、食物、布帛、针线等，一律照价付钱。
0: 他给咱们
2: 付钱，
0: 给钱还你。
2: 还有了，还有了啊！四，居住民宅每天要保证刚满圆净，室内整洁。最后，本部严肃宣布，以下行为者经核实，一律枪决。
3: 枪决，
0: 枪决了，
2: 一律枪决
0: 啊！太，
2: 咱看看有什么啊？欺辱妇女者，盗抢偷盗财物者，殴打伤害民众者，八路军独立应选。
0: 你看看，你看看，看人家八路军的队伍，那才是
2: 有
0: 纪律严明，秋后无犯。
2: 这是八路军，
0: 对不对？
2: 真是，你看，
0: 你看，哎，住俺们家那个兵啊，哎呀，那打水扫院子，那嘛活都干呀，我给馍都不要啊，这样的兵啊少见呀，对不对？
4: 哎，赵伟强，上来什么去？
5: 队长，咱们营没有摇来，这么多桶子，伤的伤，病的病，总不能拿野水对付呀。我听说城里边有个独狼种，他玩说不定有摇。哎，种草药也行啊。
4: 我告诉你啊，遵守纪律，上次申请的经费到现在还没批下来的。啊，
5: 我知道。实在不行，我得结账一点吧。
4: 你少借点，别借贵了，经费有限。听见没？
5: 知道了。
6: 同志好。
5: 你好。
7: 哎，赵大夫好啊。
5: 好些了没啦？
7: 哎，好多了，好多了。
5: 有事再找我。
7: 好的，赵大夫，俺走了。哎，
5: 你怎么了？

外出采药，归期不定，如有急症，自行取药。哦，行，那我就洗个澡，解药吧。哎，这个解调。

0: 赵局长找我生事了，我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呢，
1: 想告诉你们，
0: 据我们的情报

0: 鬼子近期不会开展大规模的进攻。好，我们正好有时间可以休整补给。那第二件事儿，
1: 你们有任何的需求，我们一定尽全力满足你们。
2: 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1: 还有第三件事是，就是希望
0: 你们能支持我们。
2: 好啊，
1: 上，
2: 我不懂军事啊。
1: 缺乏懂军事的，会带兵的干部，希望你们支持我们一下，给我们派一个区队长过来，职位不用太高，有经验的，班长就可以。
3: 好，我一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0: 好，
3: 制约地方部队建设也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放心，赵局长。
1: 太好了，夏营长，谢谢你们。哎呀，
0: 感谢你嘛。
4: 村子里打仗，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到现在这心里头还过意不去呢。哎呀，
0: 日本鬼子这出动，咱也不知道啥时候，没事啊。还担心在路上，咱就出啥危险呢？回来就好了。
4: 哎，好好。会长，你可得给俺坐庄。
0: 我这多大方，你坐下说。
4: 俺上山采药回来，发现药铺了，少一些药，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寄来给拿走了。
0: 兴许有个解决欠条吧？
4: 没有啊，我都看了，这些药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精心炮制的，就那白白的给拿走了。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0: 那你的意思是想让俺去帮你问问？
4: 是啊。
0: 哎，东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去问问。
4: 走吧，
0: 确实，杜大夫，你少了多少钱的鱼啊？至少得七八十块钱。哦，你不着急哈，你坐下，你听俺说。要不这样哈，杜大夫，俺呢给你十块大洋啊，你也不亏啊。这个事啊，就不要张扬了啊。再说了。 这个队伍啊，跟这个庄区长都是一市的，啊，人家对咱也不错，不要惹麻烦，就这样吧，啊，你去，预备钱去。
4: 不是钱的事儿，我是说咱村里这么多年就没丢过东西，你要不敢问，我自己找他去。
5: 什么话？我怎么就不敢问？
0: 我给你十块大洋，不行吗？你丢了那块药，这十块大洋卖不了。
6: 东家，你消消气，你消消气，东家，你东家，你听我说，这些年啊，我在外头那见得多了，好些个队伍都是这样，表面上说的好听，到时候就不认账了。谁知道这八路军是不是这样啊？啊，为了进咱们寨子休整，那什么都往漂亮里说。自古是兵非一家，我看这八路军啊，也未必能例外。 这个事儿，咱还真得问明白喽，正好也能试试他们，免得将来吃亏，不是？事儿啊，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我跟吕会长啊，是都不相信八路军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以今天逮着独身一来，只要贵军清查，没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就自行处理了，不能败坏了贵军的名声嘛。
0: 行行行，你不用说了。
7: 乡长官，哎，我跟你保证啊，俺们村儿真的没有出过这种事情。哎，麻烦乡长官去给查查。哎，就是鬼军拿了，也没关系。你看，你帮了我们大日本人，这个事都不值一提。今后啊，有啥需要，你直接找我就行。
8: 佟新宇，
7: 哟，
8: 丁长。
9: 你去各营支各单位问问，是谁私自拿的药方的药，写从卫生队问。去吧。
7: 是。
9: 哎呀，可以啊，张永成。
10: 你真把药搞回来了。
9: 五幺郎中孔刷卷。
10: 嗯，
9: 你老姚，这得好耍。
10: 哎，你看你。
9: 哎，队长。
10: 嗯。
9: 这两副。
10: 嗯。
9: 是哪副？
10: 是外用。
11: 可以可以，营长让我问你一下啊，谁上人村的药铺里拿人药去了？
12: 我不是那，是姐。
11: 别管是哪是姐了，跟我去趟营部吧。

0: 姑娘，人让找来了。这，李总长，杜大夫，来歇会儿，说会儿吧。谢谢长官。哎呀，李总长，你看啊，我们100多人住在咱们李家寨，给大伙贴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剩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1: 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是按规矩的好好的。
2: 院长，您来了。
1: 包括营长，姚生哥接的，卫生队设在没摇了，也没有去。我觉得等的卫生队要了经费，疲劳再还吧，我留了借条。
2: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村里人都知道，可是。 上头没记，没的这些药，
1: 账本儿，我是拿那个包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嘛，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我的名字了呀，就放在桌子上了。我看了，他没有啊。
2: 不可能，没有仔细看吧？
1: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2: 你胡说了，
1: 你还胡说了？没有，他就是没有。
3: 说什么你们的？
0: 注意自己说话态度。
4: 营长，我接到借条。
0: 好，邱家胜，
4: 到，
0: 跟我一块去找借条。
4: 是，
0: 杜大夫，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去找一下。
5: 好，走。
4: 哎，李姐，哎，去，
0: 把找去让叫上。
4: 好。
0: 你这样的干什么找借条了吧？
4: 就在那儿了呀。
0: 就放在那第一张了呀，那这你没有了。
4: 我上了，你仔细找找。邱先生，哎，那尤昌，我帮你找。账本就在这儿了，你们仔细看吧。哎，曲长，这边，俺爹说怕事情闹大了，请你过来打个圆场。曲长来了，哎，什么样了？
6: 哟，
4: 什么样了？找着没有啊？
0: 不是没找到，刘畅，你有没有用这些纸包过药啊？
6: 没有呀，我专门拿的那个壮药的补课袋了。
0: 啊，乔长，你想着管说，这要找不着借条就要执行纪律，俺看就算了吧。啊，杜大夫的钱俺都给补上了。啊，兴许啊，就是这个小兄弟一着急，忘了写借条了。
4: 把路上的补课能评卖无辜呢？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走一趟，更不可能给违反军纪的事儿啊。
6: 我这不空空无凭啊！你的意思是，杜大夫把你的借条给藏起来了，或者毁了？
0: 行，
6: 我
0: 都没钱，你要这早就。
6: 我星期二十多年了，治病救人，心里短索的整。我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儿。我这个药铺在吕家寨20多年了，什么东西没丢过。
0: 杜大夫，你先别着急哈，着急着，这个事情啊，我想一想，明天听我 是要枪毙的，啊！哎呦，这赵官真的有枪毙人吗？哎呀，不就是点冤枉吗？不值得拿命赔呀！上官，使不得呀，就当是我把剑条弄没了，我给你跪下求饶了，你就饶了他们。使不得，杜大夫，我们八路军不能自欺欺人。
1: 哎呀，赔点钱就行了，饶了他嘛。那强盗东西打人杀人的队伍有的是啊，
2: 就是啊，那啥队伍咱没见过，这八路军啊就不能。
1: 连长，小高，先关起来，等开会研究后再处理。
3: 啥都是不行，当兵说话，年限枪毙，眼也没帮，长官陪着，走个样子给他看看，过两天就好了。
4: 是啊。
0: 没见过这么严的队伍，
5: 八路军那怎么样啊？摸索他老百姓啊，就写点写地吧。这什么借条啊？说不定一会儿啊，就给你编出一招来。
0: 不是因为老百姓的东西，就是要枪毙。
5: 哎呀，小兄弟啊，你就别说话了啊，跟长官负个软人，我错，要枪毙你了。英子，这大哥没有写借条，为了八路军的荣誉，你把个逼了吧。
0: 赵有成，你说话不要逞。

我做不到，搿么垃圾还不是一样？把鲁迅的冗余，连搿的庙开重要，让老百姓行，我们把鲁迅豁出去名。

0: 不能去，所主，赶紧去找王宇，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
1: 好。
2: 我们头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群众对我们很陌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群众对我们的第一印象，不是一招解从，就是流放外家。我们每一个执政员都有责任让百姓们知道我们是辽宁的军队，我们有铁的纪律，绝不容许任何祸害百姓的行为。没有咱样的纪律，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赵成，赵，你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卫生员，你救过我的命，也给很多战士治好过伤。
3: 我给大家看病看伤，那是应该的，是我今天干的事情，给我们八路就丢脸了。事到如今，今天就用我的命换回我们八路军的声誉。
4: 营长，赵有成治好过多少伤病员的命啊，我们战无不过吧。再说了，他拿药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给卫生队拿的呀。
5: 营长，赵有成是我同意让他救下路的，他伤病我了，
4: 你给他机会吧。营长，
5: 营长，给他个机会吧。
2: 部队停止大声喧哗，还有没有纪律？
3: 营长，不要再耍了，给我来个痛快些的吧。
6: 战官，乡下留人啊，乡亲们都平安了，再给战官跪下。哎，
0: 乡亲们，战官，
7: 同志，
0: 不像话，快起来吧。
7: 李同志，你快起来，
8: 你呀，战官，你就这样子
7: 起来吧。
8: 哎呀，你就这样弱吗？
7: 乡亲们，起来吧，好不好？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
0: 感谢大家为赵有成同志求情。找起找还在调查，但是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执行纪律。
7: 乡亲们，在这里，我替赵有成。给大家赔不是。
8: 哎，就是看看，战官，战官，哎呀，你不能跪啊！你这一跪，那心里头受不了啊！
9: 赵警长，你就放了我吧，你让我过去跟那个小兄弟求求情去吧。
0: 朱大夫，你先不要着急，你冷静冷静。我现在不就在帮你想办法救人了吗？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是有人把这个借条当成这个包药纸拿走了呢？
9: 我这俩从来不锁门，这么多年了，连个值班证都没丢过。

0: 不用费力气了，做不到了，实在没不用费力了，没有把路就，我早就草草菅人命了。
1: 刚才啊，邱班长提醒了我，我现在感觉很有可能是这样，人家不知道这是个借条，以为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药纸，包上药给拿走了。哎，你看看账本啊。
2: 哎，在这个赵油城后边，有没有来抓药的？哎，还真有。
0: 谁呀？
3: 最后这一行写了个啥？
2: 啥呀？是谁呀？
4: 等一下！
2: 等一下！
3: 王副局长，你有什么事儿来？
5: 有仇兄弟，你要相信庄局长，他能找到借条。
0: 办个执行了，老百姓才能相信八路军。

0: 剑条找到了！剑条！剑条找到了！
1: 剑条有地球了！
2: 大家看，
0: 剑条找到了！

0: 王警察怎么走啊？
1: 我大哥，
2: 不是在这里吗？对，
0: 后面后面那个，
2: 对，在那边。
0: 快了，快了，都快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走。
3: 你咋来了？
2: 你也报名？俺俩都当兵，那爹该不干了。
4: 爹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只要当八路，他就不是事儿。你报名了？
2: 还没有啊。东家说了，他现在不要那么多保镖，大小姐也不在家，叫俺带着几匹马跟着庄局长当警卫。那个八路说了，俺要当
0: 警卫，
2: 不在这儿。在那块儿，
4: 走，俺跟你一起去。要干，咱兄弟一起
0: 走。庄局长，
5: 哎，
0: 庄局长啊，
5: 哎呀，都整些活了。
6: 小院长，坐坐坐坐，小院长坐坐坐坐坐坐。
4: 好，喝水喝水喝水。
7: 不用不用。哎。
4: 我这姜卷的烟，今打你点一支，
7: 说上两句话我们就走了。
4: 哎呀，你先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坐下。你什么事急得连口水都不能喝啊？
7: 我转身过来就是要……哦，小口口没事儿。
4: 正好我给你补上。
7: 哎，不行！哎
4: 呀，我补的太好了，
7: 不笑话。
4: 你去吧，我给你补上。我给你补上。哎呀，
0: 哎，江院长，你说找我有啥事儿？
7: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上级给了我们新的任务，我们得去执行任务了。
0: 上哪儿去啊？
7: 保密。
0: 我们心里也有准备，知道你们呀，早晚是要走的。
8: 但是老百姓们舍不得你们呀。
0: 前阵子你们在河北一个村里面，把柜子整的粮食接起来，再悄悄地还给百姓们了。那老百姓们看见自己的粮食回来了，那都掉眼泪啊。
7: 走吧。
8: 哎呀，你们在这地方，其实我们区政府心里面也踏实。
7: 乡亲们和我们八路军乃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赵局长，
9: 我们收获也很大呀，你看。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药材、经费，更重要的是庄局长你。
7: 你为我们动员了100多行兵加入我们，感谢你。
8: 有缘。
7: 所以，在我们走之前，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8: 你先挪个神儿啊，把腿绷直。啊
7: 啊！哎呀，你放心，我扎得住。
8: 好。
0: 哎呀，本来我们想着。你们再帮我们一去啊，再把这个柜子举点，现在看来是来不及喽。
7: 赵局长，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你知道为什么吗？啊，遥遥武师进入山东以来，大总家、陆府两次战斗，我们的部队都是被敌人。

0: 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虎口脱险。
1: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 粘的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 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住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 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 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满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满即止。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 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 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 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 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

0: 波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骨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
2: 五八路来了，快拿枪！
3: 老铁，师长，
4: 太君，五八路来了，快进棚了，兄弟们，拿枪！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虎口脱险。总结教训了，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没有估计到日本鬼子收集情报的能力准确、及时。魔的话调动部队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虽然咱们一区穷中基础这么好，这什么都舍不得走，包括我。我还想继续跟你拉呱呱。 继续向你学习，想让他学我讲话，拉拉呱，拉拉呱。但是这儿离敌寨区太近了，不适合长期作为攻击地。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会走太远，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配合作战。哎，
1: 强营长，你们放心的走啊，我们自己的听信指挥，马上就征询，补充完毕回来了。
2: 好。
1: 强营长，你喝水。哎，你看看，我给你布置咋样？哎呀，很结实。哎，点着烟，点着烟。我装上。哎呀，强营长，我呀，还是上次说的那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有经验的去小队长？再一个就是，你们缴获鬼子的军服、装具。 随后再留一批弹药吧，我后面有个计划要用，
0: 你还想要剩的啊？我就知道这裤子不白缝。

0: 这盐还装一只呢，行吗，翁弟？我都满足你。真的呀，任务我都给你选好了。
1: ，
2: 到。
0: 首长，你赶紧扁的个脸，你说好的嘛，高兴点儿。邱家胜，我的警卫排长，塞塞内的兵，改别之前那是骑兵连的连长，百里挑一的干部。我天爷！坐坐坐坐，来来来，
3: 首长，我不能坐。
0: 看这纪律啊！ 我的行头肉，庄区长，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它割给你了。我不好意思了，
4: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下钱要给就给最好的嘛。哎呀，
0: 是，这原来是你的宝贝，这以后这就是俺家的宝贝了，这威武。
5: 欢迎你，邱家胜同志。你好，庄局长。
6: 啥月了？
5: 俺当爹了。英儿啊，你怀孕了咋不早告诉俺啊？
6: 知不道啊，还用第一次？那还是临时告诉俺的。
5: 你说，咱俩一身的武艺，这每天都还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的，再添个孩子，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啊！你啥意思啊，张志平？你啥意思？怀孕原安是吧？啊？ 跟你说，你那莫掺和，敢不敢一个污水？怀孕你先前的是吧？行，我离开咱省去。
6: 不，英子，英子，别走，
5: 别走，
6: 别走，
5: 俺也不看你。
6: 你就是想让俺走呢，俺走也得拉你一块儿。
5: 英子，怀孕了还喝什么酒？英子。
6: 俺是真心喜欢孩子，你说这要是在老家，你生个是个八个的，难道绝对不嫌多？俺原本寻思着，这打了古城就可以回去了，这哪成想啊，这话是答应了，这一年看见了，到现在为止人都没回去呢。俺是想啊，俺这头顶上的汉奸帽子实在是不想戴了，俺就想着。
5: 有一天，俺是不想干，干不下去了，这马一骑上，咱们俩就跑了。那你说现在，再来个孩子？
6: 成天你说这个话，瞧瞧你这点出息，闲吃了我都占操心。孩子俺生，俺养俺护着，俺带着，一个孩子俺背着，两个孩子俺抱，三个孩子俺架着走。
5: 俺看行，
6: 按照时间啊，跟组织上汇报一下，就说啊。 俺这换皮实在是喘不下气了。前几天，俺就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百姓啊，见到鬼子没有避让鞠躬。你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6: 被那个鬼子一次都给捅死了。
5: 啊！
6: 俺当时就想掏枪毙了那个鬼子。
5: 在鬼子面前。
6: 咱就是瞎捅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哎，姐，跟厂姐说去，咱干了，厂姐把我们撵回来。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5: 知道了。
6: 以后咱们也别说这个话题了啊，也别什么鬼子鬼子的叫了，叫顺嘴了，这出去说话漏了嘴，咱就完蛋。
5: 俺知道了，啥时候漏过嘴？
7: 俺们村呢，村长刘福利。

0: 就是个铁杆汉奸，根本就没法做工作。
1: 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
0: 哦，没有。俺们村呢，就俺和广富两个党员，除了上级，谁也不知道俺俩身份。
1: 现在刘村这个据点是个什么情况？
0: 哎，有一个围军的小队，大概有30多个人
1: 啊。
0: 局长，俺们刘村的老百姓啊，受这个敌人的窝囊气实在是受够了，什么时候把那队伍拉过来，把这据点给断了？
1: 手下，俺也别急，那肯定得把村子里的情况摸透了呀，摸透了才能有具体的作战方案吧。你别急，丞相，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你要坚持住啊。
0: 放心吧，局长，
1: 抽烟。
0: 哎，
1: 七七六村据点这个计划大致就是这样啊，大家畅所欲言，想一想有什么意见，哎，哪有问题大家说一说啊。哎，锁住啊。
2: 嗯，
1: 你这个衣服给你补好了啊。
2: 哎呀，
3: 是是
1: 啊。
2: 咦，比俺媳妇缝的还好。
1: 哎呀，这别说没用的，大家说说。
0: 那我就先说说吧。
3: 好。
0: 嗯，通过这段时间对曲小队的检测，我觉得现在曲小队不适于拉出去战斗。
1: 哎呀，嘉诚同志啊，我想呢，这是一次止曲的行动。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细节做好，几乎可以不用战斗。
4: 你呀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区长可神了，他出谋划策，眼睛周密，加点水，每次都获得成功。
0: 那也要考虑意外的发生，一旦发生战斗，我觉得我们区小队未必能打得好，而且我们的兵力和敌人相差不大，56人对37人。
1: 嘉诚同志说这个人数上哈，56个人，
2: 你这是跟俺们区长没想一块儿去啊？哎，再说了，俺们区小队怎么就不成了？俺们也只打过林家这个营长。
1: 所主，你说话声音小一点。
2: 嗯，好，管。是，俺们新人是不少，那挑的都是会功夫、会打枪嘞，又跟着吕会长练了不少日子的刀枪棍棒、古拳拳。正想找敌人练练呢，要是你这个队长不敢去，俺那个副队长带队。
1: 嗯，
0: 先别着急，我呢也是为了大家好，先坐下。
2: 俺坐不住，你学，你去不去？
4: 所主，你先坐下。
1: 所主，这家人是队长，你是副队长，这是副局长，你得听他们，你不能这样。你坐下。
2: 俺听区长的。
0: 如果已经决定了呢，我坚决执行，但是保留意见，而且我还有几条具体的意见。第一，进据点的行动由我来带队。第二，二位区长在外带主力，按信号来接应。第三，请王玉同志尽快的交给我们必要的日语。第四，明确规定每一步的信号，严格要求部队按照信号来行动，绝对不能违反。
5: 队长，太君来了，快放点枪！

0: 哎，快点！
1: ！
0: 王三军，右腿，集合完毕。
2: やこやの、こちろ、とこやかの。
3: 嗨，那就说了，要检查一下你们武器的保养情况啊，把武器集中一下。
0: 废什么话，赶紧把枪放这，没听见吗？快！这个枪要是生锈了，我饶不了你。快点，快，慢点，快，放这。快！快！没刺就你嘴吗？快！
3: 哎，你的，
0: 我的，
3: 慢点！废什么话，快点！

0: 这枪都已经叫完了，怎么还不发信号啊？
1: 听假声的，没信号就等着。
2: 你们的人数不够。
3: 太君说了，说你们人数不够，还有人没到。
4: 啊，太君，我是副小队长，队长带着四个人去村里抓猪去了。哦，这炮楼顶上还有一个，按照规定来说不用下来集合。太君，中午留下吃饭吧，
5: 有肉吃。
6: 怎么还不发信号啊？敌人都没有枪了，咱这队长是不是忘了？
1: 别着急，等着信号，望着前面。
5: 通通的，
3: 嗨！太君说了，检查武器必须每个人都到，都过来集合。
4: 啊。炮楼上没人，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6: 王队长给俺们招手了，赶紧去救枪啊！
7: 兄弟们，别忘咱们有肉吃了啊！
8: 真好，这小猪崽看就行。
1: 哎，别滑啊！
6: 草门来人了，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5: 谁让你出去的？
9: 五八路来了，快拿枪！
1: 小军，队长，
4: 太君，五八路。

0: 我们是八路军，都举起手来，谁不老实就打死谁。守住，带敌枪，带上一组，占领炮楼。
1: 是，
2: 一组跟我来。
1: 站住！站住！

0: 假设人是这样啊？
1: 哎，没事没事。
2: 你看，这子弹还在里边，这不取出来，鞋止不住啊。
0: 夏胜，啊，要不要给你找点什么东西咬着点啊？
1: 啊，不用不用。
0: 哎，这水给你放着呢哈。
1: 啊，好。
0: 王玉啊，
2: 嗯，
0: 你看你这需不需要我帮忙啊？要是不需要的话，我去取消队看一看去我。
2: 就是没有麻药。邱队长，
1: 啊，
2: 你要不要有人按住你啊？
1: 不用。
2: 那就不需要了。嗯。
0: 哦。
2: 你看不下去啊？
0: 这自己身上的伤口啊，是肉体的疼痛啊；这别人身上的伤口啊，
3: 是精神的折磨。
0: 嘉盛啊，
1: 啊，
0: 你这个伤口处理好了以后啊，咱不着急哈，晚一点开个直播会，我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行动啊。
1: 哎呀，齐总啊，那个也对太多的批评，这个很多时候批评呢也是，不管用的。
0: 好，我知道，转过去
1: 啊。好，好。
0: 王宇，
2: 嗯，
0: 慢慢的啊，
2: 嗯，
0: 慢慢的啊。
2: 这次牺牲了三个同志，齐峰心里不好受，看见你的伤口，他就更难受了。想到牺牲受伤的同志，我也想哭。
1: 打仗吧。难免会有牺牲，当然有些牺牲是没有必要的。这件事呢，我也该检讨。
2: 我才该检讨，之前把战争当作儿戏、演戏，极其幼稚，太不应该了。
1: 你对自己的批评还是挺尖锐的哈。我听很多人说，女同志呢是靠眼泪来检讨的。
2: 有的人是这样，一哭了之啊。可哭有什么用啊？狡辩、遮掩，那就是不想改。
1: 嗯，我的老首长经常说，纠正和承认错误才能不断的进步。
2: 说得对，把上衣脱来。
1: 啊，啊，好。
2: 是。你的这些伤疤都是战伤吗？
1: 哎，参加了那么多战斗，总得有点纪念吧。
2: 真佩服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这次要不是你啊，损失就更大了。
4: 嗨，我才不老呢，我33年的病。
2: 你忍着点啊。
4: 但是

0: 嘉盛，
1: 哎，启峰啊，进来啊，进来。哎
2: 呀，老师，这子弹取出来了哈，啊，挺顺利的吧？
1: 还行，顺利。
2: 我打扰你一会儿，你要上号吗？嗨，
3: 我这肩膀受伤，又不耽误说话，你想说什么？哎
2: 呀，这次战斗，牺牲了三名同志，四个同志受伤，这都是没有必要的伤亡。明天区里面开党委会，我第一个站起来检讨我自己的错误。但是假设，这更重要的是，今后咱们这个取消队这个战斗力如何提升，这点我心里没有底啊。我想跟你谈一谈。
1: 我呢，的确有几条建议，希望区委能够接受。
2: 说啊说啊。
1: 我的第一条建议呢，就是请你来兼任区小队的政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来加强区小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2: 嘉盛，你这么说真是出乎我意料啊！我想着是你第一条一定要是加强部队的训练呀。
1: 支部建立在连上，连上有政治指导员，这是毛主席在红军时代就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啊，也是我们红军和八路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2: 啊，嘉盛，他们这个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1: 这个指导员和党支部的第一项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知道为何当兵，为何打仗。我们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都是自觉地为了解放百姓、保卫百姓而战。我们的第二项工作，那就是把那些作战勇敢、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为党员，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起到带头的作用。一个部队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大家都积极地要求入党。在战场上呢，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平时都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2: 对，
1: 在

0: 关键的时候党员都能站出来顶上去，那么这支部队就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攻必克守必固，战无不胜。
1: 哎呦，贾帅，你讲得太好了，
2: 你快接着跟我说还有什么。
0: 那个我的第二条建议 啊就是加强纪律性
2: 啊，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呢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但是我们这次行动恰恰就是违反了这一条。在战场上如果不遵守纪律的话，那我们就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1: 对，
0: 做到了我以上说的两条，那么我第三条的建议就是加强军事训练，包括个人的军事技术还有班排之间的战术配合。这次我们行动需要对那么多人，打炮楼上的一个哨兵都打不中，那这样可不行。
1: 哎，我原来以为啊主力部队给我派一个懂军事就够了，现在看来光懂军事是不行的呀。贾胜啊，你这是给我们带来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经验啊，太重要了。
0: 我差远了，等再见到我们老营长向他请教啊。他在红军当过团长还有政委，他什么都懂，我都是跟他学的
1: 啊。你看你啊说话哎条理清晰，有词得当。你上过学吧？
0: 从家里出来我是个文盲
1: 啊。
0: 对，文化都是在部队学的
1: 啊。
0: 我倒是想去上学呢，如果不来山东的话我就去抗大学习了。
1: 哎，有机会啊，以后一定有机会去抗大学习。向前同志跟我说啊，现在这抗大一分校马上要转移到沂蒙来了，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争取。
0: 好，这把枪你留着，它的好处就是不怕出丑弹啊，搂一下火就行，尤其在近战的时候用着放心。
1: 好，我留着。
3: 子香啊。
4: 哎，
3: 广富来了。
5: 哎，子香嫂子，
4: 嗯
5: 啊，吃饭了。
4: 哎，你吃了吗？你给我吃点
5: 啊。那我吃过了。我找子香拉拉呱
6: 啊。哎，大长刘长走。
7: 你说子香，昨天晚上我把庄局长写的那个警告汉奸的那个告示贴到刘福利家的墙上了
5: 啊。
7: 你猜怎么了
5: 啊？
7: 这个刘福利啊今天上午套上马车就跑了，带着他全家说是去济南了。自打这个举教队把俺们村的这个据点断了以后啊，我估摸着啊那个刘福利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活该，他就是活该。
5: 对，
7: 哎，对了，还有啊，咱村人吧一直张罗着让你当村长，出人出事你得拿个主意了。
8: 俺呢也不推咱俩啊，庄局长说了，说这个枪杆子撑起了咱的腰杆子，哎，这腰杆子挺起来以后啊，咱就得给老百姓办事。不过咱说好了啊，就这事呢我先出面，你呢就躲在后面做个后备，万一出事了别让人家给一窝端了。
2: 这孙东头老刘家牛丢了，
5: 牛丢
2: 了，牛丢了。
5: 牛，
2: 姐，你这
5: 怎么回事？你这，
2: 我操！
5: 哎，
2: 这走，
8: 走。
9: 长官，里边请，
10: 都给我散开警戒。
9: 哎，长官，请。
11: 这边警戒，一队巡逻警戒。
9: 长官，贵姓啊？
11: 向后转。
10: 问那么多干什么？啊，想告诉八路点我的名儿啊？
9: 不，俺是想着这日后常来常往的，称呼长官起来方便了。
10: 我告诉你哈，我来这儿就干一件事，让你们每户出一个劳力，剥皮少砖，重建据点。这据点建好以后，不一定是谁在这驻守了。
9: 好说，长官，哎，请坐，哎，我来安排啊。
10: 我会在这驻村督察。要是磨洋工不干活，削死你的脑袋。
9: 不敢。
12: 贺家村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大旺庄据点策反工作也有进展，我趁着这个邢宗茂不在家去了几趟。这个邢宗茂的娘答应动员他儿子翻正，说邢宗茂在据点也是受日本人的欺负，憋了一肚子气。
9: 是。
12: 然后我还带着杜慎仪去治好了老太太的心口疼，老太太还认我当了干闺女。
9: 哎呦。

0: 行，
1: 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哎呀，你别说，王宇真是有两下子。我可没有他这个本事啊，让大娘认我当干儿子。
2: 行了行了，继续。
0: 好，谢谢。
1: 来，叔叔，你说一说你负责村子的情况啊。
3: 好，崔村全让俺给说通了。哎，他们村长答应跟俺们联系，提供崔村据点的情况，让他干什么都干什么。
1: 很好，叔叔，
4: 那都是俺应该做的。
1: 刘村的情况呢？
5: 刘村不大好。
1: 不大好？
3: 哎，鬼子派十几个伪军在刘村监督脱皮哨转，要重建据点，已经开工了。
1: 那现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取消队帮着打一下呢？
3: 那个刘增祥说不用。他能拖延就拖延，拖不住了再说。
6: 走，走，
7: 大，大。

0: 这咋回事啊？这是谁弄的？啊！刘村的村长呢？
1: 知不到啊！
0: 知道，回他毙了他！刘等香，刘等香，你给我出来！你好，你个刘等香啊！我让你砍药厂，你都给我看成这样啊！要是误了工期，荒军要是死我，我枪毙了你！你说呀，你给他解开！
2: 说。
3: 哎呦，长官，这真的不爱来，长官。啊，昨天晚上一下子就来了七八十个八路，把俺绑了以后啊，就扔在江里头。哦，他说老总去哪了？哎，打死也不能说呀，是不是？他们呢就把那个砖皮啊全砸了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还说一定还得来找你，哎，还没说，哎，什么都没说啊，哎，不知道。
2: 王队长，这怎么办啊？
4: 咋办？八路人多，咱打不过呀。先回去吧，让董队长跟黄军交涉。
3: 哎，长官，你别走啊！你走了俺怎么办，长官？俺怎么办，长官？
5: 我给你试一下。
3: 啊？
5: 惊喜？
3: 怎么？
5: 爹，父王亲自运送喜信来了。
3: 喜信哟，这还怪俊嘞啊！
6: 老死我！
3: 哎，你没谢谢这婶子呀？
5: 谢了，婶子还出去给我们做新衣服呢。
7: 哥，把鞋穿好了。爸妈带着弟弟妹妹啊，到门口给你玩去吧哈。
8: 带，好了，穿好了。
9: 哎，这鞋做的不错呀。俺看这父皇啊，对你是有点意思。
10: 干脆在一起大伙过日子算了。
9: 你行啊，这耍什么呢你？俺就是帮富华干点农活。哎，他呢，就是想报答俺，就给俺孩子呀做点这个针线活，弄几双鞋。
10: 行行。
9: 哎，咱村子里边临近北市的，什么忙我没干过呀？
10: 行了，别走了，老爷吐的吐吐。
9: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个了，你来有什么任务？
10: 这次俺进村啊，就是保护王副区长来找那个韦军做工作的。哎，王副区长现在就跟俺两个手下在那个邢宗茂家里呢。还有，俺这次特意来找你，就是想通知你一件大事情。
9: 什么事啊？你说。
10: 王满屯同志，你的入党申请上面批准了。
9: 你叫我什么？王满屯同志，
10: 叔叔，
9: 哎，我现在跟你还有张区长是一样的了。
10: 对，
11: 闺女，看这日子，俺知道他不孬，俺看出来了，他下决心了啊。

0: 检验头上派人下来说，叫晚上来验，一定等着他。
1: 这次他既然主动找我，就说明有很大的改变。干娘，你放心，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跟宗盛走一条路。
2: 娘，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秦队长，
3: 王姑娘，
0: 怎么了？
3: 我没事，您忙去吧。
0: 恁俩了啊？我去看看孙子去。啊，
3: 行，忙。
0: 你伺候他。
3: 哎，行，忙去吧，娘。哎。对不起，王姑娘，俺得躲着俺娘，总不能让她看见这个样子。

0: 帮你呢，能帮助我给他转信儿，愿不愿意就是俺弟兄，能要是愿意，俺邢总墨今天就发了，干死这帮小日鬼！
1: 邢队长，你先别着急，先说说情况。
0: 今天俺手底下的弟兄，给你们日军日本鬼子发生了口角，动手了。
2: 可明明是他们欺人太甚！
3: 我分清楚责备，你跟日本的军曹把那拖进房间里面给炖走，一人传来给俺揍响了的。要翻正，我们肯定是欢迎，但是不能冲动，要做好家属抗日队伍吃苦的准备，而且还得策划周密，以保证行动的成功。在鬼子眼中，你们是随意打马的下等人；在老百姓眼中，你们是二鬼子。
0: 可你是手中有枪，手下有刃的男子汉，
3: 什么能忍，什么不能忍，什么是小姐，什么是大爷，你自己掂量的清楚吧。
0: 俺掂量的非常清楚，所以俺今天来找您，就是跟您说，俺邢总墨不忍了，不干了，俺要起义。
3: 说实话。 我们的日子是清苦一些，但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也不差。我们那里官兵平等，就算是司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也没有多大区别。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跑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抽大烟的习惯必须得改。
0: 俺得说，俺娘要老请俺把那玩意儿给戒了。行，俺狠狠心戒了他，也让俺娘高兴一回。
3: 你们这个内部对起义的意见一致吧？
0: 俺姑娘，那都是跟俺多少年的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活计。谁成心愿意当汉奸？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
3: 都不干了，好家伙，帮手都要烦了，还好俺给摁住。
0: 这样，回去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统一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尤其呢，要防止有内奸走入小县。然后你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我们再一起商量完善。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接应的部队。 有道理，哎呀，弄弄他们的底。
3: 行。
0: 那今天先谈到这儿，我回去也汇报一下这件大事儿。
3: 哎，嘱咐一下，这件事情千万记不得。
0: 放心，俺明白。那王姑娘，俺送你出村吧。
3: 哎，不用了，我去村子里边还有点事儿。嗯，
0: 行，俺不送，您慢走啊。
4: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普通锅炒菜。 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

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

0: 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

0: 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骨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2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 扫描2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2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它是脑卒中的元凶，专盯40岁以上人群。
2: 从40岁开始，就全身的动脉就已经开始有动脉粥样硬化，特别是女性月经期以后，动脉粥样硬化是加速发展，是男人大约是4到5倍。
0: 头晕、眼前发黑、记忆力差，这些常见症状都是血管斑块发展的预警信号。
2: 硬动脉粥样斑块只要影响了血流，导致脑血流减少，就会出现临床症状。最常见的表现，那就是一个是吧，头晕，头昏昏沉沉的，每天没有精神，眼睛一过性的模糊
3: 发黑，
2: 那叫黑蒙。
0: 颈动脉斑块人群的三不做三快做究竟是什么？
2: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我们就要怕什么？怕它脱落。在生活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不要做颈部按摩。
0: 别让斑块堵了脑，两毒茶饮三个穴位护脑安的方法又是什么？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庄慧奎主任为我们讲解中医如何化解动脉粥样硬化。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从大山到大海，从森林到沙漠，中药取材千百年来总是精益求精，这也是益安宁丸130余年坚守的用药之道。冬虫夏草、鹿茸、海马、西红花、西洋参等14味好药材，每一味都汲取中药精髓，协同成就益安宁丸的功效，补气、活血、安神、养心。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研科药材重在功效。这就是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非常的常见。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也给了我们三条线索，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首先是线索一，此病多见于中年人，40岁到50岁的发展最快。那么线索二，60岁以上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病变。线索三，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发生此病变。那么究竟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又有哪些好的方法来应对它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他就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庄慧奎主任，掌声有请。
1: 这是一位医学界的佼佼者，专攻神经内科疾病，并获得过多项荣誉和奖励。他不仅具备扎实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临床

0: 床经验，还善于用温和的语言和细心的态度与病人沟通，深得患者的信任和好评。在他的帮助下，许多病人重获了健康和生活的信心。庄主任中医辨证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推崇，他的名字也成为了众多患者心中的一盏明灯。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庄主任，根据您给的这三条线索，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疾病就是个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是个病理改变，它不是一个疾病。其实大多是通过什么超声诊断，或者是血管造影检查，或者是血管的 CT 检查而发现的。第一个数字40到50岁，就是从40岁开始，就全身的动脉就已经开始有动脉粥样硬化了。
1: 哦，
2: 是个年龄退化。还是我们的一些饮食生活方式不当，而造成的一些病理改变。这个我很难去绝对区分。随着近几年的临床研究发现，趋向年轻化，就年轻人也开始有不同程度的动脉粥样硬化。并不是介于40岁这个年龄了，
1: 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会有这个情况发生的。
2: 对，
1: 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2: 对，
1: 第二个数字是60。
2: 第二个60是60以后，血管动脉粥样硬化的速度加快了。特别是女性绝经期以后，动脉硬化的速度是比男人更快。在60岁之前，雌激素水平还比较高。一旦雌激素水平降下来了，这时候动脉粥样硬化是加速发展。是男人大约是4到5倍。
1: 第三个数字就是100%。
2: 这个100%是只要动脉粥样硬化，往往影响到全身的大小血管。几乎没有逃脱。
1: 所以说本期节目啊，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知识。那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中医应对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周主任，刚才咱们说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那哪个部位会更加的有危害性一些呢？
2: 危害最大的它是颈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这个斑块如果出现了，它就会说影响往大脑供血。因为我们给大脑供血有4根血管，一个是2条椎动脉和2条颈动脉。颈动脉这主要什么是颈内动脉。如果这个血管要是堵掉了，那给脑子供血将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1: 哪些人比较容易得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2: 第一个，从年龄上来说，一般是中老年人容易发动动脉硬化斑块。再就是有高血脂的患者，这个血脂一高以后，特别是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最容易进入到什么内膜下，而形成一个什么脂质颗粒，最后形成一个纤维斑块，最后破裂，最后形成血栓，最后导致脑血栓形成。再还有就是高血压，它主要造成一个什么这个内膜损伤。内膜损伤以后，这就里边上就有一些胶原纤维暴露，就好多的一些什么凝血因子啊就激活了，这个就容易形成局部血栓。同时局部血栓以后，为了防止这个血管破裂，它就会出现什么纤维帽或者是纤维增生。这就出现什么时间长了供血不好，就会出现斑块的一些硬化。再就是一个什么这个糖尿病和糖耐力异常，我们发现有糖尿病的患者和糖耐量异常的患者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概率是正常人的2到6倍。再就是一个什么吸烟啊，这个吸烟也是粗发或者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危险的一个因素。再就还有一个什么肥胖
1: 、
2: 肥胖以后往往伴有胰岛素抵抗，往往会出现高血糖、糖耐量异常，同时也会伴有什么高血压。说你一个肥胖往往会有什么伴发糖尿病，或者是伴发高血压，
1: 对，
2: 从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再就是家族史，说有家族遗传史的，那比正常人要高出4到5倍来。打个比方，你的父母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病史，往往他的后代比正常人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几率要高出4到6倍。
1: 明白了，其实一个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会导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三高了。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肥胖也好呀，血脂啊、糖尿病啊等等，其实都和我们的三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控制好这个血压、血糖、血脂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头晕头沉、高脂血症、高血压、脑梗、脑出血、手脚僵硬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脑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

0: 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为您答疑指导。
1: 庄主任，其实很多人发现这个颈动脉斑块是从体检发现的，但是在体检之前，可能大家没有什么一些明显的症状表现，导致很难发现。所以想问问您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它真的是没什么典型症状是吗？
2: 这个颈动脉粥样斑块只要影响了血流，导致脑血流减少，就会出现临床症状。这个最常见的表现，那就是一个什么头晕。头昏昏沉沉的，每天没有精神。这是一个。再就是一个出现什么眼睛一过性的模糊
0: 发黑，
2: 那叫黑蒙。这种情况就出现什么脑子记忆力不好，
0: 发蒙。
2: 发蒙啊。还有一种情况，突然出现一个说话不流利了，说话中断，构词困难，舌体发现僵硬。这种情况呢，它就出现了一些什么一过性的手的会下肢的运动障碍，或者是感觉障碍，因为还可以出现什么走路怎么不稳了，摇摇晃晃了。这都是往往是颈动脉粥样硬化导致血管狭窄而导致脑供血不足的先兆表现。
0: 它都是一些前期的一些症状表现。
2: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了上述的症状，可能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颈部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头晕头沉、高脂血症、高血压、脑梗、脑出血、手脚僵硬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脑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为您答疑指导。那想问一下庄主任哈，如果有一些患者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情况，他的这个症状感受并不是很明显哈，这个时候如果不治疗的话，会有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2: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是导致脑中风的一个元凶，如果你不及时干预的话，就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一个疾病。它就是什么中风了，
0: 导致脑卒中了。
2: 对，
0: 也就是我们说的中风。
2: 对。
0: 那想问一下您，是所有的这个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都会有一些明显的症状表现，还是说有一部分人他的症状表现就并不是很明显呢？
2: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会不会出现症状，这取决于血管的狭窄程度。如果血管的狭窄程度在50%以上，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像刚才讲的头晕呀、肢体麻木或者出现运动障碍或者是一贯性黑蒙或者是出现失语这个都可能会出现。
3: 庄主任，那颈动脉斑块是如何调理呢？
2: 对于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处理，一个是可以从西医方面进行调理，也可以从中医方面进行调治。从西医方面，那就一个是曾应用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应用降脂的药物，也就是他汀类的药物来减少胆固醇的合成来缩小动脉硬化斑块。那如果斑块已经形成了，用药物不能干预了，这个是我们可以什么通过内膜剥脱术，或者是屈酸，都可以的，那叫介入治疗。介入治疗效果不好，那我们可以什么用外科治疗。那中医怎么治疗呢？中医认为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虚，是肾虚；第二个是病理产物的形成，就是痰浊和淤血。肾主一身之阳气，如果肾的温煦功能减退，水也不归正化，就变成了痰和浊。如果痰浊在血管内没有及时清除，就会阻塞血液的运行，就会形成血瘀。所以说痰浊血瘀的形成是在肾虚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调理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重点是补肾化痰活血。
0: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痰浊型和血瘀型。
2: 一旦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了，我们就把它分成两个症型，痰浊症和血瘀症。所以痰浊症，痰浊阻阳的清窍，脑室缩阳，就会出现头昏昏沉沉的。
0: 对。
2: 同时如果痰浊阻塞了中焦，就会出现啥胸脘满闷，这种堵得慌，这里不清楚，这里堵得慌。同时还会出现什么晨起恶心呕吐痰腺。我们再看舌苔，一个是苔是白腻的，脉呢是悬滑的这往往都是一个什么痰浊症的表现。
0: 是。还有一个血瘀症。
2: 这个血瘀症那就是什么比那个痰浊症更进一步了。痰浊还没有影响到血液的一个运行，而且一旦形成血瘀了，就往往会造成什么血管的运行障碍，出现淤血阻脉、淤血阻络，而出现了一些疼疼肿块出血这些表现。当然 那我们通过舌苔观察，舌头是紫的，
0: 嗯，
2: 脉呢什么是色的，
0: 哦，
2: 这些表现就。

0: 说明血管内已经有淤堵了。
1: 这种情况可能比痰浊会更加严重一些。
0: 是的。
1: 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的患者，有没有什么代茶饮可以帮助他们去改善一下呢？我知道有一味代茶饮是可以一起调理的，是不是？
0: 嗯，可以。嗯，我有个方叫丹参山楂饮，主要有丹参和焦山楂。
1: 焦山楂
0: 两味药组成。嗯，这个丹参具有属活血的作用。嗯，它能够清热凉血活血，丹参。山楂呢，它能够什么？降低胆固醇。嗯，也能够助消化，同时还有很好的也有活血作用。
1: 嗯，明白了。就是说针对于这部分患者的症状，刚才庄主任已经提到了，像我们舌头上可能会有这个瘀斑啊，有这个紫色的这个痕迹啊，说明我们身体有血瘀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代茶饮来调理一下，也很简单啊，一个是丹参，一个是焦山楂。那么具体的用量情况是什么呢？
0: 丹参一般我们用了30克，焦山楂用30克就可以了。
1: 30克，对，30克，1:1，
0: 对，
1: 然后进行一个养生壶的这个煮泡会比较好一些。
0: 最好最好。
1: 那如果有一些患者可能比较严重，这个时候需要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调理的话，会运用到哪些中药材呢？
0: 那一个是中药，一个是血瘀症，这里面的组成主要有丹皮、赤芍、桂枝、川芎、桃仁、红花、枳壳和这个川牛膝。
1: 好，那这是我们说的针对于血瘀症的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些调理方法。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详细内容。
2: 中医认为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血管内壁的真假积聚，中医将其归纳为血瘀症和痰浊症。血瘀症的患者会有疼痛、肿块、出血、舌发紫等表现，可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丹参山楂进行代茶调理。那么如果您也有颈动脉粥样硬化，想知道如何调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相关知识。
3: 庄主任，您刚才跟我们讲的是有关于这个血瘀症的代茶饮，那如果针对于痰浊型的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好的代茶饮可以帮助到大家吗？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对于这个痰浊症，我们这种是决明子荷叶。
1: 好，决明子荷叶，其实这个很好用的嘛，因为决明子我们都知道它有这个润肠通便，
0: 关键还能够降血脂，
1: 还可以降血脂。
0: 对，
1: 荷叶还有这个减肥的作用。
0: 荷叶能减肥，它同时又还有利尿的作用。还能够去邪、去浊、去浊气。所以说这个决明子和荷叶组合在一起，特别适合于痰浊型的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1: 那这个用量比例是多少呢？
0: 一般决明子30克，这个荷叶用10克就可以了。
1: 好，就是30克的决明子和10克的荷叶。因为我们都知道荷叶比较性寒嘛，可能很多脾胃不和的人就会觉得比较寒凉。
0: 脾胃虚寒的，我们用这个代茶饮啊，是适用于那个痰浊症比较轻的、没有明显的一些临床表现的，这个可以。那如果要是症状比较明显了，出现头昏昏沉沉了、胸闷疲闷了、恶心了啊，出现了一个大小便的异常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上中药方来进行治疗。这个中药方的组成对痰浊症，我们主要一些健脾的，还有是化痰的药，像山药、茯苓、砂仁、陈皮、车前子、葛根、红曲和白术，这几味药大多数都是什么药食同源的药物。

0: 它主要起一个是健脾行气化浊这么一个作用。
1: 嗯，这是我们说的应对于痰浊型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调理方法。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说完了两种调理方法，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庄主任，究竟哪些人群可能会是颈动脉粥样硬化的高危人群？如果说这些朋友发现了自己是高危人群，又该做哪一些的这个筛查和检查呢？
0: 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好发生的人群若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年龄，大于40岁的，第二个有三高的
1: 人群，
0: 高血脂、高血压和高血糖的，
1: 对，
0: 另外冠心病的患者，往往也会伴有颈动脉粥样硬化，再就是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大多数都有颈动脉粥样硬化作为一个起始原因，再就是一个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发现它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说它也会导致颈动脉粥样硬化。再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群，这一部分人也是发生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一个高风险人群。再就是有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期吸烟、饮酒，熬夜。特别是熬夜，熬夜很，这就是一个什么肥胖的人群。
1: 那么如果说这些高危人群发现了自己可能会有这个颈动脉的粥样硬化，需要做医院做哪些检查呢？
0: 只要做一个颈动脉 B 超
1: 就可以了，
0: 颈动脉超声就可以。
1: 它会有一个标准在。
0: 另外还可以做到四肢的血管 B 超。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头晕头沉、高脂血症、高血压、脑梗、脑出血、手脚僵硬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脑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为您答疑指导。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健康达人郎婷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健康小妙招呢？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小课堂，我是郎婷。庄主任在节目当中提到了40到50岁的人呢，是很容易出现颈动脉斑块的，所以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更应该去注意预防和调养。那今天呢，郎婷为大家介绍一款既简单又实用的可以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小茶饮。首先，我们来看看需要什么样的药材呢？我们准备的药材有三味哈，很简单，焦山楂、菊花和决明子各3克。那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个决明子呢提前放到水里来泡一下。那我们就直接啊，把这三样药材一起放到养生壶里来煮一煮。这个决明子菊花茶啊，不单单是好看，而且这个味道也很清香，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呢，当成代茶饮来预防颈动脉斑块。那么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决明子菊花，您学会了吗？
1: 好的，小编看完了，这样请庄主任帮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款决明子菊花。
0: 这三味药搭配非常合理。首先，决明子它具有清肝明目、润肠通便这个作用。菊花它能够疏散风热，同时还有清肝明目、清热解毒作用。 焦山楂。

0: 它具有消食健胃、行气散瘀、化浊降脂作用，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讲。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决明子、菊花、焦山楂都具有很好的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它能够降胆固醇、降血糖、降血脂。
1: 那这款茶饮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来喝的呢？
0: 那对于一些脾胃虚寒的患者，还是不要用。
1: 就是脾胃比较虚寒的朋友不建议用哈。那么主要的这个药材就是决明子、菊花和焦山楂，具有一定的对抗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好的，特别感谢郎婷的分享哈。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头晕头沉、高脂血症、高血压、脑梗、脑出血、手脚僵硬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脑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为您答疑指导。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今年57岁，有糖尿病、高血脂、甲减，一直用药治疗。我今年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个左侧的颈动脉斑块促甲状腺素是8.687，总甲状腺素是8.03，应该怎么办呢？生活上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这个病号首先现在三高的情况，这就是一个是甲减的情况，它出现了查体发现颈动脉粥样斑块，没有出现临床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什么痰浊症来进行处理，如果要是简单的用这个什么泡茶饮、代茶饮也可以，就什么决明子啊、菊花、这焦山楂，就可以代茶饮，同时也可以服用我们的中药健脾化痰的中药来进行辩证调治。
1: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他说，主任您好，我的父亲头晕3个月了，最近半个月情况加重，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头颈部动脉粥样硬化改变，双侧的颈动脉内膜增厚，伴有这个斑块，而且是多发的，在左脑中段 M1 局限性狭窄，请问这个情况严重吗？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首先他出现了症状，另外他这个颈动脉粥样斑块已经影响到大脑中动脉 M1 段了，这是第一段，这时候我们要积极干预，应用健脾化痰的药来处理。
1: 好的，特别感谢庄主任的回答哈。
2: 大医本草堂专家团专门为大家整理了中医调理动脉粥样硬化的健康课程，如果您想要获取课程的详细内容，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听课名额。
1: 那庄主任，刚才我们一直都说到这个三高人群哈，是颈动脉斑块的高危人群，所以说控制好三高很重要。那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这个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在临床上有小妙招，可以应用于什么降血脂、降血糖，同时还有降胆固醇。我们不需要用药，用简单的一个小方法，就是按压穴位来达到这个三降的目的。第一个是降压穴，降压穴是在哪个地方呢？是在大拇指的外侧沿，距指甲大约是0.2毫米左右。
1: 在我们的足部，
0: 它是足厥阴肝经所过，在这个经常刺激按压这个地方，都可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当然按压一定要上在5分钟左右，
1: 这是我们说的大敦穴。
0: 那第二个穴位上能降糖的作用，它就是然谷穴。然谷穴是足少阴肾经所过的一个部位，

0: 这个穴位，这个穴位要像它在哪个地方呢？足底，内侧沿，比较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的前沿有个凹陷处，这个凹陷处就是软骨穴，
1: 软骨穴，
0: 刺激按压这个地方啊，5到10分钟也就起到一个降糖的作用，还有一个穴位，那就是什么？是天枢穴，天枢穴位于肚脐仁
1: 两侧
0: 两横直这个部位，按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啊？它能够促消化，
1: 降脂，
0: 能降胆固醇，降血脂，起这么作用，也要进行不断的按揉，这三个穴位非常便利，也很非常容易取穴，
1: 特别好的三个穴位哈，大敦穴、然谷穴和天枢穴。如果说有三高的一些叔叔阿姨，在家里面也可以通过按摩这三个穴位来进行调理。
0: 这个颈动脉粥硬化斑块，我们就要怕什么？怕它脱落。所以说在生活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不要做颈部按摩、
1: 推拿按摩、
0: 对对对，去到了一些推拿里面按摩店啊，
1: 对，
0: 去做以后，做完以后出现什么偏瘫了。这往往是什么？是颈动脉粥硬化斑块脱落，
1: 就是按摩的方法出现了问题。
0: 对，这是一个。再这个什么？不要猛地甩头，
1: 猛
0: 因为你一甩头的时候，这个斑块不稳定的话，它会用力心作用，知道吧？
1: 带出去了，
0: 带出去了，到了另一个比较狭窄的血管去，就形成一个什么脑血栓形成。这种情况，大多数颈动脉粥硬化的患者，他的感觉功能会受影响。他有时候不知道水的温度，或者是冷啊，或者热，所以呢，不要泡脚。要泡脚的话，也得需要在正常人试了水温合适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泡脚。
1: 明白了，这个三个注意事项非常的重要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有颈动脉斑块的患者三不做，您都记住了吗？不做颈部按摩，不做猛回头、猛转身动作，不泡脚。除此之外，颈动脉斑块患者饮食也要注意，清淡饮食，忌油腻、忌辛辣、忌高脂、戒高盐等食物。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头晕头沉、高脂血症、高血压、脑梗、脑出血、手脚僵硬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脑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为您答疑指导。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我是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院的主任医师周霞。今天跟您来聊一聊中老年人七大不适的中医调理方案。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不舒服是我们常见的头晕、眩晕。头晕和眩晕其实它们指向完全不同的两大类疾病。眩晕除了感觉自己的头昏沉之外，一定会有看着东西旋转的这样一种事物旋转的住宿。而晕呢，主要是一种头昏沉、头重脚轻、走路不稳等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很多朋友说，那周中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小方法可以自己来预防日常调理呢？中老年眩晕的朋友多源于肝肾亏虚，所以呢是气血不足为本，这就是《黄帝内经》上所说的年四十而阴气自败，气虚衰矣。痰湿阻路，肝阳上亢，肝火上炎，这是一个实症。所以中老年人朋友的眩晕、头晕以虚实夹杂为主，日常饮食辨证调养呢，那么气血亏虚可以使用适量的山药、黄芪还有红枣来煮粥。肝阳偏亢的朋友呢，可以用一些中药的代茶饮，比如说菊花、决明子茶。而痰湿体质的朋友，那么您在煮粥的时候或者说喝茶的时候加一点陈皮、茯苓、薏米，它们呢具有理气、健脾、祛湿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做到慢起慢卧，杜绝猛然的转头，或者说久坐低头的时候一定要慢起，防止出现这样头晕以及出现一过性的晕厥甚至摔倒的情况。当然呢，中医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针灸的方式，以指代针来去点按某些特别的穴位，比如说我们的风池、风府、印堂啊，印堂大家知道在两眉的中间，风池呢在我们的耳后有一个高起来的骨头，向下找到一个凹陷处。百会呢是我们头顶上正中间的这样一个交叉的位置啊，这里是百会。那么你去点按一下3到5秒，酸胀为食，那么就有很好的疏肝健脾、神情降浊的作用。同时呢，保持情绪平稳，一定不要过于的情绪急躁或者是生气，也可以适当的户外的慢走，内外同调，那么就很好的能够预防眩晕的发作或者反复。好，以上呢就是我根据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眩晕、头晕的症状，给大家做的一些现代医学和中医的机理的一些介绍，以及常用的居家应用的小妙招，希望您能够在家里多尝试，也可以把您的反馈给到我们。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尤必朗突破。

0: 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哟，丞相，怎么了？什么事这么急啊？
1: 俺们留出的据点挡不住了啊！俺一收工就往这跑，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暴力一样。他说了，要把那个炮楼啊就盖在转场，俺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取缔球员。局长，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啊！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李钊，哎，李钊，咱回来。
1: 我从城里给两位军曹带的礼物都送到了吗？
0: 送到了，二位军曹都特高兴，让您放心，在这儿不敢有任何人动你的家产。
1: 好，好，好，来，赏你。哎呀，
0: 谢谢队长。
1: 这叫什么？
2: 这叫势力呀！有势力我怕谁呀？
1: 是。
0: 队长，还有一个事儿，不知道挡不挡枪。
1: 哎呀，啰嗦什么说？
0: 咱刚才好像看见有个人进了西边那个小院子。
1: 西边的小院子。你是说浮华的院子吗？
0: 是。哎，你那看的不太真，好像。

0: 是个熊个子，里面有人开门，他身子一闪呐，唰就进去了。
1: 不会吧？我们墙上都有人站岗，会有人来报信的。
2: 我说你们，是不是被你们的二奶奶给收买了啊？一起瞒着我？
1: 不可能，他现在是穷人，他拿什么收买我们？现在是你给我们发饷。
0: 我想说他为什么这么强吧，
2: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的嘴里抢肉吃。
3: 真吸人啊，大小姐。哦不，王宇，哎呀，你呀就叫我玉想，这样我还觉得自己有假人，有假，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弟弟玉想。哎

0: 长，队长，阿凡的枪，
1: 上。
2: 那你看着吧，人去给你做点吃的。
3: 哎，别忙活了，一会儿啊我就走了。
0: 轻点，轻点。前面。
2: 好像有人进院子了，
0: 轻声点啊！
4: 监护部，滚出来！
5: 我倒要看看你是何方神圣啊！敢在我这偷人，出来！
4: 拿刀，往那给我过来！哎，好嘞！
2: 你不想走？那有法子应对。

0: 老爷，你手上有刀。
1: 好啊，你个小荡妇，跟我装什么假正经？屋里是谁啊？
2: 你老子滚出来！我一枪灌死你！
3: 庄子强，俺跟谁你也管不着。
1: 我今天就管了，来，把他拉开，把奸夫给我抓出来！
3: 你们别动！你们谁敢进来？谁敢进来？今天有啥了俺？哎呀，
1: 我说浮花呀，你这是何苦呢？当年你不也是一百大洋就进了王家的门吗？我给你一千，你跟着我走就不行吗？孩子我找奶妈帮你带，跟了我你就是这个院子的真正女主人了。你干嘛跟村里那不三不四的人混呢？
3: 俺呸！当年俺爹娘和弟妹没有那一百块钱大洋，早就饿死了。你俺看不上。
1: 我哪让你看不上啊？要文化我有文化，要模样我不差，钱房子地我都有，地位县长也得让我三分。我明白了，你嫌弃我是汉奸。
4: 浮华，其实你是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交道，他们人不错的。
3: 俺就是个村里人，俺什么也不知道。俺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个汉奸，俺只认好人跟坏人。你庄子强做的都是没良心的事儿，俺就是看不上。
4: 浮华，只要你跟了我，往后我只干你喜欢的事儿，你看得上的事儿，行吗？
3: 那行，现在你就让这些拿刀来拿枪来全给我走，有话咱明天说。
1: 我今天必须抓出这个奸。

0: 你这个人说话不行吧？刚说完，敢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你就不认账了？就这一件事，我不能认了你，
1: 庄子强。那最后问你一遍，
0: 你到底是要俺还是要俺屋子里人的命？我都要。 那俺现在死给你看！
1: 哎哎哎哎哎！我要你，我要你，我不要那个命了。

0: 哪也嫩，明天去躺说话。你别搞得又变卦了吧，咱走吧。以前的事咱管不上，咱管以后的事儿。
1: 就是你们这帮人没给我看紧喽，一会儿悄悄的都给我盯着，看清楚到底是谁。看准了老子去掏他家老窝，让他全家不能好死。
0: 您放心，只要是 M 村的，俺一过年就走是非。好，我答应你。
2: 明天你要是不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走。

0: 哇，他们都走了。他们都走了，看见了吗？
1: 好，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2: 好嘞。
3: 队长，您爹不高兴，您这个事儿我肯撑了。
4: 何以见得？
3: 你想啊，今天晚上咱把那个奸夫给收拾了，让富花绝了念想，明天再进了门，你还能放他走了？
4: 话是这么说，我就是心里头别扭，本来想找个恪守妇道的，这又是个水性杨花的。
5: 老爷，老爷，你还知道二太太房里是谁嘞？
4: 二太太，明天富花进门叫太太。
5: 啊，
4: 说话呀，是谁？
5: 老爷，原来太太屋里是大小姐，就是玉香小姐，她来看她弟弟。
4: 她还在吗？来人！
5: 哎，老爷，老爷，别喊人了，大小姐这会儿把人出村了。
4: 你怎么不抓住他呢？
5: 老爷，大小姐有枪，她还有好几个来接应她的人。俺要不是命大，俺回来能给你报信吗？她还托我回来跟你说句话。
4: 说什么？
5: 她说不许你再欺负二太太，你要再敢欺负福华就……
4: 就什么？
5: 俺不敢说。
4: 来来来来来，原话说给我听，快。
5: 他说就要你革命，
4: 混蛋！
5: 你要我说的呀，老爷。哎，我真替你后怕，老爷。大小姐说她当时就在屋子里，她就在那窗户缝里拿枪瞄着你，瞄着你的头。
4: 来来来，来来我说你这个家伙，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把自己当王家人呢？人不给我盯紧了，还跟着外人一起来吓唬我？我得把你赶走，我得把你们都赶走。
5: 老爷，我们家里就四个人，两个陪你打麻将，还有一个睡觉，准备下半夜值更。那一个在墙上。那站岗顾不了这边，顾不了那边。那大小姐她进来，也许真是个巧合。你要不信，大小姐给我个传单。你看，这个案子变不了吧？

0: 今天晚上都给我警觉着点儿，五人一班上墙上炮楼给我守着，有动静就给我开枪，让山上的据点下来支援。
1: 是
2: 是。
3: 是

0: 咱这个浮花是不是有人抽腰就赶不来了？嗯，
1: 队长，队长，
2: 来了，人来了，
0: 人呢？人呢？
2: 没事，
3: 老爷，老爷，太太来了。
0: 进来呀、啊！
3: 哇，来了，快，里面请。哎，来，来，来，进屋坐。哎，谢谢。哎，坐。

0: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叫外边的都给我走远点，让他们走。去，乖，走走走。我来吃点点心。来，喝茶。你这个人啊，就是性子太倔了。我看你脖子上的伤，我都跟着心疼。我瞧瞧，来。
1: 还疼吗？别给俺动手动脚嘞！哎，
0: 行行行，我知道你还不好意思。哎，我这呢有日本的智商药膏，一会儿呢我给你拿上，你自己磨磨，好的快啊！
1: 你到底要跟俺说什么？赶紧说！
0: 哎，好，哎，不瞒你，这屋子我全都修过了，窗户只换成了玻璃。 我还找日本的工程师装了电灯发电机，比你在那会儿要舒服亮堂多了。哎呀，不过，所有这些我都是为你准备的。嗯，今天来了呢，咱就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派人帮你把孩子接过来啊。咱那点破烂呢就不要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异形用品。
1: 全都是新的。俺要是图这个，当初俺就不会把王家的财产给卖了。那你说，
0: 你到底图个啥？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
1: 俺图我的安稳自在。
2: 嗯，
1: 俺干活能养活自己，养活孩子，不用看别人的脸。窝着。
0: 这都由着你。我这个人还真不喜欢强迫别人。往后，在这个院子里，就是你说了算，唯独不能再出去抛头露面了。
1: 说了半天，你真以为俺要跟你？来都来了，就别走了。 俺就是看不上你，俺跟你待在一起，俺就是不自在。哼，我不让
0: 你走，你出得去这个门吗？俺
1: 不情愿跟你在一起，你敢跟俺睡，不怕半夜没眼了你？
0: 你太过分了！ 我是不喜欢强迫别人，可今天是你自找的。晚上睡着了，我治不了你。现在你能怎么着？你是不是带着刀呢？拿出来。
3: 村子里的那个二流子勾胆，人家是怎么下的？你可以好好的问问你们的家丁。
4: 来人！来人了！
5: 哎，队长，
4: 咋？
5: 咋？
4: 咦，这怎么了啊，队长？
5: 多出去！出去！

0: 怎么着，你还要这么多人，把忙一起，草堂安？
1: 不，我不会干出那么畜生的事儿。如果你觉得咱们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我可以给你正式的下聘婚帖，明媒重娶。
0: 谁都知道你城里有太太，本来就是偷鸡摸狗的事儿，你还想让城里的人都知道？福华，你到底想怎样啊？你想要什么？俺现在就走，为孩子干活去。庄子强，俺还要跟你说。
2: 汪玉现在也是那边的区长，俺也有靠山了。俺要是死了，也有人给俺报仇。福华，福华，这咋走了呀？哎！
3: 快点，快点，快点！
2: 包括的三脚康熙新纳赛。马斯，哎呦，过来！哎，
3: 太君，
2: 你的部队统统留下。哎，二次出使，这个的该。
3: 是。
2: 办，都好好干活，打起精神。
3: 太君，进来！局长，局长，
4: 局长，
3: 手下，什么了？
4: 是的，
3: 什么事这么急啊？
4: 俺们刘村的据点打不住了啊！俺一收工就往这跑，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暴力一样。还说了，要把那个炮楼啊，就盖在转场。
3: 那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区里求援。区长，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
4: 不是你慢点，你先坐下歇一会儿。吃饭没有啊？张股长，给他弄点吃的来啊！
5: 好嘞。
3: 对，你喝口水，慢点说啊。
4: 我先汇报下情况。
3: 好，慢慢说。
4: 昨天呢，小鬼子来了一个班，还有围剧的一个小队。围剧小队带队的呢，就是上次来过那个姓马的小队长。 然后公示以后，拉上铁丝网，小鬼子留了一个菌槽，一个饼就回去了。现在那些围军全部都住在转场的帐篷里面，这日夜在那看守。哦，对了啊，那个姓马那个小队长啊，这次回来以后变得可坏了，对这个干活慢的工人他不是打就是骂。他说了，这一次要是再出事啊，小鬼子就枪毙他。他说我们谁要他捣蛋。
3: 就枪毙我们，
4: 不是，等一下，
3: 你听我说啊，你刚才说这个鬼子要枪毙的是马队长，
4: 哎，
3: 为什么？
4: 哎，上一次俺耍了他一回啊，让俺值班收衣啊，俺呢把那个砖皮啊都给他砸了，又找人捆了俺，扔了那里。第二天俺跟他说，

0: 哎，八路军来了好多人找算账，他下来直接带人就回去了，估计回去以后是挨了骂的。反正这次要再出事，那小鬼子肯定得找他。
1: 哎呦，
2: 俺可算明白了，你们让那个姓马的带了改头，
1: 鬼子要弄他，这个姓马的现在是的有点，
0: 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呀。
1: 不过这个情况，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0: 姐，进来。
1: 邢队长，这位是我们的庄区长。
2: 哎呦，庄区长，
3: 你好，你好啊！
2: 久仰久仰久仰，这一代啊都得恁传声了都。久仰久仰。
1: 哎呀，你怎么又抽上来？
2: 二姑娘，您天天跟你说，俺真的是为了行动能够成功。别回头，俺眼睛再一犯，你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膈应人呀、啊！等这事儿过去，我俺保准给他结了，真的。
3: 我先问你哈，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吧？
2: 不迷糊。
3: 现在情形的哈？
2: 行行，
3: 我先问你哈，你们现在内部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张局长，不瞒您说，俺那个手底下三个小队长是知情的，而且呢，一个准的，那绝对没有问题。班长一共九个，有六个也是俺的人，也没有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给他们说。那个手底下那个兵啊，只要俺们起义，那绝大部分一定跟俺们走，剩下的嘛。就让他们回家吧。对了，不过跟俺们对着干啊，那不是兄，绝对不是兄。
3: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是准备晚上，估计都睡觉了。
2: 这事儿也放之前，没准还真行。这不前两天跟他们干仗了吗？哎，就那帮日本鬼子，俺跟你说，他们也怕俺们报复，晚上睡觉那都是上上的门。姐呢，那个他们换岗的时候啊，那。得说日语才能开门呢。
3: 哎呀，十个人对付十个鬼子呀、啊，还是有问题、啊。但是要是再多人参与，也容易泄密啊。
2: 四奶奶，哎呦，还因为这事头疼啊。
3: 哎，有没有可能你把鬼子给引到山下面来，引到你家里边？
2: 在家里。
3: 有办法吗？
2: 庄局长，有办法了，绝对的好办法，真的。

你们不要开枪，谁开枪我们就打死谁。我就去找赵继鹏，瑞金兄。

0: 听我说几句话啊！你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哎，看在你们平时啊没有太多劣迹的份上，我们是真打死了鬼子啊！上面那个吉祥兽威胁太大了，只好把它打伤。哎，我警告你们啊，我们这个地方不允许捡破楼，你们赶紧回东京镇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
1: 王守杰队长，请你马上回话，不然的话，我可让我们的沈家说点名了。
2: 庄区长，白开枪，
1: 俺们坚守本的大司是死路一条。
2: 可是就算俺们今天回去了，
1: 日本人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俺们嘞。还是一条思路啊。 俺们弟兄几个也不是非要当汉奸，他就是想混口饭吃。
3: 俺们这儿有些弟兄，他不当兵就饿死了。
0: 我斗胆问一句，鬼军要不要俺们？
1: 俺们愿意带着武器投奔。<笑>
0: 都过来吧，抗日部门先锋，欢迎你们加入八路军。
4: 好，走。

0: 아주 노래 거에들
1: 마다 10km 고라니 가나
0: 아니 아니에서 에이 하시네
1: 하이 하시네 자이게 하시네 하이고
2: 到了，哎呦，贵客，贵客来了！哎呀，太君，哎呦哎呦，辛苦了，辛苦了，这是堵到了，真是。辛苦辛苦，太君，咱这边请，俺给您介绍一下，请请请请，太君，请。
1: 这是俺娘，今年过寿的寿星。
2: 对不起，礼物的没有，祝你长寿。
3: 啊，说啥？
2: 没有事儿啊，人说今天没有带礼物，就是。哎呀，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就是有没有事儿，咱们人到了，情谊就到了。
1: 那咱入座吧。
2: 和你的接线。
3: 就这么三桌，咱的亲朋、俺娘、媳妇儿、俺娃，你说您不都认识吗？还有咱几个弟兄，还太君您，一家人自己人。
2: 休息的哪里来？
3: 一个村里的妇女，听说俺娘要过大寿了，都嚷着来帮个忙。
1: 对，帮忙点。
3: 咱去厨房，俺带您看看，俺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的硬菜大菜，请太君。来，
1: 太君，走走，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
3: 姊妹们，咱们加把劲儿啊！咱们太君今天吃好了，喝美了，各个有奖励的啊！
1: 厨房了，坐吧坐吧，弟兄们，你的舞很好，我的康康，
4: 加上，
1: 这边看看。
4: 太君，这是俺和媳妇睡的屋，最后一间了，落实落实。
2: 有戏，很好，
1: 好，好，好，那外面继续吃酒，请。

0: 师傅放弃什么事？
1: 俺去看看。
2: 你帮你多想，
1: 我的心。
2: 啊，
1: 都走。
2: 长安，给我拖到。

0: 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妈，馆长，咱们馆长，我们的太君，行啊，这里有你。站住！人都面粉瓜，俺山东柠檬特色，山东超级，好吃，大大的好吃，
1: 大大的正宗。
0: 都听到难都看。听不懂啊？俺太君说，俺的特色柠檬超级，像那娘肚脐蛋，呛人，你说俺要真是？你坐坐坐，太君，坐坐坐坐。
2: 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啊！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请
2: 请
3: 请，请好好好，别客气啊！哎，走走走，太君，对嘛，吃好喝好陪好嘛，怎么弄呢？你这是
2: 来太君，来太君，先喝点茶水。
3: 太君，今天你们啊就不用下山去吃宴席了。
0: 一会儿行队长会派人把酒菜送上山来，我陪二位太君啊喝几杯。来来，太君，我们喝一个吧。来来来来，上菜嘞！上菜嘞！来来来，太君，上菜上菜，菜上了，菜上了啊！
2: 来来来，太君，来来来。
0: 超级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咱就是那个，现在还有最后一个菜。那行了，那先回去吧，辛苦了啊，要回去吧，我们来上。
3: 吃喝喝喝哈。
0: 太君，乡亲们，弟兄们，咱们还剩最后一道菜，这道菜呢得我们上，明白吗？
4: 来个带一下吗？
0: 兄弟们，走走走走走走，带一下带一下。
4: 哎，
0: 喝太君，喝。来，队长，队长，来了啊！啊，来，来，来，端过去，端过去，端过去，端过去。啊，我说两句啊，前阵子呢，咱们和太君们发生了口角，有点误会。不过呢，今天这顿酒就一笔勾销了啊，原来都是客，对不对啊？是吧，太君？哎，
5: 好，大大的好。
0: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最后一道菜。 哎，红烧鳊鱼，这道菜啊，用的菜品是什么呢？王八、老鳖，寓意着呀，寿比南山，长命百岁。哎，太君，哎，不要惊慌，不要惊慌，这是邢队长给老太太祝寿，燃放的鞭炮、烟花。
3: 哎，皮，我们一起过去。哎，坐坐坐坐。 来来来，
6: 太君，
3: 来来来，哎呀，太好了，锦上太君，邢队长送酒菜来了，
6: 喜欢呢，来来来来，
3: 放点米，来来，
6: 给我坐，哎，放点米，我给你弄三斤米麻烧，
3: 哎，就坐得，弄得特别好喝，
6: 好，
3: 行行行行行，
6: 哎，
3: 钱都来，
6: 来来来，
3: 哎，吃菜，吃菜，吃菜。
7: 弟兄们，咱们的太君上菜。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我抢到了。
8: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

0: 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局长，局长，看这是什么，您还办的良民证啊，按您的要求都给您办回来了，你看还都是分别在各村办的。
10: 您试过没有，好用不好用？
9: 好用啊，俺们侦查员刚刚就是用这个进了城回来的。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个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弟兄们，咱们得太绝，
1: 上菜！上菜！上菜！上菜！

0: 有两名皇帝的身份在你们村阵亡了，皇帝说你们村必须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1: 皇帝，人不是我们杀的，那是八路杀的，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0: 俺是孙家，出了啥事，连未年老百姓，照俺的命，
1: 俺是李明，
0: 俺是李明。村长会被带到审讯，但是村里还是要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1: 俺老了，遭活够了，算俺一个，别祸害年轻人了。二叔，
2: 喂，哎，下来，下来，我想找张鸭子，今儿个。
3: こいつはなしだ。素直に罰を受けると伝え、さもなければ全員殺せ。
0: 皇帝说这个不听话的被打死了不算，还要再杀20个，你们要老老实实站在原地接受惩罚。
1: 一起你一起你一起你

撑了，不能下去了呀！大家，陪你祖传的船。

0: 原谅吧。
1: 局长，哎，刘存出事了。啊？
2: 局长，
1: 怎么了？这是？
2: 他跑鬼了！这样是真不是人。他他妈从这杀人去了，把曾家也给带走了。这帮畜生，那孩子也不放过。你也知不道啊，那个惨，太惨了。局长，你得带着队伍跟乡亲们报仇，俺和他拼了。
3: 喂，都有苦头的，
2: 八个幺，八个，八个，八个，
4: 搞破坏，穷白路，良心大大的坏，起来，起来，家伙。
1: 一般警戒，
5: 大伯，
6: 张局长，你们来了啊！
5: 我们来祭奠死难的百姓，我们一定替他们报仇，把刘村的鬼子全给他消灭了。
6: 你们还要在这里打鬼子？
5: 我们替你们报仇。哎，大伯，你怎么了？哎、你快起来呀、啊！
7: 不是，不是，
5: 快快快，快把家具给起来！怎么了，大伯？怎么了，大伯？
7: 大
5: 伯，大伯，你说话，你有话你说，大伯。哎
6: 呀，大伯，俺们是想求你别在这里打鬼子了，再打，俺们村年轻人都被杀光了，俺们靠谁种地养老啊？怕年轻人出事。偷妻少子都不敢让他们出村，赵局长，求你了！俺知道你们来是帮俺们报仇，可是你们鬼子，他杀咱们村人的账啊！
5: 大伯，大伯，
7: 不是你们云南人吗？想当汉奸是吧？你以为你们当了软骨头，鬼子就能饶了你们吗？
8: 乡亲们，如果我们不打跑鬼子，我们就会一直挨欺负。
7: 就是啊，
9: 你们都闭嘴。
5: 大伯，哎，咱先起来好不好？乡亲们起来好不好？先起来，来来来。乡亲们啊，那我们今天不打刘村的鬼子了啊！我们向遇难的百姓致哀后就走。
7: 区长，
5: 好不好，大哥？
7: 区长，来都来了。
4: 让全长了。
5: 闭嘴！学校队的集合。
7: 学校队集合。

我们这次去的是西樵队，同谋面向遇难的22位兵星，一鞠躬。 二鞠躬，三鞠躬。

大伯，我们走了啊！你们也早点回去，别让鬼子发现了。庄局长，我们心里有数，你们是好人，是不是鬼子？坏透了！庄局长，你看，俺把这些年轻人都埋在一起，瞒假不埋。 就是要吸收这个仇啊！可俺们是平民百姓，俺们要活命啊！不能俺从三百年的血脉啊，它不能断呐！

0: 全部班、汎州、黒木、太郎、小井が到着しました。河北方面軍司令部総参謀班は、私たちにすべてあなたの指示にお互うように命令しました。
1: よし。コーチは、あなた必要としている。
0: はい。どこから仕事をしましょうか。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両津の拠点は関西間近で、そこで参謀を始める。
0: はい。
2: すぐに状況を了解し、専務計画を制します。私服隊長の庄司ちゃんに協力して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るよ。
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また専務によってあらゆる面の疲労に惚れます。これに便乗して、様々な情報を積極的に集めなければ。君の隠れ闇元は我の諜報員だぜ。
3: 嗨，亚麻西在可以看你哈塔来特，我来信的是。
4: 我对戚风同志昨晚上决定有不同意见，我们绝不能向农民的落后意识让步。这么让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小日本打出中国？
3: 我呢，倒是对戚风同志的决定赞同。在群众呢还没有觉悟之前，我们不能逼着他们往前走。
5: 要不然我们今后怎么在这样的地方打鬼子？
6: 如何处理好群众的关系呢？
7: 还是同意王玉的意见，打刘村又怎么样了？啊，正好逼着刘村人跟咱们一起打日本。哦，平时被打被骂，还要做缩头乌龟。眼看他们刘村人绝无泰迪，他们就是见骨头。说说，
6: 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这样讲话啊。 我首先说一点，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埋怨群众。
7: 我们要为群众去考虑，设身处地的去为百姓着想。
6: 啊！
7: 你们老想着百姓那是小心思，百姓这个小心思要去服从我们这个大智慧。
6: 你听我哥。 我们这个大智慧，如果没有对应上百姓的那个心思，我跟你们说，毫无用处。你到村里打完鬼子，你痛快跑了，刘村的百姓怎么办？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个地方，那有人家的地，有人家的家，谁愿家破人亡啊？你走了，你等着鬼子到这屠村啊？
7: 那他们可以像林家寨这样武装起来抵抗？
6: 你急什么？
7: 这是我们后面的工作，叫慢慢做这些工作呀。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的，首先是去理解百姓的苦衷，允许他们暂时的妥协。但是我相信，最终六村的百姓，他肯定会加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来。你信不信？
8: 刘村，六村的工作暂时先放弃了？
7: 哪能放弃？还要加强，只不过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这个工作的方式。
6: 我觉得戚风同志越来越成熟了，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了，是不是啊？来来，坐坐，大家坐坐。我现在啊，通报一个情报啊，咱们策反了金宗茂，山下丛做了一个。

0: 决定。
1: 什么呢？
0: 所有的据点，
1: 日军、
0: 美军，哎，
1: 分开驻守。
0: 哎，在这个中间架了高墙。

0: 都做好了。乡亲们，托皇军的福，俺刘福礼才能安然回到村里。你们跟着刘东祥还没吃够苦啊？啊，俺在村里那时间哪有被啥的，哪有被打的。越军据点修好了，皇军皇协军来了，以后咱们村就安全了，八路就不敢来了。一会儿皇军来的时候，大家要好好欢迎，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大点声。
2: 听见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点，走着走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我宣布，大日本皇军留村据点进驻仪式开始。他叫铃木，他表现不好，修筑据点，大骂留村百姓。他和他的兵调回去，归进兵。他好，他叫清水，不打人，不骂人。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这次你戻来，
1: 嗨，
0: 嗨。现在，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黑木，是宣抚班的班长。宣抚就是讲日中亲善的，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种地，一起做买卖，开工厂，一起发大财。大家看，我没有带枪，我给大家带来了糖果，万金油，十滴水。最后我要说的是，以后留村的百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黑木，我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2: 黑木长官，该有个事情要说。
1: 长官，你干什么？你
3: 一会儿有事
1: 你闹腾。
0: 村长，你让他说。
1: 好。
2: 长官，你看这跑路又建好了，这福利村长也回来了，是不是把曾小村长也放了？他回来不当村长当村民行吗？他家里就这媳妇带着那个娃活不下去了。
4: 保人吧，
5: 就放了他吧。
6: 救救
3: 大家安静一下，吵吵嚷嚷的黑木太君听不清楚。大家别急，我来跟太君说，一定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よし。刘正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态度不好，不认罪。本来皇军是打算将他判处死刑的。但是刚才张队长给他求

0: 情了。我们宣抚班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为了表示与你们刘村百姓的亲善，我答应你们回故城就马上释放刘宗祥。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他们不是答应了吗？鬼放人的，
2: 说的。
0: 好了，下面进行下一个内容：领取礼品，同时领取良民证。
3: 良民证由刘副理村长和我们便衣队甄别发放。15岁以上出门不带良民证会被抓起来枪毙。凡是有亲属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当差的，还有在共产党政府军队当差的，必须要老实交代。我们会在你们的良民证上和你家门前做上标记，出门会受到限制，不能远离村庄。我劝你们赶紧让那些在外边当差的亲属都回来，回来了皇军会恢复你们的自由，还有奖励。故意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4: 刘作学生小户口啊，小台球们一天一天的说明头也不做不起他。刘村的生部口中的是开发部的还没有什么其他。
5: 不过刘村的生部又不要打。刘村想要可以口头的你先过去了。小口是路外的可能的技术有可能是的可以。
6: 嗨，我看你妈其他。
7: 局长，局长，看这是什么？您还办的良民证啊？按您的要求都给您搬回来了。你看，还都是分别在各村办的。
8: 您试过没有？好用不好用？
7: 好用啊！俺们侦查员刚刚就是用这个进了城回来的。
8: 哎，你给我沉在这儿。
7: 啊，好。哎，局长，侦查员回来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说是日本人马上要放了刘宗祥，让2天以后去城里接人。你说咱们的营救计划还继续吗？这会不会是鬼子实力炸呀？
8: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了啊。现在营救的计划是取消了哈。山下从，这是假死被人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
7: 是。
8: 你这样啊，你通知刘村自卫队的同志们啊，不要打，要做好战斗准备。还有一点，一定要妥善地安排好他的老婆孩子。
7: 乖，又想一块儿去了，俺这就去通知啊。
8: 嗯，
7: 好。
8: 哎，啊，你去吧，去吧。
7: 哦，好。

0: 走啊，中山送，走走走走走走。
1: 刘志祥，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个是刘村原来的村长，因为破坏黄金的据点建设被抓了，按法律是应该枪毙的。但是我们去刘村宣抚，刘村的百姓都为他求情，要求皇军放了他，并且全村的百姓主动弥补以前的错误，协助皇军很快修建好了据点。我们宣抚班就是倾听百姓的声音的。我们认为刘村的百姓已经改正了错误，刘增祥也表示了悔过，所以我们宣抚班替他去跟警察局求情，让警察局同意释放了刘增祥。下面大家鼓掌祝贺他重获自由。
2: 哎，我王子，我王子，
3: 哎，没啥好悔过的，你们修据点八路不让修，你们白天干八路晚上来都用枪，俺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俺们日子就天天打俺，也就这两天没打俺，不就是怕出来不好看吗？

0: 俺没什么好悔过的，没什么好悔过的啊。
1: 刘泽熙啊，你是刘村的百姓求情才放出来的，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好意啊！啊！
2: 哎，行了行了，最好不说了不说了，别叨叨了，赶快回家，村人都等着你嘞。
3: 谢谢黑木将军，我们给你做把天
4: 线。别了，
2: 走走走，
1: 你看看，还是乡亲们懂道理。刘泽熙，你回去后要好好反省。
2: 行了，别看了，别看了。这样，这样。
5: 不如给三娃，把他洗，有脱离的修，看来吧，可要三顿吃。哼，
1: 西班牙娃子，收了收了，太久啥事人的，啊。
5: 我卡死你太苦大神。
6: 总算是离开县城了。等一下，你刚刚可把我吓死了。当着日本人和便衣队的面，你还敢说？这样，你就不怕再把你给关进来，吓得我心突突的。
7: 这是手下他们吧？
5: 啊，对，没错，就是他们。
7: 注意邱队长的信号啊，得确认后边没有敌人跟着。
5: 啊，是。走。
6: 这样，哎呦，不行，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
0: 光总，
6: 啊，你给赶紧给钱，
0: 我去接个送去。哎哎，等着你哈，
6: 好好好。
7: 怎么停了？
5: 不知道啊，去撒尿去了。
7: 泽熙啊，一会儿到了前面，庄局长会带人领着你们全家到黄沙河南去避一避。哎，虽然说小鬼子放了你，但是那个刘府里啊，不会轻饶了你，你知道吧？你进去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了。
8: 谢谢区里对俺的关心啊。
7: 哎，刘金龙，
6: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0: 不要在我们搭档家呢，就是这个下场。
7: 被打死，抓活着。
9: 你想死

0: 抓起来，是，这都是那庄子枪枪上干的，不干也不行啊。他说了，闲房待杀，在这方可以脱兵，这样一来，皇军，不，鬼子不救面，六村长也不得活。
1: 八路老爷，耐心一号，放了俺们吧！
2: 放了俺们吧！行了行了，别咳了。
3: 阿姨，
2: 贾春啊，哎，总统同志牺牲了，我派军校队护送他的李直和家人，全走了，去河南边安置。
4: 区长，毙了这三个汉奸，给奏效报仇！
1: 同志，
2: 你冷静点。这三个人留着，有更大的用处。
5: 俺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幕和庄子强派俺俺杀了六村人刘增祥。
1: 走，快点！
2: 俺是便衣队刘金贵，是黑幕和庄子强，叫俺俺杀了六村人刘增祥。
6: 快点！快点！赶紧的！
7: 全当的。
2: 俺是便衣队刘金贵。
8: 你是谁说？
9: 就是庄子强让干的。
2: 对，
10: 就是啊。
2: 八路把那三个人抓起来。
11: 那三人自己交代说，他们原本就是便衣队的人，加上庄人土匪，
12: 说庄子强在台上就和黑木商量好了，先放后杀。
13: 别回来了，别放回来了。
2: 说谎不算数。
14: 什么事儿啊？
15: 那可是当着全村人面打赢的。
16: 是啊，
17: 是。
18: 怎么回事？
19: 就是啊，
20: 我是便衣队的赵有才。
21: 黑木庄子强派我暗杀了刘村的刘增祥。

0: 哎，王局长，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咱村子里啊，这个自卫队啊，已经有43人了，加上区里呢给发了枪了，有一半的人都有钢枪，其余的呢也都有这个大刀、红缨枪，还有鸟铳，这比以前的这个自卫队啊，那可强不少啊。马蹄布呢也整修好了，这个鬼子呀，要是来的人少，我们就带这个老百姓直接上马蹄固，用敌人修这个炮楼打敌人。鬼子要来的人多呢，俺们就带这个老百姓啊，咱绕道走，跑反。还有农政会啊，那个时候定的这个规矩啊，现在都恢复了，老百姓太支持了，他们都很拥护啊。
1: 这个大王庄的工作呀，做得不错，你这个村长也是越干越像样了。
0: 那都是你还有庄区长教的好啊，这两年来啊，俺也会识文占字了，他们都说俺写的这个字啊，就是有点给挤脑的似的。但大王庄这个农活俺可没耽误，
1: 写的挺好的。我跟庄区长这也是党组织教育出来的。
0: 对，是党组织教出来的。我现在呢也是共产党员了，我还是真想在大王庄发展新党员，建立党小组。嗯，
1: 好。
0: 哎，区长，你喝水啊？
1: 哎，
0: 你喝水喝水。
1: 行，这个工作谈完了，剩下的我再跟你谈一谈私事。
0: 私事？什么私事？你说。
1: 准确的说，是半公半私。
0: 半公半私，王局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呀，你把俺都快说昏迷了都。
1: 就是你的婚事，你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带着5个孩子，你就不怕耽误工作？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就不想续个弦？
0: 哎呀，俺以为什么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哎呀，就冲着俺这5个孩子呀。谁看了谁不头疼啊？我自己这凑合着过吧。孩子们就懂事了，还能帮着干点农活。行了，走走走。
1: 这真有人看上你了，干不干？
0: 那要是真有人看上俺了，那俺还得挑挑是谁嘞？那你看看哈，俺这是穷家破屋，俺不能连累别人，孩子又一大堆。
1: 就是孵化。你愿不愿意吧？给句痛快话。
0: 孵化？那要是孵化，他要是愿意，哎呀，那腿好了。
1: 哎呀，那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0: 行。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迎娶孵化？
0: 我，不行，那还有一件事儿啊。
1: 啥事儿？你说。
0: 咱村子里啊，讲孵化闲话的人可不少。我也都知道，这都是嚼舌头、胡说八道。可我是村长，这会不会影响工作？组织上怎么看？庄区长他同意吗？
1: 首先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孵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孵化为了抗日做了多少贡献？你说组织上怎么看？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1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一

0: 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多云，22到32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聊城多云，21到32度。泰安多云，21到32度。菏泽多云转晴，23到34度。枣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济宁多云转晴，

0: 21到31度，临沂多云20到27度，日照阴20到23度，青岛多云21到24度，烟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威海晴18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19到30度，淄博多云19到31度，滨州多云20到30度，东营多云20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2摄氏度。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壮美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对，不能抢，
0: 我们没一个村庄，没一个种族人不怕死，有血性，就肯定能把这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2: 来，兄弟们。

0: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绒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你只能错一根线，它一织，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孙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绒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绒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村子里啊，讲胡话闲话的人可不少，我也都知道，这都是嚼舌头、胡说八道。可我是村长，这会不会影响工作？组织上怎么看？庄区长他同意吗？
1: 首先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浮华的为人你是清楚的。

0: 孵化为了抗日做了多少贡献，你说组织上怎么看？还有庄区长也是盼着你俩能成。
1: 哎呀，那太好了。

下山来，正月里来迎春，哥哥带俺下山来。

0: 姐，
1: 启光，还没睡呢。
0: 啊，我给县委写个汇报，马上完事了。你有事啊？
1: 啊，没啥事，就是看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
0: 啊，
2: 没错。
1: 嗯，
2: 来，大宝这边。哎呀，慢点。
3: 小志啊，
0: 哎，大伯，哎，看不看？快去，快去，快去！
4: 这不行，贵的大伯，
0: 出什么事了？
5: 不要紧张
0: 啊，
5: 对不住啊，太对不住了。前阵子俺们曾冒犯了你，你可不能继续不管俺们呀。
0: 这叫啥话？
5: 俺们真活不下去了，俺们和鬼子拼了。看俺们村老实，整粮都是双份啊。鬼子一份，那鬼子一份，刘福利和二鬼子暗地还加码多收，这些俺们都忍了，能吃糠咽菜活命就行啊。可日本人还有更狠的啊，派巡抚班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劳工，管吃管住还发钱，干两年回来就能盖房子买地了，保了命啊。就给两块日本军票，俺村不少人都报了名。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呀、啊。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光复带着一些人提前跑了，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
0: 现在人都在哪里呢？
6: 现在关在俺村据点里头。哦，还说等把从崔村抓来的劳工集中过来，一块儿押送到火车站去。
5: 张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俺们村吧！要是村里人都被抓走了，就没人种地干活了。这次俺们都听你的，村里人说了，这样等鬼子一点点整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就是把俺村都拼光了，也不后悔啊。
0: 大伯，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救出来。啊，嘉诚，
1: 哎，
0: 咱们天津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松山峪请求支援。
1: 好。我马上出发。
7: 快点
0: 赶快把乡亲们这个手上绳子解开啊！来，快！
8: 二中队长，
9: 哟，
8: 按计划进行。
9: 是，二中队，启动。

0: 我们是催促军粮的，老公压到了，把吊桥放下来，让我们进去。
1: 是王小队长，你怎么？

0: 怎么猜了呀？
1: 这也不晚啊！
0: 太君，是崔村据点的人，王小队长，我认识。
1: 放进来。嘿，
0: 放给我瞧啊！

0: 边，你看催催的劳工，个顶个的都是爆绣花。那你
1: 啊，哥，快关门，小纸条车，他们是假的。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家别慌，俺们是八路救你们来了，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咱们这救出来了吧？那孩子打不起来，八路军都来了，好几百人呢。
1: 对呀，
2: 走，咱们去看一下，
0: 咱们去看。
2: 哎，
0: 总干总，总干总，来，总干总，
2: 恁听俺讲哈，庄局长交代了啊，让咱白区这边那边给八路军打上添麻烦，人救出来，取消队就给咱送回来了。
0: 你听听。
3: 都不打枪了，追是打完仗了，让我们去看看吧。他俩俩小子都被抓走了。
4: 什么？你这再等等。
5: 别闹了啊！
6: 王副说了，就是庄局长交代的。
5: 等等，我们是救急啊！是啊。
7: 哎，局长队回来了，快快快，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来来来来。各户哈，数一数啊，看看有没有没回来的啊！哎，好好数数啊，好好数数。哎
1: 哎，不数不数不数，
0: 一个也不数，
2: 一个也不数。哎，
0: 大家听我说，这共产党不行可透，那咱们就得找一张鞠个躬吧。现在赶紧就咱们出去。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哎，乡亲们听我说，咱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和八路军。
3: 感谢共产党，
0: 谢谢共产党，谢谢八路军。
4: 咱们请庄处长将军说话，好不好？
5: 好，
4: 来，快走，庄处长，
5: 好，
4: 来，庄处长，
5: 好。我们有人请庄处长说话，人家说话带理啊，
6: 就是这个，
4: 把
6: 这
4: 把这。好，
7: 那我先告诉大家伙两个消息啊。第一个消息，挺进支队把刘村的据点打完了以后啊，已经出发了，现在是去往崔村，崔村的据点也打完以后，我们这个点方圆十几里。那是一个鬼子，一个二鬼子也没有了。
8: 哦，你们再也不用说鬼子到了。
7: 哎，第二个消息啊，这个刘福礼带着他的打手跑了，我们派人追击，他在这个路上试图反抗，是让我们当场击毙。
8: 是个鬼子，
9: 刘福礼，那刘福礼怪透了，他早就该死了。
10: 对，早就该死了。
7: 刘增祥同志啊，牺牲了。大伙儿都知道咱们刘村啊没有村长了，我呢想推举一个人，看看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啊。
0: 庄局长你就说吧，你看村人都听您的。
8: 对对对对对，
7: 好，我推举啊刘国福同志担任村长兼自卫队的队长，大伙要是同意了就举手，哎，不同意不举手。
5: 八路军的队伍就是国父带着老乖请来的，咱村里有什么事他从来不躲，他是个主持的人，我同意。
7: 好，我看看啊，那大家就都举手了啊，鼓掌通过。

0: 庄队长，谢谢。哎呀，下面啊，我想跟咱刘村的父老乡亲们啊，说几句心里话。之前啊，这个日本鬼子把我们刘村是欺负的呀。
1: 那是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粮，无恶不作呀！乡亲们都忍着，想求平安，凑合着活着。但结果怎么样？这小鬼子怎么对我们呢？这鬼子现在是得病的嗓子呀，他更来劲了，他还。
2: 对，
1: 乡亲们，这说明什么呀？啊，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3: 对，
1: 我们必须是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啊！
4: 对，
1: 乡亲们，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啊！我们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壮美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5: 对，
6: 不能抢！
1: 我们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中国人，不怕死，有血性，就肯定能把这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7: 对，
1: 鬼子来了，咱们就跟他拼了！钢枪木有，光剩太强、生前牛也没存，可不少。光一枪大刀，一样杀鬼子。
2: 对，
1: 一样杀鬼子。
7: 好，咱们在这个刘村据点缴获了武器不少啊。
1: 我们跟挺进直立的领导，是吧，贾胜？
8: 哎，
1: 都商量好了一下，哎，拿出一半的武器，就留在咱们刘村打鬼子。好，我们就都不打鬼子了。
8: 对，
1: 不打鬼子。
8: 对，
1: 不仅人要武装起来，村子也得武装，啊，咱把拆了据点的那些砖头石头、修栈墙、拔杆号、建碉楼。 让刘村供不进，打不下，让鬼子见了就害怕。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烧了，走
1: 走。
0: 你去看了吗？龙木啊，后面在修什么？
1: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地劳工。你在里面没看见吗？
0: 我看那个屁，都用帆布遮上了。我问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去后面看看。

0: Mele Nukitori Kogun no Kibi Judai Yakunin Kokyokun Kibidan Judai Futatsu Machingan Judai Hitotso Kue Anata no Shikin Kaitsu Shiraku Shupus Shite Tsutsun Oshin Shite Morogun O Kyushu Shiro
1: Hai
0: Mate作戦は大別だ。ジャン・チュピには戦線準備を命令して、具体的な目標をしない。
1: はい。
2: 大力，
3: 到，
2: 把冯静叫来。
4: 是。
3: 走吧，团长，你找我。
2: 老李，
3: 到。
2: 我跟方静有话说，你把门看好。
4: 是。
2: 老李，刚刚小野通知我，让一中队、二中队还有机炮中队
5: 做好出发作战的准备，
2: 而且由他来指挥。但是他并没有跟我说清楚这具体出发的时间还有目标。你来看看，他们这时要去哪儿？
6: 我只知道刘村的据点被断了，难道是去恢复刘村的据点？
2: 不可能是刘村，咱们的人打完就撤了，而且恢复据点不用这么着急，也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
6: 其他地方没听说有什么情况。
2: 崔村，刘村完蛋以后，崔村跟县城的交通就断掉了，手也不好手。崔村。
6: 那就是去接应崔村的部队回来，
2: 但是从他们调动的部队规模来看，更像是解救啊。咱们的部队一定是在维护崔村的据点。
6: 我同意你的看法。
2: 这个小野啊，让部队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你赶紧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我稍晚晚一点通知部队做准备。
6: 为什么？
2: 还不是因为小野吗？
7: 这一个混蛋。
2: 小野跟我说，通知完部队，所有人禁止外出，只能留在营房里，直到部队出发之后。我要是通知了部队，就回不去了。赶紧走吧。
6: 这样不行。这个消息只有你知道。一旦日本人发现情报泄露，第一个就会怀疑。
2: 时间宝贵，赶紧送信去。
6: 你听我说。一会儿我出去会通知部队做好准备，但是我不通知禁止外出，然后我立刻回家，让我媳妇儿去城外最近的粮油站送情报。回来之后你就当众痛骂我一顿，骂得越狠越好。日本有任何事你就往我身上推。
2: 不行，不能所有风险都让你一个人担。我告诉你啊，老妈，我是你的团长，我现在命令你从小学。
6: 在这儿你是团长，在党内我是你的领导，包括你是上级给我的核心任务，你我都要服从。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位同志，这是命令。

0: 哥这个地方咱们布置。
1: 哎，副支队长，哎，政委，
2: 解放，
3: 我们得到了情报
2: 啊！解放啊！
4: 城里的敌人啊，要夜间出动去营救崔村的敌人。他们一个警卫团里面有两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中队，日军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人。指挥官叫小野。
5: 夜间出动？哎，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围点打援，这次要多杀一些敌人再撤退。
6: 来，

0: 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而且咱们还可以有时间争取挖掘工事。
1: 嗯，
0: 对吧？
1: 好主意。嗯，七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2: 哎，
1: 说。
2: 既然是夜间作战，我和嘉盛商量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1: 哦，你说说看，我们判断一下。

0: 什么情况？
1: 报告副支队长，城里的敌人还有30分钟进入伏击地域。
2: 小六，到通知一中队，向敌人据点发起掩护。
3: 是。

0: 打开了。
1: 哎，
0: 小队长呢？
1: 赵队长。
0: 小野長官的命令で、さっさと出てこい。釣り橋は下ろせ。
1: 放掉球。

0: へと伝え。
1: はい。
0: ケア、ケア。全員走れ。ケア。

0: 今日は全駐車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はい。
0: この数日、俺はルッタン本部に作戦会議に参加しに行け。君たちの部隊を管理をしっかりしなさい。事故を起こないように。今回、我々は敵方の総動員し、ゴーチェンの敵を徹底的に掃討しろ。
1: はい。
2: はい。
3: 朋友来了。
1: 哎呦，团长。
3: 嗯。
1: 不好意思，团长，耽误你打牌了。
3: 快。打牌什么时候不能打啊？什么事儿？
1: 这次行动我差点就把命给丢了，想想就是后怕。所以想来想去还是想找你说点心里话。
3: 说。哎呦，
1: 这有些话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不知道咱们这里说话方不方便。
3: 你刚把门关上，这屋就咱俩人。
1: 啊，是是是，团长。那我可就说了啊。
3: 说。
1: 您就真的想这么一直混下去吗？
3: 我不这么混我怎么混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您就真的想一直这么当汉奸，哪天我们要是被打死了，子孙后代都得跟倒霉啊。
3: 彭军，
1: 咱们
3: 是很多年的弟兄了吧，我不为难你，但你也不要给我添麻烦啊，我老婆孩子可都有了。
1: 团长，你就别跟我打马虎眼了行不行？当年您带着我们保卫古城抵抗日本人的讲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誓死不当亡国奴，您那是心里话呀，我不信您就这么变了。
3: 这人都会变的，当初你们也是慷慨激昂，可现在不也和我一样吗？
1: 我们那都是跟着您的呀。我觉得您应该带领我们走上一条脸上有光的路。
3: 什么路？
1: 脸上有光的路。
3: 你现在不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啊，我在城里那些买卖可都是用来周济你们了。
1: 是，可是人不能总顾着吃喝吧，是不是？
3: 那顾什么？
1: 我就跟您直说了，只要您有想法有意思去变一变，我可有那边的关系。
3: 什么关系？
1: 路西北过来的老八路你应该知道吧，我跟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对您非常器重。

0: 这个房间里
1: 不在。
0: 你是越说越离谱。你找我就为这事。
1: 哦，
0: 那就到此为止。这话我就当没听过，你也不许再说了。这事儿，睡觉。嗯。
1: 团长，周书记啊，哎，这不昨天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
2: 厂里面有情报。
1: 啊，屋里说。小刘，
3: 哎，
1: 把门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2: 周书记。城里面来消息说呀，有人打着115师敌工部门的旗号和一号联系上了，现在一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想让我们帮着查实一下。
4: 有些地方是山纵和115师敌工部门工作交错的情况，但在我们县不可能啊。不久前我刚刚跟115师敌工部门的负责人见了面，他明确告诉我，在故城没有他们的敌工系统在运作，而且还确定了有任何行动事先会通知我们，免得有误会啊。
2: 那您说会不会是因为敌人在崔村行动失败以后，他们怀疑一号，想试探他，又怕暴露，所以就打着115师的旗号呢？
4: 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2: 如果一号要是没有反应，隐瞒了。

0: 这个时代，敌人会更加怀疑的。
1: 有没有可能，
0: 咱们同志一号让他利用这个情况，加强敌人对他的信任呢？
2: 可以，同志一号，有任何问题，这个责任我来当。
0: 周书记，我有一个计划，将计就计，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2: 你说。
3: 团长，卓队长来了，
4: 快请。
5: 是。
3: 卓队长，里边请。
6: 张团长。
4: 庄队长，哎，还拿了东西，规矩。
7: 客气。小丽，把东西收好。带着你的人，把前后都守住了，不能让外人靠近。
5: 是。
6: 张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庄队长，我有个大事要求您，所以啊，不能让外人听见。
6: 哦，这可是少见啊，张团长居然有事情求我。
7: 来，庄队长，先请坐。
6: 哎，坐坐坐，
7: 走走走走走。先请，先请。
6: 客气。
7: 哎呀，喝茶。
6: 哎，好好好。
7: 吃点心，
6: 哎，吃点心。
7: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你说嘛，只要兄弟能帮得上，一定效力。
7: 我手下有个人，他过来找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啊，都是劝我投这个。
6: 那，你还不把他抓起来？
7: 您先别着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呀，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弟兄。他老婆孩子跟我老婆孩子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一起混，吃喝不分的那种。你说我要是抓了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呀！到时候替他求情的人那是一堆又一堆，他老婆孩子在我面前一哭一闹，我真就下不去手了。
6: 那你是怎么想的？
7: 我得麻烦庄队长去他那儿，假装对皇军啊不满意，你试试他。如果他拽着您去投这人，那这把柄不就是被庄队长您自己抓住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庄队长，您看这事儿，
6: 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
7: 那是好办还是不好办？
6: 那得看张团长想怎么办。
7: 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一件呀。哎，既然庄队长觉得不好办，我就不为难庄队长，我去找别人。
6: 别呀，你求我办事儿，那就是张团长给我面子。
7: 面子一定给庄队长，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庄队长为难。
6: 别，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好办不好办的？办，
7: 能办，
6: 交给我。
7: 感谢庄队长。
6: 客气不是，
7: 我那帮兄弟们呀都串成一串，我抓一个其他的人都得跟我闹，但是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办，那就是对皇军的不忠。真不为难？
6: 不为难，而且我还能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话套出来再顺藤摸瓜。你放心，绝对不会牵连上。
8: 大饺子，
7: 谢谢。
6: 客气，这是兄弟你给了我一个立功的机会，等回头我还得谢谢你。
7: 千万别说谢谢，这日本人啊对我一直不放心，这是后面我俩要麻烦庄队长，给兄弟我美言几句啊。
6: 我保证。啊，哎，那家伙是谁呀？
9: 报告，
10: 进来。你有什么情况报告吗？钓鱼计划有进展了吗？
9: 鲤鱼那边暂时还没有要钩，不过俺又钓上来另外一条，也是个大个。

0: 你看，要是这条鱼钓上来了，你就把艾麦斯丹那事给抹了吧。哎呦，没卖个八路啊，是不是？
1: 立国当然可以赎罪，不过你说说你钓到的鱼。
0: 嗨，
2: 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八路恨我，我又不敢联络，难呐。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您的行动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担心会伤害到以后。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以后的怀疑。
5: 吕英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几乎一个不落。
6: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7: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7: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八路恨我，我又不敢联络，难呐。还是你们这条线好，鲁西北来的老八路。不过，我也不能光听你说，我得见见你们的领导，不然我这心里头不放心呢。
1: 想见我的领导，这个倒是不难。其实我的领导现在就在里屋，他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
0: 你不说家里头没人吗？
2: 死了进去了，你看看。
0: 古鲁基萨瓦，古开西那一带，瓦德西瓦，飘散都得瓦，阿里马塞。
3: 庄子夏被黑魔给抓起来了，
4: 我知道。
5: 王峰，
4: 这下啊，有好戏看。刚才啊，黑幕过来找我了，反正我是一口咬定绝对没有跟庄子强说过刘鹏举的事儿。我看啊，这个狗汉奸这关是过不去，而且我也看出来这刘鹏举在黑幕面前也没敢说我坏话。
3: 会有麻烦。

0: 庄子强是和孙悟空守不住酷刑，开始疯狗乱咬了。警察局边缘队有三个人已经被咬进去了，政府里有个科长和他组的比较近，也被抓进去了。现在城里人心惶惶。
1: 但是咱们的人跟庄子强走得不近啊，就算他是想要乱咬，也难呀。
2: 万一狗几条枪了，那是条疯狗。
0: 老方，你提醒的很对呀。通知咱们警卫团所有的军官，把嘴闭严了。如果有谁被牵扯进去，八字都不能乱说，否则我也救不了他。
2: 放心，我会挨个提醒。
0: 嗯。

0: 血管能拧开吗？再快，一块儿这就你爹！嫂子，嫂子，你这样去救不了志平了，
1: 救不了，你跟他一起死！
0: 大祸我推给李婶了，我对得起赵家了。哎，
2: 老夫，你跟他好好说，
0: 我从来没看见你。
1: 看着点，
0: 你别管我。
1: 我现在是当着你面很抬话，
0: 秦无双，秦无惧。
1: 为党的名义，命的命，听这种监狱的想法，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服从。

0: 哎呦，你不要对得起张家，还要想想大武和你肚子里的二武，还有志平啊！
1: 可是我和志平说好了，生死都要在一块儿。
0: 那你更要相信祖师有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 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入党，参加过志平的宣誓。十四，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好，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枪拿掉，坐下和我谈。

0: 你说吧。
1: 你一个人去武装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边被抓，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了。

0: 哎，快坐快坐，有什么紧急的情况要求见面？
1: 一号被抓了。啊！山下从开完作战会议回来之后，就把黑鹰给骂了，紧接着放走了庄自强和其他被抓的人，同时又抓走了一号。
0: 被抓的理由是什么？
1: 说是要协助调查，人是在营房被带走的。 我猜山下从应该更相信庄自强，怀疑是一号陷害了庄自强。还有就是，山下从带回了扫荡作战计划，并且不想让一号知道。
0: 哎呀，这可不好啊！看着咱们低估这个山下从了。
1: 咱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营救一号？
0: 不行，咱不能再犯错误了，不然会断送一号的性命。 我觉得这个山下聪啊，目前对一号应该还只是怀疑，他没有证据。如果咱这个时候要是让他看出来咱营救行动的苗头，那他会认命，这个人的抓对了。嗯，我相信一号的能力还是能应对审讯的。哎，你有没有能力搞到敌人的作战计划？只知道啊，山下聪去济南开了高层会议。
1: 是云锦旗会开展大的扫荡行动，但是一号不在，我参加不了会议，很难探听到具体的情报。现在李明京代理警备团团长，他比我防范很严。
2: 我尽力。
1: 还有啊。
2: 吕莹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很担心她呀，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
1: 你担心的没错，吕莹差点去武装监狱，让我们给拦住了。
0: 好，
1: 但是吕莹丈夫被抓，她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
0: 对，
1: 我是打算让她这么做。
0: 嗯，你讲讲。
3: 莫一，你还是不肯说实话吗？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承认把伦鹏举揭发给庄自强，是为怕陈鹏。 华娟总是怀疑我，所以我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庄自强当时都商量好，他去抓吕鹏举的时候，不要牵扯我。不信，你可以去问庄自强。
4: 这不是实话，
3: 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吕鹏举是假的。
5: 所以，廖邦俊，是你特意派过来试探我的，是吗？我为了皇军处理卖，我连老丈人都大了，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4: 废话少说，魏北了。
3: 那就好，以后谁要再敢全我头八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毙了。
1: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本金计除掉庄自强？吕云的行动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担心会伤害到一号。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
6: 吕莹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几乎一个不落。
1: 嗯，吕莹要真行。
6: 那是，她曾经制服了两个打老婆的军官，现在整个警备团的男人们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老婆。他这一召唤，谁会不去啊？我等会儿也过去。
1: 你不能去。我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执行。
0: 什么计划？
1: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1: 老话要，是上级给我们的硬性任务。可是我们没有做好。我这个计划如果顺利了，是可以拿到敌人的扫荡计划。一旦出意外，反倒可以转化成对一号的帮助，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
0: 但是什么？
2: 庄子强已经被他们逼的
3: 开始胡咬乱弹了。
2: 你也希望我像他一样，是不是？我该说的都说了，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4: 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知道你是个硬汉，但再硬的汉子也是肉体凡胎。我已经见过无数的硬汉求饶了。
2: 那你就把我打残打死也行，这样我就不用上战场送命。
4: 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着。
3: 我今天要是服软，
2: 我就不姓张。
5: 死给
1: 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0: 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1: 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英去县政府分到了，到那里面已经没法回县政府工作，只能在警卫站办公。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出意外的部分我没说，上姐不会同意的。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营救一号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0: 我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俩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咱们俩生同气死同穴。

0: 停下！就这样，那吕英带着警备团的军官太太堵在了县政府的门口，让您释放张志平。要是不放人的话，他们就在门口不走了。现在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围观，我看您要不还是先别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们都赶走？啊？
0: 不敢，都是女人、军官太太，哦，还有一个怀孕的。这本来警备团跟警察就不对付，这万一要是动了手，混了男女之防，这警备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1: 走，回家。
0: 哎，这是，您带着机密文件的吧？
1: 刚开完作战会议，能没有文件吗？
0: 哎，是。
1: 王军不让把文件带回家呀。
0: 要不咱们先去警备团团部，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1: 王军都搜查过了？
0: 搜过了，都搜过了，但是什么都没搜到。张志平的保险柜里只有警备团的化名册，还有装备清单等一系列文件。皇军搜完之后就把钥匙给我了。
1: 走，去警备团。哎，
0: 对，
1: 开完会我连口热饭都没吃着。
0: 您放心，我让童福楼把饭菜都给您备好。您到，饭菜就到。来，掉头。
2: 来，快，让开，给我让开。报告。
3: 接。
2: 冯副官，你这是让您过去一下。

0: 报告，冯副官来了。
1: 起来。
0: 团长。李团长好。哟。
2: 冯副官。哎呀，现在还是只有张团长。
3: 是。
2: 我要跟冯副官说几句话。
3: 哎，那用不用留个人给您端茶倒水？
2: 冯副官不是在吗？
3: 啊、哦，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
2: 来。

0: 药水，啊，谭长，你喝水。这今天刚有你，现在家属到姓钟处中有事儿了。
1: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迎风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下养伤呢。
2: 谁干的？
0: 这可不清楚。刘鹏举自己也说不知道是谁干的。
2: <笑>不知道是不敢说。那你就说，谁家的没去吧？我媳妇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也没去，其余都去了。这是名单。哎，这平时在团里头。 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
0: 这个怎么说啊？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

0: 十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
1: 哎呀，你是副总委正长啊！是。李哥同志，所有的军官，让他们把自己的老婆给我叫回去，好好的管教管教。叫不回去的，就别干了。明儿我就撤他的职。
2: 是。出保会。
3: 志平，你们咋样？你们没数吗？
4: 俺们也想去找团长，可俺们手里也不算啊。大嫂，得想个办法，这么做是爷不是个事儿啊。
5: 志平跟着日本人干，连吕家寨俺爹他都去打了，还受了伤，还要他咋样？
3: 就这，他都被抓进去了，你们不心寒吗？他遭了难，你们就在外边耍人手看热闹。
4: 嫂子，就是刘鹏举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团长是被冤枉的，弟兄们。 连娘们都这么讲义气，咱们也不能太怂了。
6: 对，
4: 走走走，
3: 对，反正啊也劝不回去了，弟兄们，我们也在这里坐着，让皇军知道我们大家都愿意为团长做保，请皇军放人。
7: 我赞成，
6: 我也赞成。
3: 团长家也搜了，啥也没搜到，到现在他们还不放人。
4: 我们都赞成，
3: 兄弟们坐坐坐坐。
0: 哎，冯副官怎么样？吃了吗？
8: 还没吃呢。哎，我来，官，您坐，您坐，您坐。哎呀，冯副官，这段时间您太照顾我们了。
0: 我说兄弟，他什么照顾？
8: 我来，冯副官，我来。
0: 来吧，哥几个坐吧。啊，哎呀。
3: 怎么回事啊？喝酒不积极，冯副官，您真是个大好人。
9: 哥儿，我不知道，就中午吃了你这剩饭，
3: 来吧。嗯，哥几个辛苦了啊。
9: 啊，
3: 真香，冯副官辛苦。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大嫂，来来来来。
9: 当清油的，吃个饼，吃个饼，来，来吃个面。
3: 怎么了，大嫂，看样子好像是要下雨啊，要不你和太太们先回，俺在这守着。
9: 下雨。
10: 剩下的吃烧饼噎着了，
11: 对，就剩下有水了，
10: 咱能还洗个澡呢。对，就等你们洗澡了。
11: 是。
10: 都别动，给我下雨衣裳。
9: 我在上面对，大家尽早的下来。
10: 对，走，回去回去。
9: 来来。
12: 哎，叔公啊，我来说说，怎么了？是 Q 啊。

0: 李军是李团长，
1: 在。
0: 军官家属没有撤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静坐。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去了。
1: 能解决，您千万别派皇军镇压，那样我的警备团就完了。
0: 还有，营房里现在没有军官掌握部队，一旦部队持枪加入抗议，就麻烦了。
1: 我现在警察去控制警备团的营区。
2: 封锁武器弹药库，命令那些士兵都待在宿舍里，然后我就去行政府门口，强制遣返那些军官们。
3: 去呀！
2: 哦，不喝了，忘了不喝了。你看，我们呀，这就啊，你看。
3: 又挺变了，哥，我跟你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
2: 对，
3: 管他什么秘密文件呢、啊？这是哪儿啊？营房，上千个士兵把着呢。
2: 对，
3: 把进来。
2: 什么情况？也是啊，你这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有看，我还有看。

0: 把他们都给我围了！对不起，杜，否则也下无端。
1: 志，他身上我搜过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间房的房门钥匙，还有保险柜的钥匙。我可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那他身上的钥匙是张志平给他的，还是他自己赔的？
0: 张志平给我钥匙的时候，他说别人手里没有了。
2: 他的话都能行？
0: 芝芝，等我们把冯骥的老婆抓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1: 快去。

0: 杨志平啊，你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了。所以你就说吧。
1: 靖王，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靖北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总的命令行动的，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啊？
0: 那就对不起。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4: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万，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

0: 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你见着孵化了吗？没用，没用。见着孵化了吗？厉害哥，
1: 怎么了？孵化掉队了吗？
2: 队长，有人说是孵化把装子枪引过来的，
3: 这个所以说呢，他们不让孵化给呢，
2: 这孵化的性子要强啊！哎，
0: 他可别自己离开了。
4: 不行，得把他找回来。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5: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6: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7: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5: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8: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5: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7: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9: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警备团的弟兄们、弟妹们，你们今天闹事儿啊！皇军本来是要镇压的，我苦苦求情，皇军才把部队给撤走了。大家都回家吧！我李明经保证，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只要大伙儿啊，跟着我一起好好干，我也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1: 别说那么多，放了张团长，
2: 张团长，
1: 张团长，
2: 你们的张团长是我的治平老弟，他被抓起来，我是心疼啊！我在皇军面前不少求情的。
1: 我也对不住各位了。经皇军查明，他张志平就是共产党的奸细啊！我没有办法。
2: 你有什么证据说张团长是共产党啊？
3: 啊！弟兄们，刚才想想是冯副官偷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团长是被冤枉的。
4: 对，被冤枉了！
2: 放了，拿人！
1: 冷静，大伙冷静，听俺说两句，听俺说两句。
2: 你这是，你看这闹的。
1: 弟兄们也真不是闹事儿，我们就这个意思啊，俺们就是想给张团长做个保。张团长如有问题，俺们愿意全体跟他一起连坐，对不对，弟兄们？愿意，有愿意。
5: 愿意。
1: 李师师，你看，要不先把俺们张团长先放了？啊！
2: 放下枪，放下枪，把车放下。
1: 他们也是我的属下。
5: 是要跟我一块上战场的兄弟，弟兄们，但我这心里都比你们都难受。
6: 李明静，你放任狗屁，装什么慈悲？
5: 我替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6: 你胡说！
5: 什么？什么？
6: 我给你毙了！
1: 必须的！
7: 你还我军兵！
1: 别生气，我的弟兄，弟兄，弟兄，别别别！
7: 你还我军兵！
1: 对不起的，谢谢你，两枪击毙！
7: 你个疯女人，敢拿枪打我，我让皇军抓了你！
1: 你还我军兵！
7: 皇军来了！
8: 团长，团长，团长，是团长嫂子，团长，团长，团长，团长，您没事吧？没事，俺回来，张夫人，不要激动嘛。 动了胎气就不好了。你敢惊动他？你，
7: 回家说，回家说，回家说，弟兄们，
9: 团长，团长，
7: 团长，
9: 团长，
7: 没事吧？
9: 没事吧，团长，
7: 慢点，慢点。
10: 慢点，听山下先生训话。
11: 张志平团长。

通过了皇军的考验，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至于李明金之事，事实证明他没有领导警备团的能力，他还是回去做他的知事。皇军对张团长和警备团是信任的，是倚重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丰富馆就死在那个虎窗下面，墙上都是他的血，我们操了半年。

0: 留着吧，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不管冯骥是什么人，没有冯骥，我张志平不可能活着出来。就算冯骥的这份义气，我张志平敬佩你。
1: 阿张，冯副官是好人，俺们都敬重他。

0: 他们两口子埋哪儿了？
1: 冯副官是我们卖的，给他找了个地方做城西边，大火凑了钱，给他埋了口棺材。冯夫人是经常去处理的，知不懂埋哪儿了。
0: 那就在风声没那么紧的时候，打听打听，一定要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
2: 生同亲，死同穴。他们两个说过这话。
0: 团长，还要配个副官吗？给您。我的副官只有方琴。组建个警备排了。张德林，
3: 到。
0: 你任排长，接着副官的活。
3: 是。
4: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改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扫荡，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
5: 囚笼政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命令：日军警备队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警备团一二三中队，便衣队一二班，明日凌晨四点随我出发，分头配合引导村田联队和皇协军的扫荡行动。小野大尉，黑木少尉，高桥少尉，李知雪。 张团长、蒋局长，你们留下防守孤城，小野任。

0: 整体防守部队的司令官，
1: 是不是留守的部队少了一点？
0: 这次我军出动了强大的部队，敌人必然按照他们的游击打法敌进我退，寻找战机。我们则要把他们压缩到白石村和松山一带包围歼灭。这个在上次的作战计划中就已经说明。
1: 好，
0: 麻烦你马西达
1: 先生，我想建议。
0: 让警卫团的机炮中队去配合皇军扫荡，代替三中队。另外，我看刘鹏举已经身无大碍，我请求和刘鹏举一同随部队出发。
1: 你就别去了，伤未愈，在家休养吧。你是想让刘鹏举去干最危险的事吗？
0: 我是认为，一个倒卖军火的家伙，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嗯。
0: 机炮中队还是要留下加强防务。这样吧，让刘鹏举和三中队长换个位置，你看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0: 刘鹏举本身就在步兵中队当过中队长。
1: 好，
0: 最后一道命令，所有军人现在起留在营房，禁止外出。今日夜间零点出发。警察，封锁城门，没有人工管的通行证，一律禁止通行。
1: 依旧。

0: 放弃吧，你可怜，我是来劝你跟全村一起撤离。
1: 俺镇走不动，该死该活，我认了。
0: 这大王庄的据点被断了，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不要心存幻想，现在就是庄子强来也未必保得了你。
1: 我不指望庄子强那个汉奸，俺就是家里人不想走。 姓荣茂起义杀日本人，俺又没参与，俺就是个老百姓。那日本人总得讲个理吧？不，你要跟日本人讲道理，你别忘了你是村长，他们会迁怒于你。
2: 俺这个村长就是个摆设，啥事不都是弄酒会往碗特说了算？
3: 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听俺的。
4: 你这一回啊，你就跟兄弟爷们们一起上山上躲一躲，日本鬼子来了，人忒多了，咱挡不住啊！快走！你
5: 放我区长，
6: 你鬼长，你们该说的都说了，俺就是不想走，出么事俺都不用你们管，不埋怨你们，你带着大家赶紧走吧！
4: 不管我了，区长、会长，鬼子来了，板桥村那边那个消息树倒了。
6: 回昌叔，走。
2: 你真是不知好赖呀你！

0: 哎，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四笑，太绝了。哎，
1: 村里人呢？
0: 都跟着共产党跑了，就俺家留下来了。知道你要来，俺特意来欢迎你。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两面三刀的东西。
0: 哎，太君，哎，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举呀举呀，喊起来！太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下次我拿你么了？
1: 卡雷瓦莫拉乔，莫拉诺维都真不你给的。
2: 下次了我都快，你该怎么办？哎，
1: 太君问你，村人都去哪儿了？
0: 都往西面跑了，具体去哪儿俺也不知道啊。
3: 米乌拉桑，
1: 莫拉诺维都啊，巴鲁尼西德尼西诺霍尼达。都可以哭个哇卡里马赛，
2: 伢说木拉桥在修，娘的，西了蚂蚁了，无所事给他。
1: 欧莱尼马卡赛，欧莱尼马卡赛。太君说你不老实，我杀了你！
0: 哎，我可不敢呀、啊，太君、啊。
1: 我再问你一遍，村里人都去哪了？
0: 俺真不知道啊，子乔，邓队长，你心情好，你帮俺清清，你要什么你跟俺说。
2: 好吧。
1: 我要你一半家产。
2: 啊！四通八路就是死罪呀！
0: 俺给，俺给，俺没有四通八路啊！那都是往馒头边上人带着人干的，不是俺啊！
4: 谁过命了？哎，
0: 不是。
1: 什么时候走的？
0: 鸡叫三遍就走了。
1: 走不远。帕西罗棍娃送米欧斯雷德尼西尼亚路乌欧牛林尼布嘎达索德斯巴达西嘎昂奈西德欧伊斯凯马斯
2: 哟西修巴子昂奈西德克勒
1: 嗨
2: 带了
1: 嗨
5: 大爷请交代
6: 你走
1: 走了走了
5: 大爷你交代你开
7: 大伯放你面吧你
8: 还想再下一只眼
7: 好心没好吧
9: 谁呢快帮我发车呀
8: 姑爷现在能行
9: 这人啊
8: 好孩子身子保护了又吃了你们饿了说话啊
9: 现在俺们都不饿
7: 你还叫啥婶子你这叫娘就是了
9: 哎呀叫啥你管得着吗
7: 说是不是
9: 过来，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学长，快讲！
1: 起来，快走吧。
0: 学长，快讲！哎，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撞死枪，你是鬼子来的。
1: 走，往前走，别停！
0: 走，快走，走！还有三十里路，他们跑得老快了。
1: 走走走，别停！
0: 别停，别停！快走，鬼子来了！学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前面有个闪头，哎，让其向前门啊，也是往前走，别停。到了。

0: 下苦，咱们自卫队留下来当鬼子。行，就这么办。
1: 好，
0: 兄弟爷们们，
2: 报
0: 王大娘，
2: 下苦。
0: 王振强带着鬼子去哪来了？到了下苦，
2: 王振强，
0: 给你们当鬼子，快点下，
2: 跟上。
0: 无人呐！ 我这个人呢，我是刚才消灭的还是最深的，多多担待你本国国民还是王振强来。是吗？直接给我丢失了，上校带着小孩给谁了？今度过后，看俺子里面的还有没？好。哎，血止住了吧？
3: 止住了，去咱。好，喝点水，喝点水。啊，倒口气，喝口气来。二叔，喝水，二叔。我勒个娘呀！喝呀，喝呀！喝一天。我肚子要肚子了。还有准备没有啊？
0: 媳妇，我们打跑了翠村的伪军就过来了。
3: 好。
0: 哎呀，刘腿的乡亲们，站起来了，打得很英勇啊！
3: 好啊。
0: 宋叔。
4: 你带着同志们原地休息，先待命啊！好，帮着照顾照顾伤员。
3: 好，
4: 原地待命。报告官，一回目の攻撃は失敗しました。一小隊は一部の八路に再度後方から攻撃されました。現在我々は二回目の攻撃を仕掛けております。砲撃を中断し、部隊を呼び戻せ。好。
0: 今回作戦の主要目標は八路分隊地区の失態の特攻理想隊隊と山東中隊への耐震地帯など、包囲も従順に狭め、敵の主要力部隊を発見し、殲滅的な打撃を与えろ。好。我也是来处理烟雾的啊！快，一直往前走，都别停啊！咬紧牙，都别停！前面啊，如果我有粮，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别慌。
5: 别乱！啊，俺们自卫队啊，留在这儿，给你们当鬼子，快走！哎，
0: 大妈，
5: 你疯话谁呢？
6: 没看见，他把娃在车上呢。
0: 不是，
5: 男同属。
0: 啊，
5: 刚才有个人不让俺父皇姐跟着，说是他怕庄子强引他来的。
0: 庄子强引不是。 谁这么胡说八道的？
5: 你别问俺呀，俺也不清楚。
0: 行，小妮，你赶紧快往前走啊！大妈，带着弟弟啊，还有妹妹，赶紧走，快点！哎，不是你见着风化了吧？
7: 咱不看见，
0: 大爷，哎，谁呢？你见着风化了吗？
5: 没有，没有。
0: 见着风化了吗？
5: 没看着。
7: 怎么了？风化掉队了吗？
0: 队长。
5: 有人说，是富华把庄子强引过来的，这个所以说呢，他们不让富华跟着，这富华的性子要强啊，哎，他可别自己离开了。不行，得把他找回来。嗯，哎，哎，
8: 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按说不会呀、啊，往西走只有去蜗牛岭是最好的。 可是这么多人过去，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啊，
9: 是不是他们翻山走别的路了？那么多人，拖家带口，带着粮食铺盖翻山，可不容易。加快速度，再往前追追看。哎，队长，队长，南桥一条小路到蜗牛岭啊，近多了。
8: 你说的有准吗？
9: 咱打量走过好几次，没错。
8: 好，到前面等黄金上来。
10: 咱们抄小路，截住大王庄的人。
8: 记住他们，那么把步伐给加快了。
11: 你们动作也严重点。
12: 富华，
11: 富华，
12: 富华，
10: 富华，
13: 富华，
14: 富华，
15: 富华，
16: 富华，
17: 你在哪儿啊？
18: 富华，
14: 队长，
12: 鬼子追上来了，马上到山口来。
19: 这样。
2: 你带着自卫队马上占领山口高地，准备阻击。
15: 是。
2: 等等，
15: 这
2: 富华怎么办？
13: 既然现在还没找到，没准是安全的。这样，你带着乡亲们先撤离，队伍里再找。我带着自卫队阻击。
2: 队长，来了来了，快去来！站好站好，快站好了站好了。哎，喂，太贵。
15: なぜ、那王庄の奴らに追いつかないのか。
2: 道を間違えたのか。

0: 大官、もうすぐです。
1: 本当に？
0: 誰か近道は知れます。
2: 誰だ？兄弟会。
0: はい。马正月。
3: はい。
0: 过来。跟皇军说说，你知道的那条去卧牛岭的经路。
4: 太君。
2: 想坐，
4: 先下路上山。
5: 大理，你
4: 翻过山就到了卧牛岭。
5: 卧牛岭。
4: 哎呦，比坐这条路快不少了。
5: 还要一
4: 大王庄敌人，他是一个也跑不了。
5: 你跟大爷。哎。
1: 哦，哟西，
2: 行哟西哟西，
1: 带就带，谁敢给？
0: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来了。
6: 夫人，没原谅，娘最舍不得的就是你。

0: 太阳奎爷，
1: 徐达，乡亲们都走远了，我们现在可以撤了。怎么了？啊？哎，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啊？
0: 福娃，把鬼子引跑了。
1: 福娃把鬼子，那你？ 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
0: 没法救啊，乡亲们还没走远呢。
1: 不是。

0: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跑不过鬼子呀。这
1: 他没抱孩子。
0: 没抱孩子，那孩子呢？
1: 去救我弟弟。
0: 啊，
1: 去救我弟弟。
0: 走。

話されました。前は福禄コーチです。心配ない。彼女は知り合いだから。よくあいを教えてくれるよ。説得します。

0: 你先过来，你告诉我们，大王庄的人，还有赌博行的去哪儿了？黄旭不死，我帮你不死。
1: 你让俺回家做梦！
0: 不，你就是没跟着我，你才有今日此事。你再不听我的，我只能把你交给皇军了。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
2: 长子强，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那身后是山，俺死也不了鬼子的声誉。长子强，当坏人真有报应。 小日本的账，有人给俺算。

我想娘了，老娘还想后天歇了吧？你还说？你再胡说！我操你！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
你都请好了，是富华救了咱泉水人的命。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说富华一句闲话，再骂他是破鞋，我那娘的，我弄死他！我开了，我弄死他！从今往后，富华的孩子就是俺大王庄的孩子，俺大王庄有一口煎饼，就不能让这孩子饿着；有一碗面，就不能让这孩子冻着。大王庄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咱也得把这孩子养大，咱得成人。

0: 满屯儿，你过来一下。
1: 王局长，好嘞好嘞。
0: 不哭，
1: 别哭了哈。
0: 这个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
1: 好，别哭。
0: 来，不哭。正月

0: 王峰，来，哎，王峰，哎，局长，明天肯定会再次进攻的啊！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区小队打起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
1: 快点！
2: 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的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
3: 哎。
2: 我们区小队接到乡里的通知，有别的任务，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哎呀，
0: 不是俺，不按区长说的办，是俺劝不动大家。
4: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5: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4: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 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5: 贴一贴；
4: 总是肢体疼痛，
5: 贴一贴；
4: 老是肢端畏寒，
6: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4: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6: 对症；
4: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6: 对症；
4: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6: 对症；
4: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 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6: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4: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

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吕世才，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3: 你有本事，你把他放开，我打不死你吗？哎，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是一起打鬼子，全是骗人的鬼话。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6: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7: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织，它都要错了，不可以。
5: 深深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其路，根植大地。
8: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5: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9: 喂，你好，
10: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9: 那再增加10个人。
10: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9: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6: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这样，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单独到店。
1: 哎，齐峰，老周可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

0: 局长，您还是走吧，俺村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你。咱区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光管俺们，这个道理俺懂。
1: 小心点，
0: 局长，您走吧。
2: 哎，
3: 大姐，漂亮，是吧？
4: 你让对，
3: 大姐，
4: 都得死。
3: 他们啥也没干呀。
5: 是不拉稀呢？
3: 我救出去了。
5: 俺们那大姐都忘的。
3: 都是良民，大姐，俺家产不要了。太绝了！我拼了，太绝了！啊啊啊！

0: 啊，来了。
1: 哎，周书记，哎，
0: 秦风，哎，饶先生，
1: 哎呀，向营长，哎呀，什么两年没见啊，
0: 别来无恙啊，
1: 啊，您这脸，哎，
0: 泡炸了一货，哎
2: 呀，现在啊，得叫向团长了，独立营已经发展成独立团了，
0: 就叫营长挺好，咱家才能迷惑敌人了吧，
3: 团长。一区区小队长邱家胜前来报道。
4: 家胜，哎，
3: 挺好，挺好。
0: 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建了个骑兵呗。
5: 老师长，我们将要发展成区中队了，
3: 等最后发展成区大队，给您送命去。
0: 好。哎呀，该地方部队不憋屈吧？
3: 不憋屈。在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0: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1: 多亏家胜啊！哎，什么副支队长呢？啊，
2: 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
1: 啊！哎，周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2: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1: 5分钟。

0: 梅。
1: 后来我被留校当了政治教员，然后随着扛大一分校来到鲁南反扫荡。一分校分散行动

0: 独立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境内。你怎么样呀？
1: 我
0: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你去的工作是全县最拔尖的。
1: 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

0: 不好给。那要是天天借，就能改过来。
1: 会有那么一天的。
0: 哎呀，
2: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我看见大王庄被焚毁，真的很担心你。王爷，你怎么不说话啊？发生什么事了？
3: 孵化，牺牲呗。
2: 怎么回事？
1: 我也在要求回地方做点实际的工作。
0: 回地方太好了，那回故城啊？
1: 这我可说了不算。
0: 对，

0: 你不想赶紧跟我说点什么？咱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大概就剩2分钟了。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静静的看着你待一会儿。
1: 那你看吧，我就在你身边。钟伟，
0: 哎，
1: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0: 这是圣贤月，慢慢就会圆的。

0: 后来腐化就把日本人引走了，要不是他，今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不测，所以我们两个心里想什么就不能说了。王月，王月，我喜欢你，你愿意先跟我做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吗？
0: 我也喜欢你，真的很喜欢，可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 你是觉得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吗？
0: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1: 将来你就会明白了，我要走我父亲的路，但是要走的比他更好更辉煌。不过我觉得爱情是纯粹的，是超越一切的，不应该被这些现实的问题所击败。
0: 说得正好，其实我也向往超凡脱俗的爱情。

0: 就给五分钟。战争年代真是委屈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要在和平年代，早就该恋爱结婚、成家立业了。
1: 日寇不灭，何以家为啊？周书记，你要跟我说什么任务啊？
0: 让向前同志说吧。
2: 哦，赵先生，我们啊，打算跟敌人走个对头，跳到敌人的后方去。
1: 周书记，这游击战术十六字诀里面讲，叫敌进我退呀。
2: 对，现在是敌进我进，咱师都认为专门针对敌人这个扫荡计划下的一个妙招。
1: 敌进我进？
2: 对，你看，我们现在根据地呀还不够大，敌进我退的话，往哪退呢？退无可退。那我们作为主力部队，就要跳到外线，跳到敌人的后方去，找到他们的薄弱环节，打疼他们，打乱他们，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咱也是罗政委对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啊，还给这个战术起了个名字叫
3: 反边战术。
2: 反边战术，对。
1: 向大人，您说这是个好办法
2: 啊。是啊，你看，
1: 但是啊，咱怎么能做到又到敌人后方又不让敌人发现呢？
2: 哎呀，你看赵局长一会就说到要点上了。
0: 找你来啊，就是商量这件事儿
1: 啊。
0: 你对这一带的情况呢比较熟悉，包括敌后的情况。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
2: 赵局长，
1: 啊，
2: 在敌人的后方活动困难有很多，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群众支持。咱遇着村庄也不敢轻易进攻啊，再不济就成问题了吧。所以我就想问问赵局长，你在敌战区那边有什么可靠的关系能够介绍给我吗？
1: 有几个村子啊是两面村长，我可以介绍给你。
2: 好啊。
1: 还有就是周书记，那城里的关系我是不是也都给介绍过去啊？这样可能正应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反边战术，能打疼敌人。
0: 说当然得说了，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一起制定一个大的计划，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3: 好。
4: 一号要是在配合过程中暴露了怎么办呢？
0: 让他自己决定，如果有危险就撤离。
5: 吕世才和共产党的区干部听着，现在是联合抗战时期，
6: 我是五线专属的特派员，
5: 你们的区政府、县政府也都在我的领导之下。现在日军已经到达黄沙河北岸，明天就会进攻这里，马上打开战门，让我们进去布置防务。你们要是拒绝孙师长的部队进去，我就视你们为汉奸，让孙师长
6: 命令部队
5: 进攻吕家寨。孙师长可是有一个师的部队在这儿，啊，给你们五分钟，好好考虑考虑。哎，
7: 外头可是国军啊，真要打起来，汉奸的名声咱可就落下了。啊，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挡住日本人啊。
8: 他们总还不是汉奸。开门吧。
7: 哎，好好好。
2: 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就咱俩执行吧。
0: 为了确保我们这次计划的成功，我把我们挺进支队两个中队支援给你们。
2: 哎，不行，老周，你乃是前置任务。再说了，要是山东纵队那边给你派上新的任务，你分了一半的兵力给我，那你咋弄呀？当然不好。
0: 哎呀，都是为了抗日，有什么好不好的？
2: 你毕竟是两个指挥系统啊。
0: 山纵给我们的任务也是要机动灵活的打击扫荡的敌人，坚守根据地。你们的行动成功了，那我们的任务也好完成啊。
2: 哎，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那是前置任务，乃是需要兵力的。要是因为兵力的问题给你造成损失了，你说我咋交代呀？
1: 小团长，你先别急哈，我插一句嘴哈。
2: 啊，
1: 我觉着啊，让挺进支队过去啊，有一个好处。
2: 哎呀，周局长，你看
1: 你听我说哈，周书记啊，我是这么想的，本来在敌人这块儿，他就有两个目标。一个是遥遥无失，一个是山纵固守了挺进支队。哎，如果他们发现不光是遥遥无失过去了，那挺进支队的人也到了他们的后方，那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了，他更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有，我们挺进

0: 支队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当地人，说话口音跟你们都不一样啊。嗯，
1: 吉峰说的对，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个计划，我让一步，我把四中队给你们，你看总行了吧？
2: 嘉盛，还是着急着想的周到啊！哎，怎么被个佛爷给瞧了穷了？那
1: 另外呢，我们一中队会打着你们的旗号活动，让敌人以为我们的两支部队都在他们的包围圈里。
2: 黄州，你们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感谢你们。
1: 哎呀，谢啥呀，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打破敌人的围剿嘛，我们是当地部队，周旋起来会容易一些。
3: 是老首长，我建议你们从崔村刘村方向越过封锁线，那里的敌人打了一天损失很大，也比较疲乏，防范很可能焦灼。
2: 好，我马上派上去侦查。赵局长，老周，我们该行动了，就此别过。预祝共同胜利。
4: 余家寨自卫团的弟兄们，孙师长啊，答应帮咱们换新枪。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然后到马车这边领新武器啊。
5: 新枪，新枪，这也不
4: 行。哎，这怎么都不动呢？快！
6: 事情不，他们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5: 就是，
6: 想让咱们交枪。
7: 会长呢？怎么没见吕会长？
4: 是呀，
5: 会长呢？
7: 为什么
5: 会长
7: 呢？吕会长呢？
8: 先干什么？
4: 会长在家陪着陈专员呢，让我来主持换枪。
6: 我们要见会长，见会长，见会长。
9: 都给我安静！我堂堂一个少将师长，说话能不算数？局野科长，
10: 在，
9: 把申信枪给他们看看。先到先得，还不一定够一人一支呢。
11: 谁先来领枪？
6: 哎，你们都等等，俺们两个先领。
12: 哎，兄弟们，是真家伙，嘎嘎的喜。真的，领吧，
13: 我们也要领。
12: 走，排好队啊，排好队，一个一个领，
13: 排队，排队，
12: 排队。
4: 排好队，排好队啊。领到新枪的回去排队，听孙师长训话啊。
2: 吕十三，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14: 你有本事，你把俺放开，我打不死你吗？哎呀，
15: 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是一起打鬼子，全是骗人的废话。
2: 你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赋捐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
15: 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听区政府的。
2: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16: 走。
2: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
16: 你们就是一群甲抗日真反共的顽固派。呸，我们谁不重要，
17: 我们绝不重要，
16: 绝不重要，绝不重要。
2: 顽固派，你们才是顽固派，拿出执行吧。
16: 是，走。
15: 陈同志，你没有好下场。
16: 走，
18: 停！放手！我们全部投降。

0: 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产的人，咱们是有合作基础的。
1: 我死你！我，你个王八，这就放开！
2: 关起来，给我关起来！
3: 自卫团的弟兄们，缴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
4: 枪被抓了？真的假的？
5: 发生什么事儿了？
6: 我们不缴枪，
7: 好了，
6: 我们抢了一栋亚蛮的子弹，有本事！
8: 就真刀真枪的干上，关上，
6: 干上，
8: 干上，
6: 干上，
8: 干上！你们当我傻呀？发枪给你们打我，告诉你们，这些枪都是卸了撞针的，根本就打不响。不信，来试试，朝我来。
6: 怎么回事？这怎么没有枪声啊？孙师长，您先保证，不伤害我这弟兄，我来劝劝他们放下武器啊。
8: 没问题，本来啊我就不想动武，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
6: 行行行，抗日有我们呢，你们就在家好好种地，想当兵的到我这儿来。
0: 吃饭管饱，还有军饷。好了，放下枪，回家吧！啊，由随师长的队伍在啊，日本人他不敢来。啊，挂好了，
9: 挂了。
0: 吕氏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9: 您放心，万无一失。大爷，
0: 咱费啥不干脆直接干掉他？干掉了，这个村子还能是咱们的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吧。别人还真镇不住这个村子的人。哎。
10: 装修工的娘找到了吗？找到了，有人看着，跑不了。
11: 带过来。
10: 是。哈哈哈哈哈哈！老陈啊，吕家寨那几个大户的仓库打开了。哈哈哈哈哈哈！这吕家寨的货啊，可是真不少啊。啊，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 粮饷用不光，哎，明天就去攻打张家庄啊！哦，对了，来来来来，这位吕先生可是帮了大忙的，帮着我是兵不血刃拿下了自卫团啊！他还交了吕世才的钱粮账本儿。哎，去给我弄点吃的。
12: 是。
10: 吕世清，
0: 长官，要是吕世才不在了，你来当村长，能管得住这个村子吗？
12: 呀，小时一桩，这些年不都是我跟那吕世才管理家产和全村的事儿，那就是个摆设。<笑>
0: 好，明天吕世才要是再不妥协，我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来当村长，
12: 这还等什么明天吗？要处理就得快。<笑>
0: 你就那么着急啊？
12: 我还有别的事要处理，
0: 回去吧，等消息。
12: 哎，好，那我先走了啊，我也得避嫌，是吧？不能跟二位官爷显得太近乎。呵呵，
0: 老子，
12: 哎，谢谢啊。哎，姓陈的。 跟我摆架子，有你哭的时候。
13: 明日，我国の大阪湾南へ侵攻開始。
0: まずはこちらの情報までください。そろそろ来るでしょう。
1: 総有林からの展望です。
0: 読め。
1: 我が軍はリュージャーチャイを占領し、明日もジャンシャーチョンなどを占領する予定で、貴軍が協定に基づいて予定通りにファンシャーフの北まで攻撃するようお願いします。以上。
2: いや、両団長の計画は川の北で止めるじゃない。
0: 両団長の計画をもちろん執行します。しかしリジャーチャイはもう計画廃止の命がかけるフェスへ終わりません。用中国话说，孙玉林是捕蝉的螳螂，还有黄雀在后。
3: 慢点！哎呀呀呀，太没礼貌了！把手放下，手拿开！我是让你去请庄区长的母亲来做客的。下去。
4: 是是是，走走走走。
3: 老太太，受惊了，来里边请。
5: 陈专员，有什么事情找俺？说完了，俺要回去。明天一早，俺要下地干活呢。
3: 哎，堂堂区长之母，怎么还能下地干农活呢？早就应该在家享儿子的清福，养尊处优了。这个吕世才啊，太不懂事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一下你。今天我来做主，啊，秦副官，
6: 在，
3: 给老太太腾个像样的房子，今天就搬起来。
6: 是。
5: 不用了，吕村长让俺过来住。俺住不惯这高堂大院，俺儿子也不让俺住。
3: 哎，这个庄奇峰啊，律己过严，不过也是我看中庄老弟的原因之一。我陈某人对庄老弟的人品和才华那是十分钦佩啊，希望他能看清形势，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只要他肯过来，我立即任命他为顾城县长兼保安团长，军衔给个上校，每个月400法币待遇，有马鞭和厨师伺候。
5: 这些话呀，你还是跟俺儿子去说吧，俺一个老太婆听不懂。俺走了。
3: 魏市长，带老太太到后边休息吧，安排个吕府的丫鬟伺候。
7: 是。
5: 这是要把俺关起来呗？
3: 怎么会呢？我只是想替庄老弟尽尽孝心。
8: 呀呀，周政委，周政委！
7: 哎，怎么了？
8: 周政委，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干部。
7: 李干事，
8: 出大事情了。陈守正跟随您的部队进了绿家寨，他们把张姑让他们全杀了，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7: 他们有多少人啊？
8: 大概有500-600人。
9: 二位老总，
10: 吕师爷，
9: 你看看这个天儿，这夜里头是真凉啊！我给二位备了点酒菜，去去寒啊！
10: 好的，好的，好的，
8: 快坐，快坐，快坐！
10: 谢谢，谢谢你。
9: 来，快快快，搬上搬上！
10: 哎哎，这刘师爷真会办事啊！怨不得俺师长一直都说不能冒犯了你。
9: 哪的话呢？
10: 我越喝越浓。
9: 来，二位老总，我敬二位一碗。哎，
8: 谢谢你了。
10: 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
10: 我干了，
9: 干了。
8: 走，走，走，走。

0: 上手了，
1: 来手来，给兄弟们发信号，通进去，干掉孙立。
0: 好。
2: 周先生啊，你们继续执行吸引日军的任务，我带着徐小队去吕家寨。
3: 这些顽固派，打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

0: 我决定对王国派坚决回击。好，也让日军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地区。嗯，周大胜，哎，让骑兵联系百松副指挥长，让部队火速向吕家寨跑步前进。
1: 是。
2: 遵，目标吕家寨跑步前进。
3: 开枪！长官，开门！史章派我们来逮赵军事态。
4: 开门去。好。没事，自己来。啊！大老师，你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不可能！少废话，
1: 都给我绑上！啊，
2: 说，外边怎么回事？
1: 你们在抢呢？
3: 别提了，抢的是孙玉林骗走了。
4: 对呀，
1: 先走外头打的，是孙玉林的部队，后二海图的部队。
0: 一凡，带上你的人，赶紧去叫人，让其他的人到后院的仓库把他平时练过的武器都带上，还有好炮，就在村子里打，刀枪棍棒，照样管用。发号炮，召集轮转会。
1: 是，走。

0: 我们的队伍已经在日本国境周围集结，日本国境周围的各村都到了吗？庄稼铺到了，羊肉水到了，羊口村到了。大王王佐找了日本鬼子，就不动他们了。听我号令，冲进绿甲寨，截住绿虎章，杀土匪汉奸黑洞和孙玉林的队伍。叶忠辉，跟我上！
1: 怎么了？来，你来正好。来，你看看混在日本人都说了啥？咱下次轰这个老混混去！我跟你说，我刚才上律师参加了碉楼看呢，外面已经打成一锅粥了，连中会的人也进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有高墙碉楼，目前还是安全的。
2: 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法电报，把留守的部队调下来，给他们干到底。哎，来不及了，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会加入进来，都拿我们当敌人。我判断，最终是共产党和联庄会会打胜。
1: 那我们不完蛋了？这样，咱们赶紧趁乱跑吧，不能在这儿等死啊！
2: 慌什么？ 队伍都打乱了，就这几十个卫队出去也难保平安。等吧，等共产党打胜了，咱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了。
1: 你疯了！你刚杀了人共产党的人，人家会饶？

0: 了，咱们不是你笑我什么？到底怎么办嘛？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小段儿，
4: 哎，
3: 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吧？我打谁呢？
4: 打谁？

0: 定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

0: 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2: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齐哥，你别着急啊，
1: 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
0: 找你娘。
2: 谢谢下士，
3: 咱也看看白熊副指挥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
0: 好。
4: 撤！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撤！
5: 撤！
4: 去！
0: 阿松，一中队呢？
6: 正在赶来路上，还有王玉、王满屯带着大王庄自卫队，这边什么情况？
0: 啊，我们已经布置二三中队把旅站包围了。据逃出来的败兵还有村民说，寨子里有三股部队在混战，孙一林的部队、二虎头的部队，还有联招会的人。
6: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两股杀我父母的头人消灭掉。
7: 二三四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
6: 周政委，你在这等着，等一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
0: 白总，四中队利用任务去了。
6: 什么？
0: 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给你解释。你重新调整部署。
7: 二三中队各留一班，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
0: 白松副指挥长，这个混战之中呢，寨墙无人看守，我建议取小队占领寨墙和四角炮楼，火力支援进寨的铁门支队。我们骑兵班跟骑兵进寨去救他的母亲。
6: 好，就这么办。
0: 好，好，分头行动。
8: Oh!

0: 你们赶紧出来！
1: 李少棠、梅景存、孙玉令、陈寿正都在李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
2: 走。

0: 俺娘不在这。局长，
1: 局长，局长，你娘被几个兵抓走了，在林瑞才家大院里呢，快看看去。
0: 好，走，跟我过去。手榴弹，扔，炸死这帮王八羔子！
2: 吕会长，别扔炸弹，庄七凤的娘哥跟我在一起呢。
3: 你先别动。
4: 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快放了庄老太太！
2: 我会放他，但不是现在。
0: 哎，十三叔，哎，怎么样？俺娘在里头呢。
5: 在里头呢。
0: 娘，娘，你怎么样啊？
6: 儿啊！娘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什么也不怕，你们打呀炸呀，没关娘。
2: 老太太，你不心疼你自己，你儿子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
5: 王队，快快快快，
0: 快点，快快快，王队。娘，你别害怕了，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5: 哎，往后退吧，
7: 都给我往后退，退下去，
4: 退，
7: 快点，再往后，站着别动。

0: 这帮兔崽子啊，
1: 山下从这个老混蛋啊，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牙都割掉，我一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
2: 学长，咱撤吧，溜到青山寨，咱不管不拆伤。

0: 石头，你看。
1: 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2: 老天爷有眼呀，报仇的机会到了。
1: 儿啊，娘不怕。
3: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4: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
5: 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2: 拿我这三把枪。
0: 嘿，师长，不能开枪。他们有骑兵，
2: 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
5: 雷副支队长，别跟了。
2: 拿枪。
5: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西风的娘。说到做到。
3: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
2: 娘，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小段儿，
0: 哎，
2: 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吧？我打谁呢？
0: 打谁？我看看。
6: 谁？谁愿意去？
4: 让咱们跑啊！驾！
6: 驾！
4: 驾！
6: 驾！
4: 驾！
6: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杀二黑头，骑兵一班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骑一个人协助庄局长去消灭孙玉林。
1: 走，
0: 站！大哥，我刚才干嘛打死了老太太？
1: 你脑子里面都是浆糊啊！啊，
0: 那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那死多少人呢？
1: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干啥？
2: 哎，坐坐坐，快点。

0: 娘，娘，二来救你了，娘。 娘，娘，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
1: 秦风，你回来，把你的母亲生命的交给我们。
2: 孙侯爷，给我追击，
1: 走，
2: 加油！

0: 我小命保护好爹娘啊！
1: 分神搜索，各追一队。
2: 撤！
1: 撤！
2: 撤！
1: 撤！撤！撤！

撤！快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秦芳，
1: 哎，周书记，
0: 我知道你的心里难过，金爱呀，
1: 谢谢。
0: 你是一区之长，现在正是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时候。
2: 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我去跟阿娘告个别。
0: 好。

0: 儿子长大了，儿子懂事了，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嘞。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 你放心，娘，直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故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 会有那一天啊，你放心吧。
1: 就放心吧，
2: 政委。这个计划我同意，但在执行上，我有不同意见。
3: 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
2: 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幺幺五师打配合，逐一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啊？
3: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向前他们。 要马上调到外线去搜查，正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了决定。我兼任支队长，应当临机处置。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尽量先和你商量。不过，大松啊，山东幺幺五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你用我分的太紧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
2: 是党指挥枪，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我也有最终决定权。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3: 你，祖公先生生前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他希望你和朱梅。 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吧。
1: 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

0: 起爆
1: 啊！出现，
2: 哎呦，起爆！起爆！
0: 没事了，
3: 行，
1: 没事，没事。哎，没事，坐，坐下。没事，周局长，
3: 坐下来，
1: 没事。我没事，周局长。
3: 没事，没事。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报务员的情况吧。
4: 讲。
3: 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
5: 我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北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
4: 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
3: 据报务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
6: 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这么做吗？
0: 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九顺和孙玉林，表面上说把刘家寨这个村庄让给孙玉林，暗地里派黄先军来抢地盘。
3: 报务员呢也说了，这个二黑头打进李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兆煌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
7: 贵的
8: 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
7: 不可能，
8: 对，
2: 不可能。
9: 四方的队伍都打成一锅粥了，我是趁着混乱才逃回来的。
10: 你认为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
9: 孙玉林他们没有果断地杀掉吕世才和自卫队的骨干，才造成了黄协军李团长两面受敌，要不然孙玉林就完了。即便如此，李团长的队伍还是占了上风，可惜啊，这挺进支队和联装会来得太快，这一来李团长是以一敌三，他当然撑不住了。
10: 你确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了吕家寨？
9: 我确定，挺进支队的队伍经常来吕家寨，好些个人我都认识。
10: 很好，我正要捕捉八路军主力的动向。
9: 山下太君这个计谋肯定很成功，不管谁损失，对于皇军来说那都是好事。
10: 李团长的损失是好事吗？
9: 当然是好事啊，有了这个损失啊，他就不能再跟皇军叫板了，他没底气了。鲁苏战区那边啊也肯定不会再容他了。
10: 你是一个不错的谍报人员，可惜暴露得太早。
6: 白总，你怎么看？
4: 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
11: 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你来布置一下吧。
4: 联装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得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
11: 这都是让你们一区的存折，你觉得呢？
12: 周先生，我觉得副支长讲得很对呀。
13: 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呀，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那个大炮不多，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皆守。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是悄悄地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捡。
4: 庄区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
13: 我顺嘴，我刚才
11: 齐吧，不解释啊，不解释，以后我说话注意。
13: 好，我注意。
11: 白总，你下达命令吧。
4: 好，各区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准备随时机动作战。
14: 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
3: 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
15: 是
16: 是
15: 是。
9: 太君，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啊？

0: 你去便衣队当个副队长，便衣队负责收集情报、安插线人，并且监督皇军手下的中国人，也包括军人。
1: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
0: 皇协军？
1: 对。
0: 冲刺强嘛，很努力。

0: 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1: 庄奇峰，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啊，哼，
0: 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没想到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2: 太君，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
1: 嗯，你说你的怀疑。
2: 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哦，哎，
3: 快去，看我，看我！
2: 俺们哈，俺正乐得等我开花嘞。
3: 俺乐开花？
2: 啊，平子，等俺说完了，你还不得乐得结了果？
3: 快说啊！
2: 咱们呢？
3: 要回家了。
2: 人事了？别叫孟安，哪去了？孟，你俺是狗。
3: 咋回事？
2: 你等会儿。
3: 啊！你快说呀，咋回事？说。
2: 遥遥无师的部队啊，今天晚上攻打古城，让他们配合。
4: 组织上说呀，大家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决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
5: 当然是跟着部队走啊！
4: 俺也是这么寻思的。
5: 三年了，终于该戴着汉奸的帽子了，参加八路。
2: 上阵杀敌，跟吕世才、庄奇峰在一起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人在说起张志平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吕世才那是真恨呐，他觉得张志平当了汉奸，抢了他女儿，强行的做了他的女婿，那恨不得一刀杀了张志平。可是这个庄奇峰在说到张志平的时候啊，表现出来的那个愤怒，不够真实。
1: 他还总是劝这个吕世才说什么，事已至此，也不要太过生气，什么抗战总会胜利的。那到时候呢，女儿、外孙就都回来了。
2: 我听不出有什么问题。他也没说张志平会回来的，是吗？没说。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这个庄奇峰啊，总是回避说张志平。 二，庄奇峰也不再让吕世才通过关系继续去争取张志平回去投奔八路军。据我的了解，他也没有通过张家庄、张志平的父亲去策反，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要么张志平是铁杆的忠于皇军，没法做工作；要么就是这个张志平已经不需要再做工作了。
1: 很好，你分析的很好，我会非常重视你的分析，但这些话到此为止。啊，我需要更多的证据。
2: 明白。
1: 我给你写一封信，还有任敏书，你拿着回故城找黑木少尉，让他带你去便衣队上任。城里的便衣队由你调动，如果发现张志平通共的证据，我允许你先斩后奏。
2: 好，太君，您要是想河南扫荡，一定要先拿下吕家寨。只要拿下吕家寨，其他的连庄会村都会服软的。
1: 好，我知道了。
2: 好，
3: 这能行得了？
2: 别别别，别使了，免得被人看出来了。 到时候，但是孩子就行了。你放心吧，不会让别人看出来的。行，俺呀是偷偷跑回来告诉你一声，俺还得回去安排一下，张学把部队给带出去。杨永元还等着俺们小心呢。
6: 俺等着你，
3: 千万别被人看出来了。

韩超，军官们都到了。大雷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家一趟。你跟兄弟们说，这个会晚点开。

0: 废物！
1: 你准备
0: 废物！
1: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
0: 俺也是党员嘞，你被某某问了俺听去，就算是投票，那也是你别人。张志平，你汉奸还没当够吗？
2: 李平同志，介绍你入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俺是你的上级，咱俩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
0: 那还是你家人嘞，就不能问问俺爹去？你不能听俺意思吗？
2: 英子，留下来就是为了更快地把鬼子赶跑。坐下，坐下。
0: 俺就是想俺爹嘞，还有咱的娃，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姥爷和他爷爷奶奶。

0: 娘子，您听俺说，总部之上这次攻打古城，不是为了广富古城，而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死党。所以日后啊，总部之上还得需要人在古城做地下工作。你好好寻思寻思，风纪、丽琴，他们为了掩护咱们，主动牺牲了自己。 还是为了给组织上留一颗重要的棋子，可以让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您就说这次八路军攻打县城，要是没有俺给他们提供敌人详细的部署，忙着他们解决顺利入城的问题，那是真吃不到要多牺牲多少人呀，娘子。
1: 你到底是个么态度啊？俺可不想命令你啊！你都提冯姐、李琴嘞，俺还能说么呢？人家命都能舍，俺还有么不能忍的呢？
0: 英子。
1: 俺理解你的感受，俺也想俺爹娘啊。你又说又说，在家俺就一个个孤苦伶仃的。
0: 英子，你放心，等把鬼子打跑了，俺跟着你去吕家寨中，好好的孝敬孝敬老泰山。
1: 就不怕别人说你是倒插门的？
0: 这嘴呀，是长在别人身上，但这日子。
1: 是咱自己挂的，倒插门那算个啥？
0: 英儿，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是没有你呀、啊，俺这当汉奸的日子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1: 净捡好听的说。
0: 俺说的是心里话。再说了，俺爱你，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
1: 等回去了，俺倒要问问真假。
0: 这种事你还好意思问啊？
1: 正不能问。
0: 能问。 朋友们，哎，行了，俺也该回去了，安排一下。望着八路军进城，咱可不能暴露。

0: 下吧。
1: 昆仑色过头，太欢喜太色喜太，哦，你我他心里心开，我苦苦喜太苦的色，要么是。
2: 我马上带你去殡仪队救治，你的生活就由那里安排。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没什么了。我就是想去拜访一下张团长和张夫人。吕英那可是我伺候过多年的大小姐，请您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
2: 那办完救治就让殡仪队的人带你去吧。
3: 哎，好好。
4: 高沢川南にある村はほとんど反旗勢力になったらしいな。奴らは頑丈の防御兵を立って、それを拠点として抵抗してるじゃないの。
5: 可能性ありますね。ハンガスの場合は一応攻撃を行い、敵がいなかったら追っ返して前進します。敵を包囲し、戦車を備えた部隊が支援します。
4: いい考えだ。ところが、旅団の情報によると、86年115師団の独立大隊はすでに我ら掃討して地域に潜入してある。
6: 青出于蓝，在传统酱酒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的酒中新贵，它是众多中外名流争相品鉴的玉液琼浆，它是备受追捧，无论资深酱迷还是酒坛新秀都赞不绝口的醇香佳酿。绵柔酱酒守正创新，它就是绵柔酱香的经典制作——贵州迎宾酒，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高端招待专用，这酒品质确实高。
8: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9: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6: 贵州迎宾酒集团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三大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茅香工艺，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3项独家国际专利技术。董事长梁明峰更是知名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国家高级品酒师，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同时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绵柔酱香工艺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10: 我们现在啊，终于来到了茅台镇。那我身后呢，就是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那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是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

0: 就是酱酒界大名鼎鼎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唐总。唐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那我今天呢来的目的啊，也是想替大家问上您一句啊，您说这个烧端招待专用最小酱酒啊，现在呢是免费发放，人人都可以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绵柔酱香最小酱作为高端招待专用酒，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有顾客反馈说想喝喝不到，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一个优惠普及活动？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建厂30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高端招待专用绵柔酱香最小酱酒。今天我特批3000件，现在扫码，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0: 哇，真的太好了，能够见到您本人啊，亲耳听到您当着我们全国媒体的面再次斩钉截铁地说出来免费领，我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没有任何的疑虑了。唐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免费领是真的，我确认过了，那这酒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说中的那么的好呢？
1: 酒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只有您亲自喝过亲眼看过才知道。走，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酒厂。
0: 好啊，
2: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贵州迎宾酒集团的高级酿酒大师、高级工程师郭向阳郭总。那郭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酒厂的规模。
3: 好的，咱们酒厂呢占地400亩左右，有10几栋酿酒车间，1000多口窖池，就在咱们主厂区这边，年生产能力达到9000吨以上。这是我们仁怀本地的红缨子糯高粱，你可以抓一把看一看。
0: 好
3: 啊，真的，
0: 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啊。
3: 好的，
0: 这是我们当地的糯红高粱啊。
3: 你看，这就是我们仁怀本地产的小红粮。我们本地小红粮的特点是什么？颗粒小、皮厚、耐蒸煮、富含微量元素，这才是我们酱酒所需要的优质原材料。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老窖池，这就是我们雷贤董厂长研发出来的改良工艺。我们毛味酱香的12987传统工艺就是这样子酿酒的。以这样子酿出来的酒，在老窖池里面已经是堪称经典了。但这是还不够，在我们新的储存阶段，我们还要利用桑拿老鼠法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进行3到6个月的高温储存，再转为常温储存。通过这种储存方法呢，有效地进行了酒体感官和风味变化，从而达到绵柔品质的属性。
0: 俗话说得好啊，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就是在这里储存的，对吗？
3: 对，这就是我们30年以上的老窖池才会在这种窖池里面进行储存呢，才会形成独特的香味。你看这最小酱，这是使用了老窖池中酿出来的基酒，才能生产出酱香浓郁、入口柔和的感觉，这才是最小酱的底蕴所在。
2: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张工您好，打扰您了啊，不好意思。您这是在调酒吗？
4: 对，正在调酒。
0: 哦，那咱们这个酿造师傅酿造出来的酒不能够直接饮用吗？那我们大家不是很理解啊，为什么还要再进行勾调呢？
4: 刚酿造出来的酒是基酒，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是在传统的12987的工艺下，即便是同一批原料、同一个窖池、同一位师傅酿出来的酒，天生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丰富的层次，七个轮次取酒风味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独特的植物埋藏陈酿法和桑拿老熟法。

0: 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改变传统酱酒干邑的特点，达到绵柔酱香。最后再进行勾调，将不同层次的基酒、不同年份、不同风格的几十甚至上百种基酒和调味酒按精密比例组合，增强醇厚感，让各种香气更加丰富，比如酱香、焦香、花果香、沉香等层次分明，协调统一，达到闻香舒适、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的完美境界。
1: 我真是太高兴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高档名贵的绵柔酱香最小酱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酱香味十足。
2: 我就抱着试试态度啊，谁知道人家真也直接免费就送了。酒这么好，肯定啊给好评，没想到人家又送了一瓶，我一分钱没花，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高端招待，绵柔酱香最小酱，30年陈酿，入口绵柔，味道纯正，地道毛香味，喝着舒服，咱们老百姓也能喝上这么好的酒了。
4: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根根年限，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炉锦呢，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你针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0: 闲言碎语不要讲，咱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啊！哦，这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啊！
1: Smash！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86年115号師団の独立大隊はすでに我ら総統して地域に潜入してある。掘り出して潰してやろうと命令あったが。
1: なるほど、ならばとりあえず停止にしたい。片付けろ。
2: はい。
3: 老赵，我建议咱们的部队休息到下午4点开始行动，向日军出击。接敌以后呢，2、3中队吸引敌军到松山一带的山区，1中队打着独立可能的防号向白日村方向机动。
4: 不要那么着急，部队现在太累了，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
3: 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
4: 政委，我们为向前做的够多的了。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多休息一
2: 会儿。报告，
5: 讲，
2: 敌人开始向吕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3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
4: 你看，咱俩也不用争了，去通知骑兵连长，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3个骑兵打死2个，留1个回去报告。
6: 是，
4: 去吧。通远，
6: 到。
4: 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6: 是。
2: 哎，
7: 绿营。
8: 是清北。哎呀，是清北啊！你怎么来了呀？
7: 哎呦，我来看看你啊，这好久不见了，你看看。
8: 快进来，快进来。

0: 哎，来来，您拿着拿着拿着。
1: 您太客气了，范姐什么样啊？啊，乡亲们都还好吗？哎
2: 呀，好着嘞，好着嘞。
1: 俺给您沏点茶。啊，
2: 哎呀，你爹呀，可想你了。光听说有了外孙儿，
0: 也知不道这外孙啥样。这不是吗？兵荒马乱的，非要让我进城来看看，回去好告诉他。
1: 那你告诉俺爹，他都有两个外孙呢。
0: 我的个乖乖，哼，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还不得给张光富要一个，回去当孙子养着。
1: 现在这个世道啊，咋可能送妈回去？哎，
3: 你们两个怎么也不想个办法回去呢？啊，
0: 哎，这要是回去了，你爹他爹那还能亏待了你们？现在呀，张家庄、吕家寨跟共产党、区政府的关系都可好了。我会把你们当汉奸的，啊！
1: 谁不想回呀？可回不去呀！
3: 这为什么就回不去呢？
1: 哎呀，事情办你白问了，你快给俺拉了俺村儿和俺爹的事儿吧，俺可想知道了。
0: 啊，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嗯。
4: 日军撤了，把维军留下来了。
5: 很可能是按计划挺进支队把鬼子给引走了。哎呀，
4: 看着鬼子们去打老周，咱帮不上忙啊，周琦。
5: 我看这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
4: 但咱晚一点再想个办法，带着徐小队啊支援一下老周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5: 好。
6: 你要是回去可有福享了，你还是劝他就行，回去吧。啊，
1: 事情把你别劝了，俺和志平，俺和志平回不去了。
0: 还是因为志平啊？哎呀，这个志平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6: 就当初要是回去了，那你爹把这个联庄会的会长让给志平，
0: 那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在咱们村，那现在志平说不定都到区里头当官去了呢。
6: 哟，
1: 志平
6: 来来了，
0: 志平回来了。
1: 志平，俺总算是见到俺爹身边的人了。
7: 快点啊，准备好酒好菜，俺要跟石兴白喝酒。
1: 你看看，俺把这事别忘了。石兴白，那想着志平来了，俺去后边弄点吃的。
7: 好，好，好，
8: 走，石兴白，
7: 哎，走。
8: 哎呀，这是好久不见了啊！哎，来来来，喝水，喝水。
7: 好，好，好。
8: 但石兴博啊，俺得提醒你一句，这是在城里，不能把这共产党挂嘴上，那是要掉脑袋的啊！
7: 哎呀，不都是自己人吗？怕什么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呀都不喜欢鬼子。哎，
8: 石兴白，哎，这话您是越说越没有规矩了啊！这在城里，嗨、哎。哎，
3: 对不住，对不住，在那边习惯了，一下改不过来。
7: 哎，不过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劝你们两个回去。哎，你爹他爹都让我捎话叫你们回去。
8: 先不说这些，等一会儿啊，俺去给你拿个好东西。
5: 石兴白，哎。来颗好烟抽抽。
7: 嘿，好，好，好。哎，哎，哎。
0: 哎呀，这个日本烟是好抽啊！
8: 哎，石兴白，啊，这黄觉在那边正扫荡，你是怎么过来的？
7: 嘿。可不容易了，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
8: 那进城没被查吗？
7: 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的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往我进来的。
8: 哎，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
7: 哎，这你就不懂了。
3: 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8: 哎，这叫鲁。

0: 条，
1: 哎，那上边有区长的大印，我跟区长熟得很，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
2: 原来事情白在那边还真是有点关系啊。
1: 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捎个话，只要你回去，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怎么样，能答应不？
2: 这事儿啊，得让人想一想。

0: 石建宝，
1: 哎，俺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说，啊，这事儿啊，还只能出我嘴，进你耳。啊，你过来，俺小声告诉你。哎，好放。
0: 你说，这事儿啊，
1: 你是共产党派来的？
0: 那别理了，
1: 别，赵团长，你别误会，我是陕下太局的人，那个黑木也可以证明，哎呦，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0: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
1: 这个吕世清今天啊，拿着共产党的路条劝我投八路啊，我没废话，我把他毙了。但我没想到，我在他身上又发现了这个。 下一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得说我投八路。我毙了他，我杀了自己人。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您看着办吧。

0: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江团长，你别误会呗。哎，
1: 看来你空的もの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我怎么会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个路条？
0: 来呀来！先去卷最小的事情，清理多少人，最后证明全是空的。管好你的人。
2: 哈哈哈哈哈！极品局，过来过来过来，不就是死一个人吗？小事情吗？啊，谁让这些人敢这些蠢事的？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压压惊。多谢小野君的信任，但是请客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今天晚上在我家，我请二位一起喝酒。我相信绝对不是黑木太君的指示，是吕。

0: 事情自作主张，谢谢你的信任。他只跟我说去你家拜访你和你的夫人，我什么都没有交代他做，真是的，误会，狗开的。这样，晚上我按你们的规矩罚酒赔罪。
1: 两盏都喝两杯。
2: 走，好啊，自己发财，五魁首啊，八匹马，输了，喝酒，哎，好事成双，再敬黑木太君一杯。
3: 是，团长说的对，好事要成双，我再敬太君一杯。
4: 敢来，我打死你啊！说吧，
5: 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
4: 把探照灯要过来。
5: 哦，是李旅长，怎么才回来呀？黄金把八路赶到陕来去了，太远了。
4: 好，等着，我给你们开车门去。

0: 太君，来喝口水，太君，来，喝口水，喝口水，别动，对，行动。
1: 刘教员，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
2: 去荣公馆，还有大汉奸家的，跟我走。
1: 走。
0: 报告刘教员，
3: 团长放心。
4: 带路去平镇，哎，好，长官这儿，那就得行。哎，太君，长大队，到，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书，助助兴。好，能就先从说两句啊，说里不好憋，先管啊。当里个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当啊，谢业水于表江。 咱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啊！哦，这武松，血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啊！哦，smash！
5: 江团长，打电话问问行不行？
1: 是。

0: 电话线断了。
1: 全員直ちに部署に戻れ。
2: 团长，去看看嫂子孩子。
3: 不管怎么，他们能保护自己，保护太君。
4: 是，
3: 保护
4: 太君。
5: 外面太危险了，安全起见，让士官先走。
3: 嘿，张将军。

0: 怎么没有火力准备？快，通知中队长，敌人上来了。是。小心火！
1: 鬼子上来了，注意引力，
0: 把鬼子放进了它，巨子弹。
2: 放松，坚持一下。
0: 放松。没事的，没事的，同志。
1: 没事，放心，我再整理。
0: 坚持。
3: Let's do it.
0: Hey.
4: 不带！隐蔽！

0: 敌人使用了毒气弹，对不对？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
1: 在，
0: 我准备湿毛巾，就住前沿阵地的诸葛亮同志，是。
2: 加料的，
0: 好，
3: 住，
0: 同志，给政委，
3: 政委，
0: 好，带点水壶，
1: 是。

啊！

风红，却不知冷眼。

0: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 你这是政委把口罩给我了，
1: 怎么随便拿口罩的口罩了？你别批评他，我没事儿，我原来肺就不好了。
0: 副支队长，副支队长，
2: 行。

0: 俺らさ、テクニックを手出さないで実に攻撃し、敵の艦船を待たるからすぐに回復できるんです。
1: いや、俺は旅団の

0: 任せ。で、ラージで連絡し合いましょう。
1: はい。
2: 部队清点完毕了，损失太大了，600多人，3个中队，现在就剩200人，只能变一个中队了。武器弹药也剩不多了。
3: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我估计向前他们已经得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4中队还是完整的。
2: 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团，跟日本人较量一下？
3: 咱们泄气了。
2: 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以后呢？要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3: 文池九镇，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面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
4: 没事吧？
1: 卫生员，卫生员，
5: 别叫了，别叫卫生员，我的肺本来就有毛病，他们没有药，别着急。
1: 报告，
4: 讲。
1: 后方发现部队向我们前进，支援部门有好几百人。
4: 继续侦查。
1: 是。兄弟们，向后方做好战斗准备。
6: 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
7: 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怂他们怎么样了。
6: 你是担心敌人达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
7: 但愿听信指标安全吧。嘉盛，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班去一趟松山峪找老周，我想给听信支队送一点煎饼和草药。
6: 好，我跟你一起去。
7: 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王玉他们在救治伤员，于世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去。你在这儿负责绿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儿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鬼子不会行动了。
6: 好。
8: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9: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 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

0: 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

0: 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维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骨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 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部队跟上！你们两支小队分散警戒。
1: 这位是刘公子，
2: 柏松副支队长吧？
3: 是的，我是刘柏松。
2: 我是二十七师师长季梦龙。
1: 幸会，齐师长。
2: 这位是，
4: 我挺进支队的政委，政委，你好，齐师长。
2: 周县长，你好啊。

0: 顾城县的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你这咳嗽，
1: 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毒气弹熏了一下。
0: 那正好，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
1: 不打紧的，拉毛病了。
2: 季师长，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
0: 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笠原联队进攻了。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三天三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退到贵防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
2: 你一个师有三千多人，附近还有孙玉林的一千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
0: 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日军经过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
2: 戚师长，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村田联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方。
0: 贵军的战斗力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
3: 白松副指导长，
0: 周县长啊，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足，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1: 回去，白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隅，我们回白石村。
2: 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
1: 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础也好，提高警惕，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齐师长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隅让给他们吧。
2: 这个是
0: 感谢贵军，感谢贵党县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
1: 好。

0: 先方に敵の二つの敵部隊が発見されます。
1: 二つ、
0: 一つは転進しての前頭で200人以上です。今は白石村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もう一つは岡総連連隊の包囲網から逃げ出した重慶軍で800人以上があって、多くの家族や子供を連れており、孫山湯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2: ここまでどのぐらいのが？
0: 2キロです。
2: 2キロ中佐、奴らは負け犬で追いかけて殲滅します。
3: いえ、部隊を軍事で待機しろ。成功は続けて、前を撤殺しろ。
4: 老婆，首长，哎，来来，哎，你们啊，一定要把甲收好了哈，啊，一定要防着敌人闪回马枪，啊，
5: 首长放心，好。大家把物资口袋都绑好啊，不要影响城区战斗，准备好，立即出发。
4: 好，
3: 哦，哎，夏帅，嗯，哎，你分析。你说老周和白松他们是在白石村还是会在松山峪呢？
6: 要是我决定，我去松山峪。
3: 为什么呢？
6: 那里更利于防守。
3: 你讲的有道理，那咱就去松山峪。
6: 好。
5: 抓局长，
4: 哎，回来了，杜神一定慢点。
7: 抓局长，
3: 您慢跑，您慢点，慢点。
7: 这是我配的创伤药和跌打膏，我让王局长拿着。他说没有你的批准他不能要，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庄局长了。庄局长，你们就收下吧，这次是我自愿捐赠的，就当上次那个事的补偿吧。到现在俺这个心里还过意不去嘞。
3: 杜神医，
8: 我们西药确实不够，需要这些草药给伤员救治。
3: 好，那咱就留下了啊。
4: 这样，老吴，哎，
3: 来来来，啊，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啊，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
5: 好，好，好，
3: 来拿着吧。
5: 谢谢杜神医啊，啊，
7: 偿

0: 团。区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死伤了多少人啊？这个仗，俺们拿什么还啊？打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我要会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员去了。
1: 你讲的好啊，杜神医，谢谢你，啊。
0: 嗯。

0: 这侦查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王爷，你急什么呀？你不把敌人情况摸清楚摸透了，你贸然进村那是很危险的。
0: 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
1: 兵不厌诈，这鬼子是很狡猾的呀。
2: 你呀、啊，你跟我是一样啊，看着再多的兵书，也当不了将军。哎，看下山，
1: 人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镇静。哎，这是大将的风度。
0: 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挺精只对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
3: 别在我背后说话哈。
1: 你看，
0: 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当你面说的。
3: 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还能熬不垮。
4: 学长，队长，有情况啊！雨库校高地上发现鬼子兵，
3: 多少人？
4: 有五六十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六个掷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查，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侧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派驻守。听他们说话是齐梦龙的部队。
1: 齐梦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
4: 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齐梦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
3: 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
4: 没有，
1: 没有。夏生，这个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先头部队？
3: 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
4: 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
3: 这也不是临战状态啊，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
5: 地图。
0: 那这个挺进直退也不在松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
1: 不不，王玉，你先别急，齐梦龙也是抗日的，我们就这么走啊？
0: 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齐梦龙了。
1: 你先别急，你让贾赦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贾赦，嗯，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这是
3: 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环节，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也许就在白石村。这支小队呢，是用来阻止齐梦龙去增援白石村的。
1: 你有什么想法？
3: 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十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

0: 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1: 先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齐慕容，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
0: 对，区长一点就通。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加强小队来对付齐慕容。只要齐慕容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2: 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0: 这个呢，我也说不准。但与其我们跑到排水村打，提醒挺进支队不在这儿打，挺进支队也能听见。而且敌人打下了白石村，也不会轻易放过齐梦龙的，这点利害关系他应该是明白的。
1: 夏生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你想啊，齐梦龙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
0: 对，
1: 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啊？
0: 我认为二位区长，你们两个骑马快速通过峪口进村，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齐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石村。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
1: 就这样办，出发。
3: 周政委啊，巡逻队发现敌人。
4: 什么方向？敌人有多少人？
3: 具体兵力不详，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
4: 你打算怎么办？
3: 我派人加强了两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两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现在就看齐慕容了。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否则我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
5: 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
6: 实在不行，咱们也去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
5: 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当汉奸，我齐梦龙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
6: 是，
7: 报告师长。太太请缨回去早点休息。
5: 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我还有事情处理。
7: 是。
5: 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啊，可战时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哎，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
6: 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
5: 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
8: 报告师长，
5: 说
8: 共产党顾城县一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
5: 有请。
8: 是，里面请。
9: 你好，师长。哎，我是一区的区长庄学峰，这是副区长王玉。
5: 你好，二位，久仰大名啊，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哎，
9: 我先问一下，齐师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
5: 知道。来，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松山峪是周县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
9: 哎，那就好了，那就对。

0: 多亏了周书记好，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北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的。
1: 所以现在我请求齐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同时出兵去支援北石村。
2: 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
0: 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两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只有我刚才说的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
2: 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
1: 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两个连胜山坚守两侧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
2: 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
1: 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通知你们，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
0: 王宇，你还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戚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
1: 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
0: 戚师长，
2: 二位戚长。 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2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7个连的兵力，拿出4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3个连来消灭村前的日军家乡小队，还算有把握。如果再去支援白石村，怕是力不从心。
0: 越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联合抗日啊！ 都是中国人啊，这个时候得一套心吧，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齐师长，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地占领了北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正有一个埋伏点啊？有2个作用：第一，他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第二，他是要黏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齐师长。
3: 尽快决断呀！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0: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齐师长，你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可就在村口这儿。
0: 齐师长，别再犹豫了。
5: 季风，
4: 别给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加胜他们。走，
5: 王玉，
6: 王副师长。
2: 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
6: 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
5: 师长，陈参谋长，两侧山头的两排按兵不动，留下一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一个连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4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
2: 是，师长，既然这样，你就必须用，我自己带队就行了。
5: 我当然要去，不要让八路军的弟兄们。
0: 知道我齐梦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万夫一之辈。
7: 好，齐师长，我跟你一起去。
0: 白石村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的跟挺进支队保持联系。
7: 王宇，你和团长打村口打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加胜的联络。
0: 收到。
7: 走吧，
0: 走。
7: 気づかれたに決まりある。
0: 支援物資は準備できたか。
1: ご指示通り、マシンガン持つ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

0: 全員白これ、ただし買収に協力せよ。
1: はい。
0: 喂，喂，
2: 到。
0: 去前面，把庄局长给我叫来。
2: 是，到，到。
0: 走，
1: 就，就，就，
0: 走。
1: 咦，就，咦，
3: 齐市长，你找我啊？
0: 庄局长，松山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4: 停止前进！
5: 什么情况？
6: 报告师长，前方遇到敌人阻击，敌人排伤亡惨重。
0: 有多少敌人？
6: 人数不多，大概有一个小队，但火力还猛。
5: 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
0: 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是兵力不足。前面人，排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0: 所有人继续停队。
4: 快步前进！
0: 是，
4: 快！
0: 是，
1: 就，
0: 是，
1: 就，
0: 是，
1: 就。
7: 報告です。白石村の敵が前から警戒したので、我が軍が攻撃しとくなった。
8: 長官、チムゴン軍が中央部隊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え、小松隊長から応援要請を頼まれました。
9: 小松に伝えろ。最後まで戦い、半歩も立ち残な。
8: はい。
9: 酒井、
10: はい、
9: 命令白石村の敵を激しく砲撃し各隊の停滞を支援しろ寸頭部の方に向かお
10: はい
0: 子秀衛
8: は
9: 旅団長に電報で我の第二作戦計画を指示して快速部隊を発見してください孫玉林、李少棠、殺速行動開始依旧，
0: 协同作战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仗打得漂亮。
11: 好，齐师长，感谢你的及时支援啊，要不然我们只能分散突围，摆脱日军了。
0: 千万别这么说，贵军给了我们安身之所，人敬我一尺，我齐梦龙还不了一仗，还个八分还是能做到的吧。
12: 副书记，
0: 老周，你这
13: 齐师长，你过谦了。
12: 副书记，喝点水，来。喝水。
14: 报告师长，
0: 说，
14: 松山峪村口的日军分队已被全部歼灭，
0: 跑了几个被邱队长的骑兵追上去，全给砍了。干得好！
12: 王玉呢？
15: 哦，他安全，去看伤员了。
11: 齐师长，我还有一个计划，请您支持。
0: 你说，
11: 通过跟这股日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我们消灭了他们两个小队。他们也就剩下200人，你我的追击部队报告说他们向僧头固方向逃窜，我判断他们想到僧头固固守待援，我想把他们彻底歼灭掉，因为据了解，这五日军的指挥官就是山下聪。
0: 僧头固的地形我知道，都是一些起伏波大的小山丘，易守难攻，要是让日本人抢先到了那里，我们很难攻上去，万一他们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会很被动。
11: 齐师长，这个地形我也知道，但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我有一个骑兵排，一直没有舍得投入战斗。区小队有一个骑兵班，不知道齐师长您能否再提供一部分骑兵呢？
0: 凑一个骑兵排应该不成问题。
11: 那太好了。据了解，这五日军都是徒步行军。我们就把这70-80个骑兵派出去，抢先占领僧头固，然后把山下聪阻挡在平原地带，集中所有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0: 戴松副指挥长，不愧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计划，我同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詹团长，
16: 好，
0: 6个连一个骑兵排都交给你，
16: 统一听白松副指挥长的指挥，
0: 打好这一仗，我向鲁苏战区还有军事委员会给你们请功。
16: 是。
11: 感谢齐师长的信任与支持，我兵力4倍于敌，这功劳我们拿定了。邱先生，
17: 到，
11: 所有骑兵由你带领，务必抢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僧头固。
17: 是。
0: 董叔，
12: 周书记，喝点水。
17: 你喝点水。
0: 董先生，
17: 你怎么了？
0: 要命！
17: 董叔，
0: 周书记，
17: 周书记，
0: 董叔，
17: 周书记。

0: 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哎，看看这个。山下聪让我以皇协军第七团的番号，配合李少棠的第五团，占领松山峪，彻底消灭齐梦龙。如不服从，明天就派飞机轰炸咱们。
2: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0: 既然同意改编为皇协军，那就得听日本人指挥了。
1: 这山下聪，老子暗地里帮他干了多少事儿，还不知足，非要我彻底戴上汉奸的帽子。老陈，你说怎么办吧？
0: 答应他吧。
1: 答应他，
0: 要不然咱们全完了。不过咱们得留条后路，我不跟你去，反正日本人也不稀罕我。这样，我带着专属保安队的100人来人，你再给我700人，我们离开，还是打着新七师的牌子，还跟鲁肃战区领饷，等时机合适了你再回来。师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
1: 行啊，你离开我同意，给我留条后路嘛，对吧？可是你这又要番号又要人的，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
0: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那行，你不同意也行，我一离开就发表一个和你决裂的宣言，宣布重建新七师，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官升一级。
3: 到时候啊，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
1: 你跟老子玩这套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4: 你下个命令正是，他进来的那是毙了我，还毙了你。
1: 你把他们都收买了？
2: 收买？用不着那么破费吧？
0: 你天天花天酒地玩女人，从来不管部下的死活。我不过是帮他们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有，你知道新七师有多少人不愿意跟你当汉奸吗？要不是我替你解释，你脑袋现在还能在脖子上吗？

0: 现在这日子，能快活就赶紧快活快活吧。谁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行，就按你说的办，啊。对了，你把那几个要抗日给我带走，省得以后在我背后开黑枪。
1: 咱们俩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我也替你考虑了。走的人多了，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那走的人少了，国军这边也不好交代啊。1800人，我要700，你还剩1000多，大头还在你那儿啊。
0: 老陈，咱们说好了，不管两边谁赢，咱俩得相互照应啊。
1: 那是肯定的。
0: 现在想想，还是日本人厉害，这帮禁卫也不喊我。不说别的，就说这法币吧，跌的都不成样子，还没人日本军票好用。我看这日本人垮不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刚听的广播，德国进攻了苏联，现在是英国和苏联都参战了，就看美国了。
0: 不是，你不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好着呢吗？还卖好多东西给他们呢。
1: 此一时彼一时啊，走着看吧。

0: 练退休，你去到神马地去的，天性不抬头，羽毛龙的长头啊，伊都杀你妈死啦！硬头不抬话，行起扛了。
1: 没嘞，失败要过神头过也唔高。
0: 哎，

0: 長官、敵の騎兵部隊が約70人現れた。ライフルの射程距離以外で選抜部隊を乗り越えた。その動向へ急ぎました。
1: 敵の指揮官はよくやったね、このイボが。運命は変わらんぞ。
2: 我々の経過はどうですか。
1: 戦闘後の射程外に有利な地形を探してくれ。工事を築き、救援を待とう。
2: はい、足で進め。
3: はあ
2: はあ。
4: 师长，师长，
5: 怎么了？
4: 孙玉林的部队从前面打过来了。
5: 这个卖国贼，他居然公然投敌。
4: 他们有1000多人，手里有迫击炮，还有重机枪。我们的部队人数太少，很难守住。他还叫嚣着要让我们投降，接受重兵。
5: 命令两侧山头两个排，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坚守1小时。
4: 是。
5: 留守的一个连马上集合，掩护夹击，向后山撤离。
4: 是。
5: 带上周县长还有他的警卫班，别忘了告诉刘百松还有战团长，敌人有可能是调虎离山，马上撤到山区。
4: 是。
6: 敌人放弃占领松头沟了。
7: 不光是放弃，还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在这里对围攻的部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8: 那我们赶紧下山去参加战斗吧。
7: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崖松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二位区长，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崖松的阴谋。
6: 先生，你具体的说一说呀。
7: 你们看啊，那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这条路应该是通往金浦铁路线的。如果敌人从那边调集快速部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而我们呢，要是离开了山区，那敌人一旦进攻咱们，咱们几乎是无处可退的。
6: 咱们宁可呀，把山下从想的是更狡猾、更阴险才行啊！我之前听向前跟我说哈，派一部分部队啊缠住我军，
9: 再用远处的快速部队突袭，这是日军的惯用战术。
7: 对。如果这是山崖聪的计划，那么他就是打算调虎离山，彻底消灭我们和齐梦龙的部队。
8: 李先生，现在要怎么办呀？
9: 哎，军事上我们听您的。
7: 这个骑兵在山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打算只留下一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
6: 嗯，
7: 所以麻烦二位区长下山去找白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
6: 其实白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他就是太想灭掉山下聪，这好不容易给困住，你让他撤出来，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玉，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8: 嗯，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辨出对错，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
6: 哎，这骑兵班你给我留下吧。
7: 嗯，
6: 我在山上坚守，好不好？
7: 行，齐峰，我呢给你留挺机枪，配合我们在山下攻击敌人。
6: 好，
7: 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
6: 好。
10: 跟紧我。哎呀，亏呀！
4: 师宗，师宗，前面山沟遇到的敌人阻击，山顶上堂的部队。
11: 这些狗汉奸！真是想把他们赶尽杀绝。
5: 传令下去，占领前面的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
4: 是，
5: 所有人加快行军速度。
12: 派第二梯队上去，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突破敌人的防御。
5: 孟宇，到，打信号弹，
13: 干！
14: 命令，这个战斗本队

0: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
11: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下饭神器，叫麻酱菠菜。菠菜洗好之后啊，先焯水之后过凉。起锅，放水，然后我们把菠菜呀、放进去。接下来呢，把焯好的菠菜放到凉水当中过凉。啊，之后呢，我们改刀切成段儿，把这个改刀切成段儿的菠菜呢放在我们的盘中。

备用。接下来呢，咱们拿出另外一个小碗啊，开始调这个芝麻酱。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已经把咱们的芝麻酱啊放到碗中了啊。接下来呢，咱们倒入一些这个凉开水，搅拌一下。好的，芝麻酱啊我们已经拌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放入一些盐，还有生抽适量，还有辣椒油，以及适当的芝麻油，再给它搅拌均匀。好，接下来我们把刚才这个焯完的菠菜放到上面来，咱们淋入我们刚才拌好的芝麻酱。哎呀，香香的，非常美味啊。再放入一些白芝麻，加入一些蒜末。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呀，您可算是来了。
2: 是，哎呦，跟薛猛我们俩那是盼星星盼月亮啊，可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怎么了？
0: 这段时间呀，您不是一直在说什么样的西洋参啊，颗粒好，原材料西洋参得是什么长白山的，又得是8年参龄的，又得是颗粒剂型的，这样的产品好是好，但是啊，大家他买不到啊。
2: 是，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啊，都在问我啊，说立冬啊，你快帮我问问张老师吧，他能不能帮我们找点那个品质高的西洋参颗粒呀、啊？所以说您看这情况
1: 啊，行行行，好，我知道了。您看你们这哥俩啊，一个劲儿的在这抢话，我都插不上话来了。我跟你们说呀，其实啊，这几天呢，我是一直在帮大家找好的西洋参颗粒。哎，还真让我给找着了。哎，正打算呢给大家筹备西洋参颗粒的团购，但是呢，现在呀有点难办。
0: 哟，为啥呀？
1: 我看中的是两个厂家的产品，这两个产品的品质啊都是非常优秀的，就连市场价都是一样，398元。
0: 哟，不便宜。
1: 至于合作呢，这两个厂家啊都愿意。
0: 好事啊，
1: 都愿意趁着这次机会啊，把厂子的知名度呢再打响一些。这不今天我邀请到一位啊，这个其中一个厂家的领导李主任啊，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团购合作的相关的事宜。
2: 哦，那还有一个厂家呢？
1: 那位厂家的领导啊正好出差啊，一会儿啊咱们给他打语音。这样我们先请李主任上来吧。
0: 好，让我们欢迎李主任。
3: 哎，李导好。
1: 您好，李主任。首先呢，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咱们先打一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这个西洋参颗粒厂家的李伟彪。
1: 好的，小邱啊，再帮我联系一下另外一个厂家的金经理。
3: 哎呀，这个张老师啊，我看您都不用联系他了吧？那跟我们合作，那这个是您最好的选择啦，是吧？
1: 那也要咱们比较一下。
4: 喂，你好。
1: 喂。您好，金经理。
4: 你好，
1: 我是张爱萍。
4: 啊，张老师，您好，您好。
1: 您好。哎呀，
4: 终于等到您电话了。我们商量一下团购合作的事儿啊。
1: 对呀，我找您也是为了这件事儿啊。是这样的，我目前看中了金经理你们厂和另外一个厂家的产品啊。今天呢，找到你们二位，就是想再说一说西洋参颗粒这个事儿。你们两个厂家的西洋参颗粒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要做团购活动啊，所以说这个价钱必须咱们得优惠呀。
4: 啊，价格呀？
1: 啊，
4: 那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市场价398一盒，货我都给您留好了，您就说什么时候想要，我马上安排。
3: 张老师，您说您想要多少现货是吧？我们厂先可以马上安排给您。
1: 两位经理啊，先听我说
3: 啊，
1: 您们。

0: 两家的产品我都非常的看好，我也了解过了，原材料都是长白山西洋参种植大户高老板的啊，这个品质是没得说的，还有技术那也是非常高端的，绝对是一等一的。但是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就是咱们卡在这个价格上了啊，这个你们两位看一看，就是谁能降降这个价格，那我就跟谁合作啊。
1: 不是张老师，
0: 嗯，
1: 我们厂王牌产品西洋参颗粒，那可是从来都不愁卖的，更不是说降价就降价的。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们厂就是市场价398一盒，一分钱都不降，就这个价格，别人都是排着队求着我要货呢。这款西洋参颗粒成本那么高，尤其是原材料，高老板给我的数量又那么少。降价做团购，哼，那不可能
0: 啊。行，等等，这个金经理啊，你先听我说啊，我知道呢，您和李主任呢都是想要高老板的原材料，对不对？
1: 对呀、啊、那张老师、怎么您能帮我要来高老板的西洋参？
0: 其实呢，我跟你口中所说的高老板，我们是多年的朋友，非常的熟悉，平时呢我都管他叫高大哥。我也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想法，他是这么回复我的：来，小秋，帮我把这个高老板的语音给我放一下。
2: 张老师，就凭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点忙没问题。我这片长白山的8年的西洋参，一年采摘权就给你了，你自己分配，谁团购价低就给谁。
3: 要不说呀、还得是高大哥敞亮了。
0: 金经理啊，听到了吗？
1: 我听到了，这高老板呀，哎呀，可真是平时啊，怎么跟他要他都不多给，在张老师您这儿却这么大方。行，张老师，既然有高老板在，咱又是实打实的朋友，那我就给您降降价，这样我给您9折，行吗？够诚意了吧？我跟您说哈，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不降价的。也就是看在张老师您是自己人的面子上，
4: 张师傅，我这里给8折，我给8折，
0: 8折，
1: 不是那个李主任是吧？
4: 啊，对，
1: 你给8折，你可真敢给呀！这原材料花那么多钱，还有那个工艺、产品的包装，哪个不是成本呢？你给8折，你能回本吗？
0: 好，这个李主任这边已经给到8折了。金经理，您看您这边的价格还能降吗？不行的话，那这个合作我只能是跟李主任我们继续谈了啊。啊，看来这批西洋参啊，一年的采摘权就要快落到咱们李主任手里了啊。
1: 哎，别，张老师，不就是降价吗？我给您7折。
4: 那我出6折。6折。
1: 你开玩笑啊？给6折？
4: 对，6折。
1: 你这是在破坏行业的价格，你知道吗？
4: 不是，这个金经理您听我说啊，就是我现在给6折，我也知道不挣钱啊，但是呢，就是我更想要高老板家的这个西洋参，那可是一年的这个采摘权是吧？他家的长白山的8年西洋参，那是精品中的精品了，数量要少，这等于就是说是西洋参中的金子了是吧？那这次好不容易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不想放弃是吧？要是没有足够的这个原材料，以后我们厂的这个西洋参颗粒是吧，还怎么开展生产是吧？我们就指着这个产品赢这个口碑的是吧？
0: 说得对，
1: 那你也不能给6折呀。
0: 是这样的啊，这个两位领导啊，你们先听我说，现在这个价格是已经降到6折了，也就是238元一盒。
5: 对，
0: 当然这个238元也不是我心中的理想价位，我这心里边有一个数啊，我直接就说了好不好？2位数，99，两位看一看，
1: 市场价398，你给我99，你还把他高老板搬出来了，你要早说99，我都不会在这跟你浪费时间，我这又不是菜市场，你纯纯的在这瞎要价。
4: 张老师啊，这个99，这个真的是赔本买卖啊，这个价格。
1: 哎，这个李主任，我觉得吧，咱都没必要跟张老师合作了， 谁跟他合作谁赔钱，这买卖怎么做呀？要我说呀，咱俩。

0: 嘛。咱们的产品原材料就贵，再加上技术提纯、造粒等等，这背后投了多少钱，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虽然我们是竞争关系，但是我奉劝您一句啊，这生意可做不得。
1: 金经理啊，你说话别那么阴阳怪气的好不好？你不想合作你就不合作啊，你没必要拉着别人吧。
0: 就是，我就跟你说，你这就是在欺负人，你知道吗？你仗着自己平台影响力强，手里还有高老板一年的采摘权，你就敢跟我们要99？我告诉你，我做生意就是为了挣钱，凭什么跟你张老师合作我就要赔钱呀？这合作我不做了，而且我话放在这儿，这买卖谁一做谁脑子就是有问题。
1: 哎，我觉得这个金经理啊脾气太冲了。
2: 99这个价格呢，这个你也不能怪他生气是吧？我跟您说实话吧，99块钱这个连原材料的钱都不够。
1: 李主任，其实我知道啊，我不是不说理的人。99块钱一盒呢，就是你们厂家赔钱，所以我也不是不近人情。高大哥刚才也说了，你们都听见了，只要说你们任何一个人答应降到我理想的这个价格，那么他之后一年的采摘权就都给你们了呀。你想一想，你有了这一年的采摘权，就等于是你拥有了高大哥家所有的西洋参。那原材料好，就保证了你们厂子的口碑啊。而且原材料多了，厂里边做出来的成品数量肯定要比现在要多得多，口碑和利润等于是双丰收。我想您在同类产品当中基本上可以说就没有对手了呀。
2: 张老师啊，您说的确实是有道理哦。但是这个99的这个价格，哎呀，太难了。考虑考虑，真的就是说，
1: 你想一想，就是眼光一定要放长远嘛。
2: 好吧，行吧，这个这样哦。99就99了啊。但是张老师呢，一开始就说好给您留9万盒这个产品哦。但是现在不行哦，这个价格赔太多了是吧？我最多给您这个6万盒吧，这是我能做的最大的极限了。
1: 6万盒。
2: 对，6万盒。
1: 行，李主任，我也不为难您了，6万盒咱们就6万盒。但是有一点，你得给我包邮，可以吗？
2: 没事，6万盒包邮。
1: 哎，好的，
2: 那我就马上安排。然后那个西洋参这个采摘权，你帮我落实。
1: 哎，好，
2: 好，
1: 这一点你放心啊，好吧？
3: 好，好嘞，
2: 我落实发货，你落实我的采摘权。
1: 啊，没问题。好，
3: 谢谢，
1: 谢谢李主任。哎，谢谢。
4: 您慢走，李主任啊。
3: 我觉得此处我要恭喜赵老师，得偿所愿，功夫不负有心人呢，把咱们西洋参颗粒的价格真的是打了下来了，太厉害了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和我一样是非常激动。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长白山8年的西洋参颗粒，如今被张老师达到了团购价99元一盒，一盒等于给大家省去了299啊。太划算了。大家呀、也别等了，抓紧时间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疯狂的抢购吧。
1: 这6万盒的西洋参呢，我要给大家做一个限购，不然又要秒没了。这样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我们是定6盒。
3: 6盒一组，
1: 哎，
3: 6万盒也就是1万组啊。
1: 对，
3: 那这就等于全国的观众朋友只有10000个人才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团购活动当中。
1: 对对对，
3: 那咱那个平台影响力不是一眨眼的功夫吗？
1: 是
4: 这次哈、优惠力度这么大，大家呢我觉得一定要抓紧时间参与到这次的团购活动当中来。这一组呢等于是给大家省下了1794块钱。这就将近是2000块钱呢，对吧？大家把这钱搁兜里咱多好啊。
1: 我觉得咱们多给大家一些时间来报名吧，好不好？
4: 好
3: 好的，西洋参颗粒补一补，健康生活很满足。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这一组只需要500多块钱，您就能拿回家。在此期间呢，高品质西洋参颗粒还能为您免费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速度开抢。好了，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
1: 您好。
0: 张老师好，我要订购2组西洋参颗粒。
1: 好，订购2组，咱们留下2个电话号就行了。
0: 谢谢张老师，你真的太好了。

0: 在你这参加团购，我是最放心的，张老师严选错不了，产品品质好，价格还优惠，这两组啊，我和我老伴俩一起吃。
1: 等西洋参颗粒拿到手之后呢，老两口啊按时吃很方便的，用水冲或者是直接呢咱们放到嘴里嚼都行。好了，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说到这儿，
0: 谢谢张老师，再见了。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这一组六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您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到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目前呢，我们的数据显示，西洋参颗粒只剩8120组了，观众朋友真的不要再犹豫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先抢先得。好了，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3: 还有我的没？我要订5组西洋参颗粒。哎呀，我先说好啊，我遵守规则了，这5组都是给我亲戚带的，绝对能留下5个电话号码，都是实名的，放心吧。
2: 都知道咱们规则。
1: 是，您这都学会抢答了。行，5组我这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啊。
3: 太谢谢了，这一组西洋参颗粒呀，您给我们优惠了1700多块钱呢，那我这5组省下来钱几乎是小10000了。你说都是老百姓过日子，都得算计着花呀。
1: 行，这5组啊，我已经给您记上了，别忘了，一定要把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3: 好的，张老师，那谢谢您了。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6盒，同时还能为您免费包邮到家。要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我要订购4组西洋参颗粒。就是您刚才跟厂家讲价的那个。
1: 行，4组是吧？我这给您记上了啊，一组您得给我留下1个电话号码啊。
4: 啊，明白。这一组吧，就是6盒西洋参颗粒，才500多块钱，我们就能用上，还包邮。我这一听，这得必须得抢上啊！你说这么优惠的事，我必须得参与啊！我是在学校食堂，给人打工的，工资吧也不多，就2300块钱。你说这点钱咱也不敢瞎花呀，这不就是看您节目，我决定吃西洋参颗粒。这个西洋参颗粒吧，我订了4组，1组呢是我自己吃，完再给弟弟妹妹带3组。
1: 是，所以呢，这个西洋参颗粒您拿到手之后一定按时吃，我在这儿等着您的好消息啊。
4: 好的，那谢谢您了，张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
5: 哎，我要订2组西洋参颗粒，1组才500多块钱，哎呀，这也太划算了
1: 啊。好，2组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
5: 哎呀，我真是盼星星盼月亮啊，终于盼到西洋参颗粒的团购活动了。哎，这两天呢，我怕参加不上，这我都睡不着觉。平时啊，心烦意乱的。您这眼光厉害呀，相中的产品那肯定没错，原材料好，加工技术还很高端。哎呦，我们就对这产品太满意了。
1: 其实呢，有很多朋友都说呀，张老师的团购开展的慢。慢呢，是因为我又想给大家找到好的产品，价格呢还必须得我满意才行。所以呀，物美价廉，有时候真的是不好找啊。这次呢，西洋参颗粒也算是让大家盼来了。拿到手之后呢，咱们按时吃，水冲或者是直接给它倒在嘴里啊，都行，非常的方便，对我们的健康还非常的友好。
5: 是呀，我们这也看重方便这点了。那张老师2组啊，别忘了，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高品质西洋参颗粒仅剩4915组了，数量在飞快的下降。观众朋友，您再犹豫一下，西洋参颗粒就被别人抢走了。想要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起来。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6: 张老师啊，
1: 哎，
6: 帮我订上4组西洋参颗粒呗。
1: 4组啊，好的，一会儿呢，您得留下4个人的信息就行啊。
6: 哎，好，明白明白。张老师真好，帮我们吧，把产品找，为了讲价呢费口舌，价格优惠，拿的还少。张老师啊，你是。

0: 真是为我们着想啊！这么好的香橙颗粒吧，在您的团购价就500多块钱还包邮。哎呀，这时候要是不抢，我都要后悔给太大嘴。我那也想这个身轻如燕，这天天轻松。
1: 这个没问题啊，肯定能够满足到您。一共4组，我这边已经给您寄上了。时间的关系，就先跟您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0: 哎，好的好的，老师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要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3: 哎，张老师，我要订一组那个西洋参颗粒，我还能订上吗？
1: 啊，订一组啊，啊还有，我就帮您记上，好吗？
3: 哎呀，好，张老师，谢谢您啊。这个西洋参颗粒哈，太好了，去哪儿吧，带着肯定特别方便。我女儿哈嫁到深圳去了，嗯，有时候吧去坐飞机去看她，安检吧这不让带，那也不让带的。哎，现在有了这个西洋参颗粒，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哎，没错，西洋参颗粒啊，就是这么方便。哪怕就是在没有水冲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直接倒到嘴里嚼也行。西洋参加工成颗粒之后啊，这个营养还能被我们更好的吸收。我这边这一组啊，已经给您寄上了，您在家等着就行了。而且呢，这一组会给您免费包邮到家，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张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这一组6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拿回家。想要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快抢起来，一秒钟都不要再犹豫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4: 哎，张老师，我要参加团购活动，我要订3组
1: 啊。啊，订3组，好，我就帮您记上了。
4: 哎呀，我太幸运了，跟中彩票似的，这么好的西洋参呢，我就在家坐等收货就行了，是吧？
1: 没错，在团购期间呢，这款西洋参颗粒咱们是包邮的。
4: 哎呀，真的太好了，我就需要西洋参颗粒呀。
1: 哎，行，这3组啊，我帮您记上了啊，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不好？
4: 哎，那好了。
2: 好，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要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我要订购2组西洋参颗粒。
1: 啊，2组啊，好的，我就给您记上了。
5: 张老师，有您在也没意外，真是太好了，想什么来什么。我正好需要西洋参颗粒，我报名的这2组吧，我一组，我老妈一组。一开始吧，我妈说她打电话，但是我老妈都90了，她也说不明白呀，她就跟我说太划算了，抢啊，省钱。我这不就赶紧打过来了。
1: 哎呦，这个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您真的是幸福啊。帮我给您的老妈妈呀带个好。这2组西洋参呢，我已经给您寄上了，在家呀等着就行了。
5: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西洋参颗粒目前呢仅剩986组了，眼看着就没了。想要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爱萍。
4: 哎，张老师你好，我要订一组。
1: 好，订一组是不是啊？啊，
4: 哎，
2: 张老师啊，
1: 啊，
2: 小秋啊，你再帮我刷新一下西洋参颗粒的数量
1: 啊。
2: 嗯，你看，还剩21组，恐怕咱这说话不够啊，这一组啊就不一定有了呀。
1: 都打到我这儿了，那我怎么也得给人记上啊。
2: 嗯，
1: 一组我给您记好了，好不好？
4: 哎呀，谢谢，
1: 啊，
4: 谢谢，太好了，我生怕一会儿没有了。
1: 啊，
4: 我刚听您说了，那个一共也没有多少组了。
1: 对。
4: 这可是长白山8年的西洋参打的颗粒，
1: 没错，
4: 还是高老板家的是不？
1: 嗯，
4: 他家这个更好，我呀太激动了，这一组才500多块钱，现在500多块钱能干啥呀？吃顿饭就没了，我现在真的挺激动，差点没反应过来，还好打进了。这回我这信儿才送过来，
2: 得亏快啊！
1: 是，啊，这位朋友啊，您别着急啊，有您一组，放心。不过呢，其实说实在的，99块钱一盒这价格啊，确实是太合适了，能谈到这个价格，我自己都很吃惊。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报上名了，给您包邮到家，祝您健康长寿。
2: 好，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六盒

0: 这样一组六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只需要500多块钱，您就能拿回家，限时包邮。这款香参颗粒啊，原材料甄选自长白山8年足龄西洋参，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看又营养简单好做新手啊也能零失败的家常菜，彩椒炒虾仁。做这道菜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新鲜的虾仁、红黄彩椒块、酸末、姜片、料酒、生抽、盐、鸡精、玉米淀粉、亚麻籽油等各适量。首先呢，我们在虾仁当中啊，先加一勺的料酒，再加适当就少许的这个盐，再加入这一小勺的玉米淀粉，咱们用手抓匀，腌制一会儿。接下来啊，咱们锅中呢倒入含有欧米伽3的亚麻籽油，等到这个油啊这个热到50%的时候呢，咱们再放入姜片还有呢蒜末来爆香，葱姜爆香。接下来呢咱们放入腌制好的虾仁，大火快炒，炒到啊虾仁的颜色呢变色，然后呢微微的卷曲，给它盛到盘中备用。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起锅烧油啊，放入这个切好的彩椒块，把彩椒块啊炒至稍微的软一些，然后咱们倒入刚才炒好的虾仁，生抽一勺，还有就是少许的盐，还有少许鸡精。好的，快速翻炒10秒钟左右即可出锅装盘。怎么样，今天的这道彩椒炒虾仁，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做这道紫薯开花馒头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提前蒸熟的紫薯、面粉、酵母粉，还有牛奶。首先呢把蒸熟的紫薯压成泥儿，晾凉后啊加入面粉、酵母、适量的水，搅拌成絮状，揉成面团放在一边自然醒发。接着呀再揉一个牛奶面团，酵母加牛奶化开，加入面粉，搅成絮状，再揉成团，醒一会儿。面团稍微醒发后再揉搓排气，把这些面团均分成若干小剂子，用白面团把彩色面团包起来，然后表面进行割一个口子，等馒头发酵到1.5倍大左右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啊上锅蒸了。水开上锅蒸15分钟，再稍微呢焖一会儿，这道紫薯开花馒头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0: 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糖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糖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

0: 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青莲铸魂，守正立身。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室友。
1: 镜头前正在热卖的小微食用盆景是翼城区的特色产业，
2: 好的时候一天要卖到三四百盆呢。
1: 一颗石榴究竟有多少种吃法？在枣庄市翼城区，石榴从根到果，从苗到皮，浑身是宝。翼城区拥有万亩留园，曾经靠着老庄盆景闯市场，但老树资源越来越少，市场急剧萎缩。2018年，在外务工的翼城区朱村村民刘威返乡创业，流转50亩地，决心从小苗做起，童子功小微盆景。
3: 童子功呢，就是咱所谓的，就是从小，这个从它刚发芽阶段，对它进行盘子起来，然后给它造型，做出了咱小样的一个形体特点。
4: 当时投的大概是40多万吧，连贷款、连土地租金加上这个树苗钱，一场冰雨全部泡汤了。
1: 天灾突袭，刘威创业陷入绝境。关键时刻，翼城区委区政府主动帮扶，为他协调资金渡过难关，同时请来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枣庄市农科院的研究员就为他带来一个独门绝活。
5: 你看像这个枝条哈，你怎么扭呢？这样扭哈，180度，你听那咔吧一声。
3: 啊，你扭一扭呢，就让这个营养汁变成了结果汁。
5: 然后明年就是几个石榴啊，扭一扭。
1: 一个简单的扭一扭动作，破解了童子功盆景挂果慢的难题，把4-5年的培育期缩短到2-3年，盆景提前上市。
4: 如果没有政府这一块的这个技术上的指导，咱这个石榴盆景至少要缩水到40%的利润。所以说呢，就是通过他这种方式方法呢，就是我们每一年的增产大概是在20万左右。
1: 技术通了，市场火了，翼城区委区

0: 政府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发展潜力。于是他们按照政府加企业加合作社的模式开展一城共富盆景养老项目，
1: 让老年人在家剪剪枝浇浇水就能挣钱，就只要生活能自理，陪你养老没问题。
0: 合作社把盆景送到老人家里，养护一盆一份工钱。因为简单好上手，不少老人积极参与进来。
2: 收了3000多块钱，这有这3000块钱都是生活费都有了，不要问孩子要钱。
0: 如今，翼城区小微盆景养护户已发展到100多户，盆景做活了，也不断启发着区里的发展思路。2023年，翼城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了解到，有一家兽药企业在生产中用到一个重要原料石榴皮，而此时企业也有扩大规模搬迁到翼城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
3: 从石榴皮提取它的这个鞣酸、单宁和我们的这些元素呢，结合在一起，为养殖户提供这个绿色的药品。
0: 为了尽快让项目落地，翼城区将服务前置设置专班，协调腾出低效厂房进行改造。吴林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文超带着20多名党员干部日夜盯在现场。
4: 有一个人天天就跟企业老板在一块儿，问老板就是今天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解决的，如果他们解决不了，那我去跑。
0: 在大伙儿的共同努力下，不到2个月就完成了厂房改造，并完成省级验收。
4: 越努力越幸运，就能创造奇迹。这个省里的专家说你是全省第一个，1个多月能把这事办成的。
0: 盆景活了，兽药成了，当地石榴深加工的路子也越走越宽。围绕石榴开发出石榴汁、石榴化妆品等近80个产品。
5: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俄罗斯的一个客户就已经采购了我们6-7百万的这个石榴的产品。
0: 从盆景养老的民生温度，到兽药加工的产业深度，再到出口海外的市场广度，翼城把一颗石榴炼出了乡村振兴的大文章。
6: 每一颗石榴在翼城可以说都被吃干榨尽了，石榴产业逐渐成长为三产融合多点增值的特色产业集群，真正让小石榴国成为富民强区的大产业。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

0: 相信，
1: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农历五月初一。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会见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外宾代表；
1: 省部领导会见参加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嘉宾代表周乃祥出席；
0: 晚播小麦丰收季专栏，今天来看新农人的麦收答卷；
1: 文明乡风看山东播出；临沂红色文化聚人气，片区联动促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青岛会见了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外宾代表。
0: 在会见土耳其驻华大使塞尔丘克·于纳尔及多党议员考察团时，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与土耳其地方间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在港口物流、农业食品、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今年是中土两国建交55周年，我们愿在两国元首共同指引下，携手加强地方交往，深化经贸合作，做大做强直达海运、中欧陆海快线等业务，扩大农产品、优质工业品等贸易规模，深化文旅合作，增进民心相通，为双方合作注入新动力。在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特别代表托罗巴耶夫·巴基特会见时，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地方间友好交往日益密切，经贸、文旅、科教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面向未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密切往来，不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深化高端装备、矿产开发、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外宾表示，很高兴到访山东并出席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双方贸易往来、双边投资、产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参加。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青岛会见了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侯启军一行。林武、侯启军分别介绍了山东省中国石化集团发展情况，围绕重大项目建设、石化产业布局优化和体制升级、新能源新材料发展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进一步密切双方良好合作关系，共同推进齐鲁石化、鲁油鲁炼等项目建设，加快胜利油田转型发展，切实保障能源安全，不断提升石化产业质量效益，努力实现互利共赢。省委常委张海波、单毅参加。
1: 6月15号，省和国家部委领导在青岛会见了参加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嘉宾代表。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周乃祥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山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扎实实施十五五规划，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精心打造重大国际交流合作高能级平台，这为我们与各方加强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欢迎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深耕山东，与我们共同深化先进制造、清洁能源、现代农业、金融投资等领域合作，积极培育合作新增长点，共享机遇，共赢未来。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帮助广大企业在鲁实现更大作为、更好发展。7位嘉宾代表做了发言，分享了与山东合作的真切感受，介绍了未来合作打算，表示将用好峰会机遇，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推动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副省长温暖、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李可东参加会见。

0: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系列平行活动今天在青岛举行，省领导出席相关活动。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人工智能加行动国际合作论坛和低空经济国际合作交流对接会今天在青岛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并致辞。他指出，期待广大企业家与山东一道，共同开辟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新赛道，一起书写新质生产力的时代答卷。山东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环境，与大家携手并肩、齐心协力，共同推动低空经济振翅高飞、翱翔蓝天。全球南方经贸合作发展对话会暨潍坊与跨国公司经贸合作对接会今天在青岛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军济出席会议并致辞。他指出，山东愿与全球南方国家及跨国公司携手同行，在产业协作、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更高水平的互利合作，欢迎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朋友和跨国公司来山东投资兴业、共谋发展、共创未来。今天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未来产业对接交流会和智领新未来、绘就新图景、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对话会在青岛举行，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并致辞。他表示，期待跨国公司不断深化与山东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未来产业技术在山东推广转化，更多未来产业项目在山东落地实施。山东将加力推进智慧农业技术创新和先行先试，全方位提升智慧农业应用水平。
2: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今天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进入首日活动，聚焦山东发展着力点和跨国公司需求点，组织多场论坛和对接会，为跨国公司搭建政策对话、产业对接、项目合作的交流平台，共享机遇，共创未来。
3: 围绕一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合作要怎么展开呢？在今天的这场活动上，我想这个问题可以拆解成政府和企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这三个维度来回答。所以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济南市政府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汽车产业营业收入规模已经超1700亿元，告诉企业们这是一片怎样值得投资的沃土。同样呢，还有工业互联网平台公司向大家介绍自己可以提供哪些生产性的服务，当然了，还有知名的跨国公司向大家介绍自己最新的投资项目和前沿的技术，可以说是话题高度集中，信息相对专业，以及供需实现了精准的对接。
0: 今年由奔驰和吉利两大车企联合运营的 Smart 电车项目落户济南，四月份刚刚面向全球首发的新车型精灵二号，未来也将全部在济南生产。现场 Smart 品牌负责人这样定义合作关系：
4: 企业和地方的双向奔赴，就是说我们这个品牌借助济南的成熟的供应链以及当地的优良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政策呢，帮助这个品牌成功的在中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站住脚，而这个品牌在全球的成功也能够帮助济南市提升它的供应链在全球的这样一个知名度和强势的一个地位。
0: 城市成为企业的合作伙伴，峰会则变身项目的新产业链资源链接场。现场的交流环节，汽车知识产权保护、 AI 加工业互联网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商分别推介了创新案例和技术亮点。
5: 人工智能是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在整个人工智能里面呢，其实我们的整个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的水平，它会以什么呢？以大模型、高质量数据集、算力的基础设施融合在场景里面，会发生这种工业智能体的这种化学反应。
6: 这场论坛内容十分精彩，一小时内我听到了关于汽车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化领域的前沿探讨，信息量很大，我看到了很多能在山东展开合作的商机，这很有意义。
0: 本届峰会还将活动清单与山东招商图谱深度耦合，在人工智能加论坛现场，山东本土企业汉新科技就与苏州盛浩锦投资企业再签新约，携手推动无人驾驶商用车业务发展。
7: 我们将整合汉新在车路协同、L4 级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优势，以及投资方的产业资本运营资源，聚焦在园区和厂区的无人驾驶物料转运、无人驾驶环境清扫等场景，把产品铺到市场里去，加速无人驾驶商业化落地。
0: 汉新科技是北交所开始全国首批、山东省首家上市企业，目前已成长为

0: 山东 AI 赛道上的标杆企业，而它的成长离不开烟台围绕人工智能产业的精准布局。
1: 在算力保障上，已实现3000P 的优质算力供给，近期可扩。

0: 自领导人青岛峰会的朋友圈越扩越大。初步统计，前六届峰会累计签约重点投资项目632个，总投资达757.3亿美元。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开放的山东必将与全球企业携手同行，共同奔赴新未来。去年秋汛，小麦晚播，全省上下想尽一切办法，全力抓管理促丰收。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成为了稳产增产的主力军。
1: 万一要是留万六上午要下雨了，那就只有留给我们的只有2天的时间。
2: 何石宝是鲁旺农场的种植经理，赶在雨前窗口期，他要调度完成近20,000亩小麦的收获任务，平均每个小时收300-400亩，压力不小。但放眼望去，多个地块3-4台收割机同时作业，运粮车穿梭其间，忙而不乱。
1: 作业之前，我们都得要做制定这种上下作业的方案，然后你比如说谁负责哪一块的工作，然后怎么去调度，农场有编号，地块有编号，告诉他去哪个农场，这个制片没问题。你像这个拉粮车，你如果不做这个编号，你都不知道这个粮食是拉的我们的还不是我们的。
2: 何石宝这个总指挥的从容，离不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更离不开科技手段的加持。今年他第一次把多光谱无人机从苗情监测用到了收获指挥上。
1: 颜色比较灰的这个，这个就是代表这个水分就能满足这个收割的一个要求了。那你像这种绿的比较多的这种，这个现在水分还得超，就得稍微再等等。如果按照我现在这个比对的话，基本这个误差就很少。
2: 一块块麦田在屏幕上从待收变成已收，农场主们心里总算踏实了。今年春天，记者前来采访时，农场主尹兴祥还揪着心，田里的弱苗率占70%以上。这次再见，他脸上有了笑模样。
3: 那时候确实是还真有胖想法，看着今年麦了，怕是不大很理想。这一群人的管理啊，这个当时啊，截至现在来说吧，还算都挺高兴的。
2: 从揪心到高兴，背后是农场和农技人员的全力托举。开春以来，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万名农技人员分区域帮包，全力打赢春季田管攻坚战。同时，农场主们积极参加山东省农广校等部门组织的培训，确保关键技术落实到位。
4: 去年秋种的时候，我们采取了四播一簇抗螨播种技术，过年以后呢是上下连簇，粗着软桩，然后中后期呢一盆三方，这些集成技术的推广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这一个万播一个月基本的损失啊给抢回来了。
2: 一年的丰收不是终点，对何石宝带领的团队来说，藏在麦田里的实验数据是比麦子更值钱的财富。抢收之余，团队成员还要把麦田对比试验的材料收割回来进行分析。
5: 通过我们现在这个籽粒的溶肉，我们可以看出来今年的灌浆其实是不完全的，这些主要是不可抗力因素，有这种天气，然后还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底肥或者锥肥这个比例或者是用量有关，然后我们也会根据今年的这个情况来复盘一下，这样这对我们来年的小麦有比较重要的指导意义。
2: 当夜幕降临，麦田里的轰鸣声逐渐远去，鲁旺农场办公室的灯又亮了起来。何石宝把一天的收割进度、每个地块的实收产量、对比实验的样品编号等一条条录入电子档案。
1: 农业不是赌运气，是不断跟土地建立病例和药方。今年的稳产其实是前几年数据积累的结果，每多一笔档案就少一份焦虑。麦子进了仓，玉米下了地，档案还得继续写。
6: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情况。
0: 山东是全国医疗器械产业重要集聚地，共有相关企业3384家，形成了济南、青岛、淄博、威海等特色产业集聚区。为进一步释放创新潜能，今年省药监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科技厅、省医保局联合印发《山东省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实施方案》，构建征集筛选、对接匹配、辅导培育、转化落地、推进应用的闭环工作机制，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和补助力度。
7: 对纳入春雨行动的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时限压缩至20个工作日， 行政审批的时

0: 线压缩至5个工作日，对突破核心技术、实现国产替代、填补市场空白的第三类高端创新器械，我们主动对接国家器审中心，助力高端创新产品快速上市。
1: 方案对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产品给予最高200万元资金支持。在成果落地应用方面，药监联动医保、卫健部门，构建创新产品推广应用闭环。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今年山东夏季高考9个科目试卷共432万余份，比去年增加17万余份。评卷工作委托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进行，评卷工作已于6月11号正式启动。选择题部分实行机器评阅，目前已全部完成。非选择题部分由人工网上评阅，正在进行中。今天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山东多地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知识宣讲、有奖答题、游戏互动等形式，普及高息诱惑、保本理财等常见骗局套路，手牢群众钱袋子。
2: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山东活动今天在临沂启动，山东省能碳核算管理平台正式上线，推动能碳管理从人工事后核算向实时归集、智能分析、精准管控转型。宣传周期间将举办节能降碳示范观摩媒体型、节能知识线上竞答等活动。
1: 临沂市立足沂蒙红色资源，农耕文脉与非遗禀赋，以红色文化聚人气，以非遗农耕塑特色，以片区联动谋发展，走出一条老区发展新路子。
3: 在临沭县红色朱村景区，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红色小戏《枪声就是命令》正在精彩上演。村民们将冈巴连驰援朱村、浴血护民的感人故事，用沉浸式的乡土演绎，带领观众身临其境，回望峥嵘岁月。
4: 我觉得这种身边人演身边事的形式特别好，不是空洞的说教。我每次看完演出，心里都很受触动。
5: 这是我们编排的第二部《反映红色朱村故事的小戏小剧》，第一部是第一碗饺子接引领，我们每年演出都要上北上，观众累计到10几万次。
3: 临沭朱村是享誉全国的红色堡垒村。1944年除夕，日伪军突袭朱村，八路军老四团冈巴连官兵闻令出征，星夜驰援，以血肉之躯守护群众平安。24名英烈长眠这片红色土地。自此，枪声就是命令的忠诚担当精神，第一碗饺子敬英烈的感恩向善民风，深深融入朱村的血脉肌理，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鲜活教材。
6: 将革命精神、爱国情怀、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等价值理念融入剧情细节，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基层。
3: 目前，朱村景区每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借助红色人气，当地把传承千年的优秀农耕文化、柳边技艺融入文旅业态，让非遗生津。
7: 欢迎大家朋友们来到我们这个朱村旅游景区，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临沭柳边的代表性传承人。
3: 在红色朱村欧拉农场，杨进邦正在细致拆解编织技法，游客凝神听讲，动手实操，一件件造型别致的柳边葫芦逐渐成型。从田间起柳到手作文创，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根植树河岸边的农耕智慧。临沭柳边已有1400余年种养编织发展史，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沂蒙农耕文明最鲜活的载体。近年来，当地系统梳理非遗保护经验，串联红色村落、田园基地、文旅景区，把传统农耕技艺转化为特色文旅产品，焕发新生。
8: 整合红色研学、齐柳农耕、田园采摘、非遗手作多元资源，融合了现代审美、创新的文化产品，打造集齐柳种植、加工、研学、文旅一体的三产融合农场，带动近5万农民年增收超2万元。
3: 以红为魂，以绿为韵，以非遗赋能产业。红色朱村的村民们通过景区务工、商铺经营、民宿服务、演出岗位等方式，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3.6万元。从2021年起，以朱村作为中心村，当地成立片区，带动周边9个村联动发展暖性旱稻、吉山无抗蛋、朱村糕点、柳边摆件等特色产业，培育好日子系列农产品品牌，带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村民收入稳步提升。
2: 近日，山东一位血型极为稀有的孕妈妈在医院就

0: 就诊时发现腹中胎儿重度贫血，生命岌岌可危。危急关头，山东省血液中心紧急向全国发出求救信息，全力寻找匹配血液。一场跨越鲁沪两地与时间竞速的生命救援火速展开。
1: 6月3号，滕州刘女士经过手术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肉嘟嘟很健康的小生命2个月前在妈妈肚子里深陷险境，那时胎儿才20余周，被确诊为宫内溶血性贫血，这是极凶险的考验。
2: 如果是胎儿贫血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胎儿的水肿、神经系统的损伤啊，甚至胎儿的死亡。
1: 采取宫内输血为胎儿输注与母亲相同血型的红细胞是救治的首选方案，但孕妇自身也贫血，无法再给胎儿输血，因此外源用血成了最后的希望。但这位孕妇的血型是 B 型D 增强其他 2H 抗原缺失型，极为稀有，人群占比仅10万分之1左右，全国范围内登记在册者不足20人。得知情况后，山东省血液中心迅即向全国各大血站发出了求援，
3: 全国同仁们也是积极响应，其中有来自广州血液中心、深圳血液中心，还有天津血液中心，都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有库存的冰冻红细胞稀有血型的这个线索。南通市中心血站和上海市血液中心也提供了他们有登记在册的这个稀有血型供者的一个信息。
1: 与此同时，在山东省立医院，多学科临床专家对孕妇进行了联合会诊，评估输血方案，
3: 最终决定用新鲜的红细胞对胎儿进行宫内输血，所以我们就联系到了上海市血液中心。
1: 上海市血液中心接到求助后，通过信息库快速匹配到一位献血者。这位平凡的上海姑娘此前已献血3次，得知是救助一位孕妈妈和未出世的宝宝，她当即放下工作，火速赶往当地血站。
4: 打电话给我才知道的，她说我是稀有血型，她说有一个孕妇嘛，需要吗？我说那可以。
1: 这次这位姑娘一次献了400毫升血，是山东招募血量的2倍。
4: 需要200的，400，对，万一不够呢？祝宝妈那个宝宝身体健康。
1: 上海市血液中心拿到血样，安排专人第一时间完成血液检测，成分制备、稀有血型复核确认后，将救命血交付给了等在上海的山东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员。爱心跨越山海，暖流奔赴而来。4月13号，救命血就已经顺利输入孕妇脐带中，胎儿的血红细胞指标稳步回升。这个月胎儿足月，健康出生。
5: 血液中心帮忙找热血，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位献血的小姐姐，她非常有爱心，我心里非常感谢她。
1: 由省委网信办等主办的数智少年网络素养与数字技能提升工程 AI 探索齐鲁行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活动设置精品主题课、短视频征集、公益广告3大核心板块，通过常态化课堂、沉浸式实践等形式，持续走进全省中小学校园及数字技能实训基地，助力青少年数字启蒙与技能提升。省科技厅日前开展2026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规定国家和山东省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和重要项目奖第一完成人具备提名资格。按照限定数额，重点考察提名对象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等情况，并提名自然科学奖等6个奖种，由山东科技云平台系统报送省奖励办后择机公示。省民政厅联合省财政厅等4部门近日部署开展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环境焕新、空气焕新、饮食焕新专项行动，决定自即日起至9月底，聚焦小切口，精准改善特困供养机构居住环境和饮食质量，动员慰劳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参与供养服务，让特困人员住得舒心、吃得开心。
6: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那话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用将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0: 炉锦呢，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8: 你只能错一根线，再一挤，那就要错了，不可以。
1: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9: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1: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助力释放消费潜力，加快文旅产业蓄势跃升。文化济宁，水韵微山。2026济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6月17日，相约济宁微山湖畔。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呵呵，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与

0: 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1: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2: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你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得比我们两个用的，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3: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

0: 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7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

0: 三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六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凉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凉发霉风险。
1: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2: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3: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4: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5: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6: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7: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

0: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

0: 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21到32摄氏度；德州多云，20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21到33度；泰安晴，20到31度；菏泽晴转多云，22到34度；枣庄晴转多云，18到3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20到33度；临沂多云，19到28度；日照晴，20到24度；青岛晴转多云，21到25度；烟台多云，19到29度；威海晴转多云，18到29度；潍坊阴转多云，19到31度；淄博多云，19到32度；滨州阴转多云，19到34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31度；济南多云，21到32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哎呀，你坐里头，你坐里头。哎，
1: 这肉是？
0: 还是你包的啊？啊。
1: 嗯。手好点没呀？
0: 啊，好多了。哎
1: 呀，那就行了，吓死我了。能不能留疤呀？
0: 那留疤留疤呗，怕的呀。
1: 这哪行啊？你咋没问问沈大夫呢？
0: 这问啥呀？我一大老爷们儿，怕呀？对不对？
1: 赶紧的，吃肉吃。你这也不能不吃不喝呀，张嘴。啊啊啊！咋的了？
0: 哦，烫烫烫着呢。
1: 行行行，

0: 咋了？还烫啊？啊，
1: 香。
2: 走你那出。

0: 爸，又一年除夕，祝你身体健康，事业高升。
1: 行，我也祝你工作顺利啊。
0: 你就祝我早点调回来吧。
1: 这么想回来？那你就得在那边好好表现。这边呢，得想法子让你师傅帮你说点好话。明儿一早别忘了就给师傅拜年去。
0: 放心吧，这还能忘？
1: 你们那边咋样？跟同事处的啊，领导跟你关系都还行？
2: 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所长也挺喜欢我。
3: 我跟这边还破了不少案子呢。
1: 讲讲，都啥案子？
0: 有那个变戏法的，就给人换零钱，就换零钱数钱这过程中，第一遍数啊没问题，再一数少两张，就这么快。
1: 你逮着了，
0: 让我给逮着。
3: 哎呦，喝一个。
0: 哎呀，还有那个使那个小机关的，在小卖部里边，在门口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爸，过年好。
2: 过年好。
1: 妈，哎，过年好，起来啦。
3: 哎呀妈，你别说，这人靠衣裳，马靠鞍，你这么一捯饬吧，说咱俩是姐俩都有人信。
4: 净瞎扯。
3: 拿着点啊，哥。

0: 你看我啊，走走走，走，辛苦谁家啊？那头是什么？
1: 那头啊，
2: 那头人。
3: 哇，瞅瞅，嗯，
1: 我妈穿这是不是好看？
0: 好看，
3: 花了。
0: 花什么花？
1: 非常好看。
3: 爸，哎，过年好。
0: 过年好。
3: 哦，你也这个臭丫头！燕子，啊，这是我和你妈送你的红包。哎呀，
1: 谢爸，谢妈，哎。哟，这么多啊！
0: 你看那眼珠子瞪的。来了。高兴吗？
1: 高兴。
0: 高兴啊！来，燕子。啊。这是我写的名单，按照这个名单上，挨家去拜年。 都给他拜到了啊！
3: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出去转一圈？
0: 我穿得好是等着别人来给我拜年，快去。
3: 行，那我去了啊。
0: 好，
3: 帽子走了。
4: 哎，帽子戴好啊。
0: 帽子戴好，帽子。

0: 过年好啊！
1: 过年好啊！
2: 过年好啊！哎呀，今天真暖和哈！
0: 你这穿真好看。
2: 那我这属于碎花的啊。你这帽我没戴进去啊，这不敢使劲啊。
0: 啊，没，我这手都好了，啥事没有。哎，你不用担心。那，哎，那咱去拜年去吧。
2: 对，那啥，就咱几个呀，王鑫呢？叫上他一块
0: 儿。嗯，那我就叫去。
2: 过年好，马先生。
3: 大鑫，穿新衣服扎小辫，姚月玲擦了个红脸蛋。
0: 大鑫，哎妈，
2: 我这冻的，谁冻谁都。哎呀，哎呀。好了，凉了。
3: 王鑫，几点了还不起床？
0: 没锁啊。大鑫呢？王叔，
3: 啥呀？你大过年呢？
0: 王叔没在啊？啊？
4: 过年好啊，王鑫。
0: 哎呀妈，还睡觉呢？
3: 还睡呢？你赶紧起来吧，太阳都照屁股了，快快快快，起床！
5: 行行，赶紧起来了。
0: 哎呀，我看啊，他这是昨晚喝多了，一时半会儿起不来，要不咱先走吧？那
2: 他不去拜年呢？
0: 这喝成这样，也不知道昨晚跟谁喝的，走吧。
2: 对吧？
0: 进去。
3: 那我们拜年去了啊。老马在家吗？
5: 来了来了。
6: 肯定在家。
3: 老马。
5: 来了。
6: 肯定在家。
5: 在呢，过年好，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7: 过年好，
8: 过年好，哎呀，过年好，来来来来。
6: 拜年啊！
8: 过年好，
6: 过年好，
9: 过年好，
6: 过年
2: 好，来来来来，吃小
0: 块
2: 枣。
0: 哎，刚才看着还少了呀，我乍一看我还以为是马燕儿呢。
10: 这身衣服一上你身，你立马年轻儿子。
5: 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0: 就是这样。
5: 来，王团长。对，哎，
11: 嫂子，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啊！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5: 谢谢。哎，对了，王鑫呢？怎么没过来？
11: 昨晚上喝多了，这还没起来呢。哎呀，一会儿就过来。
5: 行，不着急。
12: 来坐吧，坐吧，坐。
5: 对，坐吧，
12: 坐
5: 吧。
12: 不坐了，不坐了，一会儿我们还得挨家挨户拜年呢。
11: 对对对，后面还有好几户呢。
5: 那你拿点，拿点揣兜里。
11: 行行行，您再拿可不。
12: 走了，
11: 好
12: 了，
11: 谢谢啊，
12: 再见。
5: 慢点啊。哎哎，
12: 再见，老大。哎。
2: 喝多了，还没起呢。
12: 你说啥呢？
11: 王鑫，你咋还在这儿睡呢？王鑫，哎呀，起来了，快起来给师傅拜年去啊！嗯，啥时候了都？

0: 啊。
1: 冷吗？
0: 哦。回来了。
2: 哦。

0: 喝点热茶吧，再等等，小汪啊，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
1: 等他干嘛呀？他不来，咱就不过年了。
2: 哎，你真是。
0: 喝点茶吧，啊。

0: 这咋天都黑了呀？我，哎，我衣服，爸，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婶儿，过年好，过年好。

0: 姑娘好，快进来吧，快点，啊，快点，外面冷。睡觉吧。你咋才来呢？
1: 昨晚上喝多了。哎，马叔，睡了。
2: 眯一会儿。哎，坐。
1: 我就不坐了，我昨晚喝多了，没起来。
2: 上午不来过了吗？
1: 别跟我开玩笑了。
2: 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1: 你别生气，我错了，我给你拜个年儿。
2: 行，就闭嘴。啥时候给我拜年？初一晚上给我拜年，啥意思啊？明天初二送神了，你给鬼拜年呐？
1: 别这么说呀，那啥，我这挺诚心的，我给你。
2: 行，滚蛋！
1: 我明儿就滚了，那小拜年听不？
2: 你给你爸小白点去吧，滚！

0: 瞅啥呀？
1: 我爸给你包的。
0: 真假的呀？
1: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这家伙5块钱，这够敞亮的。
1: 还让我嘱咐你，工作上再小的事儿也得多细心，你咋咋呼呼的，没人盯着就闯祸。
0: 他说的。嗯。我就知道他是想着我。哎呀，就是不好意思，
2: 这老头。
0: 你就跟他说吧，我很快就回来。
1: 你自己在洪阳也多注意啊，我没事就去看你。
0: 放心吧，你快回去吧，怪冷的。
1: 行，
0: 走了，
1: 走吧。

0: 一个一个，这哪马路都能看见？你说，别吵啊！你先说，咱情况。
1: 我就搁这走呢。
2: 燕儿，
3: 啥事儿啊？不能院里说，出来干啥？
2: 跟我走。
1: 哎，去哪儿啊？哎呀，
2: 就跟我走吧，到地方就知道了。
1: 你不说清楚，我不去。
2: 好事儿。我啥时候坑过你、骗过你啊？真是好事儿。
1: 远吗？
2: 不远，就一轱辘道儿。

0: 走啊。
1: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啊，
0: 这前面就到了。
1: 这块一个人都没有，你想干啥呀？哎
0: 呀，有我在你怕啥呀？不是，你不是说那个怕人看着吗？我就找了这么个地儿啊。走，好事就搁前头。
1: 哎，这是全新的自行车？
0: 那肯定啊，刚买的肯定新的。
1: 哎呀，你可真是下血本了。
0: 这有啥的呀？一辆自行车嘛，送你了。嗯，骑走吧。
1: 哎呀，我哪能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0: 哎呀，这有啥呀？你对我帮助这么大，我得感谢你嘛。哪帮你了？你鼓励我了呀，在你的鼓励下啊，我的日子每天充满了阳光，身上充满了力量。我是越过越有劲儿，越活越有奔头啊。
1: 师傅黄了呢。
0: 啊，你这以后啊，就不用来回走了上班了，你就骑着小车都方便呢，咔咔的。
1: 可是我也不会骑呀。
0: 那好办呢，我教你，现在就教。瑶啊，你这么聪明啊，肯定一学就会。
1: 嗯，
0: 来上车。
1: 咋上啊？
0: 啊，你看着啊，我教一下啊。
1: 嗯，
0: 你看这么一蹬，哎，
1: 啊，
0: 看看滑出去了。哎，走走，哎，挺好挺好，我拐弯了，挺好挺好，哎，
1: 还拐弯呢，
0: 走直线，真厉害啊，加点速
1: 啊，
0: 我松手了啊，
1: 别松手，
0: 别松，别松，别松，别
1: 松，起来，
0: 哦，
1: 拉我一把呀。

0: 你这总请假，单位没意见？
1: 没事儿，甭管了。
0: 哎呀，你还别说，这小山坡空气还不错。
1: 衡阳虽然地儿小，风景还是不错的。
0: 风景？哪有风景？
1: 你们想回去吧？
0: 想啊，咋不想？
1: 要不你跟我爸说说，他跟领导熟，没准能给你调回去。
0: 哎呀，他呀，巴不得我离他远点，不会不好受啊。
1: 爸这人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跟他说两句软和的，给他个救坡下驴的机会。
0: 算了吧，这走后门啊，我可不敢。
1: 你这倔脾气，跟我爸一样一样。哎，前面风景更好。
0: 还更好？哪有风景啊？净说瞎话。
1: 快点儿的，快走。
0: 黄姐也累。哎，你别拽我！哎呀，
1: 我想拽你啊。
2: 是红阳站吗？我是宁阳乘警队，我找王鑫。出去了。那等他回来，你告诉他，让他立刻马上给他师父回个电话。
0: 还突然下雨，
1: 这是个啥地儿啊？
0: 这是之前打仗留下的碉堡。有不少生命啊，都埋葬在这儿，怕不？
1: 怕啥呀？这不有你在的吗？那也是有点怕的。
0: 怕啥呀？这不有我在呢吗？雨还下不停呢。
1: 就是赶不上车，今晚就回不去了。
0: 你要是回不去，你爸非扒了我皮不可。
1: 为我扒层皮，不行啊。
0: 行，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同志的友谊不能丢。
1: 谁跟你是友谊？

0: 能不能坐下来？
1: 我可想踏踏实实坐这儿了，我坐得住吗？
0: 别着急，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
1: 能不着急吗？你要是不放他出去，能有这个事儿吗？
0: 他都那么大的人了，我还能成天把他锁在屋里不让他出门啊？平常去找小汪，这个点儿也该回来了。
1: 平常，我告诉你，都是你惯的。

0: 行不行？我回去拿雨衣，然后回来找你。
1: 太晚成了，我一来一回都得一个多小时，我可不想再在这儿待着。再说了，你下这么大雨，你不得淋病吗？

0: 咋样？
1: 我妈说，我爸跟车往这儿赶了。
0: 那完了，完犊子了，这彻底完了。
1: 你怕了？
0: 那是你爸，我能不怕吗？他那个大钳子再给我掐死。
1: 这样，你装病，躲着点，我来见他。
0: 你先顶。
1: 那也比他直接见到你好点啊。
0: 也行，那我时刻准备着。你这不行，我再上。
1: 弄得像打仗似的。
0: 不是像，那就是打仗，真真实实的战争。

0: 爸，昨天下大雨了，被隔道上了，没赶上回去的车。
1: 那你们去哪儿了？
0: 在一个碉堡里躲雨来着。
1: 躲了一宿吗？
0: 啊。
1: 王鑫呢？
0: 搁屋里躺着呢。爸，那个，昨天他怕我冻着了，就把衣服给我穿了。
1: 衣服都脱了吗？
0: 不是，他怕我冻感冒了，结果他自己发烧了。
1: 你等
0: 等。爸，那个，他是为了我才病倒的，你别骂他了。
1: 谁说我去骂他呀？我要去感谢他，好好感谢他。
0: 爸。

0: 去，你在外边等着我。
1: 我还怕我听见啊？
0: 我得跟我这徒弟唠唠嗑啊。
1: 那你俩唠呗，又没有被人的话。
0: 我让你出去，听见没有啊？
1: 你俩赶紧唠吧，还得赶车回家呢。
0: 这我管你，你管我呀？
2: 哎呀，吵吵啥呀？还让不让人睡觉呢？马叔，你咋来了？
3: 你什么玩意儿？你出去吧，我和马叔唠两句。
1: 赶紧唠吧，我还得着急回家了。

身体还是不抗造啊，这一动就着凉了。我现在这脑瓜子嗡嗡的，招待不周了。你自己倒水喝，你这杯子都刷过了啊。

0: 我不喝了，你自己喝吧。哎，
1: 干啥呀？你不是打不起精神吗？你不是睁不开眼睛吗？
0: 那我又不是死植物，你拿开水烫我。
1: 你小子甭在我面前演戏，不好使。
2: 还没捞完啊？
0: 马上了啊！
2: 昨天晚上你们俩人在外边待了一宿呗？啊，
0: 那雨下贼大，根本就回不来都。荒郊野外的，
2: 多难熬啊！
0: 得亏有个碉堡。
2: 你们俩人在碉堡里就那么一直待着？
0: 黑灯瞎火的，没出啥事儿吧？能有啥事儿？你要说真有事儿，就是后半夜柴火没了，贼冷。
2: 我问的不是这个事儿。
0: 那啥事儿？
2: 你们两个人在碉堡里咋待着的？
0: 咋待着？坐着呗，咋待着？
2: 咋坐呀？面对面吗？
0: 下象棋呢？可能并排坐着。你到底想问啥呀？
2: 少废话，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0: 挨着坐的，
2: 挨着。
0: 那后半夜贼冷，那挨着不是暖和点吗？
2: 后来天亮了，雨停了，就回来了。都没撒谎，跟审犯人似的，至于吗？
0: 回来以后干啥了？
2: 就睡觉呗。
0: 在床上睡的，这不在瞅见了？
2: 我问你，马燕，马燕在哪儿睡的？她在那个床上睡的，胡扯！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一动没动。马燕到底在哪儿睡的？
0: 那她眯了一会儿，你不就来了吗？那都穿着衣服，跟睡卧铺似的，担心啥呢？
2: 我告诉你，你小子要是敢那啥的话，我就剁了你！
0: 那啥是那啥呀？我听不懂。
2: 我现在就叫你明白！救命啊！救命！干嘛？干啥呢？好好休息。马燕，回家了。

0: 哎，出去啊，
1: 出去。妈，
2: 妈给你熬了点姜汤喝啊，你趁热喝了。
1: 哦，没事儿，
2: 没事也得喝啊，去去寒气。
1: 哦，谢谢妈。嗯。
2: 你慢点啊，别烫着。
1: 嗯。

0: 说你这在外面待了一宿，哎呀，万一有什么危险的事情怎么办？妈一想起来就后怕得很。
1: 王鑫是警察，就算碰上坏人了，他能保护我？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
1: 哎呀，妈，我这都安安稳稳回来了，就别说这些了。
0: 燕子，你长大了，这男女的事儿呢，你也明白了。你俩在外面待了一宿，这要是传出去，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1: 我俩是同学，有啥不好听的？再说了，王鑫离得远，传不过来。就算传出去了，那肯定也是我爸传的。
0: 你爸肯定不能传这个事儿啊。
1: 那不就得了吗？没人传。我不喝了吗？
0: 嗯。燕子，
2: 嗯，
0: 麻烦你一件事儿啊，你可得说实话。昨天晚上，王鑫有没有欺负你？
1: 又，瞧不起你闺女。他敢欺负我，借他撒胆儿。
0: 那你这意思就是没有了？
1: 妈，你到底啥意思呀？
0: 哎呀，妈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是大姑娘了，名声很重要，要注意。

0: 我知道，要怪就怪下大雨了，这不回不来了吗？嗯，
1: 妈，
0: 那个我困了，我想眯一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1: 真没有啊？
0: 没有没有啊，
1: 那你早点睡啊。
0: 哎，好好好，
1: 哎，那个盖厚点啊，捂汗啊啊啊。

0: 应该没什么事儿。
1: 但愿吧，真要出事了，我非把老王家给他掀了不可。
0: 小点声，马先都睡着了。
1: 以后你看住他吧，不准他再去找那小子。
0: 姑娘大了，看不住的。
2: 大姐，
3: 别慌，
4: 别
3: 慌，你一会儿
2: 啊，
4: 我着急赶车。
3: 哎，
2: 这
3: 咋的呀？你
2: 刚才我们俩不小心撞一块儿了，我这也不是故意的，还出血了。
3: 哎呀，我这正掏耳朵呢，哎呀，咣叽就给我撞了。
4: 哎呀，出那么多血，最轻是脑震荡，要不然就是耳膜穿孔。
2: 啊，
4: 就赶紧上医院的人。
2: 不是，我这着急赶车呀，怎么办？
5: 你这人挺自私啊，你。
4: 你赶车重要还是耳朵重要？
5: 你要耽误人这一辈子遭罪呀！
2: 哎，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赔你钱，然后你拿着钱上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3: 你要你钱有啥用啊？这耳朵不废了吗？
4: 你呀，你上派出所吧，让民警带他上医院吧。
2: 不行啊，派出所挺远的呢，我这车要来不及了，我真没有时间。哎，大哥，我看你这人挺热心的，要不然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4: 我也赶车呀，我四点车，现在都一点半了。
2: 哎，大哥，你等一会儿。
6: 四点的车，
2: 这不是来得及吗？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去，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回头要是有什么事的话，我肯定负责任。对，我这有工作证，你拿我工作证，然后我现在手里就这么多钱，这都给你。
4: 你给我干啥？给他。
2: 哎，大姐，你拿钱。
3: 哎呀，我要钱有啥用啊？
2: 大姐，你拿着。
3: 哎呀妈呀，
2: 这是给你看病的钱。
3: 这耳朵不废了吗？
2: 如果要是多了的话呢，就当是给您的赔偿了。哎、如果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我肯定都补上，行不行？
4: 你把人耳朵碰成这样，我告诉你，这万一出点事儿，他得遭一辈子罪。
7: 就是啊，你把人伤成这样，你咋能说走就走呢？
2: 是，对不起，对不起。
4: 你这么的吧，我做回雷锋，我帮你把他送到医院。你这个工作证呢就压我的，咱先说好啊，他要没事儿的话呢，我就按你的地址给你寄回去，一万一有事儿你得负责到底。
2: 行啊，
4: 大伙可都听着了哈。
5: 你到时候你别耍赖啊。
2: 不会。
4: 那走吧。
2: 来，
4: 挺点啊。
2: 谢谢大哥啊。
4: 哎，
2: 辛苦你了啊。
3: 谢谢啊。
4: 挺点啊。
2: 大姐，对不起了，大姐。
3: 你下回你看着点走道啊。
2: 对不起了。
3: 哎呀，
2: 你们慢点啊。

0: 处理呀、啊？
1: 这玩意没用。
0: 哎，别扔啊，钱咱们留着，工作证给人寄回去，那玩意丢了不好办。
1: 操那心干啥呀？
0: 再给我五块，抠搜的。
2: 刺都
3: 这给人撇了，是不是有点不讲究了啊？
0: 不是，你俩谁呀？
3: 我，走后门那吗？哎，还想跑呢？啊？
1: 兄弟，这能不能这？
3: 还多亏了你才给我调的事儿，我是不是得谢谢你？
1: 兄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能不能高抬贵手？
3: 你跟着我走吧。
1: 不是你一个走后门上来，你这么认真干啥呀？

0: 我是一看见那小子，我这气儿就往哪一出来。那程鹤给他钱的时候，我就想逮他。可这次吧，我是留了个心眼子。你说他万一死活不承认呢？他就说他不认识那女的，那我也没招啊。
1: 所以，我是趁他们俩分赃的时候，哎，给他逮了。人赃并获，而且那女的也挺配合。
0: 就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摘不出去了。牢饭是吃定了啊。
1: 大叔，
0: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老妈，老妈，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的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5: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含了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抬不出去，牢饭是吃定了啊。
1: 大叔，
0: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2: 抓了个解溜子，能再拉？
0: 我不是这意思，那我不是因为他才来的洪阳吗？那我算不算是从哪跌倒又从哪爬起来的？
2: 爬起来，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地上盘着。
1: 那小子在洪阳
2: 镇骗了几回了？不是头一回吧？
0: 反正根据群众反映是有几天。
2: 哼，都骗了好几天了才把人抓到，你看把你给嘚瑟的。
0: 那总归人抓着的，我是不是能回宁阳了？
2: 咋的？能耐大了？洪阳镇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了？
0: 哎，我是那意思吗？
2: 你啥意思啊？曾经这是你家开的，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啊？
1: 不，你是
2: 脸大呀，你还是地上的肉多呀？
0: 我
2: 什么我呀？好好巡逻去吧，啊？
0: 行。一句夸都没有。
3: 哎呀，你这棋真好
4: 啊！大力，松手吧。
3: 你行啊。
4: 没问题。
3: 那我松了啊。
4: 啊。
3: 哎，慢点啊，慢点，慢点。
4: 啊，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可以呀。
4: 我还行不？
3: 行，太行了。哎，对，慢慢拐，慢慢拐。哎呦，
5: 真的，我就没见过比你再聪明的。

0: 这个车真给我了？
1: 那必须的呀，男参大丈夫，有一说一，我绝不反悔。
0: 那我怎么感谢你啊？
1: 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我看你骑这辆车啊，比我自己骑我都高兴。那咱回吧。啊，
0: 那啥，我还想去趟商店，你自个儿回去吧。
1: 啊，那我回去没啥事。

0: 我陪你去吧。
1: 我骑车去。
0: 骑呗，那你驮我，你正好练练驮人。
1: 你可拉倒吧，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哪驮得动啊？
0: 那我驮你。
1: 我想自己去。
0: 啊，行，那你自己去。那啥，你这刚学会，你慢点啊。
1: 是，那我走了啊。
0: 慢点啊。
1: 嗯。哎！啥破车呀？轱辘还能掉了？
0: 我要知道咋回事，我这也不敢让你骑呀。
1: 这到底是不是新车？你说话呀！
0: 骑是新的。
1: 那就是破车呗。
0: 不是，我骑的时候好好的，这咋到你手就散架子了呢？
1: 你还埋怨我？
0: 不，我这没埋怨你啊，没埋怨你，是我不好，我应该提前检查检查，怪我，怪我了啊！
1: 站不住了。哎
0: 呀，没事吧？你
1: 这把我给摔的，我刚才在那儿就老这样当着脸。不然我都破相了，我这辈子就毁了。
0: 那不能，用我兜底呢。
1: 兜啥？啊，
0: 我说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不去。咱不哭了，瑶啊，你这也走不了，我接着背你好不好？啊，咱不哭了啊，来，过来了啊。哎呀，你没事啊？
1: 使不上劲
0: 儿，一二三上，哎，好嘞！
1: 哎呀，你这破玩意儿，你还要它干啥呀？
0: 哎，那啥，对吧？对不对？也是花钱买的嘛，这修吧修吧呀，哪还能骑
1: 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啊，回头再给你摔个大马趴。
0: 哎呀，你这咋还关心上我了？我告诉你啊，瑶，就你这句话啊，我这浑身上下老暖和了。
1: 关心你。进医院了，你放我下来吧。
0: 哎呀，那可不行啊！你这把病卡了，你走不了。
1: 我慢慢走吧。
0: 哎呀，王姐，好人做到底，送到家啊！
1: 别！
0: 我
1: 放了，
0: 放下来！王姐，你再卡了咋整啊？算谁的呀？
1: 赶紧的，你给我握紧。
0: 走啊！
1: 你放来。
0: 哎呀，
1: 别！
0: 陆叔呢？
2: 哦，他出去了。
0: 干啥去了？
2: 你找他事儿？
0: 哦，我没事儿。哎，陆叔，那个自行车先撂着啊。
2: 哎，好，先放这儿。
0: 哎，陆婶你忙啊。
2: 哎，好。
0: 哎，陆婶，陆婶呗。陆婶
2: 啊？
0: 洗衣服呢？
2: 啊啊。
0: 拿手搓的。
2: 用脚搓。小姚咋了？
0: 他卡了。
2: 搁哪卡的呀？
0: 在大道上。
2: 我们那咋卡的呀？
0: 摔个大马趴。
2: 卡哪儿了呀？
0: 卡定了。
2: 啊，那定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没事。
2: 就他这小身板，定着也没肉啊。
3: 嫂子，你快洗衣服吧，哈，洗衣服，我休息休息就好了。
0: 陆嫂，你先搓着。
2: 我粑粑了，你瞅显摆啥呀你？
0: 那不无嫂吗？
2: 你别说，回家搁梦梦。哎呀，
0: 再别说，你俩干上哪儿去
4: 啊？啊，
0: 你俩走着去啊。
5: 我俩背着去。
0: 那啥。去澡堂泡啊？
5: 不去澡堂子泡，我们还上河里泡去啊？
0: 那啥，你俩多泡会儿啊，多泡会儿下泥好搓。那年你给爸好好搓搓，叔你也给小年搓一下子。
5: 你咋那么明白呢？姚这是咋了？
0: 他卡了。
5: 在哪儿卡的？
0: 搁大道上。
5: 咋卡的？
0: 摔个大马趴。
5: 卡哪
3: 儿啊？哦，卡腿了。
0: 哦，啊，没事，
6: 你别没事割了嗓子了。你这啥意思呀？猪八戒背孙悟空，越背越沉。
0: 你咋说话呢？我告诉你，你就算背一辈子，你也不觉得沉。
6: 行啊，这大力，出息了啊！
5: 背一辈子啊，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都瞧着呢啊！
0: 加油啊！二嫂啊，你俩慢慢泡啊！
2: 哎呀，行了，怎么那么嘚瑟呢？放我下，我自己走。
0: 哎呀，老铁，你上不去，
2: 你看我能不能上？
0: 你上不去。这院里咋没啥人呢？楼上也没人。哎，丽姐，我这小杨卡了一下子，我搁大马路上，你知道吧？完了摔了个大马趴。我说，三叔送你上楼吧。

0: 脑袋哦，脑袋，这磕脑袋。
1: 没事没事没事。哎，慢慢慢，埋汰我裤子。哎呦妈！
0: 来来来，把脚搭上。哎，腿现在感觉咋样？
1: 哎，还行。哎呦，可算回来了。
0: 行。
1: 你回去吧。
0: 你晚饭咋整啊？嗯，晚饭
1: 我自己可以做。
0: 啊，你可拉倒吧，我来吧。
1: 不用，不用你做。
0: 你这腿我整的，我得负责到底。
1: 不用你负责。
0: 不用也不行，这都知道了是吧？那我要不管，那我成啥人了？
2: 你踏实坐着吧。啊，
0: 咋了？
1: 没事。
0: 慢点啊，别乱动。圆通旗，五洲四海齐招展，齐招展。嘿，哪怕是五海刀山，也不向前。林海，来呀，吃饭了，来。慢点啊！哎，别动，我搀你。
1: 啊，不搀。
0: 哎呀，不差这两步了，来吧。
1: 做的还挺像样。
0: 哎，这看能看出啥来呀？你尝尝。
1: 我来个白菜吧。还挺好吃啊。
0: 好吃啊？嗯。那我天天给你做。天天好像不太行啊，我得上班。
1: 哎呀。啊。感觉好多了，
0: 是吗？嗯，
1: 你不用管我了。
0: 那你跑两步，你蹦两下，让我瞅瞅。
1: 我给你搬个跟头得了。
0: 那都不用。
1: 这话说的，你做的是菜还是药啊？我能吃一口就好。我说的，我好多了，是我自个儿能够慢慢的走了，不用你管我了。
0: 啊，不是，你吧，现在得多静少动，这样好得快。
1: 就这么大点的地儿。多动能动哪去啊？别管我了，行不？
0: 那这今晚得管完呢。
1: 管完了？
0: 哪完了？
1: 饭做完了。
0: 那等会儿不得捡碗吗？锅碗瓢盆不得刷吗？你不得上茅房吗？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上茅房我背你去，对吧？你要不想去，我给你端尿盆。
1: 哎呀，你可别说了，那不让人吃了。大力啊，我谢谢你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我真的不用你管了。
0: 那咱俩这饭得吃完吧？
1: 吃，
0: 哎呦，快！这么大块儿，
1: 快快吃，哥，赶紧吃！哎呀，快吃快吃啊，吃！
3: 好。刘大力，我跟你讲，这小子表面上看着哎憨厚老实。背地里你一肚心眼子，一肚花花肠子，你肯定啊，肯定是故意把姚玉玲弄伤，然后就没事就往里钻，往就也黏糊，是不是？
0: 你瞎说，我可没有啊，
3: 没有啥呀，你那轱辘那平白无故就掉了，你就说你卸掉几个螺丝，
0: 我哪知道它咋掉的呀？
3: 哎，你说哥，你说这里有事儿没？
4: 哎，让你这么一说哈，这还确实有点问题。哎，大力啊，你卸了几个螺丝？
0: 卸啥螺丝啊？我真是清白，你俩别冤枉我行不行？
4: 不管怎么说呢，这大力呢还是背上了，可光背上它不管用啊，
3: 他得搂在怀里那才行啊。我觉得搂怀里都没用，就得亲。哦，
0: 你俩这么大岁数，怎么没个正形呢都？
5: 搂大哥，嗯，你跟嫂子当时咋亲上的？
3: 我跟你说过吗？我是被设计的，我是被动的。
4: 哎，那弟妹咋亲你？
3: 这么大岁数没正形呢。
0: 我自己努力吧。
4: 哎，大力啊，哎，你到底卸了几个螺丝啊？
0: 哎呦，我卸啥螺丝啊？你俩咋这样呢？
6: 我回来了，祖芳。

0: 你为啥要瞒着我？为啥不早告诉我呀？可你有山药，我这个病没法治。我要早知道你病成这样，我还上啥班？我还破啥案啊？
1: 就瞎说，还有那么多坏人等着你抓呢。
2: 我能跟你过这些好日子，我知足。
3: 师傅，
2: 是我害了你，我对不住你。
3: 王总，放下手，来给病人办一下住院手续。

老妈，这么多年了，现在你回来多好啊。哎呀，这眼前啊全是绊倒，这往后啊数不清的下

0: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大夫指定弄错了，再换家医院啊！燕子，长大了，把工作忙，以后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
1: 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这还一屋呢，我看看。我走了之后，你们能稳稳当当的过日子，就真的安心。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我，我指望你。

0: 老叔，婶儿咋样？婶儿，哎，小芳又来了。
1: 婶儿，
2: 爸，
1: 嗯，你再换个医院吧，大夫肯定弄错了。
2: 妈，我没事儿。老妈，你跟燕子别都待在这儿，留一个就行了。马健还在家呢。
3: 马健在老陆家呢。素芳，好好养病，

0: 行。
1: 嗯。
0: 今天正好小芳来了，燕子，以后你这脾气得改改，别老是逮着谁就呲的谁，啊？小芳，以后多让着点我们家燕子，她这脾气就这样，她的心思我这个当妈的心里最清楚，你俩一起长大的，是根支点的。放心，
2: 婶儿，放心吧，有我呢。
0: 嗯，
3: 小芳，好好养病，你会好起来的。
0: 是，会的。行，你跟小芳出去吧，我有几句话跟你爸唠唠。
3: 去吧。
0: 燕子。没事儿。

浪漫。

0: 我跟马健分了无事美好棉裤，从小到大放在咱家的那个衣柜里，他一直穿到18岁，我还给你纳了30副鞋垫，你脚还出汗，你记着及时换啊，
1: 换，
0: 记得换啊，
1: 换，放心。哎呀，
0: 以后我就没法照顾你。马燕和马健都小，你要是遇上看得上眼的，你就再娶一个。
1: 除了你，我啥都不要。我只要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啊！答应我。

面子。

0: 燕儿，咋样了？
1: 癌症没那么可怕，好多人都带着病，这不照样活下来了吗？你好好养病，过两天就出院了。啊？哎呀，这日子。 刚刚开始，再过几年，燕子找个对象，生个胖小子，你还得给人家。

0: 每天都在想着你，想着燕子。要不是你们给我顶着这口气，我活不下来了。我感谢你，让我现在活着回来了。今年我就申请退休，到时候我就带着你，咱们坐着火车去北京，去上海，去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
1: 你说话呀，淑芳，你听见了吗？我，淑芳，你怎么了？你看看我，淑芳，淑芳，你不能这样啊！你让我一个人，我怎么办呢？我。Ha ha ha!

0: 爸，爸，吃饭了。
1: 哦，吃饭。马坚呢？
0: 我刚喂过他了，正好睡下。

0: 我怕马建一会饿了再起来吃，收起来，
1: 放着吧，放着。
0: 哎，爸，尝尝我做的菜，看有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1: 心了，你妈妈的病得到了这个程度，我愣是没发现，这辈子我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妈妈。对不住了，
0: 爸。自打你关进来以后，我就没见我妈笑过。 你回来这几年，我妈天天乐呵呵的。我觉得我妈她挺高兴的了。你妈妈呀，
2: 把心都扑到咱们家了。
0: 爸，你放心，以后咱们这个家跟有我妈在一样，咱好好过日子，啊！
2: 好好过日子，嗯，吃饭。

0: 爸，洗脚。
1: 水温正好。
0: 哦，对。啊，今天呢？今天晚上马健跟我睡，省得他折腾你，你再睡不好。明天我就搬下来，这样好照顾你俩。行了，洗吧，洗完喊我，我倒水。

0: 放心吧，马上给你找对象。哎呀，看看姐姐。呀，哎，马燕呢？
1: 哎呀，她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回家了呀。哦，
0: 我怎么没碰到？走多久了？
1: 得走了5分钟左右了。你俩估计走两岔去了。哦，你找她有事儿啊？哎
0: 呀，我这不临时出个门嘛，孩子没人管了，找找她。
1: 没人看小健了吗？
0: 那我们走吧。啊，走。你怎么了？
2: 爸爸抱抱。
0: 抱一路了还抱吗？背背行吗？哎
1: 呦，背背吧。啊，
0: 上。嗯，再见。
1: 再见，再见，马哥，再见。啊，小健，再见。
3: 回来了。
0: 燕子，你回来了吗？
4: 回来了。
0: 哦。哎呀，来，跟姐姐。来。

0: 哎呀，大叔，你俩去哪儿了？
1: 你去哪儿了？
0: 啊？
1: 啊？又没跟人上班吧？
0: 哦，有点不舒服。
1: 有哪儿不舒服？啊，
0: 这话说的，搞得我像老不舒服似
1: 的。燕子，售货员这多好的工作呀，那么多人要抢着干。
0: 爸爸，
1: 不是你，
0: 爸，
1: 啊，
0: 你找我啥事儿来着？
1: 我这不要开会吗？我寻思把马健交给你呀。
0: 那我赶紧做饭去。
1: 哎，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啊，照看马健要格外精心。最近外面的生人多，马健年纪还小，要小心呢，不能让他出去。出去了，你得把他拽好了。
0: 说的我都不敢看了。
1: 你听见没有啊？
0: 啊。
2: 这位呢是铁路公安分处刑警队江队长，今天会议呢就由江队长来主持。
3: 行，那就废话不说，开门见山。嗯，前段时间呢有一伙毒贩通过铁道线运毒贩毒，这事儿大家伙都知道啊。现在这伙人的这个黑手啊，终于伸向咱们宁海线了。昨天在海河站有个列车员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啊，他们把毒品藏在烧鸡肚子里边运毒。我们得知消息以后呢，马上侦查，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烧鸡给扔了，犯罪嫌疑人没抓着。不过还好啊，我们有目击证人，他就住在哈城。同志们，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啊，关键是咱们很多同志对毒品不是很熟悉。我是想把这个马奎同志啊调到我们刑警队协助破案。
4: 老马有啥意见没有？
5: 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3: 行，这事儿就那么定了啊！你马上去趟哈城，那边有人跟你接洽。
5: 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啊？
3: 啥呀？
5: 上级能不能给我派个帮手？
6: 师傅，师傅，我来了。
5: 牛，来炮了。
6: 成为一名刑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理想，如今理想实现了，我得谢谢。
5: 少嘚瑟，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6: 明白。
5: 强调一下，办案的时候还是要叫马叔。
6: 是。这啥呀，这么沉。
7: 哎呀，老马，你这和王鑫真一倒腾，我差点没认出来呀。看来这干刑警比我们这干乘警的遭罪呀。
8: 是啊，他不遭罪他不就不干了吗？耗子是不就这口吗？
7: 宝贝都带全了。
5: 嗯，
7: 缺啥少啥的在车上给你备点。
5: 哎呀，带多了还累得慌，差不多得了。
7: 你看这话说的，这不王鑫在呢吗？
5: 他得留着劲儿这保护我呀。
6: 放心吧，我师父我护着呢。
7: 王鑫又进步了，都保护师傅了。哎呦。

0: 的妈呀！你个死货呀，邓天杰！
1: 是你老马。哎呀，我真没想到能在这趟车上碰见
0: 你。哎呀，我把脸蒙上，你也能认出我。
1: 你这是怎么了？又赶回警察了吧？
0: 哎呀，不干这行了，别的咱也不会干了。火眼金睛啊，还是火眼金睛。明姐啊，这些年我可是一直都在找你啊。
1: 不用找，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0: 你这去哪儿啊？
1: 闺女现在大了，在宁阳上大学，我过来看她，这不得

0: 这事儿闹的，那你啥时候再来宁阳啊？
1: 下一回说来就来，
0: 快来吧，快来吧，我想你。来了，咱俩再好好喝几天啊！明天我得给你磕头啊！
1: 哎，老妈，你这么多活几天？
2: 只是出任务，有任务。
3: 这咋的？现在这是升官了呗？嗨，
1: 没有，就是我现在当了监狱长了。哈成如果有事儿，一定要找我。
0: 行啊行啊，哈成咱有亲人，又是当大领导的，咱脸上有面儿啊。
1: 领导不领导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0: 哦，这个觉悟高。
1: 不耽误你啊，你还有任务。
0: 明姐，我给你留个地址。再来宁阳一定到家里，
1: 别忘了把闺女带上。
0: 你闺女啊，这就是我闺女，我这干爹他得认吧？
1: 那是必须的。啊，你把地址写上，下回我一定来找你啊。
0: 哎，行了，
1: 好，
0: 那我先忙去了。

0: 疼！我错了！甩一下了！哎，疼！
1: ！
2: 咋样？交代了？
3: 他倒是不想交代呢，可手在你兜里，抓了个现行，这贴着钢牙也不好使啊。
2: 这小子就在我眼前捅，这不找逮吗？也就是我怕被认出来，要不然我自己审的。
3: 该咋说咋说啊，师兄，你这确实挺厉害呀！你这喵悄的，你还抓了个小偷，你是没看见？那小子现在还一脸懵。
2: 没这两下子，那不找师傅骂吗？
3: 你可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4: 这没菜，你讨啥呢？
2: 说完了，疼不？
3: 啥意思呀？没明白。
2: 没骂你啊？
3: 没呀。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打卡，
2: 塞件儿，完犊子了吧？去买酒去，
1: 买酒去，买酒去。老板，这整瓶酒。好嘞。
3: 这不有店吗？整瓶酒先拉出来。
4: 不信了你？
5: 估计是电压低。
4: 这不是酒吗？哎呀，红色椅子呢？
2: 来来来来来来。
3: 哎呀。
4: 完了，你俩
3: 这破屋子，这杨白劳见了都得哭一下。
5: 知足吧，这比我当年当刑警的时候条件好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案子，在老乡家的柴火垛里一窝，那就是三天三夜。
0: 在明晚的剧情里，马奎和汪鑫师徒俩为了抓毒贩，来到了哈城寻找线索。很快，案子便有了眉目。
6: 八九不离十吧，
7: 就是这眼睛好像大了点儿。
6: 你们留点意啊，那个人的左手少了根降风尺。
8: 画像上的人呢，我见过。有一回山上有几个乘客打架，他呀劝架呀。他是在三山县下的车。
9: 来来来，我看看啊。他缺了一根手指。我觉得可以去售票处找找线索。
10: 下一个，
11: 林永真。
12: 美女，
13: 哎，
12: 裴令真。
13: 来，给您。

0: 师傅，你这油烟味怎么那么大呀？
1: 那没办法，忍忍吧。
0: 透透气啊。
2: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毒贩意识到了汪星和马奎的存在，一眨眼的功夫便跳车逃跑，之后还躲藏到了村民的家中，持枪挟持了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
3: 兄弟，何苦呢？啊，把人打死了，你得罪加一等啊！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是不是？你还不如听我的，戴罪立功，你就自首。在里边这样你待不了几年，你就能宽大处理，提前出来。
4: 别跟我扯这些，我自己做了什么我自己太清楚了。
3: 我是在帮你，我是在救你，你别把我当坏人啊。我是诚心诚意掏心掏肺劝你的。
4: 我让你们十分钟撤走，这都多久了，赶快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3: 行行行，我走我走。哇，兄弟，你还有啥要求啊？我尽量满足你，行吗？兄弟，家里还有媳妇儿和孩子吧？
4: 你少跟我扯这些！我现在一个人吃饱，我全家。

0: 看着汪欣击毙毒贩救下孩子，马奎这才意识到自己眼中那个青涩稚嫩的徒弟如今已经成长为了一名合格的警察。
1: 还是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你爸没白养你啊。
2: 师傅，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1: 凑合。
2: 对不起，
1: 谢谢你。以后你要小心。

0: 回来了吧？
1: 办完事儿就往回跑。
0: 嗯。
1: 买鱼了。
0: 沈姨给的。
1: 啊？哎呀，让人家帮着带孩子，又跟人要吃喝，这哪行呢？
0: 我没想要，沈姨说买多了吃不完，非要给。
2: 我要吃鱼。
1: 就你嘴馋，过来。
0: 行，爸，你歇着吧，
1: 啊、
0: 我叫你。
1: 嗯。哎，爸爸看看。嗯。这什么呀？我看看。
3: 看着汪星给马燕送的墨镜，马奎果断意识到女儿和徒弟的

0: 关系如今已经非同一般，可他对这段感情却是从来都没有投过赞成票。
1: 这还听得入戏了？
2: 我说呢，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又支支吾吾啥都不说，我当时就觉得有事儿。
1: 他啥时候跟你打的电话呀？
2: 应该就是他开完枪以后。
1: 臭小子，
2: 王鑫好样的，是个汉子。
1: 他是不是汉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2: 那可不一定。
1: 燕子，听爸一句，别想着进王家。
2: 为啥呀？
1: 我告诉你，燕子，你们俩的事儿，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死了心。
0: 马家父女俩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汪鑫闹起矛盾了，汪鑫和马燕对此更是习以为常。尤其是汪鑫这边，他抱着事在人为的态度，还有坚决不服输的劲头，就等着马奎点头的那一天。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南来北往》，我们不见不散。
1: 典型了，你爸这是下血本了。
3: 不是，咱处理奖励的。
1: 应该的，好好享受吧。再见。
4: 嗯，你沈姨是真稀罕马健。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1: 先看着是啥意思？
2: 其实就是送给咱家的。
1: 送给你，你就要啊？赶紧给他送回去。
2: 你要不想看，可以不看。我就是搬自己屋去。
1: 你搬哪儿都不行啊，只要在咱们家这就不合适啊。
2: 这是人家领导奖励给他的，人家现在把奖励送给我，我为啥不能要啊？
1: 你凭啥要啊？
2: 凭他愿意送给我呗。
1: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2: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1: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2: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还有，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1: 你保护谁都行，王鑫送来的东西不能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来看时政要闻。
1: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青岛会见了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外宾代表。外宾表示，很高兴到访山东并出席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双方贸易往来、双边投资、产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青岛会见了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侯启军一行。林武、侯启军分别介绍了山东省中国石化集团发展情况，围绕重大项目建设、石化产业布局优化和体制升级、新能源新材料发展等交换了意见。
2: 今天，省和国家部委领导在青岛会见了参加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嘉宾代表，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
0: 眼下，全省夏粮收获已接近尾声，夏播接茬有序进行。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小麦已收近九成，夏播面积过七成。
1: 这两天，我省东部半岛地区的小麦迎来收获高峰，在平度市田庄镇的一处种植基地，600多亩青农七号耐晚播小麦进入适宜收获的腊熟期，麦浪滚滚，一片金黄。伴随着机器轰鸣声，饱满的麦穗脱离入仓，小麦秸秆粉碎还田，运粮车紧随其后配合转运，整个收获过程高效有序。
3: 今年我们合作社种植小麦5300多亩，已经投入小麦两户收割机10天左右，目前已经收获大约1000亩，计划在6月20号前后全部收完。
1: 作为胶东半岛粮食主产区，平度市小麦在田面积达到147.8万亩。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小麦播期普遍推迟1个月左右。
4: 通过隐蔽不晚，保住了群体优势，株时段分立施策，培育壮苗，增加了穗粒数。主茎和大镍成穗占比提高，这些都有效支撑了晚播不减产。
1: 今年三夏期间，平度市将组织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等各类农业机械共计2.2万台套投入作业，预计6月下旬收获将基本结束。科技赋能夏收夏种，在新泰市翟镇汶河北村的田间地头，耕播施肥一体机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土地深耕、种子、精粮播种、地肥均匀施加多道工序，全程精准化作业，大幅提升耕种效率与作业质量。
5: 上届片地50来亩，8个里头深，一天就能完了。
1: 播种完成后，自走式打药车立即开展封闭除草作业，设备搭载超长喷杆并低位作业，有效避免药液漂移，除草均匀度、作业效率较传统人工劳作实现翻倍提升。
6: 但那杆子长10米，打的匀这打草都能给它杀死，而且起到一个封闭作用，延缓这个小草的生长。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6月14号，全省小麦已收5293.4万亩，近九成。夏播方面，全省已播4331万亩，超七成。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今年山东夏季高考9个科目试卷共432万余份，比去年增加17万余份。评卷工作委托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进行，评卷工作已于6月11号正式启动。选择题部分实行机器评阅，目前已全部完成。非选择题部分由人工网上评阅，正在进行中。今天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山东多地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知识宣讲、有奖答题、游戏互动等形式，普及高息诱惑、保本理财等常见骗局套路，守牢群众钱袋子。
2: 近日，烟台港专业化建杂货码头入选世界一流港口典型码头案例，成为国内首个入选该案例的建杂货码头。2025年，烟台港建杂货班轮发运量突破1600万吨，连续多年稳居中国对非贸易第一口岸。目前，烟台港已拥有3个世界一流专业化码头。昨天6时至今天6时，全省共有376个乡镇出现降水，折合水量约0.5亿方。6月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31.2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4成。预计未来3天，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气温升高，有利于小麦的收获和晾晒。19到21号，我省自西向东有一次雷雨或阵雨天气过程。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取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背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流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流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流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流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流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他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建国初出土于南京，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少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绘有六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伎乐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力士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玉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农历五月初一。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会见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外宾代表；
1: 省部领导会见参加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嘉宾代表周乃祥出席；
0: 晚播小麦丰收季专栏，今天来看新农人的麦收答卷；
1: 文明乡风看山东播出；临沂红色文化聚人气，片区联动促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青岛会见了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外宾代表。
0: 在会见土耳其驻华大使塞尔丘克·于纳尔及多党议员考察团时，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与土耳其地方间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在港口物流、农业食品、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今年是中土两国建交55周年，我们愿在两国元首共同指引下，携手加强地方交往，深化经贸合作，做大做强直达海运、中欧陆海快线等业务，扩大农产品、优质工业品等贸易规模，深化文旅合作，增进民心相通，为双方合作注入新动力。在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特别代表托罗巴耶夫·巴基特会见时，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地方间友好交往日益密切，经贸、文旅、科教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面向未来，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密切往来，不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深化高端装备、矿产开发、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外宾表示，很高兴到访山东并出席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扩大双方贸易往来、双边投资、产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参加。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青岛会见了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党组

0: 书记侯启军一行。林武、侯启军分别介绍了山东省中国石化集团发展情况，围绕重大项目建设、石化产业布局优化和体制升级、新能源新材料发展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进一步密切双方良好合作关系，共同推进齐鲁石化鲁油鲁炼等项目建设，加快胜利油田转型发展，切实保障能源安全，不断提升石化产业质量效益，努力实现互利共赢。省委常委张海波善意参加。
1: 6月15号，省和国家部委领导在青岛会见了参加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嘉宾代表。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周乃祥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山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扎实实施十五五规划，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精心打造重大国际交流合作高能级平台，这为我们与各方加强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欢迎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深耕山东，与我们共同深化先进制造、清洁能源、现代农业、金融投资等领域合作，积极培育合作新增长点，共享机遇，共赢未来。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帮助广大企业在鲁实现更大作为、更好发展。七位嘉宾代表做了发言，分享了与山东合作的真切感受，介绍了未来合作打算，表示将用好峰会机遇，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推动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副省长温暖、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董事长宋海良、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李可东参加会见。
0: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系列平行活动今天在青岛举行，省领导出席相关活动。
2: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人工智能加行动国际合作论坛和低空经济国际合作交流对接会今天在青岛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出席并致辞。他指出，期待广大企业家与山东一道，共同开辟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新赛道，一起书写新质生产力的时代答卷。山东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好环境，与大家携手并肩、齐心协力，共同推动低空经济振翅高飞、翱翔蓝天。全球南方经贸合作发展对话会暨潍坊与跨国公司经贸合作对接会今天在青岛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军济出席会议并致辞。他指出，山东愿与全球南方国家及跨国公司携手同行，在产业协作、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更高水平的互利合作，欢迎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朋友和跨国公司来山东投资兴业、共谋发展、共创未来。今天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未来产业对接交流会和智领新未来、绘就新图景、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对话会在青岛举行，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并致辞。他表示，期待跨国公司不断深化与山东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未来产业技术在山东推广转化，更多未来产业项目在山东落地实施。山东将加力推进智慧农业技术创新和先行先试，全方位提升智慧农业应用水平。
1: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今天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进入首日活动，聚焦山东发展着力点和跨国公司需求点，组织多场论坛和对接会，为跨国公司搭建政策对话、产业对接、项目合作的交流平台，共享机遇，共创未来。
3: 围绕一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合作要怎么展开呢？在今天的这场活动上，我想这个问题可以拆解成政府和企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这三个维度来回答。所以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济南市政府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汽车产业营业收入规模已经超1700亿元，告诉企业们这是一片怎样值得投资的沃土。同样呢，还有工业互联网平台公司向大家介绍自己可以提供哪些生产性的服务，当然了，还有知名的跨国公司向大家介绍自己最新的投资项目和前沿的技术，可以说是话题高度集中，信息相对专业，以及供需实现了精准的对接。
0: 今年由奔驰和吉利两大车企联合运营的 Smart 电车项目落户济南，四月份刚刚面向全球首发的新车型精灵二号，未来也将全部在济南生产。现场 Smart 品牌负责人这样定义合作关系。
4: 企业和地方的双向奔赴，就是说我们这个品牌借助济南的成熟的供应链以及当地的优良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政策呢，帮助这个品牌成功的在中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站住脚，而这个品牌在全球的成功也能够帮助济南市提升它的供应链在全球的这样一个知名度和强势的一个地位。
0: 城市成为企业的合作伙伴，峰会则变身项目的新产业链资源链接闸。现场的交流环节，汽车知识产权保护、 AI 加工业互联网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商分别推介了创新案例和技术亮点。
5: 人工智能是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在整个人工智能里面呢，其实我们的整个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的水平，它会以什么呢，以大模型、高质量数据集、算力的基础设施融合在场景里面，会发生这种工业智能体的这种化学反应。
6: 这场论坛内容十分精彩，一小时内我听到了关于汽车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化领域的前沿探讨，信息量很大，我看到了很多能在山东展开合作的商机，这很有意义。
0: 本届峰会还将活动清单与山东招商图谱深度耦合，在人工智能加论坛现场，山东本土企业汉新科技就与苏州盛浩锦投资企业再签新约，携手推动无人驾驶商用车业务发展。
7: 我们将整合汉新在车路协同、L4 级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优势，以及投资方的产业资本运营资源，聚焦在园区和厂区的无人驾驶物料转运、无人驾驶房源清扫等场景，把产品铺到市场里去，加速无人驾驶商业化落地。
0: 汉新科技是北交所开市全国首批、山东省首家上市企业，目前已成长为山东 AI 赛道上的标杆企业，而它的成长离不开烟台围绕人工智能产业的精准布局。
8: 在算力保障上，已实现3000P 的优质算力供给，近期可扩容至1000P。在场景开放上，首批拿出了价值5.5亿元的532个应用场景，我们的目标是对标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全场景的开放合作枢纽。
0: 改革创新、开放合作，本届峰会还将首次举办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对接会，首次设立国别企业日。自2019年创办至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朋友圈越扩越大。初步统计，前六届峰会累计签约重点投资项目632个，总投资达757.3亿美元。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开放的山东必将与全球企业携手同行，共同奔赴新未来。
9: 去年秋汛，小麦晚播，全省上下想尽一切办法，全力抓管理促丰收。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成为了稳产增产的主力军。
10: 万一要是6万6上午要下雨了，那就只有留给我们的只有2天的时间。
2: 何石宝是鲁旺农场的种植经理，赶在雨前窗口期，他要调度完成近20000亩小麦的收获任务，平均每个小时收300-400亩，压力不小。但放眼望去，多个地块3-4台收割机同时作业，运粮车穿梭其间，忙而不乱。
10: 作业之前我们都得要做制定这种上下作业的方案，然后你比如说谁负责哪一块的工作，然后怎么去调度，农场有编号，地块有编号，告诉他去哪个农场，这个制片没问题。你像这个拉粮车，你如果不做这个编号，你都不知道这个粮食是拉的我们的还不是我们的。
2: 何石宝这个总指挥的从容离不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更离不开科技手段的加持。今年他第一次把多光谱无人机从苗情监测用到了收获指挥上，
10: 颜色比较灰的这个，这个就是代表这个水分就能满足这个收割的一个要求了。那你像这种绿的比较多的这种，这个现在水分还得超，就得稍微再等等。如果按照我现在这个比对的话，基本上这个误差就很少。
2: 一块块麦田在屏幕上从待收变成已收，农场主们心里总算踏实了。今年春天，记者前来采访时，农场主尹兴祥还揪着心，田里的弱苗率占70%以上。这次再见，他脸上有了笑模样。
11: 那时候确实是还真有块想法，看着今年麦了，怕是不大，很理想。这一群的管理啊，这个长势啊，截至现在来说吧，还算都挺高兴的。
2: 从揪心到高兴，背后是农场和农技人员的全力托举。开春以来，山东启动农技壮苗行动，万名农技人员分区域帮包，全力打赢春季田管攻坚战。同时，农场主们积极参加山东省农广校等部门组织的培训，确保关键技术落实到位。
12: 去年秋种的时候，我们采取了四播一簇抗螨播种技术，过年以后呢是上下连簇，粗着软桩，然后中后期呢一喷三防，这些集成技术的推广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这一个万播一个月基本的损失啊给抢回来了。
2: 一年的丰收不是终点，对何世宝带领的团队来说，藏在麦田里的实验数据是比麦子更值钱的财富。抢收之余，团队成员还要把麦田对比试验的材料收割回来进行分析。
13: 通过我们现在这个籽粒的溶肉，我们可以看出来今年的灌浆其实是不完全的，这些主要是不可抗力因素，有这种天气，然后还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底肥或者锥肥的一个比例，或者是用量有关，然后我们也会根据今年的这个情况来复盘一下，这样这对我们来年的小麦有比较重要的指导意义。
2: 当夜幕降临，麦田里的轰鸣声逐渐远去，鲁旺农场办公室的灯又亮了起来。何世宝把一天的收割进度、每个地块的实收产量、对比实验的样品编号等一条条录入电子档案。
10: 农业不是赌运气，是不断跟土地建立病例和药方。今年的文产其实是前几年数据积累的结果，每多一笔档案就少一份焦虑。麦子进了仓，玉米下了地，档案还得继续写。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情况。
0: 山东是全国医疗器械产业重要集聚地，共有相关企业3384家，形成了济南、青岛、淄博、威海等特色产业集聚区。为进一步释放创新潜能，今年省药监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科技厅、省医保局联合印发《山东省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实施方案》，构建征集筛选、对接匹配、辅导培育、转化落地、推进应用的闭环工作机制，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和补助力度。
14: 对纳入春雨行动的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时限压缩至20个工作日，行政审批的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对突破核心技术实现国产替代、填补市场空白的第三类高端创新器械，我们主动对接国家器审中心，助力高端创新产品快速上市。
0: 方案对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产品给予最高200万元资金支持。在成果落地应用方面，药监联动医保、卫健部门，构建创新产品推广应用闭环。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今年山东夏季高考9个科目试卷共432万余份，比去年增加17万余份。评卷工作委托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进行，评卷工作已于6月11号正式启动。选择题部分实行机器评阅，目前已全部完成。非选择题部分由人工网上评阅，正在进行中。今天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山东多地开展集中宣传活动，通过知识宣讲、有奖答题、游戏互动等形式，普及高息诱惑、保本理财等常见骗局套路，手牢群众钱袋子。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山东活动今天在临沂启动，山东省能碳核算管理平台正式上线，推动能碳管理从人工事后核算向实时归集、智能分析、精准管控转型。宣传周期间将举办节能降碳示范观摩媒体型、节能知识线上竞答等活动。
0: 临沂市立足沂蒙红色资源，农耕文脉与非遗禀赋，以红色文化聚人气，以非遗农耕塑特色，以片区联动谋发展，走出一条老区发展新路子。
15: 在林树县红色朱村景区，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红色小戏《枪声就是命令》正在精彩上演。村民们将冈巴连驰援朱村浴血护民的感人故事用沉浸式的乡土演绎，带领观众身临其境，回望峥嵘岁月。
16: 我觉得这种身边人演身边事的形式特别好，不是空洞的说教，我每次看完演出心里都很受触动。
17: 这是我们编排的第二部反映红色朱村故事的小戏小剧，第一部是第一碗饺子接应了，我们每年演出都要上北上，观众累计到十几万次。
15: 林树朱村是想

0: 与全国的红色堡垒村。1944年除夕，日伪军突袭朱村，八路军老四团冈八连官兵闻令出征，星夜驰援，以血肉之躯守护群众平安。24名英烈长眠这片红色土地。自此，枪声就是命令的忠诚担当精神，第一碗饺子敬英烈的感恩向善民风，深深融入朱村的血脉肌理，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鲜活教材。
1: 将革命精神、爱国情怀、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等价值理念啊，融入剧情细节，让红色文化直抵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基层。
0: 目前，朱村景区每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借助红色人气，当地把传承千年的优秀农耕文化、柳边技艺融入文旅业态，让非遗生津。
2: 欢迎大家朋友们来到我们这个朱村旅游景区，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林树柳边的代表性传承人。
0: 在红色朱村欧拉农场，杨进邦正在细致拆解编织技法，游客凝神听讲，动手实操，一件件造型别致的柳边葫芦逐渐成型。从田间起柳到手作文创，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根植树河岸边的农耕智慧。林树柳边已有1400余年种养编织发展史，202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沂蒙农耕文明最鲜活的载体。近年来，当地系统梳理非遗保护经验，串联红色村落、田园基地、文旅景区，把传统农耕技艺转化为特色文旅产品，焕发新生。
3: 整合红色研学、齐柳农耕、田园采摘、非遗手作多元资源，融合了现代审美、创新的文化产品，打造集齐柳种植、加工、研学、文旅一体的三产融合农场，带动近50000农民年增收超2万元。
0: 以红为魂，以绿为韵，以非遗赋能产业。红色朱村的村民们通过景区务工、商铺经营、民宿服务、演出岗位等方式，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3.6万元。从2021年起，以朱村作为中心村，当地成立片区，带动周边9个村联动，发展暖性旱稻、吉山无抗蛋、朱村糕点、柳边摆件等特色产业，培育好日子系列农产品品牌，带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村民收入稳步提升。
4: 近日，山东一位血型极为稀有的孕妈妈在医院就诊时，发现腹中胎儿重度贫血，生命岌岌可危。危急关头，山东省血液中心紧急向全国发出求救信息，全力寻找匹配血液。一场跨越鲁沪两地与时间竞速的生命救援火速展开。
5: 6月3号，滕州刘女士经过手术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肉嘟嘟很健康的小生命2个月前在妈妈肚子里深陷险境，那时胎儿才20余周，被确诊为宫内溶血性贫血，这是极凶险的考验。
6: 如果是胎儿贫血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胎儿的水肿、神经系统的损伤啊，甚至胎儿的死亡。
5: 采取宫内输血为胎儿输注与母亲相同血型的红细胞是救治的首选方案，但孕妇自身也贫血，无法再给胎儿输血，因此外源用血成了最后的希望。但这位孕妇的血型是 B 型地增强其他 2H 抗原缺失型，极为稀有，人群占比仅10万分之1左右，全国范围内登记在册者不足20人。得知情况后，山东省血液中心迅即向全国各大血站发出了求援，
7: 全国同仁们也是积极响应，其中有来自广州血液中心、深圳血液中心，还有天津血液中心，都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有库存的冰冻红细胞稀有血型的这个线索。南通市中心血站和上海市血液中心也提供了他们有登记在册的这个稀有血型供者的一个信息。
5: 与此同时，在山东省立医院，多学科临床专家对孕妇进行了联合会诊，评估输血方案，
7: 最终决定用新鲜的红细胞对胎儿进行宫内输血。所以我们就联系到了上海市血液中心。
5: 上海市血液中心接到求助后，通过信息库快速匹配到一位献血者。这位平凡的上海姑娘此前已献血3次，得知是救助一位孕妈妈和未出世的宝宝，她当即放下工作，火速赶往当地血站。
8: 打电话给我才知道的，她说我是稀有血型，她说有一个孕妇嘛，需要吗？我说那可以。
5: 这次这位姑娘一次献了400毫升血，是山东招募血量的2倍。
8: 需要200的，400，对。

0: 力不够呢，祝宝妈那个宝宝身体健康。
1: 上海市血液中心拿到血样，安排专人第一时间完成血液检测，成分制备、稀有血型复核确认后，将救命血交付给了等在上海的山东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员。爱心跨越山海，暖流奔赴而来。4月13号，救命血就已经顺利输入孕妇脐带中，胎儿的血红细胞指标稳步回升，这个月胎儿足月健康出生。
2: 血液中心帮忙找热血，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位献血的小姐姐，她非常有爱心，我心里非常感谢她。
1: 由省委网信办等主办的数智少年网络素养与数字技能提升工程 AI 探索齐鲁行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活动设置精品主题课、短视频征集、公益广告三大核心板块，通过常态化课堂、沉浸式实践等形式，持续走进全省中小学校园及数字技能实训基地，助力青少年数字启蒙与技能提升。省科技厅日前开展2026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规定国家和山东省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和重要项目奖第一完成人具备提名资格。按照限定数额，重点考察提名对象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等情况，并提名自然科学奖等6个奖种，由山东科技云平台系统报送省奖励办后择机公示。省民政厅联合省财政厅等四部门近日部署开展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环境焕新、空气焕新、饮食焕新专项行动，决定自即日起至9月底，聚焦小切口，精准改善特困供养机构居住环境和饮食质量，动员慰劳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参与供养服务，让特困人员住得舒心、吃得开心。
3: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哎，长生，说两句。哎，师傅，您说。
1: 好，我说就我说。嗯，今天呢，咱换钟了，往后。

0: 就是一家人了啊！把杯端起来。来，
1: 既然是一家人了，要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啊！为了孩子们将来的幸福生活，就咱们当个当老人的，就是再苦再累，也要多做贡献。
2: 那是啊，
1: 这个我作为常山的师父，祝你们两家啊，往后这个和和睦睦。
0: 来，副科长，常山，碰一个。
3: 哎，妈妈，我们回来了。
4: 爸妈，爷爷，孩子，你俩不照相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没有，我俩合计去之前呢，先回来敬你们杯酒。第一杯酒啊，先敬爷爷。哦，爷爷，哎，大孙媳妇儿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哎呀，好，从您往后啊，您就好好享福吧。
1: 你又表哎哎哎，哎，傻孩。
6: 哎，这改口没准备啥。
5: 爸啊，感谢你们把培养的这么好的赵成给我了。我梁凤霞保证，从今往后绝对不给你们丢人。谢谢。
4: 慢点。
5: 妈，爸。我凤霞有今天啊，多亏了你们。我跟你们保证，从今往后，我跟赵成一定好好过日子，你们就放心吧。

少成，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丈夫，我就是你的妻子，咱俩好好过日子，一定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争取早点生个大胖小子，让老人们高兴，是不是？

0: 喂，你好，你找谁？
1: 哎，麻烦帮我找一下244房间的林小晴。哎，谢谢谢谢。
2: 上课你还听得懂？
3: 我一切听不懂，真是搞笑，
4: 这太搞笑了。
5: 喂，哪位？
6: 我是陈姐。
5: 啊，怎么了？
1: 我想问一下你今天咋没来上课呀？
5: 怎么想让我去啊？
1: 不是我，老师问的。
5: 啊，每次去你们学校都要看那保安的脸色，以后不去了。
1: 嗨，那你跟我说呀，我上学校门口接你去。
7: 再说吧。还有事吗？没事我就挂了啊。
1: 那你等一下。你不是想吃我们学校食堂吗？你明天中午12点，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啊。

0: 按照咱这儿的老理儿，你今天得回我家吃饭，我一会儿就上山了，你自己回去吧。我妈要是问我，你就说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1: 我想去边河打工。
2: 我没劝你吧？你这样，我今天一天也不回来。你要是觉得咱俩能凑合过，你今天晚上就回来。你要是觉得不能凑合过，你就走，我也不留着你，行吧？

0: 是头一天跑山上干啥来了？和媳妇吵架了？
1: 没有，搁家待着没意思。
0: 是年轻轻的，啥有意思啊？爷爷这辈子啊，连个老婆都没说上，无儿无女的，在别人的眼里啊，活着有啥意思？早就该死了。
1: 爷，我可没这意思啊。
0: 我知道，知道。就拿爷爷来说吧。老了老了，和咱们家一块儿过。这个过日子，有意思没意思，都是自己过出来的。明白了吧？
1: 啊。
0: 明白了还不赶紧走？快走走走，回去回去，回去。
1: 啊。爷，我巡山去了。
0: 去。

0: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山上一切都好，没有发现烟点。回来的时候遇到了曾经被倒立绳套住的小鹿，他已经做了妈妈，有了两只可爱的小鹿仔，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到他们。
1: 哎，怎么理我呢？有心事啊？不聊了呗。

0: 我最佩服的就是科幻小说的作者。你说他们30年前写出的2001，比现在的现实生活精彩1万多倍。
1: 还有一年呢，你哪知道一年后的世界会不会变得跟书上写的一样？月球的探测者已经在月球上搜集到好多有价值的数据了。
0: 萱萱姐，你也适合做科幻小说的作者，你可以写黑洞。这一句我特别喜欢，快看。星星逐渐稀疏，银河耀目的光亮也暗淡下来，逐渐从它相逢过的灿烂光华化为一种淡淡的媚光，但是将来等它准备好之后，会再度与那灿烂光华相逢。它精确地回到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那个人类称之为真实的空间。

廖江，我女朋友吧。是啥？反正谁也不知道一年之后世界会变成啥样，更不知道30年后会变成啥样。

0: 看到够新鲜的。大姐，
1: 南阳的，
2: 你还管我叫大姐？我都多大岁数了？
0: 有多年轻？看着可年轻了。
3: 大哥，小伙啊，我们这50、50喝大白的。
2: 就你自己呀？
0: 嗯，对，就我自己，我是老板嘛。
3: 50。
4: 喂，大梁哥，木耳卖的咋样？
5: 哎呀妈，别提了，
4: 没人要啊。
5: 没人要，这木耳老抢手了。闲事你别着急啊，等回头进卖的时候，哥当面给你。
4: 哥，咱也别4-6分了，就对半分吧。咱也不是一锤子买卖，以后还得仰仗您呢。
0: 大姐回来了。
6: 哦。
0: 妈不在家，我去做饭。
6: 啊，不用做。你写你作业吧。
0: 那行，我马上写完了。
6: 嗯，
4: 好，先这样，那就关了吧。
6: 子强，你这一套一套跟谁学的呀？
4: 电视上学的。
6: 啊？电视上学的。你呀，跟你妹一样啊，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才多大呀？
4: 人家大梁子不也没好好学习，现在都挣可多钱了。
6: 大梁子是大梁子，那大梁子好歹也是初中毕业呀、啊。你呢？你才多大呀？以后啊，你就给我好好学习，挣钱的事儿毕业以后再说。
4: 大爸，我现在才9岁，要等到初中毕业，起码还得5-6年呢。我不想在家吃闲饭，想给家挣点钱。
6: 想给家挣点钱，咱们家不缺你这口饭。
4: 你放心，我肯定不耽误学习。
6: 这事儿啊，没商量。你这么点孩子，你就应该把这心思啊放在正经事儿上，知道吗？
4: 大爸，您倒是正经，天天守着这片破林子，可您挣到钱了吗？
6: 你说啥呀？
4: 我说你守着这片破林子，一辈子也挣不到钱。
6: 你这是跟谁学的呀？
4: 爸，您别生气，给您倒杯茶。

0: 老板，你看咋样？你要是哪儿不满意的，我们再整。
1: 哎呀，行啊，大体也就这样。爷，这是尾款，你说说。
0: 谢谢老板。你看，你要是啥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吃顿饭呗。
1: 哎呀，不用那么客气，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
0: 哎，以后有活你叫我呗。随叫随到，
1: 行，以后有活就叫你吧，你们还挺便宜的。

0: 就是干的有点糙。行了，我走了，那个把钥匙放在地垫底下就行。
1: 啊，好好，谢谢老板啊。来来，分钱了。
2: 哎，分钱了，坐快。
3: 哥一说发钱，你跑比谁都
2: 快。啊，
3: 这老板抢的发钱的快。
1: 你跟他说，咱以后就跟着他干呗。
4: 跟着他干，人有没有活，给不给咱还不一定呢。
1: 啊，那为啥呀？
4: 哎，把你的东西好好收拾收拾啊！那埋汰的，分的垃圾。
2: 我上个将，我管着谁呢？
5: 对，
4: 把咱们东西收拾收拾啊！那边那垃圾不了堆在那儿啊！
1: 好嘞，
4: 我埋汰呀！走了走了。

0: 谁呀、啊？
1: 睡着了。
0: 哎呀，赵喜，志强，哎呀，我来了，来来来来来，快上炕上坐了。
2: 炕我们就不上了，我俩来收木耳的。
0: 收木耳？嗯。好，我这去给你们拿。哎，哎呀，这蓝小子，来来来来来，你看看。这都是我今年采的，哎
1: 呦，
0: 哎呀，我这啊岁数大了，上山也采不动啊。今年就采了这么些，你看看，
2: 哎，你看看，大爷，您这都是木耳根儿吧？
0: 啥木耳根呐？你懂不懂你这？是今年这木耳就这样，
2: 是吧？这大爷，您这不能骗我们呐！那我们做生意又不是过家家，这质量的话，那我们真收不了了。走了，走了啊，大爷！
0: 哎，站住！回来，回来！
2: 咋的了，大爷？
0: 我一会儿呢，正好我要去那个六道梁，老耿家喝酒，他们家的木耳多，你们收木耳把这个就搁一起一算，一结账就完了。
2: 六道梁啊？
0: 啊，
2: 那他们那儿有多少货呀？
0: 哎呀，人家那木耳那老鼻子了，那这
2: 我们这来回油钱都不老少呢。
0: 我去穿衣服啊。
2: 好。
1: 咋样？
2: 还行。
0: 哎呀，你说做这么大买卖，你还计较那点油？你说这真小气。我告诉你啊，这个老耿啊是我亲兄弟。自从您婶儿走了以后呢，我们老哥俩就相依为命了。
1: 哎呦，不说这了，咱这现在咱就走，咱就到哪儿看有多少货，咱就收多少。主要就是为了去跟老头喝两口，对吧？哎，
0: 转换转换，
3: 我来着，我来，
1: 走走走走
0: 啊，行，
1: 咱就进前面，
3: 放心吧啊，
0: 哎，
4: 好，那就
5: DP 模型是按照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网络，能够解决简单感知器不能解决的异惑和一些其他问题，在数学上给出完整推导，是最适合价格预测的模型之一。
6: 我倒是对这个课题本身更感兴趣。你为什么要关注碳交易这个问题呢？
7: 说实话，是因为小陈老师，他引导我认识了这个课题，让我产生了兴趣。碳排放、碳交易本身是一场金融活动，我就希望我能够学以致用，通过金融手段把它给研究明白。

0: 明白。
1: 一航的论文啊，我看完了以后还真有收获。我听说他这个选题是你帮他选的。
2: 我俩讨论完了之后都对这个议题比较感兴趣。哦，碳交易机制在欧盟现在也属于探索阶段，但是我觉得未来在全世界一定能形成规模。
1: 这是西方国家在掐我们的脖子呢，他们使用这种交易机制来限制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2: 老师您也说了，凡事都有两面性嘛。哎，
1: 不得不说啊，有你的辅助啊，我可轻松多了。
2: 老师你说啥呢，这举手之劳也是我应该的嘛。哎，
1: 前天开会啊，人事处的老李跟我说下次开会可能要讨论你的留校问题。
2: 谢谢老师。
1: 谢我做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出来的。你自己通过努力走到了助教这个位置，真是不容易。咱们师生俩啊，这么长时间了，私心的讲呢，我希望你带到我身边来帮我。可是为你好的话，我还是鼓励你出去闯闯，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2: 大强，
3: 你迟到了。
2: 哎呀，对不起。
3: 饭请我吃日料。
2: 行，没问题。吃日料之前，先带你去个地方。哎，你等会儿去了你就知道。
4: 陈老师，陈老师，刚刚真是多亏你了，太感谢了。要不是你，我那论文答辩肯定得挂了。
2: 你平时的努力，老师们都看在眼里呢，不会因为你紧张就不让你毕业的。但是你得克服啊。
4: 你放心，哦，师母好，
3: 叫我小晴就行。你们陈老师还没转正呢。哎
4: 呦，那陈老师你得抓紧紧啊！之前不是说小晴姐那可是在大外企工作的吧？那追她的人肯定都排到香港去了。你看小晴姐这么漂亮。
2: 是啊，我这是想争分夺秒去呢，这不是被你拦住了吗？
4: 那我打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赶紧忙啊，赶紧忙。
2: 我们先走了啊。哎，
4: 陈老师再见。
5: 三哥呀，你瞅瞅啊，就这个大小的木耳，你花1000块钱。
6: 不是你说的吗？老头一人也不容易，能收就收了呗。
5: 我那是话术你懂不？说话的技术你明白不？你说就这么大小的木耳，最多最多就600块钱。
6: 咱说是木耳，话术那木耳长在段数上，那也不是话术，能不能整明白呀？差不多得了啊。老头确实不容易
5: 啊，他不容易。哟哥，那咱俩容易了。他儿子是大梁子，人家有的是钱，他不容易。你说我这生意本来做得挺好的，遇见你这么个傻狍子，我们收货你从来不砍价，买家来拿货你也从来不加价，每回相见见你那亲热劲儿，那心里一准在嘀咕：“哎呦，地主家傻儿子又过来了。”
6: 对，说的对，我傻狍子，你精，你老狐狸，行了吗？还乡亲们说我呢，那乡亲们看上你都说：“哎呦，这小地主又来了，又来骗我们钱了，又来讹我们了。”要不是我给你圆来圆去的啊，你能挣上钱吗？能收着木耳吗？
5: 哥呀。你仔细琢磨琢磨你刚才说那话，我是地主，那谁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来着？
7: 这是啥玩意儿？哎呀，
5: 你开车呢你？
8: 哎呦，这事儿就过去了啊，一会儿那老赵找咱，找咱来收货，你可别吱声了，小心人再给你骂一顿。
6: 卖袍子办法的。
9: 于是我先带您看一下街边呢。街边呢是斜小干，两手边呢这个房价呢倒是
10: 挺贵的。孙姐，这房子也太大了。
2: 我这几个月把广深大大小小的新楼盘全都给看遍了，也就这个小区，从房价
0: 到位置，

0: 到未来的升值空间，最适合我们。侯
1: C 雷呀，闷声干大事儿。我要拍几张照片给我妈发过去。哎，你闪开！挡住我进口。这种户型整套下来多少钱？宝宝的房间全算下来不到100个了。多少？这也太贵了。
2: 要不还是按咱俩之前定的啊，换个小点的，我去旁边看看。别着急，
0: 我都打听过了。还有优惠呢，优惠下来之后首付这个数，我就给付了。你之前不是说咱俩结婚，你妈给你钱买房吗？现在怎么变成你自己买房了？
2: 嘿，你等会儿。你要是为了一套房子。
0: 就放弃自己的大学工作，不值。干嘛？咱们生了女儿就这间，女孩得富养，那间大的，儿子就睡这后面这小的。你爸妈让他们睡这间，这有阳光，这朝南。
2: 那咱俩呢？
0: 咱俩睡这儿啊。啊
2: 就买一个宽一点的沙发，你要是嫌挤，你就睡沙发，我睡地上。
0: 你为啥睡地上？他就说女儿哭了，我噌一下我就过来了。儿子要是哭了，我一个前滚翻就进去了。你要是哭了，我一个后空翻，我回来了。
2: 你猴啊你！
1: 翻翻翻，
0: 你在这儿给我翻译，我看看。哎呀，我现在不能翻，现在我得保养好我的身体。
3: 后面的事还多着呢。行，你别跟我多了，你不要肉不要肉啊！想干活就够卖力气了，还是咱这活干的不地道。
4: 儿子，
3: 怨不得谁。就，来，不是，班长，我挺累呀。顾上天呢？还是到老李那儿去干啊？工钱还是原来算。啊，你们该干活干活，别等我啊。
4: 你去保证几天去？这边好几天。孩子们说啊，要办那个啥玩意儿，草坪婚礼。哎呀，说要请亲戚朋友，还有同学同事啥的。哎呀，哎呀，算有没福，要是活着的话，还得寻杰这么有出息，考上大学不说，还攀上了厅长家的闺女。
3: 嗯呐，那人家姓爷爷没攀谁啊，这人那女孩倒追他。你养的哥，好小伙啊！
4: 哥，600块钱我给星爷啊，你变心意啊，哥，
3: 你别整了，你不要，别，
4: 哥，你拿着，你拿着。
3: 这养孩子也不容易，你把钱收拾。
4: 哥，我不差这200，你拿着，哥，
3: 啊，
4: 拿着。
5: 别摸了，跟你说不要的，不要的，你别掏了。不是给你的，愿意给老陈的。
4: 行，我去上有收拾了。
5: 有啥呀？随份子事我啥时候落个空啊？我们家老岳父早就给完了。
4: 哥。
6: 我要是看你脸上脏了，我想给你擦。
7: 赶紧去，去，去，去。
6: 阿姨，哎，这多难呀！嗯，不忙啊，
7: 刚忙完。
6: 哎，凤霞回来了。
7: 啊，婶儿，稀客呀。 你这话说的，把我凤霞这回家了，啥叫稀客呢？染啥呀？染头发，染头发呀。嗯，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嗯。看，这我凤霞从市里新拿回来的染膏，棕色的，你染一个呗，老嘎咕了。
8: 啥嘎咕不嘎咕的？我这大岁数，染个棕色，不成老妖精了？
7: 我还染上回那黑色的，黑色没有了。
0: 他阿姨，你咋那么抠呢？能不能自己买两盒染膏啊？
1: 我咋没买呢？那上回买回来你们不都嫌我不好吗？说往枕巾里就黑色儿，
0: 啥破玩意儿？还得是人家凤霞从市里拿回来质量好，要不然人家凤霞还一直不乐回来呢。
1: 那咱们两个咋整啊？
0: 没有啊，
1: 嗯，
0: 那不染了。
2: 小点声。
0: 凤霞，下回你带回那黑染膏，告诉婶一声啊。
3: 哎，好嘞，婶。
0: 走了，
3: 走了。
0: 嗯。
1: 你嘴成碎了。你没听着你咋说的啊？老想着你。
3: 想着想着呗。那有啥说啥？自己乐呵不得
1: 了？那要瞎乐啥呀？那结婚七八年了也不生孩子，那在市里也干七八年了，也换七八份工作，不还是个小工吗？回来得了呗。
3: 那你让我从市里给你往回捎东西那会儿，你咋不说呢？这会儿说啥？
1: 我不用你捎东西行了吧？不用你捎东西了，我一搁我这店我不干了，黄的。你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行不？
3: 生不了。
1: 咋就生不了啊？你跟妈说实话，你俩到底谁的毛病啊？
3: 你的毛病？
1: 这还说什么我的毛病啊？那赵成对你多好啊，你还挑你啥呀？啊？哎，一跟你说话就这样事儿，一跟你说话就当没听着似的。我跟你说话呢，那我为了谁呀？
3: 我走了。
1: 干啥呀？不行，不让走。
3: 哎呀，你干哈呀？
1: 我一跟你说点啥你就走。那人小晴跟星杰，你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完婚你能不要孩子吗？
3: 你老拿我跟那星杰比啥呀？有啥好比的呀？你老提他干啥呀？
1: 你喊啥呀？
3: 不乐意听。
1: 不乐意听也得听。那人家人小晴他爸那是那个厅长，已经到省城当大官了。完了你说人家小晴在广深那还有个大公司，人家搁那上班呢，就这妯娌在哪儿不压你一头啊？你这生孩子再拉后了，你在人家老顾家咋站住脚啊？
3: 那你自己呢？你站住脚了吗？
1: 我咋我就站住脚了？
4: 这存折里面有3万块啊，新杰这几年反正往家里寄了有小2万吧，反正一笔笔账我都记着，就都在这儿。
5: 这里外里的，咱就拿10000块钱呢。
4: 我这还不够啊，那还要拿多少啊？
5: 不行，我回头再在外头借点去。这10000块钱哪能拿出手啊？
4: 你看谁家像是有闲钱的呀？差不多就行了，以后他们俩还生孩子呢，那咱花钱的地儿多了。你来试试看，看看扎不扎紧。
5: 行，我看挺好。这别装这了，你这让人笑话。你那小两口人挣了钱了，在那嘎那啥买不着啊？
4: 那咱家里都有，你还非得要到外边买啥呀？再说那外边那东西哪有咱们这边的好啊？吃不穷，喝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这不都吃得着？这咸鸭蛋，我还给他腌了点咸菜，
5: 装不下了。
4: 装得下，你看，我跟你说，我来装，保准就装下了。
5: 你真不会去广深呢？
4: 我去干啥呀？人家新杰他亲妈在呢，是，我去了让孩子多为难。
5: 你想那么多干啥呀？这孩子终身大事儿，你要不去你不遗憾呐？
4: 行，那我去，你留在家里。
5: 说你这人一辈子能出去几回呀？
4: 那出去不花钱呐？来回车票挺老贵的。我跟你说，你在外边啊，该花就得花啊，你别给星杰那丢人。那不该花的你也别那个什么，别瞎花，知道吗？南方的玩意儿咱也吃不惯用不惯的，你别往回来带东西啊，到时候都白瞎那钱了。
5: 哎呀，

0: 行了，你别叨叨了，这点道理我还不明白啊。
1: 这中山装我给你找出来了，我都挂一宿，喷点水。
0: 哎呀，你说还是这衣服好，这都多少年了，拿出来还板板正正的。哎，我记得我第一次穿那啥时候呢？
1: 劳模啊。
0: 对，劳模的时候。

0: 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他们俩总算成了。
1: 说这个时候我说这话是没用的。
0: 哎，小青大学毕业的时候
2: 我就说要拆，
0: 你是不让吗？
3: 就怪上我了。你女儿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在家的时候也没见她有多听话，天高皇帝远的，谁能管了她？
0: 哎，总算新杰的工作还不错。
3: 就是啊，工作还不错啊，这个大学教师。
0: 大学教师，这是好听。反正啊，咱们家女儿跟着他不可能一辈子荣华富贵，但是饿呢也饿不死。我只是担心啊，心杰他们家这一大家子的人，还有那个没有正形的亲妈，哎呦，想想都头痛。
3: 你就是一万个担心，你一万个看不上。你姑娘看上了，你有招吗？没招是吧？再说你要求人家全款买房，金杰他妈不是答应了吗？50多万的那是不是小数？我要提醒你啊，这有些话呢在咱们自己家里说说就完了啊。明天见着顾师傅，你别那个叨叨让人下不来台。
0: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通人情？
3: 不，你以为呢？
4: 你把他养这儿干啥呀？哎呀，这屋里啥味儿啊？哎，你快给我整出去！哎呦，你说你这一天天的，哎呀，我真是能不明白你了。你说你写这玩意儿干啥呢？他就能给你挣钱还是咋的呀？啊，你说你要想想，咱好好开个路场，整这些没用的。你看人赵大国，人家住在那林子边上，随便在里面养点啥都能往家拿钱。你呢，就你老实，哎，就你实在。
5: 我给你整点这个。
4: 啥呀？那是？
5: 你刚从山上弄的。
4: 哎，你别整了，别整了，不喝，不喝，
5: 尝尝呗，
4: 不喝。你爸上广深了？
5: 啊，那个，参加新结婚礼去了。
4: 啥样的婚礼啊？哎，别整了，那玩意儿整不好，你别整了呗。
5: 都是味儿。
4: 啥样的婚礼啊？
5: 不知道。
4: 那种有草坪、穿婚纱那种啊？
5: 不知道啊，人家那事儿嘛，别打扰。
4: 那他在广深住哪儿啊？买房子了？
5: 不知道
4: 啊。你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跟我结婚委屈不？
5: 我不委屈。你说我呀，我没本事，我就只能窝在这林场里。
4: 人家像你这么大孩子都好几个，
5: 没孩子挺好的，轻松。
4: 我要办婚礼，跟城里人一样的婚礼。
5: 咱俩都结婚10年。
4: 10年咋的了？在咱们这儿不办事儿就不叫结过婚。你要想跟我好好过，就得办婚礼。办吧，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梁凤霞有人疼有人爱。你也是赵成，你也该有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不比星杰差的婚礼。 咱俩都不是该被嫌弃的人。
6: 都学明白了，是不是啊？哎，还有一年高考了，还有心思在这给我打篮球吗？
0: 行了行了，
6: 哎，方琴，来，你过来一下。别玩了啊，让你回班吧，再玩给你没收。
7: 你户口还在山东呢是吧？抓紧迁回来吧，下个学期如果你户口再迁不回边河的话就来不及了。没有户口就没有学籍，那没有学籍就不能参加，哎，就不能参加高考，你知不知道？
6: 那你是想要回山东高考啊？
7: 也不是说回山东不行，但是咱这的教材跟山东不一样，而且你可要知道，那山东的分可比咱这要高。你看这孩子，你别不讲话呀！你是有啥困难吗？哎，你好。你要不然让你父母来一趟，我跟他们说。
4: 不用，我回去就跟他们讲。
7: 你跟老师说实话，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4: 没有。
8: 拦着点啊！防着防着！
9: 你信不信他的鞋比你的鞋大？
10: 我不信。
9: 不信你就试试。
10: 我试试就试试。
8: 快！
10: 哎！梁凤杰，穿你爸的鞋吧。
11: 我自己来，我自己
12: 来。哎，前面快点，后面都堵上了。来，哎，
11: 好，
12: 快点。
11: 好，好，你先过，
13: 先过。来，这箱子放底下。来。
4: 哎呦，
13: 来，都放底下。好。哎呀，行了，看路口了。亲家啊，是这样。咱俩是一个是上铺，一个下铺，然后我在上铺，你就在下铺。
14: 这肯定不行啊！这票都是你买的，你这让我上去，我上去行？
13: 啊，谁买的不买的？这哎，不，你现在不用上去啊，你

0: 等睡觉再下去，下来咱再下来下来，坐咱这唠唠嗑，唠嗑，等睡觉再下去。
1: 好，
2: 咱们都是亲家了啊，别那个老叫这个林木厅长、林木厅长的，咱们叫亲家多亲切。
3: 不行，我这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林木厅长，哎，孩子的事儿对不住。
2: 咋了？啥对不住？
3: 就星杰呢？你提醒过我，我没你的意思。
2: 这个是我说实话啊，我担心过这俩孩子啊，但是我担心的不是星杰啊，我担心我那丫头。这是小时候没吃过什么苦。
4: 哎，让一下，让一下，别管啊。
1: 我是怕什
2: 么？哎，这谁家孩子？
5: 哎，我们家孩子，不好意思啊，在这。
2: 行行行，慢点啊，
4: 谢谢啊。哎呀，
1: 所以说我就说，我是怕星杰给伤。
3: 星杰这孩子吧，搁俺家没过两年，说到底也不是我的孩子。我可以保证啊，往后家里的事儿不用他管。
6: 亲家，其实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只要他们好都好，咱们说什么都行，对吧？
5: 来，你要不要吃个苹果？哎呦，哎呀，当死了！
7: 哎呦，我来，
2: 你妈，
7: 不好意思，
2: 是。
6: 跟你说过了，我跟你说过不要坐这趟火车，你非要坐。你说说，这趟火车慢车，哎呀，站又多，人又杂，你看看，撑死了你！真
2: 是，都坐了。
8: 回来了，来吗？哎。我大爹出发了，一早就走了。
5: 爷爷吃饭了。
9: 哎，好。哎呦！哎呦！爷爷这两天啊，腰疼病又犯了。哎呦！
5: 我知道您最近腰疼，我给您买了个护腰。
9: 护啥玩意儿？
5: 护腰的，我看看啊！
9: 你净瞎花钱，你哪有钱呢？花多少爷爷给你？
5: 哎，不要！你年年给我的压岁钱我都攒着呢。
9: 你看，
8: 哎呀，孩子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哎呀，慢点啊！
9: 哎呀，爷爷也是老了，麻烦你妈呀，你们呐，这么伺候我呀？
5: 是这儿不？
9: 哎。还行，挺得劲儿。
8: 得劲儿，
5: 哎，坐着吃饭。哎，给这暖手。嗯，
8: 老闺女，最近在学校咋样？
6: 挺好的。
8: 挺好的，没啥事要跟大妈说啊。嗯。
6: 俺们老师给你打电话了。
8: 户口的事儿，大妈都知道了。那现在迁个户口也不是啥费劲的事儿，回头咱们一块儿去找你妈，让她把户口给迁回来。
6: 我不去，说了也是白说。
8: 哎呀，你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她会不管你？
9: 孩子，上学是大事儿啊，不能任性。
8: 是啊，快吃饭吧。

0: 喂，你这干啥去了，静静？
1: 我看着咱们这硬卧有点乱，正好呢，有两张软卧票，我就给买了。你们过去休息吧。
0: 哎呀，行，那不行，那他妈你买软卧票那挺贵的。
2: 退了没事儿，去退了。
1: 退啥呀？哎，这个啊，你要不坐，他就浪费了。你们过去好好休息吧，这路还长着呢啊。
3: 亲家，那怎么好意思呢？
1: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就
0: 这个，别人能坐，我们也能坐。
1: 哎呀，你就听我的，
0: 退
1: 了。你不是，你别跟我争了、啊，你这事儿你就听我的。你们俩过去，好好休息休息啊。
0: 佳怡啊，要不这样，你去吧。
3: 哎呦，那谢谢啊、哎，那我先去看看啊，我先去看看。对了，老李啊，等我把钱给你。
0: 我知道，我知道。好，
3: 那谢谢啊。
0: 来来来，咱们俩呀，你吃点好吃的。
4: 俺家那口子呀，走的时候就带着那个烧鸡，你看，
0: 哎呦。
4: 这还是大葱、啊，
5: 亲家，我们家那口子，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我们跟你说啥你别往心里去啊。
4: 这
5: 那个票多少钱啊？来，我给你。
4: 哎呀，不用不用，咱是一家人，你客气啥呀？
5: 不行，不能让你去花钱买这个票。
1: 不用，
0: 这咋能让你花钱买票呢？
1: 林副警长，你看你要再这样式儿的，你真生气了啊！你这不瞧不起我吗？
5: 行，你这人真是倔脾气，
4: 酱都买了，
5: 这都是自己家种的，
4: 自己家下的酱啊。
1: 嗯嗯。
6: 大阿姨，忙着呢。哟，哎呀，我二姑娘来了。妈正想去找你去呢，先给你买那鞋，来，妈给你试试，来，躲啥呀？妈，你试试。
7: 哎呀，你看你给他这买的啥色儿这么浅？这多不紧脏啊！你给他换个色深的。
6: 那小姑娘白白净净的，穿浅色多好看呢。
8: 大妈，你赶紧说事儿吧，说完事儿咱俩就回家。
6: 找妈有事儿啊？
7: 不是。这孩子不是眼瞅着要参加高考了吗？他们老师打来电话说，要是在本地考的话，得把户口迁过来。我跟孩子，我们寻思说，别耽误孩子考试。
6: 啊，你着急呀、啊，姑娘。没事儿，妈不能耽误你事儿。啊，明天妈就上烟台，上你姥那儿把你户口迁妈这儿来。
8: 不落你家，我打听过了，你让我姥姥给我写一个同意迁出证明，落谁家是我的自由。
6: 啥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8: 啊，说几遍，也是这话。
7: 哎呀，你这孩子，你啥时候打听的呀？你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大妈说一声，你别理他，他这就是那脾气，你就别理他。
6: 我今天我还真就板板他这脾气了。我告诉你，小凤琴啊，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惯着你了呢。你今天现在改口啊，叫妈，我就去给你落户口去。你要不改口，想都别想，白眼狼，白养你了。
8: 你养我了？你养过我一天吗？你咋好意思说这话的呀？
7: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你不想考大学了？你想一辈子栽在这山沟里啊？别给我儿子丢脸了！
6: 对，我没养，都是你大爹大妈白养的你。我每个月我没给你送钱呢，
8: 给钱就能算养吗？你咋就不能像养凤霞、凤菊那样养我呢？买鞋是吧？来，你看看，哪回我买的码对了？
6: 你死了这心吧！
8: 我一辈子留山里，我也不会溜你家。
6: 哎呀，放钱！你就问我这回妈咋的了？至于的吗？
7: 你这是你亲生的，你这一个比一个说话冲。我刚才就一个劲儿的，我给你这挤过眼，你说你买这么大的鞋？你再粗枝大叶，你凤琴的事你上点心呢你啊，你这么多年连双合脚的鞋你都买不准。
6: 谁寻思这孩子在你那儿不长个儿，那脚也不长啊。
7: 呀，行了，你别说那废话了，你赶快把孩子的事儿给办了，办了他就能认你了。
6: 那不行，这事儿不能颠倒了，他得先叫妈，我再给他落户口。
7: 哎呀，他不是你亲生的呀，是咋的呀？啊，落谁家不一样啊？你再说他以后结婚了，那户口不照样得迁走吗？
6: 那能一样吗？那落你家真成你家的了。
7: 哎呀，我发觉你这人，你真的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那当初是谁呀、啊？哭着喊着，非得让我养凤琴，啊！结果到现在你又开始算计上了你。
6: 我不是那意思。
7: 不是这意思，你啥意思？
9: 算是看出来了，不是孩子不懂事儿，是你这当妈的不懂事
6: 儿。你这你激怒啥？你
7: 我告诉你，你赶快把这孩子这事儿给办妥了。你要办不妥，别说凤琴不认你，咱们两家的情分也就到这儿。

0: 来来来来，哎，我来，我啥都没有，这么多。这你妈给你带的好吃的，天气真好啊！啊，哎，这嘎达真热啊！把你把外套脱了吧，到停车场有一会儿呢。
1: 别说了，
2: 不用不用不用，
1: 现在东北还挺冷的。
0: 停车场啊，卖车了。
2: 没有，
0: 借的朋友的。
2: 这边一直特别热。
0: 呵，不会开车了你都？
2: 早就学会了。
1: 金姐，你们那个房子在哪呢？要不我们去看看。
3: 哎呀，妈累天了，改天再看看啊！啊，
4: 不累，亲家，你累不累呀？啊，
5: 我累呀，我累。
4: 对呀，看来咱们
5: 太热了。
4: 新房
5: 还
4: 要我搬换换衣服吧？
3: 换个衣服去，
4: 咱们再去，好吗？
5: 就你事儿多，
4: 行行行，
5: 你要换完衣服，
4: 咱们
5: 去看看啊。
4: 好，
5: 没几天，妈妈给。
6: 妈妈，你们热不热？要不然把空调打开。
7: 不用，
8: 不用了，没事。
9: 小凤，
6: 哎呦，不用开，不用开。哎呀，来前我还穿着毛裤呢。您把裤子解开点吧，不用穿那么板正。
7: 哎，没事儿。

0: 哎，雨儿，这好像挺偏的，没什么人呢。
1: 啊，这是白中区。
2: 是这个？
3: 就这小区。
2: 啊。
1: 到时候这边会开地铁，去哪儿都可以坐地铁的。
4: 那个是七号。
0: 啊，
3: 地铁。现在还说不让。
0: 什么时候开通啊？你上班已经够辛苦了，再来回路上折腾，多累呀！
1: 这我年轻嘛，折腾
4: 行。不
1: 是，
0: 这门口还挺豪华的哈。你们这儿是不是挺偏的？
5: 伯母啊，我们这个小区呢，它虽然是一中心市区，是远了一点，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它环境好啊。最后几套尾房呢搞促销了，首付也便宜了不少。
6: 首付？
5: 啊，是啊。
1: 啊，妈，我们先进去看看啊。
3: 妈，我是想自己手里钱凑凑也够，就没麻烦家里。
0: 那你贷款多少年呢？
3: 贷了20年。
4: 先看看，先看看。
1: 行。
7: 孩子们刚刚开始工作，你慢慢来啊。
6: 是啊，妈，我和新杰的工资都挺高的，而且新杰的公积金特别高。
2: 你这每月贷款得多钱？
3: 你就别操心了，没多少钱。
0: 不是因为贷款问题吗？当时你怎么跟我说的？说在你单位附近找一个房子，全款付清。现在呢？这是性质问题。
2: 咱家就是砸锅卖铁的，也把你这房子给你买上
3: 了。啊，真不用。
5: 杰哥呢，就是我们的三房户型。他的三个房间呢都是很大的，而且呢我们还赠送了精装修哦，各位可以随意的看一看了。陈生呐，你后面呢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到售楼处找我。
3: 嗯，好，谢谢。
5: 你谁啊？黑呀？
2: 哎，陈姐，这外头啥呀？
3: 样板间的外面，真房子。
0: 哎哎，

0: 这不行，太小了！你看这个书房，连个写字桌都没法放，你说怎么弄啊？还有这个主卧，采光一点都不好。然后这个卫生间那么点点，阿拉妹妹万一下班回来了累了想泡个澡，连浴缸都不能放。 这厨房也小的不得了，你来看看。哎，小琴，你过来看看，这房型真的不行。你说冰箱一放就这么一点点，人都转不过来。还有这个窗户那么小，油烟都散不出去。
1: 哎呀妈，那不是油烟机吗？再说了，我俩又不做什么油大的菜，到时候这儿绑个门就好了。
0: 妮妮啊，结婚以后做饭是常有的事儿，你不是一个人单身的，
1: 什么？
0: 这房子我们自己出，你就别管了。
1: 妈妈知道。哎，
2: 回去再讨论啊，回去再讨论。
0: 看来我在林家发言的权利都没有了，是吧？行，那你的婚礼你爸爸参加，我买票回去了。
2: 哎妈，妈，
3: 佳怡，
2: 妈你能不能？
3: 哎，亲家，他走了呀。
2: 那个，我妈有点不太舒服，我去看看。
3: 照顾爸爸。哦，行，你快去。哦，估计热的。嗯，房挺好的吧？哎，挺好，挺好。
4: 里边还有个屋呢，你把那看啊。
3: 那个，我跟你说啊，只要你们满意就行。<笑>挺好，挺好。大胸肌。哎。我天啊，这么阔气啊！哦。
4: 哎呀，这也太大了！哎呀，这得花多少钱呢？星姐，
3: 哎，
4: 你给我换一间吧，这太大了，那不知道人还以为我这把整个工队都给带来。
3: 没别的房间了，太晚了。
4: 你给我找个招待所啊！不行，这太大，我住不了。
2: 爸，这房间是人家小琴给你订的，你要是走了，他怎么想？
4: 太大了，而且他爸妈也住在这个酒店，都一样的房间。他爸妈是他爸妈，我是我。你给我换一间，这我住不了。
3: 哎呦，今天实在是太晚了，明天一早啊，一早我就过来跟你换房间，行吧？
4: 说好了，
3: 说好了。
4: 行，你回去吧。
3: 等小晴他爸妈好好说啊！我先走了。哎，回来！
4: 咋了吗？
3: 哎，我天！
4: 这3万块钱啊，你拿着，干爸就帮你到这份上了啊！
3: 拿着，你把这钱收着，我指令
4: 拿着。你这，
3: 我走了。
4: 哎，你这孩子！
3: 广深这天咋真热呢？哎，星姐，
5: 爸，
3: 来，进来，来，哎，坐，爸，您坐，您坐。
5: 这孩子，
3: 妈，我们俩让你们二老操心了，是我对不住你们。我们俩在广深的住房还有生活设施。 我会尽快解决，妈，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向你们二老表个态。从今往后，我会让小晴越来越幸福。
4: 欣姐啊，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就踏实了，我也很感动。 在来的路上呢，我跟你爸聊了挺多的。这个我们当父母的，就是希望你们能过得好，过得幸福，是吧？你们呢就好好过日子，不要老惦记我们，我们呢也不会拖累你们，啊？
3: 我在我干爸家生活了2年，这2年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2年。 如果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了今天。我上大学那会儿，我是我们班的贫困生。后来班里同学大家伙熟了，聊起来，我才知道我上学那会儿，我干爸干妈让我。

0: 我在这儿待的钱，是班里最多的。也是因为这件事儿，我在那些城市同学面前，我没有丝毫的自卑感，反而我觉得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富有的人。我和小晴，我俩也商量过了，以后就留在这儿了。我们喜欢这个城市，这城市也需要我们。
1: 我干爸干妈那边以后我会尽我的所能去资助他们。好孩子，有情有义。
2: 妈，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话您都觉得我是在开空头支票。
1: 您以后看我怎么做就完了。房子的贷款我全来还。妈。
3: 心结都这么说了，你还想怎么样？欣姐，阿姨，我这个人呢，其实很公允的，我是救世不救人。可是机会是个大事，有些条件还是要的。你说的这些话我也相信，可是你妈也太……
0: 我替我亲妈向您道歉。
3: 哎，欣姐啊，你妈还来不来了？来。
1: 那她什么时候来啊？
0: 快了，快了。
1: 干嘛？
3: 嗯。
1: 啊，行行。
0: 哎呦，我天！

0: 谁呀、啊？
1: 谁呀、啊？哎呀！
2: 哎呀，你怎么这儿来了呀？
1: 你咋又回来了？
2: 你快快起快起快起！
1: 哎呀！哎呀，这嘎凉快，这挺好的。
2: 你开空调啊？
1: 开啥空调啊？这费电。
2: 哎呀，你看看这一身汗的，这是洗澡去，我帮你洗。
1: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那这我自己能洗，还让你帮我洗？
2: 开关你这整不明白？
1: 啥玩意儿？开关呢？
2: 啊！
1: 我一个东北人，我这开关都整不明白，你开啥玩笑呢？
2: 整整去，
1: 整整就整整去，这还整不明白？听我说，哎，你不用对我这样啊。那啥，以后啊，你跟小晴就搁这儿好好过日子啊，不用惦记咱家，
3: 这儿才是你的家呢
1: 啊，
3: 广深是你的家啊。
2: 干啥呀？说啥呢？这是啊？那我当年考学那会儿，你跟妈多艰难啊。那我现在好点了咋了？我不认你们了，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不是这意思，你没欠我们啥。
2: 我欠不欠的那不是你说了算。
1: 青姐啊，你拢共在咱家也没待够两年。
2: 哎呦呦，行行行，好
1: 了，
2: 不说这个那个。
1: 做啥？
2: 先把澡给洗了。
1: 哎呀，青姐，你听我说，
2: 啊、
1: 我会，我知道。
2: 你会啥？你这都不知道，
1: 用
2: 整不明白。
1: 你回来。
2: 哎，等会儿。
1: 哎，
2: 小晴给你买了两身衣服，天太热了，你准备，你带着那些都穿不上。
1: 好，好，好，我自己试，赶紧。
2: 你试试啊，现在。
1: 不用，不用，你马上结婚了，这事儿还多着呢，赶紧。
2: 这真不用我啊？
1: 不用，不用，不用，走吧，走吧，走吧。
2: 我真走了。哎，三妹，哎，是我，我想问一下，你上次给我留的那个职位还在吗？啊，华汉，行，那回头你发我一份资料。嗯嗯，行行。

0: 谢谢谢谢谢谢。哎，再见。
1: 跟谁打电话呢？
0: 你怎么上来了？
1: 我刚刚听到你说职位什么的，谁又找工作？

0: 真不是，我是自己想好了，我想走出舒适圈，也出去积累积累经验嘛。总不能让媳妇儿一个人挣钱养家，那我得上啊。回去吧，明天一堆事儿。
1: 不行，我走不动了，背我。
0: 你是两步道的，背啥呀？
1: 还没结婚呢，咱俩谈恋爱的时候你都能背，我现在不能背了，我可以反悔的，我告诉你。
0: 来，
1: 早这么说不行了吗？停住啊！
0: 嗯，上。
1: 这
0: 好嘞。我过来。
2: 哎呀！哎呀，晕了，晕了，晕了！不行，我也不行了。走走走。
3: 再拿一包，再拿一包。
4: 哎呀，秦杰，一点太多了，吃不完的。
3: 这菜量小，你看。
4: 啊，那小啊，那小多少啊？你。这蒸饺啊，
5: 水晶水饺。
4: 哎呀，这家伙，我还以为咱东北那大蒸饺呢。我一个人能吃十笼啊。
6: 还要来点什么吗？
0: 啊，不用了。
4: 啊，哎，服务员，多少钱呢？
6: 啊，等一下啊。
0: 哎，你这不管了，
4: 我来。
6: 186。
0: 多少？
4: 多少？
6: 186。
4: 啊，那就跟我来。哎呀，你别跟我争，
0: 你
4: 我来，
0: 别，
4: 186是吧？
0: 来，
4: 186。行了，我来吧。哎呀，你别跟我抢，这跟我的，你别，
0: 爸，你也不管。
4: 行了，说我的，你跟我
0: 说，说我的。
4: 哎呀，
0: 你说我抢了，
6: 不应该。谢谢啊。
4: 行了，
0: 合适。
7: 行了，快坐下吧，人家一桌一看就是东北人。等会坐。
4: 好，来吃吧，吃吧。
6: 来吃，亲家。
4: 吃吧。
5: 来吧，你尝尝那饺子。
7: 这做的还真挺精致的哈！
8: 给你丢人了。
7: 你家谁有办公室
3: 啊？快去尝尝吧。
4: 我给你妈拍张照片，回头让她看看。她看了，指定得笑掉大牙了。

0: 转着呢。
1: 哎，走边儿去吧，
2: 这花门长得不错啊。哎，
1: 行，
2: 哎呦，
1: 哎，这花都真的呀？
2: 不假，
1: 假的吧？
2: 那压砖头了呀？别再捣乱。
1: 行，
3: 这是这儿
1: 了。
3: OK， 好，来，美女看这个位置。对，好，帅哥看他，看他，看他。好，美女看我笑，帅哥给点笑容。
1: OK， 来，美女看我镜头。对，帅哥也看我，笑容要多一点啊，很好，伸一点点脖子。OK，
3: 来，帅哥这个手去搂他腰。对，搂他腰。对，再靠近他一点点，来，这个手插裤兜里。对，腿往前放。好，再搂腰，搂低一点点，不是搂背啊，搂腰。OK， 再靠近老婆多一点点。OK， 可以，来，美女低头看花，低头看花，来，帅哥看老婆，看老婆，看老婆。OK，
1: 好，
3: 那个帅哥你先去换衣服吧，帮他拍张个人照。
1: 啊，行。
3: OK， 来，美女这个手给拿一点点头纱，对，拉一点点，对，来往后甩一点点。OK， 对对，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对，脸往这边再转一点点，对，可以抬一点点下巴。OK， 好。对，腰这样挺出一点点。OK， 可以抬一点的头。OK， 眼睛往这边，看花的位置，笑容，笑开心。OK， 来，身体稍微往这边转一丢丢就可以了。好，那个眼睛看我，花可以靠近肚子的位置多一点点。来，身体再转一
0: 下。放下，放下。
4: 阿姨，你就别管了嘛。
0: 你说你们俩跑了一趟，还我俩来，那
5: 你坐着吧。
0: 我妈不拿过来。
5: 哎哎。
6: 来吧，你们，那你把那相片给妈看。
0: 相片？
6: 手机里那照片，星杰那个。
0: 哦哦哦！哎呀，妈！哎，忘了。
4: 那谁，星杰和小晴啊？
0: 嗯。
4: 您发了个照片，他俩那个结婚照。
0: 哎呀，

0: 小晴这一大眼睛生的，这睫毛这么老长，这么漂亮。
1: 你都不知道，现在那拍结婚照的，他都得粘这种假睫毛，假的，拿那个胶水粘两溜，就显得眼睛可老大了。
0: 哦，
1: 现在拍婚纱照都流行这样。
0: 哦，
2: 赵成啊，
3: 哎，
0: 凤霞，妈出去。你们俩人也去县城，就去拍一套这样式的，这多漂亮啊！回头妈天天挂着这，好看。
3: 不用妈，姐那么多年婚了，之前不拍过吗？还拍啥呀？
0: 你说这傻小子，哎，
1: 我回去说说去。
0: 啊
4: 啊！哎，你干啥去？
0: 我没给你们哥哥，赶快去哄哄去！真是啥都不懂。
5: 现场都还满意吗？还有哪些需要调整的不？
6: 挺好的哈。
7: 行，这回天色都已经晚了，要不你们都先早点回去吧。我们这回马上也要收工了。
6: 行，那你先去忙。
7: 行，那我先走了，姐。
4: 好。
7: 哎，慢点，不是那么摆的，轻点，轻点。
6: 小琴啊，我觉得欣杰妈也不一定会来，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0: 啊，你妈都等那么久了，再等等一下。
8: 爸妈。
6: 那。
9: 杨兰，说话啊！
6: 知道了。
10: 哎呀，亲家公、亲家母、婵婵大哥，哎呀，对不起，这是来晚了。你说说这飞机也太不靠谱了，这整晚点了，把我给急够呛。快，坐。哎呀，快坐。
6: 没关系的，你是大忙人，大老板。
10: 哎呀，亲家母真是挑我理了。哎，要不这样吧，咱们找个饭店去好好的叙一叙，就当我给亲家公亲家母赔不是了，好不好？
9: 啊，别破费了，都一家人。
1: 是啊，今天也累一天了。哦，酒店房间呢我都给您开好了，你早点回去休息。
10: 哎呀，看看你们这闺女太好了，我这儿媳妇太好了，太会心疼人了。哦，对了，这边。这是妈送给你的见面礼，
0: 来，
10: 带上。
0: 哦，
10: 好看，
1: 谢谢妈妈。
10: 哎呀，妈本来呢是答应给你们买房子的哈，这钱都准备好了，可是呢，我这突然间呢遇到点状况。哎，不是说房子不买啊，肯定是要买的，但是给妈留一点时间啊。亲家母、亲家公，放心。我黄小平说话算话的啊！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对天发誓的。
6: 别，那个大好的日子千万别发这种事啊！
10: 哎呀，
9: 那个爸，你们肯定也累一天了，要不然早点回去休息。
10: 哎呀，那哪能休息呢？咱们得找个饭店好好的叙一叙。
11: 小平，孩子和亲家们都累了，吃饭了咱改天再说吧。
10: 啊，
9: 改天再说。
6: 欣杰啊，要不你陪你妈去吃一点东西，我们先回去。
9: 那我送你们回去吧。
6: 不用，你陪陪你妈，明天见。
0: 好嘞。
1: 哎呀，这儿媳妇真的是越看越好。
10: 慢点啊，
9: 妈呢？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

乾隆丙午秋，建嘉祥县志。紫云山石室零落，古碑有孔。踏世乃敦煌长史五班碑及武梁祠堂画像。乾隆五十一年，即公元1786年，运河河官黄毅途经嘉祥，翻阅县志时偶然发现其中一段记载：县南30里，紫云山西，汉太子墓，石响堂三座，九墨土中。黄毅好古，游安金石，随即前往。而后他推断，石刻并非汉太子墓，而是淹没地下600多年的武梁祠。

0: 一次朝阳穿过尘埃，清冷的石壁便苏醒了。雀分子母，高低错落，石狮巨幅左右，昂首凝视。穿过五嘉林淹没的神道，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华夏史，忽展开来。山墙顶端的西王母、东王宫，是汉代人心中极为崇敬的神仙。他们坐享昆仑仙界，为世间众生敬仰膜拜。西侧石壁，上古帝王款款而来，依次是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人类始祖伏羲、女娲，还有传说中的贤君圣主。很多画像伴随题赞文字：帝尧放勋，其人如天；帝舜名崇华，夏禹长于地理。整组画面很像是《史记·五帝本纪》的缩写版。五梁祠用图文互证的方式，向世间展现了远古君主的形象。这是目前发现最早关于三皇五帝的形象记录。
1: 我觉得五梁祠啊特别历史性，越研究就越发现它和这个《史记》的这个关系，就像列传一样，它这个每个故事就是一个《史记》的列传。《史记》一开始也是从这个三皇五帝本纪开始嘛，这个五梁祠也是从这儿开始。像五梁祠这样就是很系统的，从三皇五帝一直下来这么样，确实是只此一见吧。
0: 五梁祠位于山东嘉祥，祠堂主人五梁是东汉时期隐居乡间的一位儒士。关于五梁祠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学者研究发现，五梁祠周围至少存在三座武士家族成员的祠堂，过去他们与墓地中的石阙、石碑和石狮被统称为五嘉林，如今作为文化遗存被定名为五氏墓群石刻。五氏祠是整个五氏家族墓地的统称，包含至少三座祠堂以及墓室、墓碑、石阙、石狮等。五梁祠是唯一可以确认身份的祠堂，也是历代文献最早记录的祠堂，同时它也是整个五氏祠的精华与核心。后世学者经常沿用五梁祠来代指整个五氏祠。

0: 丰富而系统的图像是武梁祠最大的特色。作为雕刻艺术形式，它秉三代钟鼎玉器雕刻之功，开两晋唐宋绘画之先河，在中国美术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而隐藏在图像背后的思想，则描绘出了一幅汉代人的宇宙图景。
1: 这个武梁祠在这个三个部分吧，天顶两边这个山墙和墙面，它就把这个汉代三个最大的思想体系啊，都给浓缩起来了。天命观，这个人和仙的关系，以及这个人类社会之间的所有的人际之间的关系，都浓缩这么一个小祠堂里，所以是极其了不起。在这个汉代所有的这些个画像石啊或者墓啊，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如此浓缩、如此系统，而且如此用这个图像和文字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0: 1961年，嘉祥武氏祠与北京故宫、曲阜三孔、西安碑林、敦煌莫高窟等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评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61年开始，我们5000年的文明，地域广大，文物又多，一个国家你要是遍地开花都来保护，没有那么多钱，最有价值的先保护。第一次评的都是我们国家的精华，花里挑花挑出来的，在我们这个文物界里边，嘉祥武梁祠是排第一的，在汉画当中排第一的，这大家公认的。
0: 如今武氏祠内的许多画像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形象目前最早的范本，陕西黄帝陵的黄帝像，浙江会稽山的大禹像，教科书中的荆轲刺秦王、管仲射小白等画像，均取材于这里。
3: 我们任何一本就是那种大部头的世界艺术史，你打开中国那一页、中国那个篇章，任何一个版本的都有武氏祠的插图。它其实是世界艺术史的一部分，就世界艺术史上必须有的一个插图。就像我们写一个世界艺术史、西方艺术史，没有巴特农神庙，没有蒙娜丽莎，这怎么可能？所以它其实是在世界艺术史上是和巴特农神庙、蒙娜丽莎是相提并论的作品。
0: 在世界著名的美术史著作中，武梁祠一直以来都是代表中国艺术的重要案例。

画桥烟柳，风雅钱塘。乾隆年间，黄易出生于此。受家庭影响，黄易自幼时从西泠八家之首的丁敬学习篆刻，有出兰之誉，与丁敬并称丁黄。黄家有世代相传的河防治理专长，秉承父亲经世致用的理念，1777年秋，黄易沿运河而行，开始了自观山左，横在济宁的河官生涯，从而也开始了他与武梁祠结缘的后半生。

0: 这里面那个紫云山叹悲图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嗯，就是跟五羊祠有关系。
0: 对对对，五羊祠在紫云山下面，
2: 保存已经算相当不错了。这是他总结自己一生集大成的一个仿碑的这个历程。
3: 200多年前，黄易将发现五羊祠的过程定格为紫云山探碑图。
0: 有可能啊，我们现在不好揣测，但是黄易画的这张就是他第一次在乾隆丙午秋，在一个忙完了一个很繁忙的公事以后。
3: 青年摄影家塔可追随着黄易的足迹，用摄影的方式重返探碑现场。目光停留的瞬间，他似乎嗅到了乾嘉时期弥散在山峦之间的金石古香。穿越时空，古与今就这样不期而遇。从纸上到路上，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两位探碑人用影像开启了一场超越时空的平行之旅。公元1786年夏秋之际，黄河屡现险情。8月，完成抢修河堤任务后，黄易自开封返回济宁，途经嘉祥，他偶然发现了县志中的记载：紫云山石碑中有一孔，孔在金石学中称作碑川。黄易马上意识到，碑既有川，必是古物。
4: 这个碑川早期是有它的实用功能，有人说是拴马用的，有人说下葬时候吸辘轳，下葬下棺材用的，后来慢慢演变成了一种礼制上的功能。再往后发展呢，这个碑川就是被其他的礼制形式功能所代替了，它所在是碑头中基本上碑额的位置，后来变成了明显的碑额用字来表述。

0: 唐代有位到现在都是这样形式。那发现那个碑上有一个窟窿，一穿，他一听这个说这肯定是古碑。汉代这个古碑这个穿，到唐代以后就没有这个碑穿这个造型了。但这款能发现有穿的古碑，肯定是汉代的碑。
1: 碑文没有任何与汉太子有关的内容，但却让黄毅联想到赵明诚在《金石录》中的记载：武氏有树墓，在今济州任城县，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北宋时期嘉祥为任城帝，与赵明诚记载相符。在赵明诚之后，南宋金石家洪阔根据武梁碑文记载，将此命名为武梁祠堂画像。这是武梁祠第一次正式命名。定名之后，洪阔期待着后世之人能亲自到访此地，去印证他的说法。然而世事难料，靖康之耻，金兵南下，为抵御金人，宋人开掘黄河大堤，取泗水入淮河，嘉祥黄水泛滥，武梁祠漫漫疏渗，最终淹没于地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此时，王毅还回忆起11年前与友人汪本的一段经历。汪本，字雪江，善于篆刻，精于鉴藏。他有一件非常珍贵的藏品《唐拓武梁祠画像拓本》。在当时，这是人们能够看到这处汉代遗迹的唯一方式。汪本极为珍视，轻易不肯示人。1775年5月，扬州江春秋生馆，王毅因视之笃、见之精的金石功底，幸运得以受邀观看这份精妙拓本。圣贤画像生动古朴，文辞古雅，字画遒劲可喜。匆匆一瞥，王毅为之心醉，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从年代到地域，再到碑文，特别是唐拓本上的图像，王毅判断，眼前的古迹就是已经淹没了600多年的

岁月沉降，山川已改。宋代洪阔期盼已久的后人终于出现。1786年，黄易身履其壤，拨开时间累积的厚土，武梁祠重见天日。由于黄河历代填淤，导致石室零落。这次探碑，黄易只剔出3块石刻，并未发现唐拓本上出现的图像。

0: 次年三月，燕回洞箫，黄奕再次回到紫云山，开始了新一轮探碑。他将新发现石刻按照出土时的方位标注序号，一一登记造册。
1: 黄奕，我觉得是这个田野考古学传到中国之前一个杰出的先驱者。你想，一个读书人自己拿着锄头到野外去做一次考古发掘，而且挖出来的石头都编号，当然他没有这个今天发掘技术，所以他就挖一块就搬一块，有点弄乱了，但是他至少那个编号他知道分组，他意识到这个建筑的重要。
0: 工匠们挥动臂膀，奋力挖掘，一件件汉画像石陆续出土。作为监工的黄奕努力保持着外表的平静，但他知道这次他获得了巨大的收获。
2: 这黄奕的原画有小题字八分熟，八分精妙，一下得这么多，从来没有罕见。他黄奕都喜欢的都睡不着了，都快。
0: 五梁祠画像陆续出土的公元1786和1787年，正处于被后世称为钱家时尚的金石学再度兴盛时期。金石学的金，说的是青铜器及其铭文，石则指的是石刻文字。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元明二朝相对沉寂。明亡后，清初知识分子开始对明朝覆亡的原因进行反思。
3: 王国一个清初的学者就对晚明文化有非常多的反思，因为这个王国看起来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原因，核心他们认为是文化的。因为我们知道晚明的科书业非常发达，但里面错误多到离谱的地步，对经典的这个戏弄也到了离谱的地步，所以人们就开始想，这国家为什么会亡？显然这文化出了问题啊！这文化出了问题，首先就里面有大量的谬误啊！我们理解的经史传统，尤其是经学，经学在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的东西？我们用的都是错误的文字啊，内容都不对，我们怎么能解释它呢？你要解释清楚，首先一个正确的文本是吧？
0: 文字是文明传承的基础，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食苦，正是依靠文字。竹帛难存，金石永固，碑碣是古代文化传续的可靠载体，成为后世梳理文化脉络、勘证经史的重要线索。作为一个非常重要和独特的文化现象，仿碑成为许多官员和学者的治学途径与文化时尚，更包含了沉重的使命和深厚的情怀。

0: 黄奕这次在五粮祠共发掘出20块石刻，批出隶书160字，都是前人未曾记录的。五粮祠的发现震动了学界，
1: 多出来了非常多的铭文，这个对钱家的学者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这他的评价是跟汉代的曹全碑不相上下，这是一个什么评价？如果你了解碑学的发展历史的话，你会知道在万历年间曹全碑出土以后，可以说是对后代的隶书书法的影响最大的。

0: 这个清初的我们知道的隶书的名将，没有人不学曹钦碑。曹钦碑可以说是隶书里面的经典之经典。可是黄易说，我梁祠画像呢，我100多个隶书完全不输给曹钦碑。所以这个对当时的经史学圈子里，我想应该是引爆了一颗这个超量级的这样一个炸弹。
1: 被武梁祠能量所波及到的，既有毕沅、翁方刚等朝廷大员，也有赵魏汪本那样身处民间但酷似金石的知交故友。他们因金石而结缘，更因个人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金石时尚。黄易虽居官不达，但因地处天下汉碑半几名的金石重镇，他的发现和探访始终吸引着钱家金石的目光。随着武梁祠的重新发现，黄易成为钱家金石时尚中米然相风的中心人物。
0: 我们看到朋友给他写信的时候，来要这块，这个要武梁祠画像的人是最多的。而且同时我们注意到，像王昶、像钱大兴这样的重要的学者，若干次的跟他要，所以总是问全套到底是多少，你到底说发现了那个160个字的隶书在哪里，我怎么还没有见到啊？你最好再给我一份。所以就不断的在跟黄易这个索要。所以黄易当时制作了多少拓本，我们今天不

0: 鸡扑之声小夜不绝。在黄奕的督促下，工匠们精心粘扑，大量拓片从家乡流向全国。
1: 黄晓松发现这个五粮祠以后呢，很快就把拓片就寄给了王本。因为当年我们五粮祠没有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个唐拓本几幅是唯一能看到的五十次是什么样的。
0: 和汪本一样，这时期著名的学者金石家都通过拓片见证了黄奕的重大发现，对五粮祠新拓的鉴赏与品评迅速升温，一时成为引领钱家时期金石趣味的风潮。五粮祠的重现引起了轰动，往来观摩传拓者络绎不绝。而此时黄奕却另生隐忧。石碑袒露在外，日晒雨淋，黄奕意识到这些古物因他而出，如果置之不顾，必有负古人。他决心与海内好古之士捐金保护，使石刻进至堂中，用垂久远。1787年冬，翁方刚撰《崇历汉武士祠实记》，以示纪念。

0: 是点在列表
1: 啊，币好5万，哇塞，吴方刚2万，钱大新3000，这真的是朋友圈啊。嗯，开封府蓝仪同知钱塘黄奕，
2: 身为五品官员的黄奕却拿出了14万钱，是最多的那个。
3: 截止到现在我们看到上的一共是82个人，我们如果把他的钱全部加起来应该是75万钱，900多两，不到1000两银子。

0: 上至督府大员，下至这个平民百姓或者布衣寒门都有，像翁鹏刚啊，这些都是高官，但是还有一些县里的官员，有些是吏，还称不上是官员，是吏，然后甚至有的是没有这个身份的，仍然也去捐这个钱。
1: 基于这段经历，黄易专门创作了《紫云山探碑图》，他根据自己的访碑经历，陆续完成了《德碑十二图》、《带路访碑图》等作品。这些访碑图广为流传，进一步激发了翁方刚等金石名流对武梁祠所在地的神往。
2: 他没到济南就已经写信给黄耀松，我来的时候我想有机会先去看一看紫云山，所以紫云山这样一个文化风景的塑造其实就这么起来了。这些大咖来了是都是只要是到了山东本地一定会去看。
3: 我就在想，我说如果黄易是生活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他还会画画吗？他是不是会用摄影的这种方式去？如果朋友理解不了黄易做的，我就会给他开个玩笑，我说黄易这个如果生活在现代，他是一个水利局的一个官员，是吧？然后他到哪儿去呢？他就是智能手机拍一个照片，然后就传一个朋友圈，然后呢翁方刚阮元呢就会给他们在上面点赞，然后呢就会给他留言，然后他们会在这互动。我觉得黄易如果生活在现在，可能是个摄影师吧。
4: 没有文人的寻访，没有文人的提拔，没有文人的注入，那么他可能是独处在那里，不为世人知晓，但是今天广为天下所知，而且历代文人都在上面有提拔，对这个问题都有论述，一直到了近代的鲁迅，一直到了现代的其他的学者等等等等，这正是以武梁祠为代表的前人的文化创造所开启的中国文人艺术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1: 凭借对武梁祠的发现与保护，拓本以及紫云山探碑图等作品的交流品鉴，黄易身在山左，影响却遍及整个大清。
4: 武梁祠的这个特别的历史意义和贡献就在于它给金石学创造了一个范本。那么在这样一个范本中，我们看到这个武梁祠画像的它这样一种特殊性，再加上周边的其他地域的这种画像石的陆续的发现，图像本身的意义已经陆陆续续的显露出来。

宋代以来，欧阳修、赵明诚陆续开始对《五梁祠》进行注录。最初，人们关注的仅仅是文字，到了弘扩，首先开始注意到文字以外的图像。而后黄易、王昶、冯云鹏、冯云渊等人进一步著述了图像信息。之后，徐中荣更是提出史可谓化学之宗祖的观点，画的地位与意义得到显著重视。近代以来，随着新方法、新观点的加入，围绕五梁祠逐渐形成了一个立体综合性的研究系统。

0: 宫，明清时期的政治中心，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殿堂。这里珍藏着历代文物珍品，也尘封着黄易与汪本友情的一段见证。
1: 黄易发掘完了以后，把好多拓片都寄给了汪本。汪本一看，又欣喜若狂：“哎呦，留这么多呢！”就说：“这个以后，我告诉你，我这个我送给你了。”等说完以后呢，这汪本就。

0: 不幸去世了。然后但是呢，他有这个诺言在那儿，他的弟弟，然后就拿着这个踏片，在就是1791年，就是把这个就送给了这个黄奕。
1: 红宝忽来，可胜感性，茫茫天地，落雪如蝉。黄奕打开了多年前的那份五粮祠拓本，依然还是那样的古香可爱。那年正月，黄奕以自己的方式纪念石友汪本的情谊。君藏唐翠墨，奇曲太憨痴，天欲从人愿，悲皆自我疑。感身真许赠，痛极趁先知。尺素常怀秀，临风不忍披。五粮祠唐拓本收藏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后经多位学者缔藏，宣赫一时。

1959年，武梁祠唐拓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入藏故宫博物院。今时古欢，世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也。在济宁的25年间，黄易德碑具有知交四方，参与见证了清代金石学的繁盛。公元1802年，黄易病逝于济宁运河道台任上，享年59岁。

这个为武梁祠耗尽心血资财的卑痴，却窘困一生。后世专家在研究中发现，即便在最困顿的日子，黄易也未曾典当过任何收藏，对挚爱的武梁祠拓片更是视若珍宝。黄易，小松司马，匆匆谢幕，在金石文字上留下了缕缕古香。金石千秋，山左一梦。唯远山长，云山乱，小山。

0: 美国纽约前波画廊，悲鹿黄翼计划的首展在这里举行。斑驳的底片暂存着紫云山的记忆，天空、流水、岩石和树木都以不同深度的灰呈现出来。
1: 黄翼这一辈子画过四套册页，这是他第一套册页。黄翼这个人就是想要
0: 一张照片，犹如拓片，验证了拍摄者的旅程和见闻，唤起了黄翼笔下的山川景色。在此，武梁祠的过去不因无形而消失。在古往今来的岁月流逝中，亘古不变。历经1800多年的风雨，武氏墓群如今遗存一对石阙、石狮、四座祠堂、三块石碑。其中武荣碑收藏于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武班碑、无字碑依然保存在原地。历代学者们试图探究武家陵原貌，但这些石刻构件多有缺损、遗失，最终复原完成三座祠堂。武梁祠是唯一可以确定身份的，但武梁碑的下落成了千年以来的悬念。

翻开史书，学者们找不到任何关于武良个人的记录。他留下这座祠堂，转身而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族祠堂，为何成就了绵延千年的学术传统？武良有着什么样的经历？他所处的时代又是怎样的一种气象呢？

1800多年前的一天，距离京师洛阳千里之外的山阳郡，受命而来的使者向谪居家乡的儒士武良转达郡守邀请，希望他出使为

官，许以后路。面对使者的极力劝说，武良颔首不语，飘然而去。一如此后武良祠东壁上赞刻的这一情景：献公曹屈于车前向楚士施礼。在东汉，人们将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称为楚士。献公曹是郡县的左吏，楚士着布衣，驾牛车，却神情自若，丝毫没有惶恐之态。按照古人从右向左的阅读习惯，这幅图像是武梁祠中最后一幅。有学者认为，这正是武梁本人的图像签名。

0: 酒。
1: 古语时节，会稽山下鼓声雄浑，钟鸣悠远。禹为天下苍生奔走，驯服了滔滔洪水，换来了五谷丰登。大禹是中华文明中天下为公、勇敢智慧的象征。坐落在全国各地的大禹像，成为人们缅怀这位先贤的精神寄托。这些塑像中，大禹有着相似的装束，头戴斗笠，身着短袍，手持耒耜，振臂矗立。这个形象蓝本正是出自武梁祠石壁之上，也是现存最早的大禹形象。距离会稽山西北1500公里外，陕西省黄陵县的乔山之巅，轩辕皇帝的陵寝坐落于此。皇帝崩，葬乔山。从汉代起，人们就在这里祭祀皇帝。2003年，皇帝陵完成了千年以来的第一次大修，大殿上位，一座重约12吨的皇帝石像，威严傲立。
2: 目前现在制作这个效果，可以说基本上体现了武梁祠这个皇帝画像的大的特点。因为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
1: 蒋义工，皇帝陵祭祀大殿设计者。这张照片在他手中珍藏了整整20年，
3: 相隔4-5千年的一个老祖先，谁也没见过，你用什么形象去代表皇帝呢？多方考察研究，武梁祠的

这个皇帝画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留存到至今的唯一的皇帝的光辉形象，而且也是在画像石里边雕刻最精美的、最精致的。于是我们专门到山东夹乡县武梁祠，亲自到原石上去进行研究并拍照，回来做拟形复制。

0: 从五粮祠中走出，跨越近2000年时光，伫立在这里，迎接着炎黄子孙的祭拜。参观者在此仰望，华夏民族的共同祖先有了可辨的模样。
1: 艺术的独特的功用就在于，很长时期之内，我们社会中的多数成员是不识文字的，不是读书识字的，就必须要用绘画来表现。这也就是我们在汉代有那么多的图像来宣导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是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五粮祠为什么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就是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就这么传承。
0: 然而这些图像的主人五粮早已消失在历史中。
2: 我们大家看到的，我右手边的一二三四五，这五块石头构建了石头房子，咱都叫五粮祠。仅仅在这五块石头上，就发现了776个汉隶，汉代人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谁，因此它有重要的确实价值。大家不要小瞧这几幅图像，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大学教科书，乃至小学教科书，这可是大禹和黄帝图像，都是以我们山东建下五粮祠为蓝本。换句话说，它已经被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图案，是非常了不起的。

0: 2023年，距离五梁祠被再次发现，已经过去了237年。这里不时会迎来一批批慕名而至的参观者。步入室内，观众看到的只是孤立的雀石和零散的石块，但细品慢读，就会发现，看似逼仄狭小的空间里，却耸立着一座艺术与思想的宏伟殿堂。如今，专家们将这些零散的石块复原出了五梁祠的原貌。三面石壁，两块屋顶石，组成了这座3平米的祠堂。其屋顶、山墙和墙壁，构筑了汉代人心目中宇宙的3个组成部分：天界、仙界和人间。
1: 我觉得五梁祠它的伟大之处呢，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性来设计，所以这个设计者的他脑子首先想的是天地人整个的一个整体，然后他从书里找出这些故事，把它组成，好像拼起来，构成了一个3维的结构。这个设计者有非常高的水平，他可以说是个思想家。你不管说是谁来设计的吧，我认为是五梁。
0: 碑文记述，武氏家族汉兴以来世代为官。武开明官吴俊成，武班官敦煌长史，武荣官执金玉城。累世簪缨的家族背景下，武梁熟读儒家典籍，曾担任从事一职。然而武梁却最终选择了与族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他退隐归乡，在乡间传道授业。

对功名的漠视，根源在于庙堂之上礼制沦丧。东汉政权曾长期为宦官外戚把持，年仅九岁的汉质帝被外戚毒死，满朝官员竟无一人发声，如此礼崩乐坏，武梁发出了史事雷同不亏全门的呐喊，也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0: 他要把庙堂之上正在衰落的礼传播到村野民间，一如先师孔子诲人以义，临川不倦。
1: 他无量，他这个人最讲究这个气节，就是他冲这个道，不冲劝问，不冲他当官，不追求，就是他，所以他比较对他那里头宣传儒家的东西比较多。咱不有个朝闻道，夕死可以吗？你看吴郎就原碑文上，安横门之陋，罗朝朝闻之意。横门就是咱说的小柴火门嘛，他罗朝闻之意，那就是他喜欢就是那个道，儒家那个道那个法则，他崇拜这个。
0: 大位不济，为众所伤。或许在世人眼中，吴良是个落魄先生，但他却认为读经讲学的日子虽然清苦，却是一生中少有的充裕时光。在此后悠长的岁月里，吴良身边不断有人追随，有人到来，也有人离开。

公元145年，武良68岁。这一年，武良的母亲和侄子相继去世。武氏兄弟决定修建一座家族墓园。也是在这一年，京师地震。相信天人感应的儒生们，把这认为是上天对君王的警告。武良祠的屋顶如同天空，缭绕变幻的云气似乎将空间延伸向无限的宇宙。屋顶刻画的祥瑞对应着君王的德行。当时儒生认为，国君有德才会天降祥瑞。

屋脊之下，西王母与东王公分裂左右。在汉代，人们还没有生死轮回的概念。昆仑山巅，西王母头戴华胜，凭机而坐，因手握长寿密码而成为汉代人顶礼膜拜的全民偶像。死亡是生命的延续，汉代人遵循的是视死如视生的态度。飞马牵引着摇车，驶向祥云深处神仙园居的乐土。在歌舞宴饮中，在楼台亭阁里热闹的奔赴，人生另一段旅程。

0: 在汉代这是人生的共识。汉代的画像的发展跟人本的文化兴起是有关系的，就人对自己重视了。汉代的画像是彻底摆脱了中国青铜器，就是商周以来的那个禁锢的东西，那个铜器画上那个脸叫饕餮纹，叫狞狞之眉，一种看着就是恐怖的东西。那时候就受天命这个思想影响，这个汉代的开始，我都讲这个人文思想从天开始会地下落了。他这个吉祥建筑，他等于一个小宇宙空间一样。
1: 我们馆藏的这套五十祠，它一片47张，其中与画像相关的是35张。
2: 2021年，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发起了馆藏五梁祠拓片修复计划。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书画装裱、古籍修复、书法篆刻方面的同学纷纷参与项目，对拓片的重铸、折痕、撕裂、褶皱等破损情况一一修复。经过2年多的努力，五梁祠拓片重焕新生。
1: 最上一层是历代帝王像，第一张是伏羲女娲图祝融，第三张是神龙，倒数第二张是大禹。
2: 11位古代君王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亮相，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手持规矩，创立了世间法则，给予文明以尺度。祝融是无所造为，神农是阴仪教田，图像配以简洁的榜题文字，寥寥几幅画面便囊括了几千年的历史。
3: 所以它的价值就在这儿，是图像和文字互证并重。如果五梁祠没有这个榜题，它会变成大家争论，会有若干种的不同说术和解释。但是它一旦有了文字，哪怕就几个字标注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哎，有这个字往上一摆，它就是最为确凿的。
2: 走在队列最后的，则是亡国之君夏桀。他手持杀人兵器戟，端坐在女人身上。他被刻意安排最后出场，暴虐的形象与前面的上古明君形成强烈对比，似乎是为了警示每一位参观者，要施行仁政，暴政必将走向衰亡。
4: 他这个不是宣传的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首先宣传的中国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三皇五帝开始的，他是宣传整个国家的老祖宗。他这个宣传的就比一般的祠堂的宣传高人一等。
2: 虽处江湖之远，但五梁内心深处，希冀以仁义治天下，以道德理国家。蔺相如完璧归赵的信，豫让杀身报知己的义，闵子骞驾车失锤的孝，秋胡之妻的节，一个个忠臣义士、孝子烈女的经典故事，描绘出五梁对理想道德的追求。
0: 儒家的这个伦理道德，这个刺客、烈士、征女，这个不杀人变成人，这些儒家的思想、这规矩，它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在全国的话是什么？它变得最丰富、最典型、最完整、最代表性的一个，跟他这个生平经历是一致的。
5: 他最重要的思想在汉代就是三纲五常。三纲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臣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和夫妇的关系。这个，然后这下面。

0: 五常就各种各样的这种道德，所以这是构成了汉代这个人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以这个就变成了墙面上的表现对象，它又是很重要的思想。
1: 祠堂正面的石壁上，各种历史人物和故事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开，从人类的始祖伏羲、女娲开始，到最接近武梁生活的东汉中期结束，画面中的主要人物均朝向右方，人物的动态进一步强调了这个历史顺序。将这些图像连接起来，恰如一幅以时间为轴线的历史长卷。

0: 北京国家体育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第一次在全世界最重要的舞台上展示自己，寄托着万众期待。大幕拉开，舞台中央一幅长卷缓缓铺展，来自齐鲁大地的孔子见老子图徐徐呈现在世界面前。
1: 当时的标准就只有一个，就震撼。我们机会来了，我们就一定要知道这个民族是有震撼力的，对，它可以让地球动。创意的时候说 OK， 我们古代文明这上半场，这是这个符号到底什么是最伟大的。画轴一打开就没有任何废的东西存在，最强的符号就是孔子，这一拉开力量就出来了，也是最准确的。那一刹那是掌声很多的，所以我们其实整个古代文明包括后边的现代文明根源就是从这开始的。

0: 经历过奥运会上石破天惊的登场，这张拓片的原石依然安静地伫立在武氏祠博物馆西廊。1973年，时任武氏祠博物馆馆长的朱希禄冒雨赶赴十几公里外的岐山村，他从村民手中紧急抢救下这块画像石，成为众多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中的一员。在汉代，广为流传的图像通常会在画工的手中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即格套。孔子见老子题材通常就是以这种格套的形式出现。根据石材大小，画面中孔子弟子及车马数量会有不同变化。核心的内容是孔子老子对视拜会，中间立一儿童为象驼，这种画面构成成为标志性符号。在今天的考古发掘中，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多见于山东、江苏、陕西，其中山东占总数的80%。相同的题材在不同地区反复出现，由此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思想观念。
1: 这汉画像本身，它的起源、它的发展，跟当时的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当时就是汉代的主流思想就是儒家思想。我有一句话，我说秦始皇开的花，汉武帝结的果。秦始皇统一大帝国了，但是他几年就死了。到汉武帝才真正的把这个封建专

0: 按照统一的大帝国，中央集权的制度，全国的统一，文化的统一，到这儿也落实，在考古学上体现的比较清楚，就是说你南方北方弄个陶罐子比较接近了。战国以前秦朝还不行，到汉的，尤其到武帝以后，那基本上南北，耶，这罐跟大罐差不多了，这是什么？这文化的统一。
1: 1786年，博通金石的钱塘人黄毅在武梁祠遗址发掘出一块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他意识到此块石刻的价值非同一般，于是将它移送到济宁州学进行保管。200多年过去了，虽然经历数次战火，但幸运的是，这块画像石如今仍然完好地保存于济宁市博物馆汉碑室中。

0: 这就是我们在山东地区常常看到的这个孔子见老子的画像石。那么这样的题材为什么这么常见？它和这个西汉初年和汉代的这个政治有关。汉朝统一以后这个齐鲁地区是文化的一个重镇，所以这个时候西汉初年要避免那么秦朝灭亡的教训，那么他就想到了长治久安的这个儒家方略。但是呢，汉朝特别是西汉初年毕竟经济凋敝，于是实行黄老之制，因此呢，黄老关系、孔子与老子的关系、孔子见老子等等这样的题材就成为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1: 2500年前，孔子千里迢迢赶赴洛阳，向老子请教礼乐之源、道德之要。孔子拱手弓腰，谦逊从容；老子拄杖躬身，以礼相待。志同向陀，三难孔子，孔子恭敬和蔼，施以施礼。
2: 孔子，那我问你三个问题。

这场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会面，在汉代被人们用最坚固、最质朴的方式反复

历史上的武梁少有记载，生前也并未获得大众眼中的成功。安横门之陋，乐昭文之逸。武梁一心研读圣贤之书，来追求心中

武良生活在东汉中后期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深感生不逢时，壮志难酬，只能独善其身来保持自己的清白。他不知疲倦地诲人以道，可能也曾用文字表达过自己的思想。

0: 为自己设计的坐标系。纵轴是时间，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横轴是空间，是茫茫无垠的宇宙八荒。而一个人的永恒归宿就在这样的系统里。这些图像中，只有人物线条的勾勒，个人的外貌似乎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他与时空的关系。或许只有这个时代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气概。
1: 汉代的线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再说现汉代的线条呢，是特别有张力的，就是我们说汉风雄浑，就是说这个词呢，虽然稍微抽象一点，但是对现代来说，汉代的线条确实是以后任何时刻可能都没法达到的一个高度。
0: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怒发冲冠，投笔重注；秦王断袍弃袖，大惊失色。而柱旁木匣半开，樊乌鸡的头颅切齿怒目。燕国第一勇士秦舞阳则惶恐瘫坐。一幅画，定格了电光石火的刹那，凝练了惊心动魄的万语千言。生与死，追与逃，行与止的复杂矛盾，仿佛要突破简单的线条，跃然而出。
2: 荆轲的这个腰的这个地方呢，他用的线和他本身衣纹的这个线，它是有不一样的，包括这种线的张力，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把形体塑造得更加富有变化。用线的这个传统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而且是中国绘画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和西洋绘画不一样的就是，西方的绘画它更讲究通过结构或者块面来塑造形体。当然，我们讲到五十池的这个雕刻上面，一个一个的人物如同这种剪影般的，在这个剪影当中，我们又用线刻的方式。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看到以后的中国的这个白描人物啊，这种线的传统的应用。

0: 在一起，对，然后等待几秒钟。哇，
1: 真好看！
2: 嗯，这个是这种的哈。
0: 这个画像石是山东嘉祥五梁祠的西壁的一张西王母的画像石。对，然后顶层就是一个西王母以及众多小神仙。
3: 好，我们
0: 对，对，对，它整个都是一个场景，再现了那一张画像石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4: 2024年1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五梁祠拓片悉数亮相。来自中央美院的研究生石远，从五梁祠汉画像石中汲取创作灵感，用线条说话，施以色彩。
3: 可以的。
0: 我们不能够去到现场的人也能感受到，我一点点探照这个画像石，我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在发生什么事情。
4: 依托互动技术，观众得以窥见五梁祠中那些遥远的故事。荧幕之中，石壁之上，线条拥有着超越语言文字的力量，让时空凝结在一瞬，定格成华夏民族群星闪耀的时刻。

0: 汉时，公卿墓前皆起石室，而涂其生平幻迹于四壁，以告后来，盖当时风气如此。在汉代，为逝去的亲人修建祠堂，并且在祠堂四壁绘制图像，是一种流行的丧葬行为。
1: 但是我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祠堂？为什么要刻在祠堂上？它不是一个画儿啊，是吧？当然，我们有时候从这个拓片研究，就往往忘了这个了。我们就以为它是画儿呢，因为它已经在纸上了，都是这些人像。但是我这个思想首先想的，哎，汉代人为什么要把这些画儿都要刻在这个小石头房里啊？这什么房子？叫五梁祠，这个祠是什么意思？
2: 史料里面祠这个字更多的是用作动词，就是它是祭祀行为的一种。当祠作为名词出现的时候，它主要指的是祭祀的场所。大概我们要到西汉后期或者是东汉时期才会出现祠堂这个词，而且到了东汉时期开始大量的使用。
0: 更多的考古资料表明，两汉时期在今天的山东、苏北及皖北地区广泛分布了大小不等、形制各异的祠堂。

0: 武梁祠向北150公里，黄河与祁长城之间有一座秀美的小山，春秋战国时称巫山。巫山海拔不足100米，山顶却矗立着一座有着长达2000多年历史的祠堂。孝堂山郭氏墓室祠建于公元1世纪东汉初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也是武梁祠同时代中唯一保存完好的祠堂。它历经2000年的时光，屹立不倒。造就这样传奇经历的背后，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孝堂山石祠因被误传为24孝之一郭巨的墓祠，而被历代人所敬仰。他所在的巫山被改称为孝堂山，脚下的这片土地改名为孝里。
1: 汉代是讲以孝治国，我们看《史记》里边关于汉文帝的记载叫做《孝文本纪》。关于汉景帝的记载叫做《孝景本纪》，汉武帝的叫《孝武本纪》，就是说孝是管理天下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对于整个社会也都是有影响的。
0: 孝是汉代价值观的一个核心，而祠堂则是这个核心的载体。官者诸君，怨物犯伤，为诸官者身家哀怜，来入堂宅，但观耳，无得着化。这些斑驳的文字传达着相同的信息。祠堂建成之后，不仅家人可以在此祭拜，外人也可以自由出入参观，但是参观者需要爱惜祠堂，不能乱刻乱画。与伴随墓主人下葬而尘封于地下的冥器不同，祠堂是一个公共空间，人们走进祠堂可以通过

0: 观看图像内容来体会墓主人的思想。
1: 就是所以这个画像石就在汉代就一下进入一个高潮吧。所以这都是和这个汉代的社会思想和他当时的道德概念，因为这个家庭就产生了这种孝道啊，这些伦理方面的思想。所以你子孙必须盖这些东西啊，给先人要盖啊，而且一个先人去世了，这个后代可以到这儿来继续追忆这个祖先啊，所以这个家庭得以维系。
0: 公元151年，东汉元嘉元年，祭下三日，74岁的武梁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为一个心系天下的隐者，他留下了这座祠堂。作为一名儒士，他把自己对理想的追求，錾刻在了石壁上。

0: 恶一见死，善一死后，他这个话是干什么嘞？这就是为了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这是儒家的规则，儒家的伦理道德，儒家的规范，叫人看了学习这个东西。
1: 祠堂，一个家族祭奠祖先的场所，它兴起于汉代。随着时代的变迁，祠堂的形制一直在发生演变，但其尊敬先人、崇扬贤德、警示后世、凝聚人心的追求始终不变。
2: 一个家族的祠堂，应该说它也是一个家族的精神核心，是家族的不同的人们在很长时间所维系他们的一种精神和情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在中国古代，在中国的礼制体系当中，家族是社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单元，家族礼仪规范的建立也是国家礼制制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祠堂伴随着中国人的脚步，已走过2000多年的历史，足迹横跨五大洲。在这个星球之上，凡有华人聚居的角落，都能发现祠堂的踪迹。那里供奉着祖先，也供奉着天地人的道理。起初，人们因相同的血缘关系而走进这里。最终，因共同的精神追求而在这里暂刻下族群的密码。

东汉元嘉元年，夏末秋初，石匠魏凯收到邀请，来自山阳郡的武氏族人聘请他为家族墓地修建祠堂。武氏是当地望族，魏凯明白这项工程的难度必定超乎寻常。他虽技艺高超，但武家要求更为苛刻，他们要将祠堂主人追求的人生哲学和后代遵循的人伦纲常以画像的形式錾刻下来，代代相传。万籁俱寂，一灯如豆，魏凯思绪纵横，将心中那个容纳万物的大天地用錾刀一一呈现。魏凯不会想到，他正刻画的这些图像将会穿越千年，成为跨越时空的记忆。

0: 家乡的这个石头叫天青石。五十次用的看样子应该也是属于咱这个家乡境内的小玉子石。从五十次它这个汉王像石就能看出来它的非常抗风化，一直到现在还是完好无损。
1: 选择名石南山之阳，琢取妙好，色无斑黄。在武梁祠的建筑选材上，魏改使用了当地特有的天青石，一种布满细密圆点的石材，俗称小鱼子石。上亿年前的地质活动造就了这种优质石灰岩，它质地细密，易雕刻，抗风化。至今嘉祥境内依然盛产这种石料，全县十分之一的人口以石为生，嘉祥被誉为中国石雕之乡。2008年，嘉祥石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距离武梁祠15公里的嘉祥石雕艺术公园，一座名为开天辟地的雕塑十分醒目。
0: 嘉祥126座山，山上不残疾也不残痛，

0: 纠缠石头，靠山吃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工匠。开山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哈，就是撕心裂肺的那一种吼叫，一看在脑子里永远是抹不去，一喊都一两公里路都听得很真切。
1: 就说人的脸在这一种啥有点变形的那种感觉。
0: 为啥把他们推出来？他们是乡子最深处的烈酒子，算是。
2: 梁秉公，雕塑的作者，嘉祥石雕技艺传承人。梁秉公出生在五梁祠旁边的村子，五梁祠是他儿时玩耍的乐园。祠堂前的石狮庄严威猛，惟妙惟肖。孙宗作狮子几个字，很早就印入了他的脑海。
0: 孙宗根据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就做出来这种形象的石狮子，我感觉是非常了不起。我好像跟他学习过，有这种感受，就像把整个这一个汉代到现在这一个时空距离一下子压缩到跟前来了。
2: 公元1470年，五梁兄弟请孙宗雕刻了一对石狮子，花费40000钱，又请名匠孟福、李地某建造一对石雀，花费150000钱。在梁秉公看来，即便现在拥有更锋利的錾刻工具、更先进的雕刻技术，但要完成这样的艺术品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用尺子一量，包括上面画面的这个疏密，包括这个道道的分布，很密的也就在7个道或者不到7个道，细的地方也得在5个道以上，就是2毫米，大部分都在1毫米半、1.3毫米。所以作为咱临摹磨坊打道就很不错了，你想超越它是根本没有可能。
2: 梁秉公明白工艺上的门道，却无法理解五氏族人为何要如此不惜重金、精益求精地錾刻画像、修建墓地。

0: 那是画像画。
1: 什么图？
2: 墙是吗？
1: 这是我们今天刚清理的一座，是这个西汉，大概西汉晚期的一座石拱墓。把这个盖板揭出之后，发现椁室的四壁啊都有芬兰的画像。这些年我们在鲁南地区啊有一些新的化石出土，时代呢也基本都是西汉晚期或者是东汉时期的。山东地区呢本来就是我们全国汉代化石发现最多的区域之一。
3: 专家介绍，多年以来山东汉画像石的出土数量不断刷新，想要精确统计出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些汉代石刻墓葬工程浩大，雕琢精美，2000年前的石匠们是如何完成的？制作这些画像石的原材料石头，它们来自哪里？

0: 2001年，距离武梁祠东南约100公里的滕州市母祖山，考古工作者张桑来到这里收集资料。这一天，他偶然发现，在山体的石壁上，隐约露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痕迹。
1: 这地方还有血的，看到没有？
2: 因为当时的这些都在覆盖着，就在极少处的有一点了，留下了这种斜线，有人工刻凿的这个痕迹。我那时候呢，就隐隐约约的感觉到，这应该是一个古人活。

0: 窟窿的遗址，那时候还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时代的。
1: 此后十多年间，张桑一次次来到这里探寻，他预感到自己不断接近真相，但由于缺乏关键证据，始终难以穿透眼前的迷雾。时间来到2016年，母祖山经过几次清理后，终于迎来转机。一块覆盖在凿痕表面的钟乳石，成了揭开谜题的关键。经过地质专家对钟乳石形成年代的分析，以及考古专家的系统论证，2020年，这里最终被确定为一处大型汉代采石场遗址。
0: 这个是南北朝呢是670米，在这范围
2: 可以明确知道，这个滕州母祖山采石场遗址应该是汉代采石场遗址。
3: 对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我们这片遗址，包括周围的大量的墓葬、大量的化样石，就是一种这极为成熟的大汉文明的集中表现。可以说呢，是由政府管辖下的丧葬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手艺，这是中国的首例发现，而且规模庞大。
0: 这个采石场呢，我们现在看的位置只是它的冰山一角。它这个采石场目前我们勘探的面积将近有100个足球场这么大，这应该是一个国家行为。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断面和这种看它的规模和它的形制来说，也能够反映在意识形态里边，就汉代社会极其繁荣昌盛。就是它的经济达不到一定的程度下，它不会有这么大的规模的来进行开采。在1800年、1900年的汉代，这一片的土地经济繁荣昌盛，五花天宝。
1: 专家推断，母祖山采石场的开采时间跨度为200年左右。仔细观察这些凿痕，便会发现一个规律：劣等石材的裁切尺寸通常较小，可能用于较低等级墓葬；反之，尺寸则较大。
0: 整个采石场就跟是一个老乡卖豆腐一样，你不论张三来李四来，你想要哪一块，给你出的价格多少，我就给你割一块。价格高点了，我给你割的厚的；价格低点，给你割的薄的。就是汉化样式的一种商品化，它是一个商业行为，这是它的源头。然后一直在一地刻画面，然后再进行下葬，最后才能够保留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有美的花样石。
1: 20年来，母祖山采石场的发现者张桑几乎每个月都会驱车从市区来到这里，他徘徊在这些石壁之间，细心寻找更多汉代人采石遗留下的密码。
0: 两边这个的这个挡板，你看是这样的，方方正正的。这个现在啥的？其实舞蹈的这一块石头，看到没有？靠边了。75。这是个长的。
4: 2米7吧。
0: 2米7啊。为什么我们现在民间说呢？三长两短，中间呢这个板呢比较宽一些，两侧这个侧板呢比较窄，也就是说呢，底下这个是它的铺底石，然后呢两个侧板呢立起来，就它的这个作为一个管石的一个两个侧板。两端呢，我们在那边也看到底下很多存在这个遗迹现象，也就是说三长两短，我们说是一个石椁墓盖板呢，盖到上头那就叫盖棺定论。
1: 历史佯装成巧合， 在这里留下蛛丝。

0: 丝马迹，让我们得以与汉代人进行对话。规模如此庞大的遗址，为汉代采石描述了宏大场景。
1: 这么大一个生产规模，就要有相应的交通，就要有税收，有管理专业的工匠。所以你想，当时这个晋冀鲁豫交界的这个区域，该有多少石匠靠这个吃饭？这是一个在当时一个规模浩大的一个艺术运动。
0: 山东是目前全国汉画像石出土最主要的区域，仅滕州一地发现的数量就占全国总量一半以上。母祖山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汉代画像石制作在这一地区产业兴旺。
2: 我们的祖先就是汉代人，距今1800年到2000年，也就是我们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石匠。你想摸到这些石头，我不认为它是一种冰冷的石头，我觉得它应该有生命。你看我那些把我们斜割线，我有时候抚摸一下，我就好像汉人就在我旁边，就把它工具割下去了，可能在哪个树梁底下去进行休息，或者是呢上哪个小院落里边去喝茶去吃饭，它始终好像就在我们身边。

四下空旷，唯有鸟鸣。曾经开山凿石的敲击声，似乎依然回荡在山谷间。1800多年前，也许工匠魏改和他的徒弟们已经成立了一家业务繁忙的石刻作坊，他们技艺高超，在石刻的某一领域引领着当时的风尚。

0: 以梁家卫改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公家集团，他们最突出的从题材内容上来讲，就是大家最关注的历史人物故事，这一派是最多的。那么从建筑上来讲呢，这一派的工匠他们更多的是擅长于建造地面的祠堂，同时当然也建阙，比如像那个五四阙这样的，你看这个风格跟五四祠堂是一致的。
1: 与此同时，大汉王朝版图所及之处，无数个石匠正挥汗如雨，凿刻铿锵之声传遍了山川田野。出土资料显示，汉代画像石分布东起胶东半岛，西到甘肃、四川，北自陕西的榆林，南达浙江海宁、云南昭通。
2: 从中国区域性的画像石分布来看，山东画像石的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在广泛出土基础上，汉代画像石的构成大致我们都能够画出了一个汉代画像的地图。在这个版图中，那么这些所构成的这样一个点，实际上都和汉代的整个这个版图是有关联的，那么它都集中在汉代的一些中心区域。那么这些中心区域可以说是汉文化的主要活动的区域。

在不同的区域建立自己的作坊，开始市场化运作，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

阳霞丘荣宝，画师高平、戴胜、邵强生等十余人，价钱25000。雕刻画像时花费巨大，但高昂的开支并没有浇灭人们的热情。五梁祠的建造也是结家所有。汉代人的这一追求，除了受到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更与一项新兴的社会制度的实施密切相关。

0: 最重要的标准，那个时候就是孝顺廉洁。那么怎么让人知道你有这种美德呢？那么你就盖一个祠堂，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虔诚的一个象征，这是证明我完全接受了这些儒家的社会价值，我也有孝顺廉洁的美德等等。所以 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重要，因为 你有这样的声誉才能受到上级的推荐。
1: 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为避免重蹈秦政覆辙，采取善治天下的措施。朝廷要求察举善事父母、做事廉政的人做官，从而开启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举孝廉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选官制度，被举荐的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
0: 我们只是很偏僻地方的一个小精英分子，没有什么地位，不过我们 还是有才能，我们还是有天赋的，我们还是有能力的，我们还是有孝顺廉洁的美德，是不是应该受到上级的推荐？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承认那个任人唯贤的道理。我不管你的身份怎么样，我不管你的宗教怎么样，我不管你的祖先怎么样，你是不是有钱，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你的表现。古代罗马没有任人唯贤的理想，这是西方都没有的。
1: 举孝廉制度的诞生，给了2000多年前的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根据碑文记载，五氏族人中伍开明、伍班、伍荣都因察举孝廉而入仕做官。
2: 汉武帝宣布把察举制度确定为一个确定的选官制度的这一年，公元前134年，这是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文化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选官制度和以前的仕官制，就是你爷爷做什么，你父亲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它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嘛，是一个政治史和文化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1: 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人们对忠孝廉洁品格的追求有着强大动力。汉代人认为死后居所是灵魂永恒的归处，在墓葬中錾刻他们的精神追求是最直接最普遍的表达方式。至此，历史走出了以青铜玉器为代表的礼器时代，进入了一个平民阶层可以用艺术表达思想的黄金年代。
3: 比如说当时皇帝不用，这些诸侯王也不用，那么可能是到了社会中下层，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在社会中下层这样的一种观念生发出的一种艺术形式，以丧葬为中心的一种艺术形式。
0: 其实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这是第一次有比较普通的中等阶层的人

0: 是能够使用艺术品，特别是图像，来传达他们自己对社会、政治或其他问题的观点跟看法，这是很伟大的事儿，因为他们不是贵族。欧洲来说，要等到16、17世纪才有类似的现象。古代罗马也有石棺，石棺上也有浮雕，也有很有趣的内容，那个内容也是反映赞助人的关怀，跟汉代画像一样，可是赞助人是贵族，不是普通人。
1: 这场属于平民的规模浩大的墓葬艺术运动，伴随着取孝廉制度而诞生。它兴起于西汉，在东汉中期步入鼎盛，最终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逐渐沉寂。然而，创造这些精美时刻的工匠，似乎并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着这片土地。

0: 2023年3月，一离春雨过后，武士墓地郁郁葱葱，威严的石狮已经在此雄踞了1800多个春秋。他们昂首阔步，矫健而充满动势，似乎下一秒就要一跃而起。石阙铭文记载，孙宗錾刻的这对石狮完成于公元147年，是我国目前发现较早的石狮，被誉为中华第一狮，也是后世石狮的雏形。为纪念孙宗刻狮，梁秉公创作了一尊雕像，把它立在嘉祥石雕艺术公园，以示敬仰和追思。
1: 这个石狮呢，一看它长得很威严威猛，所以在那个时候用它简陋的工具能做出那种造型来，已经很让人佩服了。做这个小稿的时候，当时孙宗是一种什么神态？是正在打，还是在坐那休息？最后才形成了，哎，一腿靠在这个石头上，这个腿单腿站立。干了一阵子太累了，胳膊手臂都发酸的时候呢，放下以后，但是仍然在休息之余，还在思考如果想法进一步完善。当时的想法就，这个瞬间就定格到在临时休息。孙宗根本没有见到过，真正的狮子，所以呢，就凭着官员们对他的这个口述，他们再去加上自己的，丰富的想象，逐渐就形成了这种样式。
0: 张和元年，即公元87年，位于新都库什山以北的月支国，向汉章帝纳贡献礼，狮子便在其中。与武梁祠铭文一样，这里“狮子”一词同样使用了老狮的“狮”。专家指出，这样的表述极有可能源于音译，后加上“完全”，以作区分。狮子在汉代以贡品的形式正式走进中原大地，这时的工匠虽然鲜有机会见到真狮，但凭借精湛的技艺，狮子的形象在他们手中变得生动起来。一路走来，狮子的造型也在不断改变。汉唐时强悍威猛，元朝则瘦长有力，明清时较为温顺。今天狮子在国人的生活中幻化成各种姿态，有了更加生活化的一面，寄托了人们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狮子从遥远的大陆另一端走来，最终在这片土地上完成蜕变，进化为中华民族的吉祥象征。

无量祠中石狮神色不改，世间风云却已变幻了万千。

0: 这是一张来自武梁祠的拓片，它占据了整个展柜最大的空间。紫云山下的匠人们不会想到，他们的作品会在1800多年以后获得一位文豪的如此关注。
1: 鲁迅第一次接触汉画像是在这个1913年9月份，他收到了一个朋友胡梦乐赠给他的10枚山东汉画像，所以他收到的第一批汉画像是山东汉画像。
0: 这段记录被收藏在鲁迅癸丑日记里。据了解，鲁迅收藏汉画像石拓片696件，他较早关注的是武梁祠画像。现存拓片64张，是所有汉画像石拓片中收藏最多的一种。古朴的刻石上，那奔放的线条，栩栩如生的物象，别具一格的形式，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这是鲁迅在致李化的一封信件中写下的。
1: 艺术是，它是要影响人、感染人的。你深沉雄大，你感染的人自然也就深沉雄大了，你就不会萎靡不振了嘛，对吧？你就会奋起，你就会战斗，你就会抗争嘛。
0: 鲁迅在《看镜有感》写道：“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笔拂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以曲线象征着重叠的山峦，其中仿佛隐藏着千军万马。山峦之后，高鼻深目的胡兵正向其首领汇报战况。汉军大将面前，兵卒献上战俘，胡兵溃逃，汉军追击中放箭，败逃的胡兵被汉军刺于马下。
2: 一看着哇，那个汉代人确实是那种，乐观向上的那种精神，所向无敌的那种气概，所有表现胡汉战争的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汉胜胡败，那确实是非常强盛的年代。
0: 轩昂的战马将匈奴首领踏在脚下。

0: 战马，镇定自若。匈奴人横发朝天，这尊雕像没有用写实的手法直接刻画霍去病的形象，却能让人联想到战场上横刀跃马的雄姿，也没有直接表现战争的宏大场面，却能让人体会到胜利的来之不易。矫健雄壮的立马踏出了一个王朝的版图，也凝铸起一个民族的魂魄。
1: 汉化它里面体现它不完全是写实的东西，它尤其是追求神似的东西，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同期的比如说可是希腊罗马，可能他们更倾向于很写实，但并不说人家希腊罗马的不好，其实人家是很好的，我认为是很好的，它有他们的美学原则，有他们美学的成就。作为现代人搞艺术来讲，对那个写实的东西他不是很看重了，他对追求一种精神的个性的神似东西更看重了。因为是按照今天的观点，当这些东西上升了以后，那汉代的东西它肯定很有价值了，它就是更符合现代人的观念，跨越了2000多年，有共通的声音。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搞艺术的人说，他说我们看了汉画以后，我们就有了底气了，他说我们觉得我们跟那个希腊美术比的话，我们比他强悍。

0: 鲁迅有一篇有名的文章叫说胡须，他说现在一般人都以为外国人修的胡子是翘的，中国人的胡子是下垂的，他说这是错的。他说我们在武梁祠的汉画像上胡子多是上翘，他说只有到明清以后，好像因为受了地心吸力作用的关系，这个胡子都下垂了。借这个一点说，不要太崇洋媚外。
1: 此时救国无望的鲁迅困在铁屋中彷徨，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医治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药究竟在何处？鲁迅反复求索。
0: 那会儿中国整个社会处在一个需要战斗、需要呐喊、需要刚健，因为你在书斋里吟弄你的小趣味，你是赶不走敌人的，你也是救不了中国的。
2: 鲁迅他当年收藏这些东西，他确实是想从里边吸取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来推动新的木刻艺术，通过这个来提振民族精神。他还是希望我们的那种国民精神应该重塑。
1: 汉画像呈现出的雄浑气魄深深地吸引了鲁迅。处于时代漩涡中的国人需要力透纸背的线条来唤醒人们的骨气。

1936年10月8日，那是鲁迅先生去世10天前，也是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的最后一天。下午1点多，人群中挤进一位身材消瘦的长者，咖啡色呢帽压得很低，但大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一直在家养病，这次能来现场，大家十分振奋，希望获得他对

0: 作品的点评。他指着其中一幅作品说，刻人物要刻得像中国人，不必过于夸张。艺术是需要夸张的，但夸张透了反变成空虚了。
1: 汉唐时期啊，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文明发达的时期，所以塑造了他的文化品格是这个开放的、自信的和积极乐观的。这个是符合鲁迅的，不光是他的艺术趣味，也是符合他整个的人生的态度。

中华文明能够传承五千年，这在欧洲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将中国的发展历史与西方的文化进程进行了比较，然后他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中国靠什么维系了数千年文明大国的统一？也许他不知道，鲁迅先生以自己的感受做出回答：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鲁迅依然挂念着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收集的这些汉代画像拓片应该印成画集，让更多人看到它，分享它。

0: 1997年2月10日，中国刚迎来农历丁丑年。在远隔重洋的美国波士顿，这天下午，一位来自山东的年轻学者叩开了哈佛大学小广场旁一所木屋的大门。出来迎接的是一位非常热情的老人，他已等候多时，刚一坐下就说：“我正在重读山东的材料，是武良祠介绍我们认识的。
1: 我那时候30岁，我们两个年龄差半个世纪。他一开门，我就觉得啊，一下子就面对着一个历史。在他的那个客厅里挂着中国的卷轴画，还有一幅他画的那个50次的线描稿。
0: 老人

叫做威尔玛·菲尔班克，朋友们亲切地称他威尔玛。这一年他88岁，谈到武梁祠，那还要从63年前说起。

0: 2005年5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整版报道，普林斯顿大学近期举办了一场展览，名为《重塑中国往昔：武梁祠的艺术、考古与建筑》。开幕研讨会上，主办方有两位学者对武梁祠的真实性提出尖锐质疑，他们使用“重塑”这一颇具意味的词语，不仅仅是重新解读、艺术再造，另一层含义是，武梁祠乃汉代以后伪造的古迹。报纸援引了展览研讨会上的观点，并以此发表长篇议论。
1: 是《纽约时报》报道的，而且是口气非常大，好像意思就是说，研究汉代的 foundation 这个基础已经被动摇了。
0: 武梁祠建于公元20世纪的东汉晚期，坐落在山东省嘉祥县南15公里的紫云山北麓。祠堂中刻画的图像与榜题文字，自宋代便受到学者关注，被当作学习中国文史知识的基本图鉴，是后世了解汉代文化的珍贵实例，也是一处见证了1800多年文明传承的古迹。武梁祠所蕴含的丰厚史学价值及其思想艺术魅力，100多年来也吸引了众多外国学者前来探访。1934年4月下旬的一天，25岁的美国姑娘威尔玛，在朋友陪伴下，乘坐3等车厢，沿津浦铁路前往山东，开始了一场复原历史的冒险。在兖州，他们换乘了一趟火车转到济宁，然后又改坐汽车，一路颠簸来到当时较为闭塞的嘉祥县。威尔玛此行的目的地是县南30里外的一处古迹，他缺少向导，还要徒步穿越陌生的乡野，才能到达那个只从拓片上得知，但引发无限遐想的汉代石刻艺术宝库——武梁祠。几年前，威尔玛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美术系学习壁画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展示了一种名叫拓片的中国艺术品。拓片俗称黑老虎，它是把碑碣和器物上的文字图符用拍打、按压、擦涂等方式磨印在宣纸上，质地轻薄柔软，画面黑白分明，光怪陆离的珍禽异兽，气魄庄严的马匹战车，官阶分明的服饰人物，公元20世纪的东方文明呼之欲出。威尔玛既惊异

0: 图像的丰富优美，又对一无所知的历史故事充满好奇。这种全新的艺术感受，冥冥之中也触发了她与中国的机缘。几年后，她嫁给了一位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历史的丈夫，约翰·金费尔班克，并移居中国。此后，他们夫妇各自拥有了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字。
1: 费正清是 John King Fairbank， 费为梅是 Wilma Fairbank。这个他们的对弈的中文名字都是林徽因给起的。后来的回忆当中，他说他最兴奋的是，有一天他们就在街上遇到了气度不凡的一对青年夫妇，就是当时刚从东北回到北平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跟他们讲话，他们都非常好的英文，然后他们就成了好朋友。他认为林徽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了不起的人物，他就说他是一个艺术家、建筑师和诗人。
0: 1932年，费慰梅来到北京与费正清结婚。刚来不久，他就前往琉璃厂为自己购买了一套五梁祠拓片。他在《复原历史的冒险》一书中回忆了当时的心态。
2: 作为一个囊中羞涩的学生，如果我想拥有中国的伟大艺术作品，我只有购买拓片。就这样，我得到了我的第一套五梁祠拓片。通过它，我沉浸到汉代的物质文化中。
0: 从那时起，费慰梅经常花上几个钟头来观察这些拓印在宣纸上的图像，探索汉代世界的奥秘。
3: 汉代画像是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构造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中国独有的传拓的方式，保留传承优秀的文化遗产。那么这就是中国在文化传承中不同于西方、不同于其他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0: 1881年，英国驻华使馆医师卜士礼得到了一套五梁祠的汉画像石拓片，作为他撰写中国美术的重要材料。后来他将拓片带到欧洲，在英国南肯辛顿博物馆，千古拓印技艺与现代照相技术相遇，五梁祠画像第一次以照片形式进入历史。同样来自英国的米尔斯，在看到五梁祠有关资料后被吸引，于是在1886年途经嘉祥的时候专程前往参观，成为有记载第一位身履其壤的西方人。后来他将那次购买的五梁祠拓片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在米尔斯到访5年后，1891年1月，法国著名汉学家沙婉在翻译《史记》的同时前往了五梁祠。当时他来中国只有1年多，五梁祠成了他此后考察中国古迹时对照其他汉代文物的标志。16年后的1907年7月，沙婉第二次到访五梁祠。这次他做了充分准备，用相机拍摄下遗址的全景照片，仔细记录石阙的各个角度，甚至冒雨制作了画像石拓片。研究内容被收录在《中国北部考古调查》中，让世人得以窥见五梁祠最早的系统考察影像。

1934年4月，当梁思成在河北考察赵州桥的时候，费慰梅决定前往山东踏访武梁祠。与建筑学家朋友的交往，让他在看待

0: 中国古迹时有了不一样的视角。来到现场，随意摆放的石块让他非常意外，与最初期待看一场石刻艺术展览的想法截然不同。建筑构件大杂烩是他的第一感受。当时存放画像时的保护室已经成了乡间学校的课堂，那些东汉时期的文物被封嵌在墙上，流传千年的拓片就是从这些石头上一张张揭下来，源源不断散播到世界各地。费慰梅驻足于眼前的这些石块，陷入沉思。这些石头原先是怎么组合的？它们是什么样的建筑？相互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后来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中描述了费慰梅初到武梁祠的惊奇。
1: 威尔玛冒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他想要复原这座祠堂建筑。
0: 两年后，念念不忘的费慰梅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他用照相的方式将武梁祠金拓本翻拍，然后等比例缩放裁剪，像拼七巧板一样对这些照片分组进行建筑配置，进而提出了一套复原武梁祠的方法。
2: 我个人觉得，就是费慰梅的这个建筑的概念是武氏祠研究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它超越了前人只关于这个题记和画像本身的这个讨论。当我们零散地看这些画像的时候，它们彼此之间看上去是没有关系的，一旦我们把它归位到建筑里边，就会发现它内部有一定的逻辑。
0: 1941年，费慰梅在哈佛发表论文《汉代武梁祠建筑原型考》。在过去，人们更看重费正清的成就，费慰梅往往以其夫人的身份被顺便提及。她没有博士头衔，也无法走上美国大学的讲堂，但她的这篇文章却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誉为二战时美国人发表的极为有趣的论文之一。
2: 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还是来源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他的影响。他跟着梁思成和林徽因那么多年的那么长时间的到处去调查搞测绘，所以他这个概念就非常深刻了，所以他试图去重构它。
0: 1963年春，25岁的考古工作者蒋英炬来到武梁祠参与重点文物保护。此前他并不知道费慰梅，在一位前辈推荐下，他读到了费慰梅的这篇文章。
3: 他带了一个就是费慰梅写的这个就是汉武梁祠建筑原型考，有人发表王思祥给他译的，发在那中国建筑印刷学会上。我一看我就上瘾了，他第一句就问端的他的原装是什么原包装，一下就抓住这个了，这一下子我脑子很深，我所以就把这个问，当时我说我找不着这个书啊，我连夜给他抄下来了。
0: 费慰梅复原武梁祠的理论带给蒋英炬很大启发，他随身携带着这份手抄本，与搭档吴文琪一起对47件现存石块详细测量，流失海外的3件则依据拓片估算，最终复原了武梁祠前十室左十室3座祠堂，弥补了费慰梅没有数据支撑无法实际复原的遗憾。
3: 它原装是建筑物墓葬建筑物，它是石缺墓葬祠堂，只有见到建筑物才能知道这个本来的意义。
0: 这是武梁祠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调查，在费慰梅的启示下，通过蒋英炬等人的努力，武梁祠以建筑的姿态再现了它的全貌。

0: 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当然肯定大家很多是慕名而来了，著名美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吴鹏老师，可谓三年半才新又回到北京，就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
1: 我首先就是想跟吴老师交流，就想问，就是那么关于中国绘画史的研究这个领域，这个计划您是怎么想的？
2: 我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书就是关于画像，就是五常词。而那本书呢，其实对这个图像这个问题啊，说了不少。80年去美国以后开始做研究。
3: 2023年，几封私人信件作为收藏品被整理出来，送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吴鹏手中。信件是上世纪80年代费慰梅写给好友戏剧学家孙家秀的，而孙家秀正是吴鹏的母亲。这些信件吴鹏第一次读到，往事勾陈，一些细节愈加清晰。
4: 亲爱的家秀，我昨天了解到，吴鸿应该把所有手续都办好了，能够在7月来哈佛。我希望在这个夏天能一起度过周末。这座城市凉爽的山峰会给人愉悦的感受，我们可以聊很多话题。
3: 费慰梅和费正清是吴鸿小时候常在父母口中听到的名字。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鸿一家住在四川乐山，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吴鸿出生时，费慰梅曾专门请医生前去助产。1963年，吴鸿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年开始任职于故宫博物院，进一步与金石结缘。1980年，吴鸿被哈佛大学研究院录取，赴籍海外。远隔重洋，母亲对吴鸿非常牵挂，特地嘱咐他要拜访自己的这位颇有影响力的老友，请求予以关照。来到哈佛之后的吴鸿却始终没有拿起电话去联系费慰梅。直到有一天，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被遗忘的关键人物。
2: 一下就碰到这个费慰梅在1940年应该是发表的一个文章，叫这个五世词建制考。我一看我就震惊了，因为我看了，已经看了很多这个对这个五世词的研究啊，他这一篇就完全观点不一样。他这一个问题就和我问的很像，他就说这五世词原来长什么样的，他就是问这个问题。
3: 当时吴鸿正在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他心中有个想法，尝试以一个中国案例来论述美术史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演变。
2: 在我脑子里有两个历史，一个历史就是古代啊，到秦代啊，到汉代啊，到什么唐代啊，一路下来这个美术史；还一个历史呢，就是人们怎么研究这个美术，那我们可以说就叫学术史。所以我想找一个东西呢，就这两个历史呢就能汇合，就是一个焦点。而且这个焦点呢，在五常词这儿，当时我经过研究就发现，哎，特别有意思，就是它不但是中国人从宋朝就开始研究，而且外国人他们也研究了将近100年了，20世纪初也到这儿来拍了照片，搜集了这个拓片，也来研究，所以这个就好几个历史都汇合在这个五常词身上了。
3: 1985年秋天，费慰梅迎来了一位迟到的客人。他既是后辈学者，同时也承载着两代人的固有深情。他们一见如故，分享着彼此之间许多学术、生活以及

0: 爱好上的共同话题。
1: 我果然就一谈就像个朋友一样了，当然也会谈到这个他和我父母的这个关系了，但是更重要是我们的关系是最主要的，这个父母的关系呢是背景材料，我不是通过那个关系去见他的，而是我先和他建立一种知识上的或者一种共识，变成朋友了。他写了那么重要的文章，但是在美国学术界啊，他没有地位，他都不是作为一个美术史家的身份，他是作为一个和中国的友人或者中国通啊，他的这些个想法也没有被大家认识到。所以我觉得我是第一个真的把他这个又给发掘出来，所以那个时刻我就觉得我可以去见他。
0: 费慰梅把半个世纪前在北京画的水彩画拿给他看，那是一个傍晚，费正清在默写汉语单词卡片，而费慰梅正在速写本上作画。窗外是北京绿树间的平房屋顶，那是一个迷人的夏天。1988年，乌鸿的博士论文写作完成，他的母亲和姐姐也来到美国，走进乌鸿戏称为费家庄的费氏乡间别墅。时隔半个多世纪，两位老友相见，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次年，乌鸿的博士论文出版，书名为《五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这部著作正是在费慰梅建立的方法论基础上，继续推进人们对汉代画像的理解。
2: 亲爱的嘉秀，你知道乌鸿邀请我为他的书写序言吗？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相信那将成为一部经典，是经过专业研究撰写的。未来所有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都将建立在这本书和那些新见解的基础上，这是了不起的，我知道你为他感到骄傲，你也应该感到骄傲。

0: 在书中，乌鸿融合东西方学术的思维方式与思维角度，通过对五梁祠这一佛教流行于中国之前最重要的石刻画像遗存的全面描述和分析，梳理了千年以来中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诸多解读汉代画像的创建。在解读画像的同时，揭开了一幅汉代儒家知识分子展示自我思想境界的画卷。
1: 五梁祠刚刚出版的时候，有一个那个书评家说，把这一个大概不足三米吧，那么一个小石的房子和这个西斯廷教堂来比，说是，他说我的这个眉毛一下就立起来了，就惊讶说怎么能比这么一个小房。他说但是在看过这个本书，仔细看过这本书，他觉得他真的是信服了，这个纪念碑是太了不起了。这个汉代的这么看起来很小，但是有这么高的价值。这个人他也不一定对中国的这个艺术啊历史知道太多，能够让他信服，和这个世界上谁都知道这个西斯廷这个礼拜堂，因为他是什么米开朗基罗呀什么最伟大的画家画的，他感觉到也具有同等价值。
0: 1997年，学者郑岩拜访费慰梅的时候，把蒋英炬、吴文琪的专著《汉代武士墓群石刻研究》当作礼物送给了他。

0: 正如费慰梅期待的那样，中国考古学家真正复原了武梁祠。他当年在石壁间埋下的伏笔，终于穿越时空，有了不负期许的回答。历经半个多世纪，费慰梅不以国界为藩篱，不以文化为隔阂，承前启后，激励着后辈对武梁祠的研究。
1: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到哈佛去拜访他，跟他探讨了这汉代画像史。他很大方，他很愿意帮忙，真的非常非常开明。以美国来说 ，Wilma Fairbanks 当然可以说他是汉代画像研究的开辟者。他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一直到现在，如果你在美国或西方要从事汉代画像的研究，你大概还是要参照他的写作。
0: 2002年4月，距费慰梅前往武梁祠整整68年后，他在波士顿哈佛的家中辞世，享年92岁。临终前，他将从中国带回的那些珍贵资料捐赠给了哈佛大学。这批藏品里包括他珍藏的武梁祠拓片、亲手绘制的线稿图，以及那些带来启示的剪贴画片。
2: 有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可以影响人一生，就像费慰梅看到那个54的拓片，那就应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好像从他的回忆上看，他并不是先认识了费正清才去了解中国，而是先碰到了中国艺术才去认识了费正清，这不就改变他一生吗？就是一张拓片，你想想。
0: 然而让费慰梅没有料到的是，让他为之倾心和认可的东方石刻艺术，会在他去世3年后面临一场危险挑战。2005年，普林斯顿那场名为重塑的学术会议上，两位学者对武梁祠提出为后世伪作的质疑，不仅否定文物本身，更严重冲击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学术传统，这让与会学者一片哗然。
3: 我那不可能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这是汉代的东西啊，原物啊，原件。
4: 特别那次会还约请了中国的学者去，也没给人说清楚，弄得是吓人一跳，我觉得这都不太负责。
5: 其实这个东西呢，在中国不是个问题，就是笑话。你把它翻译出来的话，没人信他的，啊，就是标新立异的奇谈怪论。他们长期研究这个山东画像石的人，其实很熟的。说我们摸一摸画像石的那个背后，我们就知道它不是假的。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讨论一个碑刻，它其实是整个的涉及到对中国的金石学的从宋代以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否定。所以这事儿太大了，这个是太大的一个公案。
0: 白先慎是一位书法理论家，常年活跃在中西方学界，对书法源流和风格特征的长期钻研，使他对金石学和艺术史也多有研究。他发现，在这些质疑文章中，错误比比皆是。例如有一条提出，在武班碑上出现了腐城这样的植物，对方引用清代一位学者的观点，认为腐在唐代之前都不是指称某级行政管理机构的用词，所以得出结论，武班碑以及有关石刻为唐代以后伪造。但事实上，无论汉书还是后汉书，都有使用腐城指称地方官员的例子。距离武梁祠2000公里。

0: 摆四川雅安的汉代高仪阙上也有府城刻字。另外，被引用的那位清代学者还有补充论述，认为汉代的府城准确来说相当于郡城，两者常被通用，而这一观点却被对方忽略掉。
1: 我一看，哎呦，这问题太严重了。那我本来只是想在注里面指出他们错误，发觉这个不能解决问题，我就改变了我的题目，也不要遮遮掩掩了，索性你就公开的来一场比战吧，就火力全开了。
0: 白先生广泛查阅资料，将对方的错误一一指出。正当他准备论文的时候，没想到日本佛教大学的黑田章教授率先站出来，连发了四篇论文。黑田章教授因为《孝子传》的有关研究，让他在汉学界颇具声誉。经过仔细的文献考据，他指出对方在材料引用时的明显错误。对方以《立士》和《学斋瞻壁》这两部同时期的典籍做比较，认为《立士》中多个五梁祠孝子画像在《学斋瞻壁》里并没有收录，以此推断多出来的画像为伪作。
2: 一般の列車はこのように黒く。
0: 第二行的这四个孝子传图真没有记载吗？
2: つまり、
0: 通过与原文进行对照，实际确认后会发现是有记载的，也就是说，这论点显然是错误的。黑田章还指出，对方在提及五梁碑文时表示，宋代弘括的《立士》里从未说过梁将未改，其依据《四库全书本》《立士》。为了反驳对方，黑田章找出了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早于《四库全书本》的《立士》做依据，文中对梁将未改有着明确记录。同时他还指出，《四库全书本》《立士》选取的底本因为刊印时脱漏了书页，所以造成错误延续。
1: 那么光他博士呢，他觉得不多，所以他当他读到我的文章的时候，我交给他的时候，他兴奋得不得了。
2: 那更新教授的こと，
0: 得知白先生教授也在准备相关反驳论文的时候，我又惊喜又开心。当时反驳的只有我自己，所以我处在孤立无援的状态。得知白先生这么强大的同盟后，我感到很安心。在这场学术争论中，白千慎和黑田章结成黑白联盟，他旁征博引，悉心撰写，最终将批驳的简单手稿丰富成洋洋洒洒五万字的长篇宏论。2008年，英文版《五世祠真伪之辩》，黄易及其友人的知识遗产正式发表。11年后，中文版与读者见面。2017年春，两位因五梁祠和黄易而结缘的学者终于在济南相见。在白千慎的帮助下，黑田章论文的中文版也即将出版。
2: そのまま放置しておくと、その無良心、あるいはご心身が。
0: 我和白教授担心的是，如果放任这种观点不管，五梁祠被认为是伪造的，在西方以及日本会慢慢地变成通论。对于五梁祠这样世界级的古代艺术品被这样诽谤，被说为伪作，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对五梁祠作为人类遗产来说也是一种侮辱。刻石无言，清白自现。一纸拓片，黑白两分。

他从刻石上揭下，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随着人类的迁徙而将文明的符号撒播各地。20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山中开采石料，打磨加工，

0: 浮雕是一个古代艺术的一个全球的共同语言，而且是最主要的一种语言。你从古代，甚至从埃及开始，一直到希腊罗马，在石头上刻啊，玛雅文明也是，都是在石头上刻，而且到什么亚述文化也是大量的石刻，所以我们就在研究，就是各个这个地方上啊，它这个石刻的不同的方式啊、方法呀、风格呀，啊，但是它又有共性，这个古代世界它为什么都用石头来刻？我觉得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都在建造不同类型的纪念碑。但是这个是一个武梁祠，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先人的一个纪念碑。那是在别的可能就是一个国王的或者一个什么的纪念碑。纪念碑性是这种艺术的一个大的环节。所以我觉得既有不同又有共性。
1: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写道，中世纪所有伟大思想都被明珠于石，这些石砌的大教堂展示了一种足以拥抱整个宇宙的伟大努力。而在中国，那些刻石永志的墓阙祠堂却早已以家族为单位，悄然遍布神州大地。2023年冬至，初雪不期而至。800公里外的上海，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作为年度重磅大展，吸引了一批批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国家一级文物黄易嘉庆元年尖塔批教本、武氏祠画像题字首次与公众见面。600公里外的北京，礼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亮相清华大学。武氏祠石刻拓片作为图画天地碑传千古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半个展厅，让观众置身汉代文明中。
2: 啊，太整个都呈现了。
1: 紫云山下，武梁祠身披鹤氅，隐匿在天地间。瑞雪过后，它又将迎来新的一年。

0: 女性的英姿飒爽，
1: 刀马大和当代领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2: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信。

0: 女子飞鹦鹉，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培宇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3: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3: 这是虞姬。
4: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3: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啊。这位呢？

0: 红娘嘛。
1: 哦，红娘这边武戏梁红玉。哦，是吗？哦，不是。
2: 扈三娘。
1: 哦，这位。
3: 哎呀，这我
4: 红娘嘛。
1: 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0: 薛湘灵。
3: 啊，程老板的薛湘灵。
1: 下一位，穆桂英 twins，
3: 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1: 下一位，
3: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5: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妆。
1: 最后一位，
3: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5、6、7，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对，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3: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真言》，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4: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
5: 张燕你好，
4: 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真言》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6: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7: 这个抛高了，
6: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8: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6: 不要断，不要断，
4: 1、2、3、4，
7: 多加劲。
6: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4: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7: 走，来走，快快快，
4: 来。

0: 认识是吧？这张弟啊，走。
1: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2: 走完以后别慌客。
1: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3: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1: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4: 这个地方要顶住，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
1: 好，哎。
3: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0: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3: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4: 把这个劲儿，嚓，
1: 雷劲外松，
3: 太难了。
0: 你肩好球没有？
3: 没有，好痛
1: 啊！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3: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艳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你好，
1: 你好，王老师好。
2: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3: 我白话真言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秀》，中间两个花冠在队伍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它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秀，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他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又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晨那天发烧跳了舞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美满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4: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她失去了她的嗓音，失去了她的容貌，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毕当中的时候，她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5: 我们要不要让毅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4: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5: 教教我们毅哥基本的动作吧。
0: 可以，你看，
6: 片状，
0: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嗯，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7: 一个指头，
0: 对，一个指头给它
6: 撑开，
0: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哦哦哦，哎，好，
5: 这就哦，太棒了，
6: 不要着急，
0: 不要着急，
6: 不要着急，
0: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让它倒过来。对，
5: 一哥嘴里先一点点，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6: 我们念了，
5: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6: 挺好，挺好，挺好。
5: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0: 太难了，
5: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0: 这个太难了。
5: 这个大概有八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6: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四米。
5: 四米。
6: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八米。
5: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好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

0: 院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
1: 哦，啊啊啊啊
2: 好，让我们谢谢谢谢哥，来吧，咱们回到长戏区。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3: 是，而且我是三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第三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2: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3: 45岁。

0: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1: 最后的年龄。
0: 45岁，就压哨。
1: 我的求美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渡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三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三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青衣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秀演绎中国女性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1: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0: 有请。

0: 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
1: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2: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饰演的

0: 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1: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2: 你把山行
3: 00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5: 我就是我，
3: 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6: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3: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龙将关一过过了马占桥头，曹公的双手
3: 子龙天亮率5000兵马从侧方出击。
4: 子龙领命，
3: 翼德天亮率1000步兵奋起粮道。
5: 翼德领命。
3: 咱们切个关云长。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0: 赵贺贤弟。
1: 你干什么呢？哎，
0: 我刚才买菜。
1: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0: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1: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吟唱。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2: 盖世奇才，
3: 梦佳哥。
0: 哎，赵柯，赵柯，
3: 菜买完了。
0: 买完了。
3: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0: 山东卫视，
3: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0: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哦，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2: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十指同生死，
0: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4: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3: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0: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3: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4: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摘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这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0: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4: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1: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4: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作。
0: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1: 这儿再出来点。
0: 对，
1: 好，
0: 好。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1: 震撼
0: 住了，
4: 他用声音来丰富了

0: 来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2: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3: 猛乃下一辆一无福，梦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暗恳示意，一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毁其节。身随于民，可垂于之本也。梦虽重，

草原一场，雨声随往，征战炎凉。

波轻如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唤我声云长。
1: 朕荆州称王霸业，把我大哥立的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

0: 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宇宙，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0: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2: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0: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2: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0: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1: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代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3: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4: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0: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鸿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1: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

0: 不唱红声呢，这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1: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0: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2: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0: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

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胶滋补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了西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西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挨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6: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5: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7: 项羽不肯过江东。
8: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5: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8: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5: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9: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5: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9: 那就乱了。你想想，
5: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8: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9: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5: 这是个班，
9: 那咱们试试，
5: 加油。
8: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6: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5: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

0: 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3: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0: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它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眉子，我们叫做兽眉，和它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兽字的一般都是代表它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它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谱式。
0: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垓下阁，篱笆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2: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4: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豹，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0: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4: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0: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4: 每个字儿它就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0: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2: 好，
0: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5: 哈哈哈哈哈啊。
4: 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0: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4: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我那儿子考试不及格，你金钱来，金钱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0: 很文雅的。
4: 哎，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2: 这样，
0: 哎呦，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我就觉得很好玩。
0: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5: 难得见的妻子啊。

0: 啊，生蚝还是比较本的，
1: 辫子还是要的呀。
0: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1: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2: 好汉歌呀！
1: 那个哭音儿，
0: 我知道，
2: 就是
0: 对，哎呀，棒！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项羽》赋能。恭喜项羽！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2: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3: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2: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4: 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5: 知道杀死秦腔，
6: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西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对甲兵司，我北蛮老小扶我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了，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还有三把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0: 胡老师，哎呀，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罗花道的张飞呀，
0: 对，
2: 铡美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安道招的是一个忠臣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梅。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1: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的。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1: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所以它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他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
0: 好学吗？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2: 好啊。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汨罗杂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0: 这还简单？
2: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0: 杨二郎，
2: 杨二郎，踏平的七十二变，
4: 踏平的七十二变。哎呀，
2: 刘老师说的特别好。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4: 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2: 好。
0: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
5: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0: 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1: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呢，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

0: 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1: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0: 好，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哎嗨，
1: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文波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0: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

0: 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1: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0: 哎呀，同学们唱得太棒了啊！
2: 就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3: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2: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5: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2: 家阳你几岁啦？
5: 我今年6岁半了。
2: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5: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哇、
2: wow!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5: 应该2年半了吧。
2: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5: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2: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5: 对。
2: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家阳。
5: 好。
2: 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6: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鹰，日断阳。然后呢，堂字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2: 面色红润一点。
6: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2: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6: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相似的。他这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2: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7: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2: 下面就要勒头了。
7: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2: 哦，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5: 不疼。
7: 家阳很能坚持。
2: 然后一带，
7: 好极了，完成了。
2: 好嘞，
7: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滑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哎，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万人齐吼秦腔。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胡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月，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0: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
1: 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吧。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
1: 行，
2: 去报仇。
1: 对，
0: 对，准备报仇。
1: 走，
3: 报仇。
4: 兰妮儿，
1: 亮子，丹妮儿，你们这是干啥？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5: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0: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儿啊？你。

0: 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1: 六子哥，咱们走。
2: 走
3: 走走走走。
4: 兰妮，你不能去。
0: 彭亮，师父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
5: 师兄。
4: 六哥，
0: 听我话，跟我回去。
1: 放开，你放开我。
0: 兰妮，
1: 你放开我，彭亮，放开我。
0: 彭亮，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1: 你放开我，我要替我哥报仇。
0: 你就得听我。
1: 放开我。
4: 拉着他。
0: 哎，
4: 彭亮。
1: 放开。
0: 红哥，
6: 亮子，你这是要干啥？
0: 我，红哥，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父报仇，我师父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
7: 就是，
8: 为什么？
7: 就是，就是啊！
6: 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红？
0: 这让我咋说啊？
6: 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红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1: 红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6: 兰妮儿，
9: 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红哥说了。你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嘛。政委这两天就要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展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得个底儿朝天呢。
1: 好，我等。
10: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
11: 带上了。啊，
10: 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4: 你这要干啥去？
10: 啊，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
4: 啊，去紫竹院干什么？
10: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我担心他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他。
4: 哎呀，你看今天啊风大。改天再去吧，
10: 景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
4: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10: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景斋，再说，我也想子玉了。
4: 哎，红杏儿。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10: 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4: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呢？
0: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紫玉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紫玉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1: 来，我讲给你听。来，
0: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

0: 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1: 李九已经死了。
0: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子玉呢？哎，
1: 子玉也不在了。
2: 哎，杏儿，杏儿，杏儿，杏儿，
0: 静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
1: 子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得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3: 啊，说到搞情报，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3: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3: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よしよし。よし。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1: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0: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1: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0: 你快给我！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放开我！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放开我！
1: 放！你不放！
0: 我真跟他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啊！
2: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3: 这不是林中学吗？
2: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3: 太客气了。
2: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啊，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2: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3: 兄弟息怒，小心让人听见了。
2: 坐下。你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2: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3: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呐、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2: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3: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

0: 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1: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0: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政委，
2: 这就是张哥。
1: 对，
2: 啊，你好，
0: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2: 是啊，
1: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0: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得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2: 来来来，张哥坐，
1: 来喝水啊。
2: 来啊，
0: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2: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0: 好，
2: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0: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2: 哦，
0: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2: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0: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2: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0: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2: 太好了。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2: 好，那就拜托了。
0: 好。
2: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0: 这可不行啊。
2: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
1: 来穿上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0: 嗯，好，你们放心吧。
2: 好，
0: 我走了。
2: 嗯，好，
0: 再见。
3: 哎哎，躺上来。哎哎，这
4: 老林呐，
5: 哎，
4: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5: 哎，这
3: 张狼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6: 我这张是晚上，
2: 我这是十点。
3: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6: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3: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6: 好啊，
2: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6: 好，咱就这么定了。
2: 好好。
7: 哎，
8: 乡亲们，
9: 开什么会啊？
8: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

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寨，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

0: 啊，奖励这么多，
1: 鼓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撞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部啊。
2: 这可好。
3: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1: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3: 好，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来呀！
4: 那可不。
5: 二虎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山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6: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5: 二虎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7: 啊，对，
8: 应该帮一帮
5: 队长啊。咱不政委是吧？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啊，三十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9: 好，
10: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1: 开往南京方面的幺二九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来来来来，把这东西啊，
1: 拿吧，好，赶快拿那个去啊，快点啊！那边，东西都准备好。老黄，哎，老黄，
2: 没问题。
3: 政委，
1: 大伙，
3: 等一等，
1: 东西都准备好。
0: 老黄，请。
1: 怎么样？
0: 来来来，
1: 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
0: 太好了，
1: 全政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0: 你们几个，
1: 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0: 政委啊，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1: 谁？
0: 报告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先地报道。
1: 小田中，
0: 田中啊，
1: 咱这中国话说的蛮流利的嘛。
0: 谢谢首长夸奖。你看看，你看看，
1: 政委啊，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0: 呵，
1: 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0: 田中啊，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4: 嗯，
5: 是。
0: 走，
1: 走。
5: 喂，是冈村队长吗？嗨，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4: 嗨。

0: 沙沟火车站。
1: 来，走走走走走，
0: 来使劲啊！哎，展兰呐，哎，你得接331次列车啊。
2: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
0: 提前了。
2: 为什么？
0: 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

0: 你不是那个小鬼子吗？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
1: 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
2: 你是日本人呐？
0: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
3: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
0: 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4: 好，小船队已经出发了。

0: 小川，你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1: 好，小川队已经出发了。
2: 王强，
0: 那我们先走，老洪在前面等着呢。
1: 郭斌见，
0: 走了。
3: 哎，接不接？
4: 接是接是，
3: 快点啊！
4: 没问题。

0: 哎，咱们照这儿，大家都听着。别说了，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快点，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跟上！

0: 退，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快点，快点，
4: 大家快走。
5: 快点，快点，
4: 快点，
5: 走了，
4: 快点，快点。
5: 站住，站住，
4: 后面跟上。
1: 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0: 啊嘎，太爷，嗨。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6: 嗨，嗨，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1: 好，我尽力了。
0: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7: 刘庄多少条啊？
0: 15条。啊。
7: 那个张庄多少条？
8: 18。
7: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9: 20。

0: 大伙原地休息。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九点了，还一个小时。别记错了啊！村庄呢？
1: 19条。
0: 窑庄呢？20条。20条。
2: 张站长，你得喝水。不喝。洪哥，政委，各中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3: 好。
2: 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0: 行。
2: 林中，
3: 有，
2: 跟我走。
0: 现在几点了？啊，9点40分。 把那个递给我，快！来，周部长，政委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
4: 做好了，他们现在啊都为咱们站岗呢。好，
0: 来，锤子给我。
4: 张兰，什么时候能修好？
0: 快了。
4: 哎，你快快递！
0: 别急，别急。
5: 怎么搞的嘛？山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0: 好了，好了，
4: 休息。

0: 哎，达达你好，来试试吧，把衣服得换上。哎，试车，快点！
1: 给沙狗站通电话。嗨，
2: 太君，一切正常了。
0: 有喜。哦，张站长，你的功劳达达的，我给你请上。啊，嗯，
2: 这是我分内的事。哦，达达好。
0: 开车，
3: 等等。
2: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0: 他没有这种权利。
3: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0: 摘掉三节闷罐车。”

0: 最后三件无声的患者，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不撤，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件闷罐车，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
2: 对呀，如果有什么变化，
1: 他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2: 是啊，
1: 再等等。大队长，鬼子来了！
0: 好，让大家快隐蔽，
3: 快
0: 隐蔽，
4: 快
0: 快
4: 来了，来了，
0: 快点，
4: 快
0: 隐蔽，快
4: 快
0: 快点，快点，
3: 就这。

0: 太乙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不到我们这位，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不知道，
2: 一点消息
3: 咋整？这是
4: 啊，这是。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3: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哎，抽支烟，抽支烟。
5: 来。

0: 啥时候？还不来了吗？主谋长，咱们回吧。那咱得等等政委呀，看政委咋说。政委，我看咱别再等了，还是撤吧。嗯，撤，撤，哎，好，走，撤，撤，撤，撤，撤，撤，大家都撤了吧？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哎，大家都撤了，撤了，撤了。哎，大家都回吧，回吧。哎，都回了啊，回了，回了，走了，走了。都撤了啊，抓紧。
1: 这个张兰成心耍人。

0: 别说了，我明天找他算账去，行了吧？行了，都别说了。
1: 老黄，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刘团长，谢谢你，不客气，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大队长，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好好，一定要小心。
1: 好，
2: 谢谢你啊，
1: 拿着。
0: 兄弟们，卸车，
1: 好，走。
3: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不，立即回林城。

0: 快点！政委，让那些板车快进来。
1: 好，
0: 快点！
2: 全上车，
0: 快！

0: 这么多军服打扮，
1: 装上，让小鬼子也没穿的。
0: 是，来。

0: 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赶紧撤吧！好，撤！快点！红哥，快有翻车圈呢！骡子长，放火上了！好，快点！你们带都带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太爷站长，
2: 展览，妮妮，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3: 停！
4: 几捆？
5: 五捆啊！
6: 快点，我是桌子。
4: 五捆，拿着。
5: 好嘞，
4: 先那边去，快点，快！
5: 好。
7: 二喜，哎
4: 呦，强哥，
7: 千万可不能出错啊！
4: 错不了。
8: 五块。

0: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你呀，可多仔细着点啊！哎，放心吧，喝点酒。来，我扔吧。
1: 好，两个。
2: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1: 良心大大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哎，这八路一共多少人？
2: 哎呀，很多很多呀。
1: 难道？
3: 八路真的下山了，
4: 装船快点啊！来，放到车上去。快点啊！李庄子，船快点啊！你们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了，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1: 来，准备出发。哎，快走，
0: 走。
2: 上船，发船了。

1: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谷。嗨，
2: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1: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谋反之功，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嘎，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车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3: 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0: 八嘎，闭上你的臭嘴。
3: 是。
0: 张兰，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

0: 还是我发的车呢。
1: 嗯，
0: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
1: 嗯，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0: 没了，就我一个人。
1: 那
2: 报告，
3: 进来。
2: 蔡站长，您的电报。
1: 你，
3: 临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1: 别念了，
3: 嗨。
1: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得可以走了。
0: 谢谢参军。
1: 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
3: 是，冈村少佐。
4: 啥？少了武捆部？你坐下说。
5: 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6: 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
5: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4: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5: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装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6: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嗯，
4: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
6: 老洪，
4: 嗯，
6: 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4: 王强，
5: 嗯，
4: 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5: 好。
3: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辙，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7: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3: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7: 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3: 高司令，
8: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5: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嗯，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

0: 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哎呀，这说这你说呢？这不算，真话，咱们这说的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这种事儿，咱们这怎么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这种事儿，咱们这怎么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这种事儿，咱们这怎么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这种事儿，咱们这怎么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这种事儿，咱们这怎么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这种事儿，咱们这怎么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这种事儿，咱们这怎么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这种事儿，咱们这怎么好好的？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这种事儿，咱们这怎么好好 二娃，走走走走走。
1: 娘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2: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1: 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2: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1: 回来，那布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那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2: 哎，
1: 注意点脾气，
2: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3: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4: 这里情况的有，
3: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5: 队长是在李庄。
3: 哎，对，
5: 开路，
3: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6: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2: 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6: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

0: 这布是他拿的，这是你拿的。亮，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5捆，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1: 花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班长。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哎呦，
1: 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嗯，
3: 你得起来说话。
1: 哎，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老七。
3: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3: 有戏。你爹很好。

0: 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0: 有戏。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2: 太君，
0: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0: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2: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啊！嗯，哎，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啊，
3: 太君，入森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0: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4: 太君，您看吧，这
5: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0: 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

0: 老师傅啊，
1: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3: 拉一下，
1: 一米，
3: 我也惊讶，
1: 两米。三米，
3: 哎呀，
1: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3: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3: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3: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3: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3: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1: 好，
3: 谢谢。
5: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 修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起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拿去，我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

0: 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真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0: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4: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5: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1: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0: 严多，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1: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反正有你一份。够了，不要再吵了。
3: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4: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部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0: 哼，果真是他干的。
5: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6: 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7: 没错。
6: 那冈村说这次劫捕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7: 听清了。
6: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喜是谁？哼。小张，
8: 到，
6: 去把黄二喜给我叫来。
8: 是。
7: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0: 行，你去叫他。好。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1: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
0: 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2: 哎，来了。
3: 非崩了他不可！
4: 疯了！干啥呢你？
5: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4: 回来！
5: 你想开你！
3: 你冷静点，
4: 想开！
3: 彭亮，
4: 想干啥呢你？
5: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鄙人的份上吗？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
4: 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帮着他们活。
3: 彭亮，你冷静点，
4: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枪给我下了。放手！你还嫌事儿不乱吗？红哥，义勇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
3: 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6: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7: 老黄，黄二喜是个老队员，咱们先商量一下，
6: 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好吧，
7: 娘子。 娘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啊！
1: 大队长，
7: 咋回事啊？
1: 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3: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哎，
2: 嘘。啊。
0: 出啥事儿了？到底出啥事儿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洪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3: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0: 在啊，
3: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0: 哎，你
3: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碎响了，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
0: 翠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了。

0: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1: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2: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
1: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2: 哎，
3: 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4: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盐夺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3: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4: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3: 是，格杀勿论。
5: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6: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5: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6: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5: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7: 哎，行行行行。
8: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4: 你是谁？
8: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4: 是你？哎，
8: 二爷，小心走火。
6: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8: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6: 你想干什么？
8: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6: 随便。
8: 小二。
5: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8: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5: 是。
9: 啊，您慢走。哎，请多包涵。
6: 好了，
9: 好
8: 好。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6: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8: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6: 那倒没有，当初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那能看得上我呀？
8: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6: 唉，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都丢人呢。

0: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儿，还要处理你？
1: 谁说不是呢？

我的枪呢？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有些胆识，哼，太君，王二喜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嗯，嘿，皇帝，你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哼，
1: 碰上的。八嘎！
2: 太君，太君，不说实话的，太君，太君，慢，慢，慢，来，太君，太君，皇儿媳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都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哼，这些人死都不怕。
3: 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4: 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嗯。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怎么样？
5: 哎，
4: 临城大酒楼摆桌给黄队长压惊。
5: 是，老爷，
4: 请吧。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

0: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1: 高进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敬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2: 什么叫汉奸呀？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3: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1: 儿媳啊，你说吧。
4: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5: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4: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5: 好。
4: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6: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7: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6: 哦，好好，就就
8: 来披上。
7: 妈，
8: 怎么了？
5: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8: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5: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9: 好嘞。
8: 哎呦，你别去了。
5: 没事，
8: 你回来呀。你
5: 我马上就回来。
8: 你早点回来啊。
5: 哎，
10: 海牙公。
11: 张兰，走吧。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遮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2: 太君，太君，
0: 你的认识他们？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太君小心！哎，好！哎，啊！呀！

0: 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边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4: 嗨，
0: 啊，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
1: 哦，多谢太君。

0: 多谢太君。太君，
1: 啊，王儿，这么说，刘宏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2: 是这样，太君。
1: 嗯，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2: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1: 皇儿，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吉布案，还供出了长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哎，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嗯，
2: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呐。
1: 那刘洪呢？
2: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1: 是吗？
2: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1: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嗯，
2: 我，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1: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2: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1: 他叫什么名字？
2: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1: 有戏，方林嫂。
3: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1: 有戏，要立即逮捕他。
3: 不可以。
1: 哎，
3: 刘洪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1: 宋伟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3: 嗯，对女人你不懂。
1: 哦，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孟，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好，坐。

0: 太君，前面就是苗庄。
1: 有戏。
0: 艾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艾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 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艾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近。

0: 点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4: 一米，
1: 我也惊讶，
4: 2米，3米，哎呀呀，啊，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3: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1: 谢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 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

0: 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0: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5: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8: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9: 放弃了，我希望的
10: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1: 你有串谁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是主题人是吧？耶嘿，
2: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2: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
2: 永远相信。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3: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2: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4: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2: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5: 坚持后来
16: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2: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7: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2: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8: 宝贝们上班啦！
19: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0: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2: 把绝境走成征途，
21: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22: 妹妹我爱你。
2: 把微光聚成星河，
23: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4: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2: 把此刻活成答案。
25: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6: 都要赢，
27: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这。
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8: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9: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30: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2: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从革命老区到美丽乡村，大山里的村庄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31: 咱们交通发达了，信息也发达了，大家在搞生意呢都很懂得这个用什么办法去挣钱了。
2: 农家乐里的公平秤，称出沂蒙儿女的襟怀坦荡。
32: 不能给游客亏吃，那你要他吃亏，谁就来这一次这一回，你还来吗？
2: 一份雨水情，打开旅游新思路。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沂蒙山下雨水情深。

0: 一幅冬日里的山乡画卷在鲁中大地徐徐展开。
1: 沿着石板路走进大山深处的桃柯子村，层层环绕的梯田，有着上百年树龄的柿子树，还有红瓦石墙的传统民居，都在向人们讲述着这片土地的厚重历史。红色文化长廊、红扫纪念馆、红色书屋，村里鲜明的红色元素串联起了桃柯子村不同寻常的乡村振兴路。
0: 桃柯子村自古民风淳朴，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鲁中军区根据地，一幕幕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在沂蒙山区不断上演。如今村里建起红色书屋、红扫纪念馆，吸引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目的地。桃柯子村位于山东省沂水县西南部，村庄三面环山，风景秀丽，800多户村民散居在一个个山坳里。乡村旅游公路从村中穿过，古朴的石板路随山势延伸到每一座农家小院，红瓦房、青石墙，传统的民居里，人们养花种草，把一户户庭院装扮得绿意盎然。
1: 这是家里面的院子是吧？
2: 对，是那叫绿院子。
1: 感觉有点像阳光房的意思。
2: 哎，对对对。
1: 所以养了这么多花。
2: 对，我推上院子就是黑夜或者小，前几年的话那就不行了。刚打到温饱的时候。有没有时间好好种地，回来还上班照顾小孩，就没有时间来打理这些养花了。
1: 嗯，还真是啊，生活的改变，就在这些小地方可以看出来。
2: 对对对。
0: 这些年乡村旅游的兴起，让人们有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许多村民回到家乡发展，日子过得舒心又富足。
1: 村里面现在收入大家都靠什么呀？
2: 三分之一的人员，基本上就是从原来这个旅游行的上班的，开饭店的，开农家乐的多。再就是，在这个在这个旅游行业上打工啊，他不能发的部分工资啊。咱们交通发达了啊，信息也发达了。咱这个招呼人呢，都很懂的这个，是用什么办法去挣钱了？
1: 农业收入也有一部分，
2: 对，农业一部分，主要的在这里生养活鱼水这两大项。我媳妇吧，在饭店里哈当大师傅，主要是淘鸡，她是一个月是标准工资是6000块钱。我呢，在种的地，在管了这个水电，再发一部分，总共加起来4到5是很轻松。
0: 乡村旅游给小山村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哪怕寒冷的冬天，人们的生活一样热气腾腾。一大早，张再俊就忙着准备沂蒙炒鸡的食材。
1: 哇，好香啊！一走进来，怎么这么多锅呀？
3: 这些锅还不够用的呢。
1: 是吗？
3: 啊，来了忙了还得挑7、8、5、6盘了。一多的时候炒6、7十个的。
1: 6、7十只啊？
3: 可以不多，这个那鸡都还都没那么些。人家拿40块是挣了，村里面。
0: 桃柯子如今有3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村民们售卖土特产，做导游，经营采摘园，把乡村旅游发展得红红火火。2023年，这座小山村吸引了2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35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元。张再俊在开农家乐之前，和大多数桃柯子人一样，靠着几亩山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20世纪80、90年代，桃柯子村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村民们辛苦耕种一年，仅仅勉强维持温饱。

0: 脱贫攻坚之前，沂蒙德密老区的18个县市区中，有1700多个贫困村，50多万贫困人口。2013年，陶柯子村所在的沂水县提出发展乡村旅游来脱贫致富。也就在那一年，村里组织大家去陕西咸阳考察。
1: 去了25个月，回来这不得5天回来，我就心里有种个想法了。
2: 在那边看到什么，给您带来一些灵感了？
1: 俺这村有一个小山坡上，天天络绎不绝的那个游客。我就想，人家能做到，为什么你做不到？俺们得想办法。得干，一直干，现在得干。
0: 说干就干。那次回来后，老张有了开农家乐的想法。可他一盘算，开农家乐至少需要3万元，而当时家里的积蓄只有2000多元。
3: 他就没味儿了，没味儿炒。
1: 那回来没办法，好几天睡不着啊，好几个月睡不着啊。这没办法了，得拿下脸皮来去接吧。走三七六油价，七那个人事费价，油价300的，价200的，什么凑合的，跑了5、6个小时。
2: 300、200凑起来，
1: 是啊，
2: 真不容易。
1: 我说那些个钱头的瓶子啊，还用的嘛？这都自己都，你看有的钱头吧，有钱头不就装小气了？实际我家里我就暗地里都记着，谁多少谁多少，都记好了。
0: 村民们觉得老张开农家乐是件好事，尽管当时大家都不富裕，但还是尽力帮忙。就这样，张家300，李家200，50-60户村民凑出了2万多元，但距离3万元还差了不少。
1: 有个乡亲啊，叫张代秀的，我想他一月给我1000块钱。
2: 哦，1000呢？
1: 嗯，他也上别的手里有多一些了。给我的，
2: 哦，帮着，就是以他的名义去借，
1: 哎，
2: 再借给您。
1: 对，
2: 哦，
4: 他既然开口了，肯定他有难处。来山区的人都这样，谁有困难，都是互相帮助。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帮助过我。
0: 沂蒙人讲究情义，邻里之间更是相互信任。在大家的帮助下，2014年，老张的农家乐开起来了。但刚开张的时候，来就餐的游客不多，直到一个自行车骑行团的到来。
1: 有公园三十来个人，需要三桌，要3只鸡。当时我报的时候，他们可能有点不得相信，要绕城。
0: 杜杰是当时骑行团的队长。如今他和老张已经成了好朋友，每次路过都会来他的农家乐里吃顿炒鸡，两人也会聊起当年的事儿。
5: 老板弄好之后啊，说实话我也不放心，但是我用秤去称了一下之后，发现每只鸡的重量都比那个他报的还要高。
0: 那次之后，老张索性在农家乐里摆放了2个秤，一杆老秤，一台电子秤，游客可以自己称一称炒鸡的重量。
1: 到底你称的准是不准的哈？
2: 啊，
1: 刚说了一点41斤，到底你当心呢？他不信，他试试就行了。
2: 公平透亮，不怕验，
1: 必须透亮，这是不怕验的。
2: 嗯，
1: 这不能给游客亏吃，那你让他吃亏，等你来再回，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
2: 嗯，
1: 这一回吃的行。不光他来，他还有些朋友，他朋友圈也多，到哪里吃饭去，再上哪，啊，讨好的不就别就来了吗？
0: 农家乐里的公平秤，称出了沂蒙人的坦荡，这份胸襟赢得了口碑，聚起了人气，更迎来了许多回头客。不仅如此，村里的农家乐还给游客准备了小药箱，里面常备着10几种常用药。抗战时期，陶柯子村曾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战时医疗所的驻地，当时医疗所也承担起当地村民的医疗救治，被誉为老百姓的药箱。

0: 如今药香被传承了下来，这份情谊温暖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1: 这里面都是什么药呀？
2: 这都是，
1: 都是常备的哈。
2: 常备的，那个来的游客多了，不是有晕车的，还有头疼那闷那会儿的。
1: 哦。
2: 有创可贴，磕着碰着的。
1: 有一个这种应急的包。
2: 这有应急包，这里头有绷带，有胶布。
1: 有还有碘伏。
2: 有那个面棒，还有那个消毒的。
0: 今天秤和小药箱成为了陶科子村所有农家乐和民宿的标配，但却称重量的游客越来越少。这种信任和口碑让陶科子村的乡村旅游慢慢红火起来。张载俊也把他开农家乐的经验、炒鸡的手艺分享给大家。陶科子村的农家乐越开越多，30多家民宿农家乐能同时接待2000多人就餐、300多人住宿。
1: 以心换心，这就是陶科子人在发展旅游时质朴简单的生意经。装满常备药的小药箱，口味地道、足斤足两的特色菜，随手可摘对游客免费的地头菜，都会让人感到好像是在走亲戚、闲串门，少了一份拘束，多了一份温暖。这种人情味、热乎劲儿，就像过去峥嵘岁月里，沂蒙老乡们也曾经敞开胸怀，用情、用命守护着那些来到这里的八路军战士们。
0: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曾经在陶科子村驻扎，罗荣桓元帅以及王建安、胡奇才等7名将军都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八路军的到来让沂蒙山的乡亲们看到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军队。
3: 老百姓就是观察到，你看再当的人他可能不认识是谁，再当的人你看来了以后帮着我没干活啊，那个早晨起来起床一看，院子里缸里水满了啊，你干活房子破了他就帮你修修，帮着种地啊，收拾庄稼，这样老百姓在就是当地老百姓啊，咱当的人是替我们想啊，替老百姓想，拉近了距离，他拿了人心换人心，
4: 一下子就走进百姓们的心里了。
3: 对。
0: 人民子弟兵以心换心，陶科子村民也动员起来，乡亲们把自家堂屋让给八路军住，妇女们参加救国联合会，大家一起磨军粮、做军鞋，积极支援抗战。1941年，日本侵略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八路军山东纵队侦察员郭武士在陶科子村附近执行任务时遭到日军袭击，身负重伤，浑身是血地倒在了村民祖秀莲家门前。看到八路军战士受伤，祖秀莲急忙把郭武士抬回家中，为他清洗和包扎伤口，并留在家中养伤。
3: 那个时间说以后家里很困难，家里的米面啊自己都不敢吃，就用那个面啊做成粥给郭武士喝。做粥就在锅上那个糊嘎那个糊了那一层，用铲子硬抢下来，抢下来用野水泡泡给他丈夫吃，他丈夫倒是有病吧。对八路军的这种好，他是发自内心的。护住八路军等于护住了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0: 不久之后，敌人挨家挨户搜查受伤的郭武士，为了躲避敌军搜捕，乡亲们连夜把他送到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藏起来。祖秀莲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为郭武士送水送饭。在祖秀莲的照料下，身上多处枪伤的郭武士逐渐好转，得以重返前线。1947年，36岁的郭

0: 武士因伤复原，他没有回老家，而是留在沂蒙山区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九年时间，郭武士跑遍了沂蒙山区，终于在陶柯子村的大山里找到了祖秀莲，正式认她为母亲，并把户口迁到陶柯子村，一直陪在娘的身边，直到1977年祖秀莲去世。七年后，郭武士也离开了人世，家人把他安葬在祖秀莲的墓旁，永远地陪伴着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娘。在沂蒙老区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发生过无数感人的故事。2015年，村里陆续修缮了红嫂纪念馆、将军故居等红色旅游景点，游客来到这里，追寻着红色印记，聆听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往事。
1: 唱一回蒙山高来夜水长，夜水山远东头人陶柯子村，梧桐树上的落凤凰，这个地方山好水好人更好。养育着是一代代英雄的儿女保着家乡。
0: 冬至时节是陶柯子村祭祖的日子，张载照在村庄后山的洞口摆上水果和点心，追思缅怀先辈。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的起义军在沂蒙山区被元军伏击，躲到了陶柯子村后山的一个山洞里。元军搜山时，一位当地的村民跑来给朱元璋报信。当他精疲力尽地赶到山洞时，累得晕了过去，昏迷中说出陶和可两个字。
2: 陶就是元军搜山提醒朱元璋赶紧跑，他说这个渴呢，口渴了，他想喝水。
0: 故事流传开来，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陶渴，后因漫山遍野种满了桃树，取谐音为陶柯子。受到祖辈的影响，陶柯子人做事讲求情义当先，家国为重。多年过去，这份情谊在今天的乡村发展中依旧发挥着作用。一大早，王成成就忙碌起来。2019年，王成成从部队退伍，成为陶柯子村的党总支书记。当时这个小山村正面临着乡村旅游的转型与升级。
3: 你当时回来的时候看到村里对于村庄的规划当时是怎样的？
4: 有客来了，但是呢你怎么发展下去，就是下一步发展，就村庄也是处于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
3: 那个时候大家的思路是怎样的？
4: 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老百姓屋里说的最多的就是村里那些红色故事。当时咱今年到40年期间，我们这个不到200口的小山村，先后延后就住了324多名八路军伤兵员，没有一个伤兵员出事。但是呢，对村民因为掩护这些伤兵员牺牲了好几个。当时呢也就想着怎么着能把这些有情有义的故事哈，得叫年轻人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0: 王成成和村干部几经讨论，决定在村里修建一座村史馆，把村民心中的一个个历史记忆串联起来。 让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0: 的沂蒙精神通过一个个老物件传播开来，影响更多人，也把单纯的观光游变成红色文化深度体验游。但适合修建村史馆的位置有一座家族祠堂，修建村史馆，祠堂就要搬迁。对于一个家族来说，祠堂是追思先祖的地方，这个工作能不能做通，当时谁都没把握。王长城只能硬着头皮找到管理家族事务的老人，希望能说服他把祠堂搬走。
1: 他当时他也没说同意，也没说拒绝，
2: 没表态。
1: 对，然后呢他就说，那我商量商量着吧。他说我做不了主，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我得和家族的人商量商量着。他说我过几天得给你答复呗。因为这么说，我就觉得他有点委婉地拒绝了我。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没戏了呀。然后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起来，
2: 第二天，
1: 对，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我接了个电话，他就说，他说，书记啊，商量了商量，那你就得给我找个那儿把祠堂挪过去吧。那个这个地方呢，你们可以建红色记忆馆。
0: 说起当年的决定，戴宗武还记忆犹新。那天晚上，大家召开了一个家族会议，
3: 有五六十号的商议的，也没有反对的，都说很好啊。留学牺牲的老百姓也没忘了他。到了俺这么大的岁数的，以后死了年轻的没记得的了，说不上来了。所以建这个纪念馆吧。他有这个纪念馆，年轻的热到这是个革命老根据地，流传下一代的年轻的再要往下纪念嘛。
0: 战争期间，沂蒙百姓为了救助八路军伤员，让出了自家的堂屋。今天为了家乡的旅游发展，人们又让出了家族的祠堂。如今村里帮忙找了新位置，建起新祠堂，红色文化有了传承，家族文化也有了延续。2022年村史馆建成后，成为游客最愿意去的地方，当年就有10万人次参观了陶科子村史馆。
4: 今天每一位走进村史馆的人都会被一张张老照片唤醒一段回忆，激发一份自豪，而馆里的塑像展板也在向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讲述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动人故事。可以说，留住了陶科子村的红色记忆，也就留住了这座村庄的根和魂，让更多的人铭记那段历史，也就为陶科子村的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源泉。
5: 这是半山水屋。
0: 今天的人们来到陶科子村，处处都能感受到这座红色山乡的人情味儿。村里的每一个农家院门前都摆放着两个凳子，供走累了的游客休息。
6: 我们这边就是家家户户一般门口都放着这石凳子，主要就是为了这个游客屋里哈，有时候来的时候坐着屋里方便。天冷了，那个什么，坐着那个石凳子吧，就是凉点儿。那个放了个马扎子屋里哈，就是坐着，这时候不冷啊。
7: 我这个门每天都开着呀。那游客来我的，不是会那个什么门，该来我休息休息玩玩，坐一坐。
0: 凡事多替别人着想，就会收获情谊的回馈。当年陶科子村的老百姓事事为八路军着想，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今天人们对游客的一份细心与周到，换来了乡村旅游的兴旺。沂蒙山下的小村庄如今旧貌换新颜，新建的20多公里的柏油马路宽敞平坦，村庄里的休闲公园花草繁盛，村里又建起幸福食堂，60岁以上的老人一日三餐只需要花上几块钱，大家一口锅里吃饭，一个桌上拉家常，

0: 年生活舒心又安逸。志愿者每个月还会为老人做一次义诊。这份情谊的回馈，让陶柯子村在新时代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1: 战争年代，陶柯子人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雨水清香的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2: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3: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4: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5: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6: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7: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8: 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的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9: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0: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

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周二，农历五月初二，清晨的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昨天进入首日活动，为跨国公司搭建政策对话、产业对接、项目合作的交流平台，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去年职工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均下降，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利剑一号发射节奏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两次海上发射任务。山东造高性能内燃发电机组首次上岗珠峰大本营，为高原极端场景能源保障提供山东方案。花露水使用有禁忌，不仅有易燃风险，不当使用还可能引发皮肤过敏，甚至导致婴幼儿酒精中毒。巴基斯坦总理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届时巴方将主持该仪式。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德州和滨州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33到35度，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1: 济南多云，23到32摄氏度。德州多云，22到33度。聊城晴转多云，23到32度。泰安晴，20到31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4度。枣庄多云，20到29度。济宁晴，22到31度。临沂多云，19到28度。日照晴转多云，21到24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烟台多云，20到28度。威海晴转多云，20到28度。潍坊多云，20到32度。淄博多云，21到32度。滨州多云，21到32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31度。济南多云，23到32摄氏度。
2: 曾经约定守护这片蓝，

现在，用小事重订约定，多一次循环使用，留一抹蔚蓝生机，少一件塑料垃圾。每件小事都是对守护自然的承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辜负这片海。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昨天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进入首日活动，聚焦山东发展着力点和跨国公司需求点，组织多场论坛和对接会，为跨国公司搭建政策对话、产业对接、项目合作的交流平台，共享机遇，共创未来。
1: 围绕一条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合作要怎么展开呢？这场活动上，我想这个问题可以拆解成政府和企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这三个维度来回答。所以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济南市政府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汽车产业营业收入规模已经超1700亿元，告诉企业们这是一片怎样值得投资的沃土。同样呢，还有工业互联网平台公司向大家介绍自己可以提供哪些生产性的服务，当然了，还有知名的跨国公司向大家介绍自己最新的投资项目和前沿的技术，可以说是话题高度集中，信息相对专业，以及供需实现了精准的对接。
2: 今年由奔驰和吉利两大车企联合运营的 Smart 电车项目落户济南，四月份刚刚面向全球首发的新车型精灵二号，未来也将全部在济南生产。现场 Smart 品牌负责人这样定义合作关系。
3: 企业和地方的双向奔赴，就是说我们这个品牌借助济南的成熟的供应链以及当地的优良的营商环境和产业政策呢，帮助这个品牌成功的在中国市场和欧洲市场站住脚，而这个品牌在全球的成功也能够帮助济南市提升它的供应链在全球的这样一个知名度和强势的一个地位。
2: 城市成为企业的合作伙伴，峰会则变身项目的新产业链资源链接场。现场的交流环节，汽车知识产权保护、 AI 加工业互联网等方面的专业服务商分别推介了创新案例和技术亮点。
4: 人工智能是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在整个人工智能里面呢，其实我们的整个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的水平，它会以什么呢？以大模型、高质量数据集、算力的基础设施融合在场景里面，会发生这种工业智能体的这种化学反应。
5: 这场论坛内容十分精彩，一小时内我听到了关于汽车制造、人工智能、数字化领域的前沿探讨，信息量很大，我看到了很多能在山东展开合作的商机，这很有意义。
2: 本届峰会还将活动清单与山东招商图谱深度耦合，在人工智能加论坛现场，山东本土企业汉新科技就与苏州盛浩锦投资企业再签新约，携手推动无人驾驶商用车业务发展。
6: 我们将整合汉新在车路协同、L4 级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优势，以及投资方的产业资本运营资源，聚焦在园区和厂区的无人驾驶物料转运、无人驾驶房源清扫等场景，把产品铺到市场里去，加速无人驾驶商业化落地。
2: 汉新科技是北交所开始全国首批、山东省首家上市企业，目前已成长为山东 AI 赛道上的标杆企业，而它的成长离不开烟台围绕人工智能产业的精准布局。
7: 在算力保障上，已实现3000P 的优质算力供给，近期可扩容至1000P。在场景开放上，首批拿出了价值5.5

0: 元的532个应用场景。我们的目标是对标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全场景的开放合作枢纽。
1: 改革创新，开放合作，本届峰会还将首次举办央国企与跨国公司资本招商对接会，首次设立国别企业日。自2019年创办至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朋友圈越扩越大。初步统计，前六届峰会累计签约重点投资项目632个，总投资达757.3亿美元。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开放的山东必将与全球企业携手同行，共同奔赴新未来。
2: 昨天，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情况。
1: 山东是全国医疗器械产业重要集聚地，共有相关企业3384家，形成了济南、青岛、淄博、威海等特色产业集聚区。为进一步释放创新潜能，今年省药监局联合省卫生健康委、省科技厅、省医保局联合印发《山东省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实施方案》，构建征集筛选、对接匹配、辅导培育、转化落地、推进应用的闭环工作机制，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和补助力度。
3: 对纳入春雨行动的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时限压缩至20个工作日，行政审批的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对突破核心技术实现国产替代、填补市场空白的第三类高端创新器械，我们主动对接国家器审中心，助力高端创新产品快速上市。
1: 方案对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产品给予最高200万元资金支持。在成果落地应用方面，药监联动医保、卫健部门，构建创新产品推广应用闭环。
4: 省民政厅联合省财政厅等4部门近日部署开展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环境焕新、空气焕新、饮食焕新专项行动，决定自即日起至9月底，聚焦小切口，精准改善特困供养机构居住环境和饮食质量，动员慰劳志愿服务力量常态化参与供养服务，让特困人员住得舒心、吃得开心。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改革落地见效。国家医保局介绍，参保患者个人负担减轻得益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传统的医保支付方式是按项目付费，药品、耗材、服务项目用了多少结算多少，容易滋生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国家医保局自2019年起推行按病种付费，医保部门把病情相似、治疗方式差不多的住院病例归成一组，通过历史数据测算出统一的费用标准，打包支付给医院，其目的是合理规范使用医保基金。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按病种付费改的不是患者的医保待遇，而是医保基金与医院之间的结算方式，从为过程买单变成为结果买单。按病种付费推动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结构更加合理。2025年全国按病种付费病例发生的住院总费用中，药耗费用占比约37.49%，同比下降约0.52个百分点；医疗服务费用占比约49.17%，同比上升约1.38个百分点。医院诊治疑难重症能力不断增强。按病种付费改革之初，有人担心医疗机构为节约成本，不愿为患者用好药、使用新技术，不利于重症患者的诊疗。医保支付方式改革2.0版本推出的特例单一机制有效破解了这一问题。特例单一机制主要是针对住院时间长、医疗费用高、使用新药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标准支付的病例，经过专家评审通过后，可根据实际花费进行支付或追加支付。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为85.1%。医保基金支出约六百亿。

0: 12.6亿元。通过特例审核的病例，四军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既为重症患者家庭减负，也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的顾虑。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昨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从阶段性高频发射到全年常态化发射，利剑一号的节奏正在提速。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实现月月有发射，还规划了2次海上发射任务。截至目前，利剑一号已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15吨。支撑这种高密度节奏的不仅是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更是发射场保障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在利剑一号已经逐步具备了航班化的发射条件，
1: 下半年将开启月月有发射的常态化节奏。依托中科宇航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专有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实现航班化运行，在发射场测试发射周期压缩至10天。
0: 除了陆地发射的节奏加快，海上发射也在同步推进。为了顺利执行海上发射任务，多项关键技术已在此前的任务中得到验证，利剑一号已做好执行海上发射任务的准备。
1: 今年下半年，在保证入射频率下，规划有2次海上发射。目前海上发射任务顺利推进，已具备发射条件，适配卫星高轨道低倾角需求，更好地为全球用户提供优性价比、高体验感的发射服务。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昨天，两台山东造高性能内燃发电机组首次在珠峰大本营投入运行，为高原极端场景能源保障提供了山东方案。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5000米左右的珠峰大本营，这里的空气含氧量大约是我国东部平原地区的一半，昼夜温差极大。在我的身后正在调试的这两台设备，就是刚刚从山东跋涉4100公里抵达珠峰的发电机组。
0: 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地处高海拔地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稳定可靠、绿色低碳的电力供应不仅支撑着大本营公共服务设施的正常运行，更关乎到极端天气、突发情况以及野外保障场景下的应急响应能力。
3: 本次运离的设备是为了未来的安全运行上了双保险，山东的机电设备精密可靠，为我们提供了有效助力。
0: 为适配高原高寒特殊工况，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发电设备制造商，来自菏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山东康沃控股有限公司，凭借产品动力强劲、耐高寒的特性成功入选。
4: 我们对发电机组进行专属定制升级，通过优化进气系统、升级 ECU 核心数据，有效解决高原动力衰减问题。同时搭载专业低温预热系统与高性能启动电池，实现极寒环境一键启动。机组采用全封闭静音结构，可降低15到35分贝运行噪音。
5: 由山东打造的这两台发电机组创新设计，可靠性高，在雪域高原具备了长期部署、快速启动、连续稳定的供电能力，进一步验证了山东高端装备制造的创新实力与未来广阔的应用场景，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山东力量。
0: 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评卷工作开放日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评卷工作情况。 今年夏季高考九个科目试卷432万余份，评卷工作委托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进行，共选聘评卷员3700余人。山东大学负责评阅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

0: 物五个科目，山东师范大学负责评阅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四个科目。我省评卷工作于6月11号正式启动，选择题部分实行机器评阅，目前已全部完成，非选择题部分由人工网上评阅，目前正在进行中。离歌轻响，青春未央。今天上午，曲阜师范大学将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万余名毕业生将带着母校顶天立地、知行合一的精神烙印，告别屈原，扬帆起航。
1: 地处圣城曲阜，浸润书香文脉。此刻的曲阜师范大学体育馆内已是暖意融融。2026年毕业典礼即将在这里启幕。从课堂求索到学有所成，一代代学子在这里扎根成长，而今他们将整理行装，带着母校的积淀与期许，奔赴四方，开启全新征程。
2: 我们的开场歌曲不说离别，而是唱回家。我们毕业生选取了能代表家乡的流行歌曲，融合易懂的方言，戏曲元素与现代编曲，形成一首兼具地域辨识度与青春共鸣的中国风情组曲，展现各地学子同出一脉，齐聚孔子家乡求学成长的温暖图景。
3: 四年屈原教会了我深思尽根，两年军旅赋予了我担当责任，感恩母校和每一位恩师、师弟师妹们，机会总是藏在每一次扎实的准备当中。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会秉承屈原人顶天立地、知行合一的精神，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里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韶华不复，前路可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毕业典礼，共同见证属于屈原学子的荣耀时刻。
4: 对于属于我们的这场毕业典礼，我心中充满了期待，但这份期待里也有着浓浓的不舍。屈原求学时光，感谢母校的培养，也感谢所有老师的指导和帮助，让我收获知识，沉淀成长。离别之际，祝愿所有的老师一切顺利，祝福我的母校蒸蒸日上，再创佳绩，也希望我亲爱的同学们前程似锦。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不辜负母校的期待。
0: 夏天里花露水是家庭驱蚊止痒的常用物品，但您可能不知道，如果使用不当，一瓶小小的花露水也可能危及健康与安全。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品牌多种多样，仔细观察他们的标签，就会发现这些产品基本上都含有同一种物质乙醇。乙醇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精，它是属于易燃物品。那么问题来了，花露水是不是也能被点燃呢？试验中，消防员先将花露水倒入盘中，穿戴好防护装备后，用火源靠近。火源接触花露水后，虽未出现明显火焰，但空气中显现出了波动。
5: 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有明火点燃，但是我现在离得很近，已经可以感觉到啊，我们的火在熊熊的燃烧。我们现在拿一张纸来试验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常用的 A4 纸已经被点燃了。
0: 与此同时，盘中的火焰仍在持续燃烧。20多秒后，消防员将火扑灭。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型胳膊上。此时，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跳动。A4 纸靠近瞬间就被点燃。接着，消防员又将花露水喷在衣服的另一个位置，等待半分钟后再次靠近火源。
5: 我们可以看到，花露水已经挥发完了，它已经点燃不了我们的 A4 纸了。
0: 消防员提示，花露水使用不当有风险，务必提高警惕。
5: 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请务必要注意，在喷洒以及涂抹花露水之后，不要短时间内接触明火，一定要等花露水彻底挥发完毕之后再接触明火。同时呢，在储存花露水时，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高温及火源。
0: 其实花露水除了有易燃风险，不当使用还可能引发皮肤过敏，甚至导致婴幼儿酒精中毒。医生提醒，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因人而异，不可大意。记者在医院了解到，每年夏季因使用花露水导致皮肤过敏的就诊案例并不少见。
6: 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呢花露水主要成分是酒精，然后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另外呢可能添加一些像薄荷脑啊、冰片这种止痒的药物成分，再配合一些少量的这种香料和防腐剂，这些成分呢都是可能会引起这个皮肤过敏的。
0: 医生回忆说，去年7月就曾接诊过一位60多岁的患者，老人外出旅游时被蚊虫叮咬，使用团友提供的花

0: 花露水，他此前从未用过该产品，涂抹几次后症状明显加重，出现水泡并伴有渗液，瘙痒难忍，最终被诊断为因使用花露水引发接触性皮炎。在使用药物治疗后，患者逐渐康复。
1: 我们医学上判断的这种叫接触性皮炎，接触药水的部位、涂抹的部位最为严重，其他部位基本上不出疹子或者比较轻。
0: 针对市面上一些花露水宣称天然植物成分温和不刺激，医生表示，天然成分并不等于百分百安全，因为过敏反应与成分有关，只要对花露水中的成分过敏，就可能出现反应。哪些人群需要格外留心呢？医生提醒，对酒精过敏的人，曾经对花露水或类似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以及皮肤正处于敏感状态的人群，应谨慎使用，可以先小范围试用，确认没有不适再使用。2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屏障功能较弱，吸收能力强，同样需要特别当心，建议尽量避免使用。此外，记者还发现，在使用方式上，网上还流传洗澡水里加花露水能止痒祛痱，这是否科学？医生表示，这种做法作用其实很有限。
1: 花露水里面主要的成分最多的是酒精啊，所以水里面加入酒精之后，它的散热能力会增强。但是呢，因为这些药物成分含量比较低，兑到洗澡水里面，本身花露水用量就比较少，浓度比较低，在稀释之后，它的作用其实是比较弱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改变洗澡水的味道。如果说出于治疗目的或者是这种预防的目的，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
0: 近日，位于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的同义堂中药博物院正式揭牌开院。该博物院总占地面积超过40亩，是一处集科普研学、文旅休闲、产业发展于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传播阵地。园区依托成片百年重阳古木林打造，划分为中医药文化园林、主展馆、中药酒制与窖藏观光车间三大核心区域，将江南园林的雅致意境与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巧妙融合。游客漫步其间，可观可学可感可触，全方位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2: 那我们把企业累积多年的丹丸与炮制经验开放出来，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来，看得见，听得懂，还有用得上，把做药延伸到育人，传文化。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在稍后的凌晨3点，世界杯 G 组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对战埃及队。上半场，埃及1-0领先比利时。比赛进行到66分钟，卢卡库造成埃及队后卫乌龙球，最终双方1-1战平。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届时巴方将主持该仪式。夏巴兹说，虽然和平进程数次面临破裂风险，但持续的外交努力帮助其重回正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不仅是一项双边协议，更是外交的胜利。夏巴兹还说，巴基斯坦一贯倡导克制、对话与和平解决，在美伊谈判过程中始终深度参与。他还对美伊双方领导人表示祝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开放。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有助于国际海事组织推进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的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然而，为保障各项必要的安全与安保措施落实到位，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国际海事组织重申，将继续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

0: 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二月底至六月十一号，相关海域确认发生46起袭船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当地时间1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数字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一些国家已经实施，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马克龙就此回应说，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税，遭到美国强烈反对。2019年以来，法国已对其境内部分数字服务收入征收3%的数字税。据新西兰广播电台近日报道称，一项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成果显示，自1900年以来，人类行为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极端海平面事件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已经转变为平均每年约发生2次。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的海滨可以看到，城市核心区域与海岸线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界限，港口、机场、公路、铁路以及商业中心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带。长期以来，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独特景观和便利交通，但与此同时也使惠灵顿长期暴露在海平面变化的直接影响之下。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气候变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这座城市与海洋之间的关系。由于海平面上升，近年来原本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在惠灵顿发生的频率大大增加，当地多次遭遇强风、巨浪与极端降雨天气，暴雨与海水同时施压，极易导致城市内涝。这一变化并非个案，研究人员分析了全球130个潮汐观测站1900年至2005年之间的数据，并结合气候模拟模型发现，人类活动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是全球沿海极端海平面事件在20世纪整体提高约4倍。海平面上升正在不断重塑沿海城市的风险边界，如何将科学预警转化为现实行动，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近日，美国克利夫兰大都会动物园一株巨魔芋开花，开花时会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吸引不少游客争相前去观赏闻臭。
1: 巨魔芋原产于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也被称作湿花，开花时散发出一股腐肉般的恶臭，虽然不好闻，但能吸引特定的船粉昆虫。这株巨魔芋名为克洛诺斯，1994年还是幼苗时移栽入园，现在已经约1.2米高。30多年间，它只开过5次花，并且花期仅能维持2到3天。尽管气味难闻，这株珍稀植物仍吸引了大量游客。为容纳客流，园区特意将植株移至犀牛区户外场地，并调整了开园时间。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

0: 喝泰山。
1: 欢迎回来，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又营养的家常菜，叫芦笋口蘑虾仁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根儿的口蘑，还有芦笋、虾仁儿、姜丝、葱段等等。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食材呢进行相关的处理。口蘑把它一切四，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芦笋，切掉这个头不要。这个芦笋呢，把它切成斜刀。切好的芦笋放在盘子里备用。虾仁呢，腌制一下，放入姜丝、葱片、生抽、料酒，搅拌一下，放在一旁腌制片刻。接下来开火，锅中烧水，准备焯芦笋。要想这个芦笋呢，焯出来的颜色是绿的，那么水里要放点盐。

再放一点点食用油，水开了，把芦笋倒入锅中焯一下水。芦笋焯到变色以后就可以关火了，随后把芦笋盛出来。换锅之后开火热锅，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少许的胡椒粉，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口蘑虾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立冬，阮老师怎么还没来呢？上哪儿去了？
2: 我刚才啊，我也打电话问了。我跟你讲哈，我听阮老师那语气，好像是不太高兴。
0: 不高兴吗？
2: 对，
0: 要不找个人过去看看。哎，工作人员，
1: 有，
0: 去看看阮老师。
2: 来了，
0: 阮老师来了，来了，来了，
2: 来了，
0: 快快快快快！
3: 忙呢，啊，这个不好意思了，观众朋友，让大家久等了。
0: 哎呀，没事没事，阮老师，我们都知道您刚才办事了吗？
3: 嗯。
0: 您这谈的怎么样了？团购活动今天能不能开展呢？
3: 可能做不了了。
0: 啊？
3: 所以观众朋友非常抱歉。
2: 做不了了？为什么呀？那怎么就做不了呀？
0: 王老师，出啥问题了？
3: 出啥问题了？哎，震动了。好，你们待会儿我接个电话啊。啊，行，袁经理，你也别说别的了，我就问你，是不是不能再往下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价根本就不可能做团购，不合作，不合作就不合作呗。我跟你说吧，现在主动找我们合作的厂家都排着队呢，我们平台的影响力您是知道的吧？不合作，那你们的厂会损失什么？您自个儿想想。
0: 哎呦，阮老师，消消气，消消气，可别把自己给气坏了啊。
2: 是。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发生什么了？
3: 还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立冬，刚才我跟厂家的那个袁经理，就是谈咱们今天准备团购价格的时候，袁经理啊，非常高兴你愿意走进演播室跟我一起呢商量商量这个团购这个事儿。待会儿您到了这个现场以后，你有什么想向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说说呢？
4: 阮老师啊，我们很希望这次能跟您合作成功，并且也是带着诚意来的。一会儿我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这次产品的这个团购活动，我要给大家一个史无前例的价格。
3: 哦，那您能不能给我提前透露一下呢？
4: 是479元一盒，我打算给您打个85折，啊，去个零头，407块钱一盒。
3: 407呀，407一盒，这个价格还是高啊。
4: 这个价格还高，阮老师，您可别开玩笑了，我们这是高端产品，打85折已经是看在您的面子上给您破例了。
3: 袁经理，我说真的啊，这个407肯定不行，因为我们面向的是全国的观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这个价格他们真的是负担不起。
4: 阮老师，那这样，那我就再降降8折，383一盒，这是底线了哈，再少一分钱都不行。这款产品这成本很高，再低我们就赔钱了。
3: 袁经理呀，我说实话，这383一盒还是不行，还是高。
4: 阮老师，我们做企业是要盈利的，不是来做慈善的。我给您打8折，已经是压缩了很大的利润了，八折就是最低了，我总不能赔本赚吆喝吧？
3: 怎么说？

0: 我知道你们要盈利啊，但是您也不能这么死板吧，袁经理。您看您来都来了，就说明您也是想跟我们来进行合作的，怎么在这个价格这个问题上您就不能给我通融一点呢？
1: 王老师，这不是通融不通融的问题，这根本不可能再降。我们跟您合作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赔钱，低于八折的话绝对不能答应。
0: 袁经理啊，您要是这个态度的话，今天这个团购活动恐怕就没有办法往下谈了啊！您呢，可能就要白来一趟了。行了，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要进演播室了，您就在这儿好好想想吧。
2: 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2: 哎呀，这袁经理这态度实在是太差了，怨不得您生气呢。
3: 是，但是您说这团购活动怎么办呢？咱真取消？
4: 王老师，刘老师，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
5: 好家伙，袁经理来了，
4: 已经在门口了。
3: 哟，
0: 来了。
2: 哟，人都来了
0: 啊，
2: 那说明是不是还有商量的余地啊？那唐老师，给他请进来吧。
4: 哎，袁老师啊，
5: 还有另外一个厂当负责人，
4: 朱经理也赶过来了，想跟您面谈。
0: 啊？
2: 谁呀、
0: 啊？又来一位。
3: 那要不咱就把这两位经理啊都请进来吧，也不能让人在外边干等着呀。
0: 都请进来吧，那个开门。
2: 好的，那我们掌声有请袁经理、朱经理上场，掌声欢迎。欢迎。哎，两位请坐。
0: 我向大家呢介绍一下，那么这位女士呢，刚才呢我已经跟袁经理呢在外面呢聊了一会儿了，是吧，袁经理？
1: 是是。
0: 那中间的这位先生呢，您自我介绍一下吧。
6: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集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营养健康部负责人朱涛。阮老师啊、
0: 嗯、
6: 我这一次不请自来呢，是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您想帮大家团购一款好的含氨糖的产品、
0: 嗯、
6: 那我们公司呢正好有一款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跟您进行合作，所以我就着急忙慌的赶过来了。
0: 明白明白。不过朱经理啊，我们对要进行团购的这个产品的要求是很高的，
6: 嗯，
0: 那你们厂的产品能达到我们的标准吗？
1: 就是，这位朱经理，我跟你说，我们厂产品的氨糖含量非常高，每3克的氨糖含量就高达500毫克，你们能达到吗？别是来凑数的，抢生意的吧。
6: 任经理啊，我说实在的啊，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不是跟您来抢生意的，一点都不比您的差。同样是3克含量能够达到500毫克。
1: 那你们用的是什么类型的产品？我们用的可不是普通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而是高端的恩乙酰氨基葡萄糖，代谢更快，损耗更少。
6: 我们用的也是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而且呢，在吸收过程中损耗非常低，这等同于进一步提高了氨糖的含量，能够充分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
1: 吹的倒挺邪乎，我看倒也未必比我们的好。
6: 袁经理啊，我们这可不是吹牛，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每100克含钙量高达600毫克。阮老师，
0: 嗯，
6: 我们产品呢这一项各项资质我都带来了，我们这一款氨糖高钙营养乳粉是实实在在的高端产品，市场定价499元一盒。
1: 再说了，团购看的是价格，说别的都没用。
0: 哎，袁经理啊，那既然刚才朱经理的说了他这个产品呢是这么的好，那你们两家谁能给我们观众朋友实实在在的价格，那我们呢就跟谁家合作。那刚才您说的是八折，说实话八折还是太高了。
1: 阮老师，我再让一步，不打八折了，7折。我们市场价是479元一盒，7折就是335一盒，这已经是赔钱卖了，不能再低了。
0: 嗯，7折啊，袁经理还是太高了。那个朱经理啊，你们两位也都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多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呢这个氨糖呢是需要长期吃的，不是吃个3天2天的，所以呢袁经理您给出的这个价格我觉得老百姓还是负担不起。
1: 阮老师，您这就太为难人了。朱经理你看吧，这降到335一盒，阮老师都不满意。
6: 335一盒，我说实在话确实已经很低了呀。
1: 就是啊，阮老师，
0: 嗯，
1: 我问问您到底想要多少钱一盒，总不能让我们白送吧。
0: 我想要39块钱一盒，就这个价，多一分都不行。
1: 39块，阮老师您这耍我们呢。朱经理你也听到了吧，我们两家的产品都这么好，阮老师这么砍价根本就没有合作的诚意，要不咱们一起撤吧，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0: 我觉得吧，说实在话，39一盒确实是太为难了。市面上普通的产品也没有这么低的价格，市面上跟我们类似的高端产品定价1000元以上都是有的，我们定价499一盒本来就不高，这光是核心专利原料的成本都得100元以上。您想39元一盒，这个价格确实赔太多了，我们厂也承受不了啊。
1: 你看，我就说吧，阮老师这根本不是想合作，就是故意压价耍人。朱经理，你还要留下来继续谈吗？别到最后白费功夫。
0: 我还是想再谈一谈，毕竟和阮老师合作呢，能够打开全国市场，对我们厂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1: 算了算了，要留你留，我不玩了，这么亏本的买卖，谁爱做谁做。
2: 哎，袁经理。工作人员送下年经理。
3: 朱经理让您见笑了。其实我知道啊，39块钱一盒呢，对你们厂家来说确实是很难，但是我是真心的想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谋一些福利，同时呢我也想给你们厂家呢一个进一步扩大市场的机会。
0: 阮老师啊，我明白您的心意啊，我也知道跟您合作的优势啊，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真的。
3: 哎，朱经理，您听我说啊，现在这个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同类的产品在市场上是五花八门的。你们的产品虽然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没有一个好的渠道，没有实在的价格，就很难长期站稳脚跟。我们这个忠实的观众朋友，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全国有几十万的观众朋友都在关注我们，所以呢，只要这次这个价格比较合适的话，你们这个产品的销量会立马就爆发。那虽然说在这次的团购活动当中你们赔钱了也没挣钱，但是能够积累大量的忠实客户呀，能够把你们企业的品牌的这个名气打响啊，那你们的企业后续在销量方面，朱经理你想想那还用愁吗？只要这次呢能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感受到实惠的作用，以后呢观众朋友都会认准你们的品牌，长期的收益远比这一次的损失我觉得要多得多多得多。所以呢您呢没走，我特别高兴您坐在这儿呢，再好好的想一想，这个真不是亏本买卖，真的这是长远的一次合作。
0: 阮老师啊，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我们确实呢也想站稳全国的这个整个市场，也想做长久的生意，39一盒我答应您啊，但是呢我们真的不能给太多，不然损失真的太大了。
3: 那就太好了，朱经理，我非常感谢您能理解啊。那么我再问您一句，你们这一盒是几天的量？
0: 我们一盒是10天的量，然后每天吃3克，刚好是10天。
3: 那这样吧，这个朱经理，我想定18盒为一组，因为18盒呢正好够吃半年。
0: 18盒一组啊，阮老师，那这样的话，我最多只能给你10000组，不能再多了。
3: 10000组，行，
0: 对，
3: 10000组就10000组，感谢您的诚意。我们这次合作呢，一定能够实现双赢。那朱经理，我又要说一句了，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包邮啊？
0: 行，包邮没问题。那我先下去安排发货了。
3: 好，这个李东送送，朱经理慢走。
0: 好，
2: 好，谢谢朱经理，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4: 阮老师啊，我不是在做梦吧？啊，我这脸都有点发麻了。市场价可是499一盒啊，您39一盒就给拿下了啊？
2: 是，
4: 这么一看，这连零头这一半都不到啊！
2: 我算算，这一盒就省了460块钱呢，一组18盒，这足足省下了
4: 8280块钱呢。
5: 对，我刚才我也算了哈，18盒一共呢是702块钱，能吃整整半年，平均一天呢是3.9块钱，这个可是便宜透了。这个
3: 一共只有10000组哦，真的不够大家抢的，所以大家呢可要抓紧了。
4: 对对对，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含量呢高达每3克500毫克，同时呢添加高钙的高含量氨糖高钙营养乳粉，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能吃半年，而且是包邮到家，平均每天呢只需要花3.9块钱。你有10000组，数量是非常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0: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我要订购三组
2: 氨糖高钙营养乳粉，
0: 您快帮我记上，可别晚了。
1: 行，三组给您登记好了。
0: 嗯，好，谢谢袁老师您啊。这次团购活动也太划算了，市场价将近500块钱，团购价才39块钱一盒，一组省下来8000多块钱，这个真是老大的福利了。我以前吧吃过，那包装上写的哈，每

0: 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帮我记上了就行啊。
1: 哎呀，这位女士您放心，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0: 嗯，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8280块，一组啊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目前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蓝老师好，我要订购6组。
1: 六组啊，那就是108盒。您吃得完吗？这么多？
3: 吃得完呢，除了我自己，我家里人也要吃的。蓝老师，您真的是太厉害了，这外面卖499一盒的，然后到您这连100都不要，直接砍到了39块钱。这花小钱吃高档货，这么美的事谁都会抢的。我这一次啊，必须多订点，要不然电话一挂呀，再打进来就难了，含量可太高了。每3克就有500毫克呀，3克就是一小袋呗，一天一小袋，补得足足的，这里面还加了高含量的钙。蓝老师，我这6组你一定得帮我记好了呀。
1: 这位先生您放心啊，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的好的，谢谢蓝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氨糖高钙营养乳粉现在只剩8564组了，短短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我要订购4组，你帮我记上呗。
1: 4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4: 谢谢袁老师。我跟你说，我妈以前很喜欢逛街逛商场的，又不出去了，整天待在家里闷闷不乐的。然后我之前也帮我妈买过那个氨糖，但我没关注过这个含量，因为我也不懂啊。后来看你讲高含量的氨糖才能补得足，我就去找高含量的啦。但这好的卖的也太贵了，400-500一盒，还有1000多一盒的，就我这点工资才能帮我妈买几盒呀。我正在发愁呢，没想到袁老师你会帮我们团购，每3克含500毫克，还加了高含量的钙，市场价499一盒，你开展的团购才39块钱一盒，平均下来一天才3.9块钱，那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砸到我了。我必须帮我妈订几组啊，袁老师你一定要帮我登记好哦，帮我订上哦。
1: 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4: 哎，好，谢谢袁老师，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哎，袁老师你好，我要订5组呢，你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呗。
1: 5组啊，好的，没问题。
3: 哎，好，谢谢。我以前嘛也吃氨糖，那么我原来吃的氨糖嘛含量嘛都不高，难怪连吃了好几个月吧也没什么明显的感觉，我吧现在才反应过来，这氨糖得吃高含量的，含量够了才管用。哎，袁老师，你给我们团购这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太贵了，要是这个价我真的买不起。但是呢，现在啊，团购价才39块钱一盒，比我之前买的吧低含量的还便宜，吃多少就能吃多少啊？就我说的对不？哎，
5: 比较普通的呢，可能就是这个盐酸的啦，或者是硫酸的这个，它要经过转化才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它用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到咱们的体内呢，几乎呢就是没有损耗的了。就是说你吃到身体里头的都是有效的营养，它不是凑数的。
3: 那太好了，再加上今天这个39块钱的团购价性价比太高了，你知道吗？哎，袁老师您现在帮我登记好啊。
1: 您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3: 哎，好了，谢谢姜老师，那谢谢，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8280块，一组啊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目前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
1: 你好，
3: 麻烦您帮我订十组。
6: 啊，
1: 十组。这位先生，您是不是订的有点多呀？
3: 不多不多。阮老师，
1: 啊，
3: 市场价499一盒的，团购才39一盒，平均一天只花3.9元。这么好的事上哪找去啊？我现在不多订点，一会儿就后了啊。

0: 我订少了后悔怎么办？您这个含量是真高，每三克就500毫克，还加了高含量的钙，听说还有软骨菜、姜黄、黑胡椒提取物等等，这营养太足了，太全面了。哎，我算了啊，这一组就能省下8280块钱，我订10组能省多少？82800啊，性价比巨款啊，阮老师，我什么也不说了，您赶快帮我订上10组吧。
1: 打进一次电话也不容易，这样吧，我就给您登记上10组，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0: 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1: 啊，订完就再见了，行，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了8280块，一组啊能吃半年，一天呢只需要3.9元，限时包邮。目前的数量正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哎呀，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您呢赶紧帮我订4组。
1: 4组没问题。
3: 哎呀，太感谢您了，阮老师。哎呀，我是您的老粉丝了，就喜欢您这实在劲儿啊，从来都是真心实意的帮我们老百姓着想。哎呀妈，就我这点退休金，我平时啊连想都不敢想啊，就多亏了您砍到了39块钱一盒，这一天才3.9块。这点小钱对我来说也不算啥事儿，氨糖吧我也断断续续吃了不少，但是吧吃好长时间呢才能稍微缓解一点，一停吧就恢复老样子了。我现在呀知道了，这是因为我吃的氨糖啊就是含量太低了，补不上来，这氨糖就得吃含量高的原料好的。
4: 对，这款产品的主要原料呢，它是N乙酰氨基葡萄糖，吸收快，不是那种呢随便凑数的这个普通的原料，工艺呢也更先进，质量呢也更靠谱，所以我们吃的呢也更放心。
3: 哎呀，真是太好了，阮老师，我的4组啊，您千万帮我记好了啊。
1: 放心放心，帮你已经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3: 啊，那好，那谢谢您。
1: 哎。再见，
3: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严老师啊，
1: 哎，
5: 想订5组啊，
1: 我帮您订。
5: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严老师，这氨糖吧我也吃过了，但好像吧没什么用。听您这一讲我才知道。吃氨糖含量高的好吸收的才行，所以我就上外面看了，高含量的吧倒也是有，但我一问吧一盒得500-600块钱，这你说这我哪吃得起呀。我呀就盼着什么时候严老师啊能跟我们团购，今天啊终于盼来了，还能直接吸收，还加了高钙，哎，吃一样吧能补两样，这个市场价呢499一盒，咱们团购呢才39一盒。哎呀，现在到外面理个发呀都不止这个39块钱了，你说花这么点钱就能吃上，翟老师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哎，这不用这么客气啊，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5: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1: 哎，这位先生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是每3克含500毫克可直接吸收的氨糖高钙营养乳粉，采用了专利原料，同时呢加入了高钙和软骨肽等营养成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18盒的一组啊能吃半年，一组啊能节省828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呢只要来10000组，只剩下1352组了，再不抢可就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非常下饭的韩式辣白菜炒五花肉。这一道菜的特点呢就是炒的过程当中速度要快，特别是洋葱进锅以后，辣白菜进锅以后，3下5除2就要出锅，慢点啊它就烧烂了。那么这道菜呢，首先呢要准备1/2斤五花肉、辣白菜、白芝麻粒、牛肉粉、蒜瓣、洋葱，食材就这么多。现在我开始操作起来。首先把这个洋葱呢切半个就够了。洋葱去皮以后，把它切一切，然后把它用手捏开，待会儿炒的时候它不开。